0: 钢储位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十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二期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卜杜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1: 这两边是两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0: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援疆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财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2: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0: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3: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0: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锹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4: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0: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宗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援疆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 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5: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0: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九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援疆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对口援疆，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6: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8: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从金银滩的茫茫草原，到上海石库门的红色热土，再到荆楚大地的京津校园，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红色追寻和对话，使植根高原沃土的两弹一星精神走出戈壁荒原，一段段隐于岁月深处的报国故事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
1: 2012年，中国原子城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应运而生，怀揣着对先辈功勋的崇敬之心。

0: 打破了照本宣科的传统模式，打磨形成了伟大的事业、永恒的精神，共和国之恋，开拓创新，勇攀高峰。共和国不会忘记民族脊梁五大主题宣讲篇章，依托着电子纪念馆，将泛黄照片里的往事、旧物件承载着的记忆鲜活再现，让两弹一星精神直抵人心。
1: 循着红色脉络，当天由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与聂荣臻元帅陈列馆联袂打造的原创展览《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中国原子城历史图片展在聂帅陈列馆正式开展。120多张镌刻高原风霜、承载家国记忆的历史老照片走出青海，亮相重庆市、江津市重要的红色文化地标，多维度全景展示我国核武器工程抉择决策、基地建设、科研工程全过程，细致地梳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选址、建设、科研、消耗的完整过往，生动展现两弹一星事业的研制历程、辉煌成就和传承创新。
0: 线下巡展系跨越了地域红色交流的纽带，多元宣讲则走出了展馆，走进了各行各业，以创新表达推动两弹一星精神在不同领域的落地生根。在国防科技大学，青年学子听完宣讲，立下了扎根基层、强军报国的志向。在航空工作工业一线的车间，产业工人从先辈的攻坚历程中汲取了自主创新的奋进力量。在各地的党校课堂，党员干部在红色往事中体悟了初心使命、砥砺实干担当。
1: 演讲、情景剧、音诗画等多元艺术形式轮番上演，并结合由原221基地厂房旧址、纪念馆馆藏实物等打造的电子纪念馆，使场景、情景相互衬托融合，原本厚重的党史史料变得鲜活立体。
0: 11年间，宣讲团踏遍了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走进了中央部委、高校校园、军工企业，累计宣讲为460多场，近40万的党员干部群众、院校师生和部队的官兵聆听报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2017年，宣讲报告被中组部评为了全国干部网络学院好课程。2018年，宣讲团被中宣部评为了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
1: 如今，这支宣传队伍已经成为青海亮眼的红色文化名片。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副馆长杜文林说：“放眼未来，我们将持续深挖尘封的史料和人物故事，持续打磨宣讲内容，创新表现形式，加强与各地的合作交流，推动宣讲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让两弹一星精神扎根神州大地，化作助力民族复兴伟业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
0: 金银滩的长风岁岁不息，裹挟着荒原旧事，跨过了山河万里。先辈们以热血铸就的精神火种，借着一场场宣讲、一次次巡展，从青海湖畔奔赴了华夏四方。草原无言，丰碑立新，两弹一星精神如长夜星辰，在代代的相传中熠熠生辉，始终照亮了国人奔赴民族复兴的前行之路。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

0: 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捕捉底资源快，
3: 西宁市捕获，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7: 聚四面民生，
8: 会八方民情，
7: 民生好新闻
8: 尽在民生在线。
9: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来关注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9: 6月4号，从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来，我省紧抓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契机，化地理约束为生态优势，紧紧围绕五统一一开放重点任务，系统推进市场基础制度、设施联通、要素配置、商品服务扩大开放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注入强劲青海动能。
10: 以开放拓市场边界，激活高原特色的内生优势，借力对口援青深化区域协作，2025年落实了援青资金为18.7亿元，实施项目为467个，其中3.7亿元的产业资金支撑了69个特色产业项目，助力农牧民增收产业提质，持续完善流通基础设施，推进西宁格尔木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建成西宁机场3期工程与500座便民桥梁，健全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对外开放能级稳步提升，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为580列，稳定运营西宁至香港直飞航班。2025年1到4月，全省进出口总值为19.5亿元。外向型经济稳步发展，
9: 以统一加开放塑市场生态，激活发展新动能，深耕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构建多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培育特色农牧文旅品牌，三地入选全国生态综合补偿重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绿电绿蒜融合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出台5项绿色算力地方标准，建成全国产化万卡绿算集群，落地国家超算分中心。截至5月中旬，青海绿电交易量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实现清洁能源发得出、送得远、用得稳，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青海方案。
10: 最近，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聚焦景区周边交通枢纽及核心商圈等重点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常态化酒店住宿价格巡查，依法从严查处着价格欺诈、串通涨价、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违法行为。
9: 针对游客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召开全省酒店住宿业价格

0: 格监测及规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会，发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要求企业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价格违规行为，并厉行厉改。组织省内市场份额较大、诚信度较高的酒店住宿业代表现场签订合规经营承诺书，并向全省经营主体全面推广，确保合规经营承诺书签订率达100%，推动企业将纸面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1: 今年以来，省文化和旅游厅紧盯着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旅游行业的突出问题，创新构建了6项工作机制，以制度创新破解监管堵点难点，推动旅游市场治理由治标治乱向治本固效加快的转变。截止到目前，受理的旅游投诉同比下降6.5%，组建了8个分片包干督导组，紧盯着旅游高峰期关键时段，下城青海湖重点景区及坎布拉等青青黄河旅游带的沿线区域，开展了安全生产和市场秩序体检式督导。截至到目前，省级专项督导为12次，发现并整改问题54项。
0: 联合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印发关于严厉打击旅游购物场所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通告等5个整治文件，一体推进执法检查、线索排查、信息互通、案件移交，变分散管控为统筹施治，变单兵作战为聚力共治。到目前，省级开展联合执法检查6次，检查经营单位1422家次，办结案件24起。
1: 今年，我省将以一路一景、一带一运差异化创新模式，打造普通国省干线示范路为1000公里，高速公路示范路为500公里，让旅游公路成为承载青海生态风貌、讲述青海人文故事的立体文化长廊。省交通运输厅细化明确各路段的责任主体，整治标准和推进实现，对 G6 京藏高速平安至西宁段、扎麻龙至道躺河段等城市主要进出的道路实施了精细化养护和景观化升级，聚焦环青海湖、环北龙山等核心精品旅游环线，开展了全域综合治理，规范沿线的停车港湾、观景平台运营管理，依法清理路肩、边坡等违法占用行为，实现了透绿见景、路景交融。
0: 在示范引领的基础上，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常态化推进路域环境综合整治，截至5月底，累计投入人工超50000人次，机械设备超1.1万台班，完成重点区域整治提升4200多处，常态化开展沿线环境卫生清扫保洁，累计清理面积达4.4万多平方米，疏通整治边沟涵洞1.2万多立方米，完成路面精细化保洁128.86平方公里，彻底清除省内路域垃圾堆积、杂物散落等突出问题。
1: 入汛以来，我省省气象形势复杂多变，极端的对流天气多发频发，加之高海拔地区冻土消融和强降雨的叠加，山区洪涝和道路的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次生风险的交织，全省的农村公路防汛保通形势严峻，任务繁重。省公路局统筹抓实 全省的农村公路防汛减灾、保通保畅各项工作，在应急保通的同时，日常的养护和防灾加固也一体推进，坚持常态化推进路域环境整治、安防设施修缮及桥涵浚的疏浚养护。自入汛以来，累计的清理公路边沟及河道疏堵601公里，显著提升排水泄洪的能力，修复破损安防设施1328米，增补了更换警示标识为243块，持续地补齐了安全防护的短板。
0: 近年来，我省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持续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通过市场化方式盘活稀缺环境资源，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优化生态要素全域配置，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为新时代美丽青海建设注入坚实持久的绿色动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十四五以来，我省紧跟国家工作部署先行先试，2014年在西宁、海东、海西三市州启动试点工作，经过十多年的稳步实践，全省累计完成570个新改扩建项目的排污权交易，总成交额达2.5亿元，初步实现环境资源从政府无偿划拨向市场有偿流转的制度性转变。
1: 6月3号，为期3天的青海省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养老护理员专项赛事在省养老服务中心启幕。来自全省8个市州、省直及省总工会的11支代表队，共50名，经过了层层遴选的优秀养老护理能手齐聚在赛场，同台切磋技艺，比拼专业本领。本次的大赛选拔出的优秀技能人才，后续将会成为基层养老服务的骨干力量，持续地带动区域护理能力水平的提高。赛事的主办方表示，将会用好赛事成果，把竞赛中涌现的先进护理经验落地推广，切实地以人才建设筑牢全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根基。
0: 6月3号，省戒毒管理局联合青海师范大学在城北校区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以互动体验融合专题科普宣讲，让师生通过趣味游戏和毒品辨识互动，科学普及禁毒防毒知识及避险措施。活动中现场开启校园禁毒志愿者招募工作，大批参与活动的学生主动领取志愿者申请表，以志愿力量守护校园无毒环境。
1: 最近，西宁市发布了6月职业技能培训的计划，6类重点人群可以免费参加就近学艺，考取及技能的证书，依托着培训的拓宽就业的门路。培训紧扣着西宁本地的用工市场需求，推出了蒸中式烹调和整理收纳、养老护理、电商直播、无人机、导游、家政、美甲、网络创业等13个培训班次，兼顾了传统的服务业和新兴热门行业。部分的班次确定具体的开课时间，其余的班次根据报名人数灵活地安排开班日期。
0: 西宁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凡是属于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6类人员，都可以凭相关身份证明免费报名。
1: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为了落实健康中国建设要求，聚焦一老一小及残疾群体的眼健康需求，补齐特殊群体眼健康服务短板。6月4号，西宁市举办了人人享有眼健康爱眼日主题宣传活动，为辖区的100余名视障低视力群众送去了专业护眼服务和暖心的关怀。活动特邀着专业讲师开展了视障低视力群体心理健康讲座，针对性的疏导心理压力，传授情绪的调试方法，并开放了现场的答疑咨询。同时，爱尔眼科的医师开展了眼健康科普宣讲，通俗讲解常见的眼病防治、科学用眼、护眼误区等实用的知识，普及了专业的护眼常识。
0: 近年来，海北州立足祁连山青海湖核心生态优势，坚持文旅融合主线，推动生态研学从零散开发向品牌塑造， 从单点运营向全域联动转型，

0: 那2025年，海北州研学接待数量超过100万人次，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3: 山年年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我习主席来巴彦川视察以后，我们巴彦川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7: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初夏的河湟谷地，绿意铺展，果蔬飘香。走进海东市乐都区寿乐镇，一座座日光温室整齐排列，棚里乐都长辣椒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这些年，乐都区立足河湟谷地的冷凉、富硒等生态地位优势，统筹推进高原蔬菜与特色鲜果协同发展。到目前，乐都区蔬菜种植面积超过8000公顷，年产量达36.51万吨，特色水果种植面积达680多公顷，年产量达10000吨，产业辐射带动3.9万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种植户人均年增收突破2500元，
1: 地标产品的富民效应日益凸显。其中，乐都长辣椒单独带动了1.2万户农户，户均年增收1.8万元。村民李红海一边忙着装箱，一边笑着说道：“我种了5座大棚的辣椒，一年下来能挣到8-9万块钱，比外出打工强多了。”如今，乐都区已成为了全省集蔬菜、鲜果、种属繁育于一体的核心高原果蔬保供基地，产业体量持续的领跑全省。
0: 乐都区根据各乡镇的海拔、土壤、气候的差异化禀赋，结合川水、浅山、脑山三区的地形特点，统筹规划蔬菜和水果的分区种植，并弃同质化模式，实现菜果互补、因地制宜。在川水片区，重点发展乐都长辣椒、高原蒜苗、高原盘菜、精品豆苗等精细化设施蔬菜。在浅山和脑山地区，依托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先天优势，规模化种植大樱桃、软梨等高原特色水果，构建起蔬菜保供、鲜果提质的差异化产业格局。
1: 同时，乐都区紧扣着市场供需的痛点，创新推行了蔬菜错峰定植、水果错峰采摘、仓储模式，有效地避开了果蔬集中上市带来的低价竞争周期，稳住了产品的市场价格，从源头上保障了农户的种植收益。乐都区依托着辖区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平台，同步引进了优质蔬菜新品种和耐寒耐储运的高原水果两种，补齐了本地鲜果品种单一、抗逆性弱的短板，全面迭代了果蔬的品种结构。
0: 在乐都区高店镇大樱桃种植基地，农技专家正手把手教果农修剪枝条。基地负责人介绍，以前是凭经验种，樱桃个小，裂果多，后来科技特派员教大家水肥一体化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现在樱桃个头匀称，甜度高，客商抢着收。
1: 围绕着蔬菜绿色栽培和果品的保鲜贮藏、大棚反季节种植等内容，乐都区常态化地开展了田间实操的专项农技培训，全覆盖提升了种植户专业的管护水平，同时高标准打造了现代化设施农业园区和水果示范园，有效破解了果蔬季节性断供和价格波动大、鲜果储运损耗高等行业的痛点。
0: 乐都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乐都引进了耐储运的晚红大樱桃品种，配合冷链预冷技术，保鲜期延长了7到10天，损耗率从原来的20%降到5%以下。在科技赋能的前提下，各乡镇特色果蔬丰产丰收，部分品类亩产值突破10万元，蔬菜和水果两大板块的农业亩均经济效益都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1: 乐都区坚持质量青农、品牌强农双轮驱动，覆盖了蔬菜水果全品类，构建起从田间种植、管护采摘、清洗分拣、冷链物流到终端销售的全链条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目前，所有的果蔬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牢牢地守住了高原果蔬的安全底线。 李红海掏出了手机，向记者展示了溯源标签。他说道，我们的每一箱辣椒都有着二维码，扫一扫就能看到是哪个大棚种的，施了什么肥，是谁检测的，超市就认这个，价格比普通的辣椒高着一截。
0: 同时，乐都区全力打造青藏门户乐都果蔬区域公用品牌，同步培育菜苔、香菜、樱桃等优势单品，持续提升本地果蔬的市场辨识度。到目前，乐都区累计培育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33个，其中包含多款特色鲜果的地理标志以及绿色认证产品，注册农业类商标26个，果蔬品牌的矩阵持续完善。
1: 结合辖区多民族聚居和山沟山地形并存的地域实际，乐都区创新地探索了川稳、稳川、进沟、上山立体种植的模式，搭建了一河三带多基地的全域产业发展空间框架，分别布局设施蔬菜核心示范基地、浅山特色水果产业带和脑山生态种养基地。
0: 在瞿潭镇，藏族村民才让卓玛正在软梨基地忙着蔬果，他一边干活一边说，以前只能种点青稞、洋芋，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钱，现在土地流转给基地，在这儿打工一天能挣100多块，年底还有分红，家里的老人孩子也能照顾上。
1: 通过统筹整合全域土地、财政资金、农业技术、人才服务等各类的涉农资源，乐都区全方位地吸纳汉族、藏族、回族、土族等各类群众，参与了蔬菜种植、果树管护和冷链仓储产品销售等全产业链的环节，创新了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自主种植、果品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路径，让各族群众共享着蔬菜和水果两大产业的发展红利。
0: 如今的乐都川水片区，大棚连片，果蔬飘香，浅山脑山果树成林，果实累累。从一户户农家的温棚到一座座现代化果园，从田间地头的农技培训到线上线下的品牌推广，乐都正以特色果蔬产业为笔，绘就一幅产业兴、百姓富、民族和、乡村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1: 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五月的贵德万物葱茏，贵德县嘎让乡的黄河滩村田间地头是一片繁忙，种植大户石常德正在带领着务工村民抢抓着农时，移栽着露天的辣椒苗，一排排嫩绿的辣椒苗整齐地栽种在田间，也勾勒出乡村增收致富的新图景。
0: 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黄河水土优势，近年来石常德发展露天辣椒种植产业，带动周边群众抱团发展，让小辣椒成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富民产业。石常德说，他种辣椒好多年，摸索出了成熟的经验，现在在地里从栽苗、除草到采收常年需要务工人员，就想给周边的乡亲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大家不用外出打工。
1: 据了解，今年石常德共种植了露天辣椒为140亩，玉米为40亩，预计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元。其种植基地每年还可以吸纳本地的群众务工为600多人次，切实解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难题。
0: 在石常德的示范引领下，黄河滩村村集体经济同步发展辣椒、玉米种植150亩，以大户带动、集体跟进、辐射周边的模式，带动希望村、袭集滩村规模化发展辣椒种植。目前辐射带动周边村落辣椒种植面积达988亩。
1: 今年52岁的村民赵永成一直在辣椒基地务工，他说道，他每天在地里面栽种着辣椒，打理着农田，一天能挣到100块钱，离家近又能够照看家里的老人和农活，还能够增加收入。
0: 高原露天种植的辣椒品质优良， 产品除了满足当地的需求，还远销湖北等地，销路稳定。今年以来，该村依托石化党建生产发展组开展产业兜底帮扶，进一步打通了产销堵点，让种植户安心发展生产。小小的辣椒产业既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也让村民实现就近稳就业、持续增收入，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
1: 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位于互助县的哈拉直沟乡孙家村的青海祥美海东鸡保种厂，深耕着本地特色的家禽资源，将我省独有的地方家禽品种打造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凤凰，为高原特色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能。
0: 走进保种场，成群的海东土鸡争相觅食，啄食青草和虫子，鸡声此起彼伏，一派生机勃勃的田园景象。产蛋篮内不时滚落出一枚枚温热的鲜鸡蛋，工作人员麻利的收集分拣。工作人员孙宽介绍，他们家就在保种场附近，每天工作就是给鸡喂食、饮水、打扫卫生，一个星期消一次毒，一个月可以挣3000多块钱，家里种的庄稼也能照顾上。
1: 该保种场累计的投资为387万元，常年的存栏海东鸡为3000只以上，年向社会推广了2种，约为2000只。2025年总销售的鸡苗约为2000只，鸡蛋2700公斤，实现了年收入74万元，繁育规模和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在产业振兴的路上，该厂已通过了省级畜禽规模的养殖场认定，其产品多次在全县的农民丰收节、年货节等重大活动中亮相展销，深受到县内外消费者的青睐。
0: 同时，保种厂积极带动周边100多户农户从事海东鸡养殖，累计为乡亲们增收30多万元。厂长孙彤表示，随着养殖系统的不断完善，养殖技术持续成熟，保种厂的产业效益将稳步提升。2025年，基地商品鸡和种鸡出栏量持续增长，本土特色的养殖产业实现了稳步提质增效。接下来将持续扩大养殖规模，擦亮本土土鸡品牌，让互助海东鸡走出大山，打开更广市场。
1: 一只土鸡串起了种质保护和产业发展的链条，一枚鸡蛋孵化出了群众增收和乡村希望的未来。在河湟谷地这片热土上，海东鸡正在昂首阔步，从深山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0: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10: 青海，早安。
12: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1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 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最近习近平主席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宣布从2023年11月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5年实现预期目标。50,000多名美国青少年跨越太平洋，走进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以青春之约搭建友谊之桥，以真诚互动拉近彼此距离，为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积淀民族根基，注入青春活力。

0: 提前2年半实现了预期目标，充分地证明中美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民心所向，中美人民双向奔赴的大事不可阻挡。回望过去，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从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从古岭故事承载百年情缘的代代传承，中美关系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离不开人民之间的真诚交往。正是善意友好的涓滴汇流，让广阔的太平洋不再是天堑，正是人民的双向奔赴，让中美关系一次次从低谷重回正道。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虽然经历起伏，但是两国的人民相知相敬的朴素愿望从未改变。5年50000倡议的落地实施，为破除信息壁垒，夯实民意基础，推动双边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号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他指出，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经贸额增长300多倍，双向投资存量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
0: 由巴西中国创新经济研究院和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茹伊斯迪弗拉斯政府共同主办的巴西中国新时代合作论坛近日在茹伊斯迪弗拉斯市政府举行。来自巴西政府、企业、高校及社会机构的300多名代表，围绕着经贸投资、科技创新、教育交流和数字经济、文化产业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共商着合作新机遇。
1: 世界贸易组织4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2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
0: 中方表示，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以维护所谓的网络安全为名，要求基于非技术风险这种极度不合理和充满随意性的因素，判定网络安全关切国家，欧方监管部门可以据此将相关的企业一律界定为高风险供应商，以强制性一刀切的方式任意系统地排除特定国家企业进入到欧盟市场。草案规定的措施波及范围广，歧视性强，贸易的限制、禁止限制负面影响大，是变相的产业保护措施，违反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等规则及欧盟在世贸组织的承诺。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5岁以下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是年龄较大儿童和成人的约3倍。世卫组织在6月7号世界食品安全日到来之前发布这份报告，它评估了2020年至2021年间全球各地的42种主要食源性危害物，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和化学物质等。
0: 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的条件，推广了巴氏杀菌，为弱势群体提供着医疗保健等措施，可以避免因为食物的安全导致的许多病例。尽管自2000年以来，全球食源性疾病总负担有所下降，但区域内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距，非洲和东南亚地区负担最为沉重。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

0: 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在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的关注点。”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
1: 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事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普京在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同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另据于俄新社的报道，
0: 泽连斯基发布质普京的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的消息人士均会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就可以获得伊朗的浓缩铀。他说， 如果想这么做，我们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认为，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认为
1: 这一个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的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的贝卡谷地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以兵的士军官兵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将目标拆解成为每日可以执行的一小步，然后耐着性子一遍一遍地去重复，去优化，你就会发现日复一日的微小努力最终都会变成让您脱颖而出的能力和成果。时间终会奖励那些最有耐心的耕耘者。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气什么呢？水轮铺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8: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9: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10: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11: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6: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2: 金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2: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我们继续推出本台联合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的特别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是第三期221基地牧民搬迁的纪实。当您听到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一首旋律的响起时，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辽阔的草原、洁白的羊群，还有那位美丽的牧羊姑娘。这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留给世界的浪漫，但是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在这一片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金银滩草原，除了浪漫，还深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甚至可以说是悲壮的共和国往事。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原子城的所在地，也留下了金银滩草原上各族群众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奉献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李成娟老师，请他呢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重温那一段搬迁的历史，那一段峥嵘的岁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李成娟。在我每天的讲解工作中，每当讲起金银滩牧民搬迁这一部分，很多参观者都会沉默，甚至感动落泪。这不仅是核工业史的一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团结、无私奉献精神最生动的一刻。在青海省海北州境内，烟波浩渺的青海湖畔，有一片广袤无垠的大草原金银滩，那是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洁白的羊群像是散落的珍珠，黑色的牛毛帐篷升起袅袅炊烟。在人与自然和谐的静美家园中，美丽的卓玛姑娘翩翩起舞。1958年秋天，宁静的草原忽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世代居住在金银滩的牧民们都要搬迁到很远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人们议论纷纷，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是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很大程度地改变了牧民的抵触心理。他就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夏荣嘎布。当夏荣嘎布接到搬迁任务后，他不辞辛苦走访了每一户牧民。他告诉大家，只要跟着共产党，到哪里都有幸福的生活。淳朴的牧民群众心里明白，是共产党让他们拥有了自己的草场和牛羊。虽然他们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知恩图报是草原儿女固有的品格。于是他们纷纷响应，奇迹就这样出现了。金银滩上的1279户牧民，6000余人赶着15万多头的牲畜，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仅用了10天的时间，就离开了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这片热土。
0: 那么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这个地方，离开自己的家园啊，对于每一位牧民来说，可能都是一份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当时啊，他们义无反顾搬迁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冬天的时节，他们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啊，李老师？
1: 可以说这是一场浩浩荡荡、历经磨难的迁徙。新的安置点最远的有400多公里，最近的也有100多公里，期间还要翻越海拔4100多米的高山。当时正值高原的初冬季节，气温已经达到了-20多度，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吃不到牛粪，牧民们只能烧帐篷杆子、马鞍来取暖。露宿在雪地里的多数人都冻坏了手脚。不仅如此，伴随着长途跋涉而来的还有疾病，很多牧民都病倒了在迁徙的途路上，牛羊也因为饥饿和乏力而在途中大量死亡。有一位藏族老人叫加布藏索南，他经历了这次史诗般的迁徙。他说，国家为他们在新牧场搭起了新帐篷，分配到了草场和牛羊，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没有出现任何一句怨言，他觉得所做的一切都理所应当。他语重心长地说，只有

0: 国家好，我们才能好。这些牧民在撤离之前还留下了大批的牛羊用来支援基地建设，我想也正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要求，我们才应该记住他们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奉献精神的。1995年，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式退役。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很多牧民迁回了阔别30余年的故土。如今的海北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安居乐业，金银潭草原可以说是经幡飘飘，桑烟袅袅。新兴的高原小城已经是一派非常安定协和的这个景象。所以说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曾经世居在金银滩草原上的1279户牧民，他们舍交为国的精神将永载共和国史册的。
1: 是的，听完他们的故事呢，我也想跟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以及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说，请跟他们的情怀跟他们的故事来点点赞。我想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好奇啊，为什么咱们当时会选址在这个金银滩大草原上？基地选址到底要满足哪一些严苛的条件？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吗？
0: 说到这个选址，我们就不得不说一段历史。1957年的时候，李觉将军就组成选址专家小组，对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选址。其实他们当时选址的地方有很多，在地图上是进行选址，然后要实地考察，集中考察了四个地方，像四川的绵阳、山西的朔县、内蒙古的大石滩和甘肃的张掖。但是考察之后对这几个地方都不满意，
1: 发现都不符合要求。
0: 对对对，于是他们就在兰州开会。当时很巧，正赶上我们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去兰州开会，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就建议选址专家小组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去青海看一看，青海有一个叫金银滩的地方，那里多少个工厂都能够放得下。当选址专家小组来到金银滩之后，发现这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高原盆地，四面环山，在军事上来说是非常利于守卫的，
1: 非常隐秘。
0: 对，第二个就是交通便利。
1: 对，
0: 海北州是青海省省会当中离西宁最近的一个州府所在地嘛，然后东京省会西宁103公里，西距青海湖是38公里的路程。我们着重提到了青海湖，就是因为青海湖当中有一种生物叫黄鱼，又称为是青海湖
1: 萝莉。
0: 对，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为基地提供了大量的补给的。第三个就是水源丰富，因为这里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发源地，也是黄河的一级支流黄水河的源头。第四个条件就是地广人稀，那时候选址的时候，占地1170平方公里的草原之上，只有1279户牧民在此居住，非常利于搬迁的。
1: 对，
0: 当选址专家小组到达金银滩草原之后，发现这里四面环山，交通便利，水源丰富，地广人稀，在中国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适合的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了。
1: 这样子听起来呢，真的就是天时地利啊，非常的适合研制。
0: 是是。
1: 那么这个决定呢，其实它也是意味着一场大迁徙。
0: 是。
1: 哎，咱们是如何安置好牧民群众，让他们今后有更好的生活？这个我想摆在就是党委啊，还有政府面前，也是最难最厚重的一份考题。
0: 是的，基地选定之后，青海省委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了会议，指定以薛克明副省长为组长的专门领导小组，对基地移民工作做出了妥善安排。像1958年的8月9日，二机部九局同青海省委签订了基地禁区的范围内的一些移民协议。海北州委也贯彻中央和省委的精神，召开紧急会议，在宣传动员的同时成立了移民指挥部，研究移民方案并精心组织实施的。1958年的10月9日，海晏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专题研究就是移民的这个搬迁方案的。会议研究成立了移民指挥部，并且下设了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实施的。当时还决定抽调44名干部迁至祁连钢察。当时会议要求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组织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确保移民工作任务顺利完成。时任海北州的州长夏荣嘎布也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1958年的10月10日，海晏县召开移民指挥部办公室会议，安排部署。

0: 移民计划。
1: 是的，那么我看到在直播间的很多好朋友啊都在跟我们互动，哎，他们说到呢，咱们讲解老师李老师讲解的非常专业，他们也想了解这个红色故事，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直播间各位朋友的点赞。如果说呢有什么想要了解的红色故事呢，也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提出问题，让李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啊给大家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那么刚才说到这个移民计划关系着民生嘛，我想这一定是一份非常详细的计划，是吧？
2: 是，当时会要求就是这次工作计划就20天左右一定要完成，从10月11日开始，开展展开就是先是动员，大概用了5天左右的时间，财产处理及前期准备工作约需要5天的时间，宣传动员工作要始终贯彻，牧业区从10月20日开始陆续出发的，至25日全部走完。小块农业区从25日出发，至11月15日全部走完。我们通过这个时间节点，可以清晰的看到每个点、每个点位，就是什么时间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规划的。
1: 就是它很细致，而且时间紧、任务重啊。
2: 对对对，是是是，规划的也很明确。尤其大家肯定很关心，那牧民搬走了，他的财产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对，就是他的牛羊啊这些。
2: 对对对，也做了如下的决定。第一个是凡本人的财产一律带走，实际上搬迁的时间很紧，而且牧民的财产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只允许每户3坨。什么叫3坨呢？就是每户给你3只牦牛用来驮你自己的这些所需要的物，对，行李的。第二个是根据具体情况，在能维持生活和不影响生产的原则下，可以给予搬迁者部分牲畜、农具及生活费用。第三个就是搬迁途中肯定他们要住宿嘛。当时还提供了就400顶的帐篷。
1: 对，我觉得这个计划还是比较周密的。
2: 对对对，当时也由于保密，动员牧民搬迁不能直接说出原因的，所以说当时那个工作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其实那时候谁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因此动员难度大也是可想而知的。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举棋不定的时候，时任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州长夏荣嘎布就出现在牧民中。他从这户牧民家走进了另一顶帐篷，从这面山坳走进了另一座山坡，风餐露宿、披星戴月，耐心细致地讲解着这个搬迁动员工作，说服群众为国家建设让路。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同身受，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1: 是的，
2: 谁舍得别离自己特别熟悉土生土长的草原和那一个个亲朋好友？何况迁居之地不仅海拔高，生活、交通、教育、医疗等条件跟金银滩比肯定是要差得多的。
1: 对，毕竟说是他们搬迁自己熟悉的地方，还会有一些不习惯啊。
2: 对，
1: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感觉原子城纪念馆的每一位老师讲解的都非常的精彩，他们想知道如果去到原子城怎么能够请到你们讲解。
2: 我们讲解请大家拨打前台预约电话0970-864-4918，0970-864-4918，
1: 就是每一位来到原子城想听故事的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去进行预约啊。
2: 对对对，
1: 还有呢，大家说到啊，有一些问题，去过原子城纪念馆感觉非常好，到了那儿呢仿佛回到了那段艰辛又辉煌的岁月。还有一位朋友他想知道牧民啥时候搬过来金银滩草原的，就是搬回来是吧？
2: 对，到后面的节目中我会详细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我们就是整个从他的动员到搬迁过程、搬迁的故事，然后到迁回，这我们是整个按照这个顺序进行的。
1: 对，明白了。咱们也是有一个时间线的，所以说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呢，也是积极主动的来给我们点点赞啊，为这一段峥嵘的岁月点点赞。也再一次感谢李老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也邀请大家呢，每周五的晚上啊，锁定我们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跟我们来听金银滩红色的回响，两弹一星精神的讲堂。哎，那我们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
2: 好的，
1: 刚才说到啊，面对搬迁离开熟悉的家园，牧民们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他们是怎么回应的？
2: 其实我们 就是牧民群众都是非常淳朴的，
1: 嗯，
2: 就是在讲清楚搬迁就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

0: 国家建设的需要，讲清楚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也讲清楚关系到全国人民甚至是世界人民利益的时候，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这个决策面前，金银滩牧善良的淳朴的草原人，虽然他们不清楚共和国将在自己的家园勾画什么样的建设蓝图，但是为了国家，为了大局，金银滩上的1279户6700余人，他们呢也是听从了这个国家的号召，卷起铺盖，拆下帐篷，赶着牛羊，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故土。其实当时也非常难得的是，搬迁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提任何要求和条件的，
1: 真的是舍小家为大家。他们可能虽然不懂这句话的含义，但是他们为了国家的建设，当时应该是保密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也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啊、
0: 对对对。
1: 那我就是听完以后，我特别想知道，也想让李老师给我讲一讲在搬迁过程当中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0: 就是我们从纪念馆是2009年5月26日开馆的，开馆之后我们就对各种群体进行了专访工作，尤其是2014年我们就集中开展了这个对搬迁牧民的专访工作的，我们也是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为阵地的，挖掘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尤其是我们在祁连县见到了生在金银滩长在野牛沟乡的退休的一个职工，
1: 跟他有怎样的故事？
0: 对，他就这是当时也是祁连县的一位干部，他叫多杰，当年是55岁，原先也是海晏县人。1957年3岁的他就随着亲戚到了祁连县野牛沟这个大湾村定居生活。21岁时任大湾村村委会主任，后来任党支部书记。1988年被召干为野牛沟乡的干部，1993年被选举成为副乡长，1996年到2001年在野牛沟乡任乡长一职，后来在祁连县民宗委任局长，一直到退休。就通过他，我们了解了很多很多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向我们完整讲述了搬迁的整个经过。就据多杰老人说，搬迁正值草原的隆冬季节，
1: 很寒冷、啊、
0: 对对对，天寒地冻，草原上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搬迁时间很紧，就今天接到通知要搬，然后你就立马就要搬走，就公司合营牧场对每户人家都给了3坨的就牦牛，就是为了驮基本的生活物资的，那只要求带的是毛毡被子等路上用得着的东西，别的家当是不让带的，就像你的牦牛帐篷啊、橱柜物箱啊、锅碗瓢盆呀、糌粑面粉等等。搬迁极为仓促，所有东西都原封不动，有的帐篷里的炉子上其实还烧着火，锅里面还煮着肉，当时茶都是来不及喝一口的。搬迁时所有牧户是分组，就10多户人家为一个组，由牧场领导带领，每组配一个流动的伙食队，负责组里面所有牧民的吃饭。伙食队一般是跟那个搬迁队伍来说要提前出发的，
1: 对，
0: 他到固定的点，然后就会生火做饭，后续的人呢到达之后，大家就开始在固定的地方吃饭，但是由于是流动伙食队，按时间按点做饭，所以说这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你就是在路途中脚程快，
1: 对，
0: 能赶得上的话就能吃上饭，但是呢由于脚程慢，像妇女儿童那赶不上的话，只能就是暂时的饿着肚子了。当时由于路途遥远，可以说有遇到很多山呀、很多大沟啊，再加上厚厚的积雪，牛羊和人马其实走的都十分吃力。像青壮年牧民赶牛赶马，妇女就是背着小孩还要带着老人们赶着牛羊，行走是十分缓慢的，就是遇到那个问题，就很多牧民就是赶不上饭点了，就只能随身带着就是自己有带的炒面，然后和着雪充饥。
1: 这个故事也是第一次听说啊，我们可能只想到他们在搬迁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辛苦，但是这一次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们有了一个具象化的概念，原来连一口热饭可能都吃不上。
0: 是，因为这个 热饭吃不上其实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你想、满山遍野的都是白雪，而且温度又很低，很冷。当时很多人眼睛由于这个雪的这个反光灼伤，其实患上了非常严重的雪盲症的，双眼肿胀疼痛，而且非常怕光流泪，就视物不清等等，这是雪盲症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吧。但是还有许多牧民脸部也被灼伤了，就是蜕皮烧痛，到了晚上没有帐篷，就只能随身穿的皮袄卷缩在毛毡上，翻雪山过大河，水土不服，寒风交加，加上这个饥饿以及乏力，其实他们带的大批的牛羊也死伤在了这个雪地里面、
1: 那也是一种损失。
0: 对、就是尤其更为悲壮的是，很多妇女在途中其实是生下了孩子的，他们就是来不及坐月子，更没能停留一天，就继续赶路了。就是这样，搬迁牧民在路途当中啊，就是经过40多天，最终其实才到达了自己所在的牧场。尤其是这个像多杰老人说的，他们那个400多公里的牧场呢，就是托勒牧场。我们还专访到了一位叫王清守的老人，他说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他妻子生孩子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就他因为赶的是牛羊，不和家人同行，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天，然后同组的牧民就告诉了他
1: 这个消息。
0: 对他才知道他自己已经有了孩子，当时他既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他有了第一个儿子，但愁的是可能没有办法让孩子能够存活下来，就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这个老人也说，在搬迁途中、他们组一共生下了5个孩子，但是只有他的孩子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且就是我们当时也采访到了这个77岁的这个汉族老人，叫张双喜，他非常激动地说，当时条件确实没有办法让娃娃全部活下来，连大人都照顾不了自己，所以说可想而知呢，搬迁的这个困难也是很多的。我们也采访到了这个搬迁时当时只有18岁的严才让。严才让当时是公司合营牧场的一个牧工，每天为牧场搞运输、烧砖瓦等。搬迁时他在砖瓦厂做工，据严才让老人回忆说，一天晚上收工后，他接到了这个搬迁的通知，砖瓦厂当即通知他回家。第二天他就回到了海晏县的巴彦峡奶奶家，拿了条毡，奶奶也给了他件皮袄，就让他路上御寒用，就往家里赶。回到牧场后发现就是人喊马叫，大家都忙着收拾自己的行李，很多帐篷里的东西都在，但是却没有人。到家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他的家人已经走了，牧场安排他去赶牛羊，就这样出发了。当时小孩的哭闹，大人流泪，不知道去哪里，没有任何目标，只是跟着大部队往前走。就是快到达莫勒牧场的时候呢，就突然吹起了大风，这个当时积雪呢有1米多厚，
1: 那么高。
0: 对，牛啊马啊羊啊和人都走得非常吃力，就没有烧火的木柴怎么办呢？他们就拆下自己的马鞍、牛鞍子以及帐篷杆子来烧火取暖。大人小孩的眼睛呢都被雪，就是我们青海话就是打了，就是眼睛极度不舒服，就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雪盲症。
1: 对，
0: 手脚也冻伤了，当时就是他自己的手脚也被冻伤得非常严重。搬迁过程当中是有随行大夫的，他就去找了大夫，说看到他满脚的水泡时，大夫说如果能够停下来休息，我就可以给你打点滴。但是呢现在在赶路，就是给你打了针也是很浪费的。于是他就这样坚持着一直上路，一路上就是赶食堂分给的馍馍就只能揣在怀里，拿出来吃的时候其实已经冻住了，因为当时只顾着往前走，还是就连想家的机会都没有。睡觉时候就救济解决，把毛毡铺在雪地里， 囫囵的就躺在毡上，第二天起来毛毡就粘在了雪上，就猛地用力一拔，其实毛毡就拔得一个个破破烂烂的小洞。
1: 对，听完这些故事呢，就感觉他们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还是毫无怨言的。
0: 是是是。

0: 说也正像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说到的啊，搬迁的故事真的是听一次都觉得感人至深。
1: 是，
0: 这些故事呢，可能让很多不了解这些红色文化的人听到以后都会泪目，处处都透露着舍小家为国家的这种朴素情感。那么这6000多人和十几万头牲畜要去哪里？搬迁的过程肯定都是不那么顺利的。那在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讲到了一些故事，但是具体怎么难呢，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刚才就是讲，其实我们刚才在分享的故事中就讲到了这个人嘛，其实他们赶的这个牲畜在这个路途当中损失也是非常大的。
0: 对对，
1: 他们当时我们讲的是当时赶了这是15万头只的牲畜，有一次他们在就赶路过程中，厚厚的积雪盖住了河流，其实河流下的冰并没有冻实的嘛，就600多只羊就掉进了冰窟窿里，就被活活的淹死了。
0: 都损失的是他们的财产，但是还是像刚才说到的，他们也是没有任何的怨言的。
1: 对，
0: 那么1279户6700余人，听到这个数字呢，我觉得这个安置工作可想而知啊，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他们究竟是怎样去进行安置的？
1: 据海淹县志记载，就是海淹县在1958年安置工作中，从原住地迁出农牧民是1715户，8683人。其中外迁出县域之外的就是1279户6700余人，县内安置的是436户1983人。在外迁的1279户6700人以及15万头只的牲畜中啊，黄原县其实分了是156户949人，4480头只的牲畜。祁连县是323户1548人次，12039头只的牲畜。托罗牧场是138户635头只牲畜。三角城种羊场是188户1099人。其实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核武器研制基地也遭受到就粮食供应短缺等困境，于是基地就开始自办牧场、农场、渔场等等，以保证这个自给自足。为了充实咱们厂区周围的管理啊、掩护措施啊，其实从1962年底的时候，基地已经开始建设了国营牧场。就当时于基地的保卫部门严格审查筛选，部分农牧民又先后分4批次返回济银潭定居的，就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对，4批次返回的。后来就是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还有后期返回的一些。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家乡在发生什么，在干什么，
0: 对，
1: 更不知道为什么家乡的1170平方公里的草场其实已经成为了禁区。他们就非常的淳厚，也非常的朴实，待人非常友善，敬老和21厂的职工呢是相处的是非常好的。他们还肩负着就禁区外围的警卫工作啊，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草原牧工。因为当时在21基地有6类人，就是像科学家、科研专家、技术人员、干部、工人、人民解放军警卫部队指战员，
0: 6类
1: 以及牧工。对，就是把牧工专门加了进去。
0: 那说到了这么多啊，感觉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说，你看像我们直播间，上行月他说到迁徙过程听着真的太辛苦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持续啊给我们来点点赞、点点关注，那也把这个红色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他们隐姓埋名铸重器，出行如磐照千秋。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些牧民迁徙的故事，在路上呢是格外的辛苦。如果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想问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啊，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关于济银潭的红色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五九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他我就在。
3: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2: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欢迎在此时此刻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节目当中呢，刚才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关于牧民搬迁的故事以及选址的故事。那再一次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所有好朋友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的节目。今天我们即将给大家推出到的是京滩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的特别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也是第三期211基地牧民搬迁纪实。当您听到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一首旋律响起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辽阔的草原、洁白的羊群，还有那位美丽的牧民姑娘。这也是我们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留给世界的浪漫故事。但是呢，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在那一片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金银滩草原，除了浪漫呢，还深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甚至可以说是悲壮的共和国往事。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原子城的所在地，也留下了金银滩草原上各族群众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奉献故事。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您可以听到属于他们的故事，重温那段搬迁的历史，那一段峥嵘的岁月。今天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李成娟老师，再一次跟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很高兴今天能够走进直播间，给大家分享我们发生在金银滩草原上的红色故事。这一期呢也是第三期211基地牧民搬迁纪实，欢迎大家的收听。
0: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搬迁的故事啊，大家也在直播间说到国家伟大离不开各族民族的一个支持。那么像你们第一次听到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作为讲解员你们有什么样的感想？
1: 其实我们要想讲好一个故事，要把故事讲好感动别人，就要先感动自己。其实我们在讲解过程中可能会脑中会有一些画面，想象当时那搬迁的一个过程，尤其是我们讲很多东西之前会做很多备课，找很多资料，查阅很多档案，尤其是像我做的这期特级牧民搬迁的时候，包括在之前展厅讲的，我们有展厅是有图片的，
0: 对，
1: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图片给你呈现的场景，
0: 嗯，
1: 再结合你找的资料，然后你的整个轮廓就会在你的眼前，你能想象到搬迁的那种艰辛，尤其后来通过老人那些描述啊、自述啊，所以说你的这时你的讲解稿子也能够更加的丰满和充盈，就是你在讲的过程中你自己一定是要被感染被感动的，只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他人。
0: 是的，本身他们的故事呢也是通过你们的传播让更多的人知道了。
1: 对，
0: 更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说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朋友，还有呢正在收音机前听到红色故事的你，有任何的疑问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啊。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一组又一组的数字啊，
1: 对，
0: 还有什么是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1: 其实就刚才我们讲到过，就是说在211基地，他们就跟我们的职工的，就是相处呢是非常融洽的，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撤场的时候，就他们因为当时基地呢，他成立了同宝牧场，一方面是为了放牧嘛，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解决基地大部分的这个生活保障，提供后勤服务的。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211厂职工的每个人都会分有牛羊肉啊、菜籽油啊。撤场之时，就是牧民非常的淳朴，就是把自己家里压箱底的这些贵重物品，就比如说像毛线呀、毛料啊、膏皮呀，还有就镶嵌木柄的牛尾等等，尤其是让211厂念念不忘的就是当时211基地的这个奶牛场，喝的都是没有任何添加剂催乳素的绿色生态牛奶，弥漫着香香浓浓的这个奶香。就说到这儿，我也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去年的8月份我去这个 河北廊坊进行了专访，
0: 嗯，
1: 就专访到了一位曾经在211基地这个医院工作过的这个医生。
0: 对，
1: 他说当时跟牧民们关系处的都非常的好，就迄今为止他们都会互通信，然后每年冬天他们也会收到从211基地以前的老211基地寄来的那些牧民们寄来的各种像特产，比如说牛羊肉啊等等。
0: 对，那么像刚才寄来的这个特产，他们也就是一直还是有联系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刚才您说到啊，这个多杰老人在他们的一个带领下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祁连县的野牛沟，他们搬迁过来以后就是生活过的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多杰老人呀还有一位叫伊布拉的这个带领下，来到了祁连县野牛沟乡，亲身经历了搬迁牧民，看到了，我们也亲眼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一路上多杰老人就详细介绍了现在牧民的情况。多杰老人说搬迁牧户现在生活都很好，而且国家也没有忘记他们，发放安置费呀，承包牛羊和草场，生活可以说是比较富裕的。尤其是在回族牧民在乃拜杨清守夫妇家，我们看到他们住的都是崭新的红砖大瓦房，
0: 对，
1: 而且家就屋内的家电都是非常齐全的，从着装啊和你吃的这些饭菜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非常的不错。随后我们也来到了大山深处的一个大犬舍二这个牧民家，叫塔瑟老人的家里，就看到他们住的也是砖瓦房，就是而且还有两栋，还有两处现代化的这个畜牧棚圈，一看就知道条件非常的好。当年就是75岁的塔瑟老人，他身体非常的健康，精神面貌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在屋里看到的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5位国家领导人的照片。

0: 件就非常端正的挂在这个墙面上面、嗯、屋内装饰布置都非常的这个华丽。在门口我们看到了就是三块非常醒目的牌子，
1: 嗯，都是什么呢？
0: 的十星级文明户，全国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科技示范户，
1: 嗯，
0: 祁连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信用户，
1: 嗯，
0: 然后还有民族团结进步之家，就可以说这些牌子也证明了塔色老人一家是现代牧民之家，民族团结之家。
1: 对，他们搬回来之后呢，也是过上了好日子啊。
0: 是，
1: 嗯，
0: 当时就是多杰老人还讲，他说搬迁结束之后，国家和青海省海北州，对牧民搬迁在生产生活方面也做了很好的安排，在经济上给予了补偿。时任海北州州长的夏荣嘎布、嗯、其实当时他动员的时候，第一户拆下的就是他的母亲的帐篷。
1: 嗯，
0: 所以他不仅关心这些牧民，还一步一户的去走进牧民的帐篷里，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还一次一次的就实地考察，为牧民们解决具体的生活难题。搬迁到祁连县的一些牧民生活不便，他通过多次走访，成立了这个科科勒乡政府，也建立了卫生所、学校、供销社等等，就有力地改善了当地牧民的生活条件，安定了人心。当时多杰老人说、
1: 嗯、
0: 野牛沟乡很关心搬迁牧民的生活，经常走访。就是当时他担任副乡长以后啊，就带着干部对搬迁的牧民呢挨户的走访，了解了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做思想说服，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困难。他说我对每户牧民的情况可以说是了无指掌的，
1: 对
0: 谁家住在哪里，孩子叫什么，他都非常的清楚。
1: 嗯，
0: 当时其实据我们也翻过海晏县的县志，
1: 对
0: 海晏县县志记载中有这样一段，他说1962年的6月份，海晏县根据西北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成立了安置工作组，核定外迁群众的经济损失，拟定赔偿报告，转达中央和青海省委对移民的关怀。搬迁中因为方法简单，移民费用没能及时发放，向群众表达了歉意。1963年5月27日，时任青海省副省长的李方远主持召开了省级有关单位海北州委、海晏、冈察、祁连、黄原、三角城、种羊场、托勒牧场负责人参加的这个牧民遗留问题的一个座谈会。嗯，对1958年外迁移民遗留问题也提出了处理意见，补偿搬迁损失费。1985年9月3日，青海省委也下发了关于解决海晏县部分群众要求反迁问题会议纪要，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第二次反迁，专门
1: 对
0: 开了一次会议，就是1958年的9月3日。当时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大稳定，小调整。对少数有困难的群众，可以考虑有组织有计划的迁回海晏县，分散安置，不留任何的后遗症，一并解决的精神。当时也安置了250户，1656人。当时多杰老人也讲啊，他说野牛沟乡民族成分呢有汉藏、蒙回等7个民族，其实不论是搬迁进来的还是当地的原住户，就是他们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就是相互排斥而发生纠纷的问题，可以说大家相处的非常
1: 和睦相处，
0: 对对，非常融合，非互帮互助。就是现在野牛沟乡的牧民生活就明显改善，条件非常的优越。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们专访的时候，当时人均年收入就达到了1万元左右。
1: 哇，
0: 可以说在海北州青海牧区呢，都是非常靠前的了。
1: 是的，我觉得听到了这些啊，感觉咱们也是对这个县志也好，包括对于他们的这个生活，
0: 对，
1: 也去进行翻阅了历史啊。
0: 是是是。
1: 那我们说到这些老故事、老物件，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咱们结合纪念馆里的这个老照片、老物件。您觉得牧民搬迁的这一段历史，它留给咱们就是最珍贵的这种精神是什么呢？
0: 其实在原子城纪念馆里，就是第三展厅激情岁月，我们讲完决策选址之后呢，就是慕名搬迁，有陈列了专门的几个展柜，展柜里然后有收藏的是当年牧民们使用过的像帐篷配件呀、生活器具呀等等。其实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金银滩牧民的搬迁其实不是一次简单的一个人口迁徙、其实更是一场精神的洗礼。可以说我就做了一个总结给大家进行分享、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呢，也请听众朋友们进行批评指正。首先呢，我觉得是无私奉献家国至上、就是在个人家园与国家大义面前，草原人民依然选择的是国家大义，
1: 对，
0: 用割舍权势忠诚。其次是民族团结，守望相助，向汉藏蒙回等各族群众同心同行，患难与共，生动诠释了青海各族民族一家亲的深情厚谊。同时，这份精神和扎根金银滩上的科研工作者，像解放军战士身上的两弹一星精神呀，科学家精神，这些就各个群体，孕育诞生的这个两弹一星精神，可以说是完美融合的。科研人员们是隐姓埋名刻苦钻研，而牧民们则让出家园默默奉献，一群人为国助队，一群人保驾护航，共同铸就了共和国的大国重器。就可以说直到现在呀，这段故事也是我们纪念馆讲解员中必讲的一个内容。我们希望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知道，大国成就的背后其实有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付出。
1: 嗯，没错。那么刚才听到了这些呢，感觉感慨万分啊。说到千千万万的背后呢，有许多人的默默付出。那么从昔日让出家园到如今的这个安居乐业啊，时代在变，但是这一份奉献的精神啊，是始终在传承的。嗯，是吧，老师？始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
0: 是。其实，今天的金银滩草原早已旧貌换了新颜。原子城呢，也成为了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后红色教育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昔日的国防禁地呢，已经向世人讲述着红色故事。而当年牧民搬迁群众在党和国家政策扶持下，牧区基础设施是不断完善的，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稳步推进，各族群众有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可以说的，我们的故土依旧壮美，牧民生活安康，国家繁荣强盛，这正是当年那一代人心中最美好的期盼。
1: 对，
0: 金银滩的牧民的搬迁故事，其实它不是一段尘封的往事，而是一面镜子，时刻提醒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来之不易，家国同心、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也不能丢。
1: 是的，那一片草原，一份抉择，一生的坚守，金银滩各族的牧民呢，也以平凡之躯啊，行着不平凡的事情，用大爱书写着民族团结和家国当中的担当。这故事呢，将永远留在青海草原的红色故事，也会永远留在岁月当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奋勇前行。那么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还有呢在直播机前的这个各位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持续在每周五的晚上来锁定这一段红色故事。
0: 在这里借着这个平台，也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发出最真挚的邀请，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原子城，走进金银滩，亲身感受这段历史，我们一起去传承红色精神。我负责讲，各位负责听。
1: 也再一次感谢李老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呢这一段峥嵘岁月和美好的时间永远被我们记住。那刚才呢啊，在直播间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就是如何预约讲解，咱们能再把这个电话号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吗？
0: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预约讲解电话是0970-864-4918，
1: 0970-864-4918。除此之外啊，咱们原子城的这个纪念馆的开放时间和怎么去预约门票，也可以再来跟我们重复一下吗？
0: 请大家关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微信公众号，有一个预约参观平台，然后按照 操作提示呢进行参观预约，每周一是闭馆的，但是如果周一逢的是法定节假日开馆、然后现在呢我们是旺季已经来临了，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中午是不休息不闭馆的。
1: 哦，就是说我们游客中午来到原子城也能够如约参观得到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嗯。

0: 还再一次诚挚的邀请你来到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我们青海原子城的讲解员老师们一定会以非常专业的职业素养向大家讲好发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红色故事。
1: 是的，那么我们美好的时光啊，总是短暂的。本期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咱们再一次感谢李成娟老师的精彩分享。你看，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很多人说李老师讲的真棒，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下一次周五的时间啊，继续锁定我们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这一档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和直播间的朋友的支持和点赞，让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了。
0: 好，听众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树。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你信命吗？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98.9 AM666 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跃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张惠妹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实力女歌手，极具爆发力与细腻度的嗓音兼具野性与柔情，曲风横跨抒情、摇滚、民谣、流行，从上世纪90年代出道至今，留下无数传唱的金曲，用歌声诠释爱情里的热烈、心碎、洒脱与释然，陪伴了几代听众走进青春岁月。节目的开篇，我们一起来聆听阿妹的出圈成名之作，一开口就惊艳乐坛。

轻快的旋律搭配原住民特色的唱腔，曲风鲜活热烈，满是温暖真挚的手足情谊，旋律朗朗上口，一经发行火遍大街小巷，奠定了张惠妹乐坛地位。好了，欢快过后，话锋一转，走进爱与不得的深夜伤感。

华语抒情标杆之作，海浪音效铺垫氛围感，高音厚重戳心，借大海倾诉失恋后的纠结与难过，是常年霸占 KTV 榜单的经典曲目。潮起潮落皆是思念，接下来这首写进卑微的暗恋与成全。

这首歌曲编曲简约走心，唱腔从隐忍到爆发，刻画在感情里一味付出得不到珍惜的委屈，句句戳中了失恋的听众。爱过，遗憾过，也有为爱不顾一切的炙热过往。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歌。

中版抒情搭配细腻演唱，讲述了抛开顾虑奔赴爱情的果敢，既有热恋的滚烫，也暗藏害怕受伤的小心翼翼。再炙热的爱恋也难逃走散，接下来这首歌唱尽分开后的彻夜难眠。

质朴的歌词搭配平缓的旋律，离别后的不舍无奈悉数融进了歌声里，简单的曲调却藏着挥之不去的遗憾。接下来这首歌表达了深陷回忆无法抽身，在孤单里反复怀念从前美好的时光。

节奏利落，情绪层层递进，看透感情没有结局，与其纠缠内耗，不如趁早放手，洒脱中带着满满的心酸。放下很难，但偶尔还是会在某个瞬间被过往的思绪牵绊。

冷色调编曲，氛围感拉满，把陷入畸形爱恋彼此捆绑的无力感唱得淋漓尽致，细腻唱腔极具共情力。从困在情爱里慢慢抽离，学会和过去和解，好好善待自己。

略带摇滚的曲风，唱腔爆发力十足，讲述在感情里迷失自我、找回本心的成长蜕变。挣脱情爱的枷锁，换一种心情，拥抱自在洒脱的生活态度。

动感舞曲曲风节奏炸裂，高亢嘹亮的歌声释放所有的压抑，瞬间点燃节目的氛围。临近尾声，用一首温柔小调收尾，和往事温柔告别。

舒缓走心的编曲，阿妹用克制又深情的嗓音，直面内心最真实的爱意与遗憾，为本期的音乐旅程画上了温柔句号。张惠妹的音乐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于她既能放声高歌，热烈与疯狂，也能低声呢喃，心碎与温柔。一首首作品写进人生的情爱百态，历经多年，依旧能打动不同年纪的听众。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6: 第33集，当然110师起义的消息在部队里公布之后，也难免出现了小小的波澜。
5: 330团的副团长黄玄龄是一位思想进步、积极拥护起义的进步军官，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做出拥护起义的决定之后，竟然被他的警卫员一个反动兵痞打了一枪，而且连砍了三刀。幸好他被周围的士兵发现，进行了制止，又经过解放军医务人员的紧急抢救，黄玄龄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性命。
6: 这件事也从反面证实了起义开始时廖运周要求他的警卫对他进行了保护的必要性。
5: 起义的时候，不准任何人接近我，如果有人强行接近，打死他。
6: 廖运周深知，在战争状态，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他作为一师之长，作为这次起义的核心人物，一旦他出了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下达完停用和收缴通讯设备的命令之后，廖运周立刻叫来了贴身副官闵金熙。
5: 闵副官，你马上带上几十个可靠的兄弟，把人民服务队那十几个特务都给我抓起来，把他们携带的武器和电

0: 钱不扣押。是。
1: 闵金熙听了立刻拔出了枪，随后向廖运周问了一句，
0: 如果他们反抗呢？
1: 廖运周听了立刻回答，
0: 如果他们敢于反抗，就给我就地解决。是。
1: 闵金熙答应了一声，快步的走了。闵金熙走了以后，廖运周坐下来开始细细的思考着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后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办。
0: 我必须再仔细的想一想还有哪些事情要做。这部队刚刚进入建造区，还有许多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做，可千万不能出事情啊。
1: 其实就在此时，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进山和政委杜义德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110师的起义过程。为了妥善安置110师，他们指派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长卢耀武和宣传部副部长张科刚专程到大吴庄和西张庄级别地域等待着廖运周和起义部队，并代表纵队首长最先看望了廖运周和师团两级主要领导人，并且为起义部队准备了充足的给养。王进山在电话里还特意告诉武英，
0: 你转告廖运周师长，邓小平政委昨天亲自指示廖师长家属所在地的党组织妥善解决廖师长家属的安全转移问题。今天早上巩宪派来电报说，廖师长的家属已经被安全接到了河南解放区，不久就会由巩宪县政府派专人将廖师长的亲属送过来，你让他放心好了。
1: 当武英把这一消息转告给廖运周的时候，廖运周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0: 哦，武英同志，请你转告王司令员，我一定努力工作，绝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关心。
1: 廖运周说完之后，武英继续说，
0: 还有一件事情，王司令员让我和你商量，现在黄维兵团的其他三个主力师正在进行凶猛的突围，战斗正在白热化状态，王司令员希望你能安排110师的炮兵立即参加反击战，调转炮口轰击敌人。
1: 廖运周听了立即点头道，
0: 好的，没问题，我马上下命令。
1: 廖运周说完便打起了电话，
0: 师直炮兵营吗？我是廖运周，一会儿解放军代表武英到你那里去，你们营的行动一切听从武英同志的指挥。是。
1: 电话里炮兵营营长的回答十分的畅快，廖运周听得出来，炮兵营长因为刚刚起义就能以解放军的身份参加战斗感到十分的兴奋。廖运周转过身笑着对武英说，
0: 武英同志，从现在起直属炮兵营就归你指挥了。
1: 武英一听也笑了，
0: 那好，我就带领起义的战士们向反动派打出第一炮。
1: 武英说完便兴匆匆地走了。武英来到直属炮兵营之后，便立即带着炮兵营来到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17旅的阵地，把炮兵营交给17旅副旅长宋凤州指挥。
0: 几分钟之后，这些昨天还是国民党军的起义战士们便按照解放军副旅长宋凤州的指挥，向昔日的友军黄维总司令官派出的突围部队进行了猛烈的炮轰。
1: 110师是85军的主力，其装备是全军最好的，师直炮兵营的装备也是全部的美式装备，其中的十几门大口径的榴弹炮在这里发挥了强大的威力。 许多正在向解放军进攻的坦克和装甲车，在直属炮营强大炮火的攻击下，立刻变成了废钢铁，而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国民党军的突击行动，在解放军强大火力的回击下，彻底崩溃了。
0: 中午，廖运周在武英的引荐下，在第六纵队司令部见到了司令员王进山和政委杜义德。令廖运周没有想到的是，正在总前委指挥战斗的刘伯承司令员特地派来秘书袁写卒代表他向廖运周和起义部队表示欢迎。几双热情的手握在一起，令廖运周不免十分感动。
1: 王进山和杜义德还特意在阵地上宴请了廖运周，使廖运周又一次感到了回家的温暖。很快，前线部队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鱼大肉来犒劳起义的官兵，并且给每个起义官兵发了400元的慰问金以示犒赏。
0: 接着，起义部队便接到了领粮的通知，看着解放军和当地政府早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的大米、白面、猪肉、粉条和白菜等等食品，起义的官兵们禁不住高兴的欢呼雀跃。
1: 他们说，
2: 哎呀，这些天我们跟着老蒋都快要饿死了，蒋介石光要叫我们打内战，却不给我们吃饱饭，现在还是共产党解放军把咱们当一家人，这条路啊，我们算是走对了。
1: 在一一零师起义的当天下午，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便致电中央军委，
0: 弃此克制，我军已将黄维兵团压缩在双东集附近10余村庄，廖运周率部于今晨在战场起义，未及于双堆集之18军等部，已局部有向我投降者，全部战斗至迟明日可以解决。
1: 当晚8点钟，解放军在驻地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王进山司令员、杜义德政委代表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等总前委领导，向起义部队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慰问。廖运周的原上级、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王维刚应邀参加大会，并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王维刚在大会上宣布，
0: 廖运周师长是共产党员，一一零师实际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直打着国民党旗帜的队伍，现在他率部举行了光荣的战场起义，脱离了国民党，走上了光明大道，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实在是可喜可贺。
1: 11月29号晚上，廖运周和第六纵队敌工部长卢耀武经过研究，拟了2份电报。一份是廖运周将军到12兵团官兵书，一份是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由于考虑到起义官兵的家属大都在国民党统治区，为了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3位首长决定3天内不公布起义的消息，待家属安全转移后再行公布。而给毛泽东和朱德的致敬电则于2天后，即12月1号全文发出。
0: 毛主席、朱总司令，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甘为美帝国主义充当侵华走卒，实行独裁，摧残民主，发动内战，屠杀人民。运周等本中国人之良心，不忍再为国民党反动派 祸国殃民之罪行做无畏的牺牲，特于11月27号在双堆集战场毅然高举一旗，率全师官兵加入人民解放军。全师官兵精神振奋，今后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陈、邓首长领导下，坚决为人民服务，积极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

0: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在通盘指挥整个淮海战役时，一直在密切注视着从河南赶到淮海的黄维兵团，并且对如何围歼黄维兵团多次做了电报指示。当毛泽东获悉廖运周率部起义，黄维兵团很快将被全歼的消息之后，不免十分的欣喜。毛泽东收到了廖运周领衔发来的致敬电之后，便于12月21日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回了电报。
1: 廖运周、杨柳营两将军定转110师全体官兵来电粤西，你们在双堆集前线举义，脱离黄维兵团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极为欣慰，你们是国民党嫡系部队，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对待你们将和其他起义部队一样，和一切人民解放军一样获得平等待遇，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在部队中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改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和人民解放军一道为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而奋斗。
0: 国民党110师的起义是淮海战役中国共双方隐蔽斗争中的又一个重大事件，以共产党和解放军所取得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1: 那么已经成为解放军中一员的廖运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又将做些什么呢？
0: 1948年12月的一天，淮北平原上朔风怒号，寒气袭人，蜷缩在双堆集附近小王庄一个掩蔽部里的少将师长黄子华，突然收到了廖运周派人送来的一封策反信。送信人是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的一名军官。黄子华看了信封以后，连信封都没拆，摇摇头，叹了口气，就把信给烧了。
1: 黄子华是黄维兵团85军23师的少将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以后已经几次派人给他秘密送来了策反信，然而黄子华收到信以后总是连看也不看就给烧掉，因为他猜得出来信的内容无非就是劝降。
0: 黄子华为什么对廖运周的信无动于衷呢？其原因就是他作为国民党的一名将军，已经追随蒋介石打了几十年的仗，他的手上无疑沾着革命民众特别是共产党人的鲜血，如果解放军追究起来，他是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所以虽然廖运周在信里已经反复宣传了共产党和解放军对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的政策，黄子华却还是感到不放心。
1: 这一天，黄子华又收到了廖运周的密信，面对着就要灭亡的形势，黄子华动摇了。
0: 黄子华背着众人，一个人躲到屋里，悄悄地拆开了信。越看越觉得廖运周说的话句句在理。
2: 这廖运周说的对啊，共产党现在打天下，将来就得做天下，他们一定是不会失信于人的，否则他们也打不下江山。
0: 黄子华这样一想，心里不由得宽松了许多。黄子华毕业于中央军校高教班，是个处事谨慎、办事极为细致的。

0: 他将廖运周的密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便渐渐地把眼睛落在信的末尾盖着廖运周的私人印章上。按照一般的惯例，个人之间通信是不会盖私章的。黄子华对廖运周的笔迹虽然不大熟悉，但也多次见过廖运周的亲笔字条和签署的文件、报告和信件等等。他细而又细地琢磨了新的笔迹之后，不由得产生了疑虑。
1: 不对呀，这封信不像是出自廖运周的手笔啊，一定是有人捉刀代笔，以廖运周的名义给我写的信。可到底是谁给我写的信？难道是军统的那帮特务干的？他们是在试探我？
0: 想到这儿，黄子华不免惊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他赶紧把信烧掉，对信里面说的话也再不敢相信了。
1: 85军一共有三个师，黄子华的23师是其中之一。23师下辖三个团和一个炮兵营、一个辎重营，此外便是特务连、工兵连、通讯连、搜索连和卫生大队等等，全师共约10000人。
0: 廖运周率110师起义之后，黄维对85军的其他两个师便更是不放心，于是他对黄子华的23师来个分割使用，并且该师的阵地置于嫡系18军的阵地之前，所有师部通往军部的电话和文件都必须经过18军的阵地转接，以此来加强对23师的监控。
1: 更有甚者，就连23师的对空联络电台也被黄维禁止使用，并且对23师的对空联络讯号进行了更换。结果，由于已经更换了的对空联络讯号没有及时通知23师，而造成了国民党飞机对23师的阵地狂轰滥炸，23师67团副团长陈乃光被自家人炸死了惨剧。
0: 为此，黄子华对黄维破口大骂：
1: 黄维，你他妈是世界上最最混蛋的王八蛋！
0: 更令黄子华和23师官兵愤懑的是粮食问题。在日益紧缩的包围圈里，粮食吃光了，有钱也没处买，没办法，就只得靠宰杀驼炮的骡马来勉强充饥。
1: 到后来连骡马也杀光了，于是10来万人的队伍便陷入了挨饿的绝境。
0: 坐困愁城的黄子华不能不在思想上动摇了。这一天，黄子华又收到了刚刚被解放军俘虏过去的代团长何启的一封劝降信。
1: 何启是23师的老人，与黄子华以及23师中级以上军官都是老同仁，彼此感情非常的好。何启在信中所说的话，句句都敲击在黄子华的心上，特别是解放军在不究既往的政策方面的具体内容，和廖运周以往在信里写的几乎是一模一样。黄子华不免心动。
0: 此时副师长周卓明正站在黄子华的身边，而且这封信他已经看过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刑警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34集，更令黄子华和23师官兵愤懑的是粮食问题。在日益紧缩的包围圈里，粮食吃光了，有钱也没处买，没办法，就只得靠宰杀驼炮的骡马来勉强充饥。
6: 到后来连骡马也杀光了，于是十来万人的队伍便陷入了挨饿的绝境。
5: 坐困愁城的黄子华不能不在思想上动摇了。这一天，黄子华又收到了刚刚被解放军俘虏过去的代团长何启的一封劝降信。
6: 何启是23师的老人，与黄子华以及23师中级以上军官都是老同仁，彼此感情非常的好。何启在信中所说的话，句句都敲击在黄子华的心上，特别是解放军在不究既往的政策方面的具体内容，和廖运周以往在信里写的几乎是一模一样，黄子华不免心动。
5: 此时副师长周卓明正站在黄子华的身边，而且这封信他已经看过了。于是他凑向黄子华的耳边说，
6: 师座，咱们可不能坐以待毙啊，人家10师能起义，咱们为什么不能？
5: 黄子华毕竟老谋深算，他内心已经同意，可是嘴上却说，
6: 不要多说，隔墙有耳，被人听见了可不好。
5: 周卓明见状过去关严了门，就走回来小声地对黄子华说，
6: 师长，那弟兄们其实已经早有议论了。 他们说什么？
5: 黄子华立刻警觉地问道。周卓明回答：
6: 无非是想找一条出路，谁想在这里等死啊？
5: 周卓明说完又对黄子华说：

0: 您该为兄弟们做个决断了，再这么拖下去可就没机会了。
1: 周卓明的最后一句话说到了黄子华的痛处，于是两个人密谋了一阵儿，觉得事情重大，便决定立刻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进行紧急的磋商。
0: 在国民党的阵地上，而且周围还驻满了十八军等国民党嫡系部队，在这种环境下讨论向共产党解放军起义投诚的问题，一旦泄露出去，那可是要杀头的。
1: 为此，黄子华特意在23师师部的周围加强了警戒。登记为团长到齐之后，黄子华首先将何启给他的策反密信传给大家看，而后轻声地问道：
0: 弟兄们啊，咱们的处境大家都很清楚，是坐以待毙还是另谋出路，今天就是大家一句话了。
1: 团长们听了，立刻异口同声地回答：
0: 一切都听师座的，当然要找出路了。好。
1: 黄子华立刻站起身来，双目炯炯地回答：
0: 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派人去找廖师长，先向他好好地问问情况，然后再做决定。
1: 随后，黄子华派副官杨耀华从部队阵地的正面进入了解放军的阵地。然而杨耀华并没有找到廖运周，因为预防国民党飞机的报复性轰炸，第110师已经奉命撤到了后方。
0: 但是杨耀华的此行并没有白来，当他向解放军部队的首长说明了黄子华的意向之后，便立即受到了部队首长的热烈欢迎。随后部队首长派出了谈判代表，随同杨耀华秘密进入了敌营，面对面地向黄子华做起了策反工作。
1: 当晚双方便达成了初步的意向，约定明天再一次进行具体的商谈。第二天一大早，解放军派人给黄子华送来了一封密信：
0: 黄师长，你与贵师深明大义，我方十分钦佩，望今日能派出一名负责官员来我方进行商谈，贵方之确切要求与意向请一并带来一议，以便你我双方尽快达成共识。
1: 黄子华深知此次谈判的重要，于是便指定他最信任的67团团长杨正堂代表23师前往。临行时，黄子华就必须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向杨正堂做了详细的交代，并且一再的嘱咐：
0: 杨团长，你此去承担着全师10000多弟兄的重任，请你一定要谨言慎行，千万与解放军谈好。
1: 杨正堂知道23师起义或者投诚的意愿能否被解放军采纳，牵涉到黄子华和全师官兵的命运，于是他郑重地表示：
0: 师长，你放心吧，我一定把师长和全师弟兄的命运放在心上。
1: 杨正堂说完大步地走了。
0: 这一天天很冷，北风呼啸，然而黄子华因为着急，额头上还是渗出了汗来。
1: 好容易在自己的临时寝室里熬到了中午，刚要起身去指挥所问个究竟，就见杨正堂兴高采烈地推开门：
0: 师座，我回来了，解放军方面确实很好，态度诚恳又很热情，没有半点虚情假意的，我把您的意思如实地转告解放军了。他们的首长说，为了能迅速达成协议，他们派了几位负责人跟我一起回来了，说是呢。

0: 够便于和师座面谈。我已经安排他们在临时指挥室等着了。解放军说你有什么条件尽管讲。
1: 黄子华一听不免大为感动。
0: 哎呀，败军之将何以言勇啊，咱部队都到了如此困境，那还有什么条件可谈，只要解放军能让我们投诚就万幸了。
1: 黄子华说完就快步奔向师部临时指挥所。
2: 解放军代表是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59团团长和团参谋长。黄子华激动地和他们见了面，又仔细地询问了四周的警戒之后，便在临时指挥所里和两位解放军代表谈了起来。
1: 经过了几番谦让之后，黄子华终于说出自己向解放军投诚的几点意见。
0: 哦，这第一点，我们有一些伤病员不能一同走，请解放军能够设法给予安置。第二点，我们的家属都在武汉，请贵军暂时不要将我们的消息宣布出去，以免影响家属的安全。这第三呢，就是事后官兵的去留，希望能根据个人自愿，不要勉强。啊，还有最后一条，是针对我们的，那就是在行动之前，我部的人员、武器和解放军进入我方阵地时的安全，统统由我方负责。
1: 黄子华说完，十分小心地看着解放军派来的代表，也十分小心地等待着他们的回答。在黄子华的心灵深处，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败军之将，他不知道自己的要求会不会因为苛刻而惹恼了解放军的代表，一旦谈判崩溃，那将意味着他和他手下的10000多弟兄将会死于非命，或者成为俘虏。
2: 然而令黄子华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军派出的代表，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59团团长和团参谋长，却完全理解了黄子华的心情，对黄子华提出的这4条要求竟做了圆满的答复。
1: 解放军的代表在谈到最后的时候还郑重地表示，
0: 啊，对黄师长保护受伤人员的态度我们十分钦佩，那请黄师长相信我们，尽管前线的条件有限，但是我们对该师的伤病员一定提供尽可能的照顾。
1: 黄子华听了不禁大为感动。
0: 那就谢谢解放军了，谢谢解放军了。
1: 一向心系师里弟兄的黄子华说着，便禁不住站起身来，一个劲儿地给解放军鞠躬。解放军的代表见了，赶紧扶住了黄子华。
0: 黄师长，快不要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很快，双方达成了共识，又就对23师投诚的各项具体事宜进行了具体的协商。最后确定了行动的时间。
2: 23师的阵地附近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18军的阵地，因此把一个师的部队从敌人的阵里拉出来必须慎之又慎。
1: 临分手时，解放军代表又一次嘱咐黄子华，
0: 黄师长，你们的左右两侧都是蒋介石的嫡系，行动时你一定要严加防范，千万不能因为出现漏洞而破坏了整个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黄子华听了郑重地点点头。
0: 啊，你们放心，事关10000多兄弟的身家性命，我一定会格外小心的。
1: 解放军代表随即伸出手来，

0: 王县长，祝我们成功。
1: 听解放军代表用了我们两个字，黄子华感到十分的亲切，他赶紧握住解放军代表的手，激动地说，
0: 谢谢，祝我们成功。
1: 解放军代表走了之后，黄子华立即下令有关部门采取了五条紧急的措施。
0: 第一，密令后方将各留守人员和眷属给资遣散。第二，即刻将与阵地后方联系的一切通讯设施予以破坏，并且派可靠的部队警戒，防止左右两军可能发生的拦阻和袭击。第三，由参谋处负责对相关阵地部署进行调整。第四，立即接通与解放军联系的电话。第五，由警卫处负责对少数危险军官进行监视，一旦发生破坏行动立即予以制裁。
1: 黄子华不愧是久经沙场的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在下达命令之后，立刻从参谋处和警备处抽得十几名得力人员，下到各部位进行严查和督办，以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0: 1948年12月10号，是黄子华和23师永生难忘的一天，也是淮海战役秘密斗争中又一个足可纪念的一天。
1: 这一天晚上的9:30钟，国民党85军、23师师部和所属的67团、68团和69团三个团及师直属分队，再加上23军、216师、648团残部和军部辎重团、卫生大队各一部，共计10000余人，开始乘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地脱离国民党阵地，并且很快进入到解放军的阵地。
0: 5天之后，也就是12月15号，黄维兵团被解放军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全部歼灭。中将司令官黄维、中将副司令官兼85军军长吴绍周均被生俘。蒋介石寄予厚望的12万精锐之师，从此在淮海大地上灰飞烟灭。
1: 在淮海战场上，与孙良诚、赵碧光和黄子华有类似投诚行为的，还有国民党72军军长于锦元。
0: 72军是四川军阀王灵基的老部队，是属于杂牌，在国民党军中低人一等，并常常受到排挤、歧视和打击，因此对蒋介石及其嫡系部队有着根深蒂固的不满情绪。
1: 淮海战役前夕，72军奉命到徐州担任城防任务，直属徐州剿总指挥。淮海战役开始之后，一直没有被使用于第一线的72军建制完整，尾随着剿总撤出徐州，逃到了陈官庄地区，成为了解放军的瓮中之鳖。听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于锦元躲在掩蔽部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2: 突围或者是逃跑已经早无可能了，难道我就这样在这里坐以待毙？
1: 只有42岁的中将军长于锦元实在是心有不甘。就在这时，少将副军长谭鑫和72军属下的34师少将师长陈宇普大着胆子悄悄地向于锦元提出，
2: 军座，是不是派人和解放军联系一下，咱们主动放下武器，或许能求得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啊。
1: 两个人说完，于锦元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按照蒋介石、杜聿明和邱清泉等人的规定，以及国民党的军纪，军人要誓死效忠党国，不成功便成人。蒋介石发给每个将军一把佩剑，人称忠正剑，剑上就镌刻着不成功便成人这六个字，要求将军们在失败后均要自戕以报效长。
0: 此时谭鑫和陈宇普敢于这样向于锦元提出问题，实在是冒着杀头的风险。而此时此刻，于锦元心里所想的已经不再是报效党国和杀身成人之类的清规戒律了，他想的是自己和全军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在死和活两种完全对立的局面当中做出最后的抉择。
1: 于锦元站起身来，重重地叹了口气，
2: 唉，看来也只有如此了。你们把其他几个师参谋长以上的军官都叫来吧，我们一起商议一下。
3: 是。
1: 副军长谭鑫答应了一声，立刻打电话召来了233师少将师长徐华、上校参谋长徐勋红和122师上校副师长陈元良等人，几个人一起进行了秘密的磋商。
0: 会议开得超乎想象的顺利，也许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变得明智和迫不及待。会议一致决定，立即派233师师部杨连长到附近找解放军接洽。
1: 随后，徐锦元亲自打电话叫来了杨连长。杨连长接受任务之后，大声地表示：“
4: 军长放心，我一定快去快回。”
1: 杨连长说完，便一个箭步跳出战壕，很快就隐没在解放军的交通沟里，顺利地找到了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87团3营营部。
4: 报告解放军首长，我是72军派来的，我带着军长的指令来跟解放军联系投诚的事情。
1: 接待杨连长的是3营的左副教导员。左副教导员见杨连长说话坦诚，而且态度急切，就亲切地接待了他。听完杨连长谈的情况之后，左副教导员说：“
4: 我可以把你们的意愿转告给我们的首长，可是您得派出职务高和能代表全军的代表过来商谈，这样我们才能请示我们的首长进行安排。”
1: 左副教导员说完之后，杨连长立刻回答：“
4: 好，没问题，只要解放军同意我们投诚，找我们军哪位当官的都行。”
1: 杨连长说完便痛痛快快地走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到8号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
1: 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一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二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的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的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足足够的复考时间。三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和手环以及智能眼镜等各类的无线通信工具及其他的违禁品带入到考点和考场，如有携带需要，要按照考点的统一要求存放至指定的保管处，严格遵守考场的纪律。四要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的情绪，科学规划学习，规律作息，均衡膳食，注意防暑降温，保证身体健康，精神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
0: 考前，教育部门已会同相关部门专门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坚持以考生为本，持续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保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合理便利，充分做好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工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
1: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最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到了当地的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就此类情况发布安全公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途中，如想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时，需要留意周边的标牌图石，确认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0: 随着智能手机和无人机的普及，打卡拍照成为旅行中的常规动作。然而，多数国家和对政府机构、军事设施、通信基站、机场、边境等重点区域实施严格管控，明确设置禁止拍照、禁止进入等警示标牌，严禁随意拍摄录像、航拍。部分公共建筑涉密区域、边境地带，即便无明显警示标志，也不可以随意停留拍摄。在此提醒出国的旅行朋友们注意，切勿因为打卡留念、随手记录，触碰当地国家安全、隐私保护相关法律红线，引发拘押、罚款、遣返等严重后果。
1: 依据国际通行司法原则，不了解当地法律不能作为免除法律责任的抗辩理由。一国境内所有的外籍人员均默认为有义务知悉并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即便是因无心之举或者疏忽大意、认知偏差等违法，也无法规避相应的法律惩戒。建议出国的朋友要做好行前调研，规范在外行为，确保高高兴兴去，平平安安回。
0: 行前调研，提前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中国驻外使领馆网站等官方渠道，全面了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及安全风险提示等，特别要留意。

0: 议关于禁止或限制拍摄物品携带、无人机使用等以及出入境要求等方面的规定。
1: 规范行为全程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自觉约束拍摄行为，密切留意禁止拍照、禁止入内等一些警示标牌，避免误拍误入有关区域，切勿因个人的兴趣和好奇心理等在政府机构、军事设施以及机场、海关等区域及其周边进行拍摄，或进入到深山密林以及边境地带等少有人迹的地方猎奇探险拍照。
0: 妥善应对，如被当地执法人员盘查或拘押，应保持冷静，尽快主动表明希望与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取得联系，并通过电话等方式向使领馆如实报告个人姓名、出生日期、护照号码、所处位置以及案发经过等信息，以便使领馆及时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最近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0: 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使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员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
1: 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和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的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2: 1996年，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明确浙江省扶贫协作四川省广元市、南充市。2004年5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广元、南充考察指导，为两省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脱贫攻坚胜利后，国家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调整，明确浙江省一对一帮扶四川省。截至目前，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30年来，浙川两省经历了从脱贫攻坚为主到乡村振兴引领，从单向援助为主到双向协同发展，从政府推动为主到市场驱动赋能的深刻转变，书写了跨越山海的协作篇章。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从一根丝说起，来讲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深情。浙江台记者蔡吉康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浙江的杭州向大家来问好啊。那这根牵动浙川两地的一根丝，就是承载千年文脉的丝绸。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万世立丝绸艺术中心。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柜里面啊，有一件名叫思念生花的丝巾作品是格外的亮眼。它采用的是双面绣的一个工艺。我可以看到这里有浙江的三潭印月、雷峰塔、四川的三星堆、南充嘉陵的桑田，这些形象都是融入其中的。那这件作品呢，正是由杭州万世立阿里巴巴工艺和南充嘉陵区联手打造的，原料是来自四川的嘉陵，制造的技艺呢是来自杭州的无水印染和阿里云智能数字设计技术。它正是浙江和四川两地的一个协作成果。那大伙都知道哈，浙江自古就是丝绸之乡，而四川的中北部地区也有着悠久的丝绸制造的历史。那其实呢，四川从来是不缺上好的蚕丝的，可是过去呢，大多的都是作为原料低价出售。那在东西部协作当中呢，浙川两地就将蚕桑的这个产业列为重点的一个培育对象，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和电商的矩阵，拓宽四川蚕丝的产品线上线下的销路。那经过这些年的一个精准协作，目前南充市蚕桑的年产值突破了18亿元，通江县春寨镇的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户人均增收是超过了1.9万元。宁南县产出的6A级高端生丝占据了全球高端市场的50%以上份额。
2: 一面

0: 金串联起浙川千里山海两地风情，更是浙川产业协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自2021年启动以来，浙川两地就将蚕桑产业列为四川川字号六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重点培育对象。这段丝路振兴故事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资金赋能。近五年，浙江累计拿出超5000万元专项资金，赋能四川蚕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南充嘉陵区建成8万多亩标准化桑园，搭建起规模化种植基础。通江县落地大蚕工厂化养殖车间，彻底转变传统散户养殖模式。第二个关键词是技术落地。浙江带来了纯天然的黄金碱，省力化蚕台设备、蚕桑深加工技术、文旅融合经验，帮助四川打破传统养殖瓶颈，推动蚕桑产业从靠经验向靠科技转变，大幅提升蚕茧品质与产量。第三个关键词是市场联通，开展消费帮扶，为多家四川丝绸企业打通东部市场，深度参与建设产业园区，培育蚕桑全产业链，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电商矩阵，拓宽四川蚕丝产品线上线下销路。一根蚕丝连起钱塘与巴蜀，织就的不仅是产业的纽带，更是血脉相连的经纬。浙江的帮扶从来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精准施策，授人以渔，用技术、理念、资源为四川产业赋能，培育可持续的造血能力。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自2021协作开启以来呢，浙江是累计投入了170亿元的财政资金，那落地是4000多个帮扶的项目，招引企业到位投资2100亿元。那从胡杨入川、白叶一号让荒山变绿，再到浙川纺织园的一个落地生根，特色产业是遍地开花了。从陆海联运大通道提速降本，宁波凉山共建产销两地仓，彻底破解川货出川的一个难题，再到劳务协作输送40多万的这个川籍人员赴浙稳岗就业，南瀛工程培育青年技能人才。那浙川两地是从产业赋能到民生暖心，从人才培育再到市场联通，每一份帮扶都是脚踏实地的，每一次协作都让花开山海见。
0: 山海不为远，携手路正长。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新征程上，浙川儿女携手并肩，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步履不停，高质量发展的考卷我们一起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风景我们一起看。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7: 我是辉静。
6: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5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乌鹤泉围绕算力与新质生产力主题做辅导报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宫保扎西、刘其凡出席。
7: 乌鹤泉从智能体时代引擎、绿色算力网先锋、新质生产力高地三个方面深入解读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趋势，分析青海的独特优势和重要机遇，并结合省情提出绿色算力发展的路径建议，为大家做了一场很有理论性强、指导性、实践性的辅导报告。
6: 吴晓军在主持之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刻揭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为青海立足省情、扬优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刻认识到，青海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大有可为，不能被动等待，而要主动作为，必须提高站位，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勇攀高峰，真正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劲动能。
7: 吴晓军强调，要找准找实青海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力点，把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地下城市管网、物流网6张网建设作为15、17扩大有效投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多方联动，借力发展，在开放协作上系统发力，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借助高端智力破解转型瓶颈，谋划长远布局，主动对接国资央企创新资源、产业资本和先进技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空间、聚动能。要坚信青海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有可为，充分发挥绿电资源优势，持续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走出一条具有高原特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子，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
6: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省委各部委、省直各机关单位、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省属高校、在宁的省管企业、中央驻青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7: 6月4号，省委副书记刘其凡赴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6: 在恰卜恰镇倚浪塘村，刘其凡实际查看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强调要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立足资源禀赋发展集体经济，持续改善村容。

0: 村貌和群众生活品质，在班禅塔林寺和千浦路寺，刘其凡详细了解寺庙管理情况，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推进寺庙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用好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加强爱党爱国和国防安全教育，引导僧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要关心关爱驻寺干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心工作。
1: 刘其凡在听取共和建及相关部门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后指出，开展学习教育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核心在于回答好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共和建坚持真学真查真改，学习教育扎实深入，乡村振兴成效良好，宗教寺庙和谐稳定，全县干部展现出敢于担当、勇于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0: 刘其凡强调，要以见识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整改抓好学习教育，对标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落实六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化七项惠民行动，用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端正打基础立长远的发展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乡村振兴实践，校准发展定位，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0: 和文化惠民活动进寺庙进乡村，打造保大局促和谐的稳定政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实保障。
1: 六月四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为筑牢文旅行业安全防线，保障2026年暑期汛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紧控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对全省文旅领域安全生产、汛期地质灾害防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0: 临近暑期，叠加汛期、旅游高峰期，强降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易发多发，涉山涉水旅游景区、文博场馆、星级饭店、旅游客运、游乐设施等领域安全风险凸显，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全省文旅系统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属地部门企业三级责任体系，把隐患排查整治贯穿始终，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安全保障文旅高质量发展。
1: 同时，紧盯 A 级旅游景区、游乐设施、游客旅游客运和严查无证运营、超期未检、违规用车等问题，整治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通道堵塞、设施失效和线路老化等隐患，规范演出餐饮安全管理，严厉打击欺客宰客、不合理低价游，维护市场秩序，紧盯汛期关键，强化防灾减灾，加强部门联动，健全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高风险区域与极端天气预警立即关停撤离，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演练，配齐应急物资，严格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确保高效处置突发事件。
0: 六月五号，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六五环境日青海主场活动在青海会议中心举行，全方位展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汇聚社会各界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省政协副主席张晓荣出席并致辞。
1: 活动以回望电视剧《生命树》，展现生态守护者以生命守护三江源的感人故事，特邀青海生态文化传播大使胡歌、杨子通过视频发出环保倡议，并举行浇灌生命树仪式，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现场宣读了《向绿同行，守护三江，共建生态文明高地公益行动倡议书》，为全省生态环境特约群众监督员和生态环境志愿者颁发聘书，同步启动青海省大学生在行动生态环保科普行动。活动还集中展出生命树生态廊道、生态环保成就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果展组成的主题展览，直观展现青海生态保护与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
0: 多年来，青海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底色愈发鲜亮。省会西宁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山更绿水更清，珍惜物种频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加速形成，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高原力量。
1: 六月四号，共青团青海省委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省级示范活动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举行。当天，各市中县区的团组织同步联动，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主题实践活动。全省有4000多名青少年参与沿岸、村镇垃圾集中清理等活动。
0: 活动在《我们是黄河的孩子》歌声中拉开序幕。电视剧《生命树》原型人物、黄河源头青年生态管护员等4名青年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分享扎根高原、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青年志愿者以朗诵的形式宣讲环保知识，普及绿色理念。活动现场开展同心绘生态主题画展，用童真视角展现三江源自然风光，抒发爱江护源真挚情怀。活动还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授旗，发出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行动倡议书，号召全省各级团组织团员青年少先队员以青春热忱呵护江源生灵，共同助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0: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1: 据了解，截至目前，共青团青海省委已组建各级生态文明志愿者队伍345支，覆盖45个县、200多个乡镇，吸纳志愿者4800多人。依托共青团新媒体矩阵，开设绿色发展专题课，创作生态环保小课堂，线下开展生态研学、科考实践，共超过100场次，逐步构建起生态理念引领、生态志愿服务、生态文明实践三位一体的育人链条。
0: 6月5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高考在即，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严格落实全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联合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教育考试院、青海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深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等重点地区，开展高考交通运输安全专项联合督导检查。
1: 检查组实地摸排道路通行、运力储备和车辆安全管控等关键环节，现场督导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细化工作举措，督导各地层层压实安全生产与运输保障主体责任，要求各地立足辖区考点分布、考点点位、道路交通实况，科学制定运输保障实施方案，统筹优化城乡客运、城市公交、巡游出租汽车运力配置，常态化组织开展爱心送考便民服务系列活动，多措并举筑牢高考出行交通保障防线，为全省考生打造安全顺畅舒心的赶考出行环境。
0: 按照统一部署，全省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联动辖区公交出租车运营企业，广泛动员从业人员、党员骨干，组建爱心助考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伍定点驻守各考点周边，常态化提供出行线路咨询指引、随身物品遗失登记招领、突发困难帮扶等便民服务，同步预留足量的应急出租汽车储备运力，建立应急运力调度机制，针对考生忘带证件、突发伤病、车辆故障等紧急突发状况，随时待命，快速驰援。全行业从严规范客运车辆运营管理，驾驶员安全教育与车辆前置安全检测，紧盯考点周边路网疏堵保畅，全方位保障高考期间道路客运运营规范有序，运输服务安全平稳。
1: 当前，全省各市中交通运输部门的各项助考保障筹备工作也已有效落地，各项的暖心服务举措全部就绪，静待高考启幕。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标兵就位！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6: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7: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8: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9: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5号，青海省西宁市交通运输局发布消息，今年西宁市共投入600台爱心送考车，巡游出租车450辆，网约车150辆，参与送考服务，并安排部署42台公交爱心送考车辆，切实保障2026年西宁市中高考考生安全顺畅舒心应考。
1: 西宁市交通运输局结合全西宁市考点分布和考生出行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建立起全覆盖常态化的交通保障工作机制。运力统筹保障方面，西宁市组织全市8个出租汽车品牌车队及各企业党员车队、爱心车队全员参与保障，服务范围全面覆盖主城区所有中高考考点，重点针对居住地偏远、出行不便及特殊困难考生提供免费1对1专属接送服务，切实解决特殊考生的出行难题。
0: 在城市公交保障方面，针对性优化考点周边公交线路运营模式，根据考试时段客流特点，在考生赶考、散考高峰时段加密运营班次，缩短发车间隔，有效缓解考点周边乘车压力。考试期间，西宁市所有中高考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区常规公交线路，切实落实便民惠民举措。西宁市还专门储备100台应急公交车辆，全天候待命，随时应对客流突增、车辆故障、紧急送考等突发情况。所有爱心公交爱心送考车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亮明服务身份，提升保障服务规范化水平。
1: 西宁市还建立了考生物品遗失快速处置机制，督促全体一线从业人员主动履职尽责，一旦检视到考生准考证、身份证和考试文具等重要的物品，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归还，最大限度为考生解决实际困难。
0: 6月4号，记者从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海东玉树两地签订文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耕文旅融合、生态赋能与品牌共建，补齐高原旅游发展短板，持续释放跨区域协同发展红利，为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注入新动能。
1: 海东作为青海的东大门，区位交通优越，是全省重要的旅游集散枢纽和入侵旅游的首站，承担着省外客源引流与全域旅游中转的重要功能。而玉树素有中华水塔的美誉，坐拥三江源头世界级生态资源及壮美高原风光与浓郁的藏族民俗于一体，是无数游客向往的高原秘境。根据协议，两地正式建立常态化、长效化文旅合作机制，聚焦客源互送、线路互推、信息共享、节庆联动、人才互通5大核心领域，全方位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依托各自的资源禀赋，推动玉树生态高地与海东河黄文化深度对接，精心串联雪山草原、源头秘境、田园花海和河黄古韵等特色景观，合力打造跨区域精品旅游环线。
0: 两地将携手共建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文旅品牌矩阵，打造具有高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标志性文旅产品，打通海东门户引流与玉树腹地体验的旅游路链，有效破解高原旅游抵达不便、游玩项目单一、停留时间偏短等发展痛点，进一步促进两地文旅资源、人才、业态、市场等要素双向流动与高效整合，丰富青海全域全季旅游产品供给，优化全省旅游发展布局。
1: 为深入推进电视剧《生命树》的后续宣传推广，持续讲好青海生态保护故事，放大文旅融合宣传效应，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于5月25号至29号邀请国内顶级自驾文旅 IP 韩露游记团队、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及主创庚旦赴青，完成重走生命树拍摄路线主题纪实拍摄。成片《韩露游记之生命树》将于7月初在各大商业平台播出。
0: 本次拍摄紧扣生命树精神内核，聚焦生态文明建设和可可西里生态保护主题， 沿生命树拍摄主场景开展实景拍摄，覆盖德令哈取景地、查尔汗盐湖、索南达杰保护站等重点点位，全景展现青海生态高地、民族共荣、自驾胜地的良好形象。作为国内头部自驾越野 IP， 寒露游记以硬核探险、真实记录、深度人文见长，拥有全网精准受众和强大传播穿透力。
1: 省广电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探索影视 IP 加自媒体流量加广电赋能新模式，借助头部自媒体传播优势，延伸生命树宣传周期，将同步组织全省政务、广电、文旅新媒体矩阵集中展播，形成大屏小屏联动、线上线下共振的宣传声势，为全省文旅融合生态宣传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样板。
0: 近年来，海北州立足祁连山、青海湖核心生态优势，坚持文旅融合主线，推动生态研学从零散开发向品牌塑造，从单点运营向全域联动转型。仅2025年，全州研学接待量超100万人次，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 建强载体集群，夯实资源底座，依托高原独特的禀赋，建成青海湖博物馆、祁连山国家公园科普馆等标准化场馆，及其普氏园林研学基地、黄鱼洄游景观景地等实践的课堂，进行打造6条精品研学线路，开设野生动植物管护、防沙治沙等实操课程，构建沉浸式自然教育体系。2025年，刚察县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获评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全州研学基地数量稳步增长，硬件承载与教学能力显著提升。
0: 深化业态融合，完善产业体系，构建红色铸魂生态科普民族体验历史探秘四大产品体系，生态科普供给占比居前列，深度整合境内27个少数民族民俗资源，将40多项非遗项目融入研学环节，培育生态加民俗、生态加历史等复合业态，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带动食宿交通、特产消费同步增长，形成保护与发展共生共进良好局面，擦亮特色品牌，扩大辐射影响。
1: 确立览青海湖胜景、探秘祁连山秘境、观普氏园林栖息、赏黄鱼洄游奇观为核心标识，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研学名片，通过盘活绿水青山经济价值，持续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助力全域文旅事业向高质量进阶，探索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海北路径。
0: 海北州门源县聚焦政府投资、国有企业项目重点领域，坚持面上统筹、线上联动、点上突破，全面推进根治欠薪专项整治行动，持续规范用工秩序，稳定劳动关系。
1: 面上统筹布局，夯实源头治理根基，坚持高位统筹、系统施治，常态化调度跟进根治欠薪工作。县级分管领导靠前部署，定期调度，先后召开专题推进会、谈薪谈话会2次，深入解读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累计覆盖从业人员160多人，有效提升用工单位依法用工、依规复薪意识。
0: 线上联动协同，健全长效治理体系，立足部门联动系统治理，构建多部门协同共治工作格局，发改部门畅通项目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渠道，住建部门严格规范项目施工全过程管理，严查违法分包转包等突出问题，综合执法部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线索摸排和现场巡查，人社部门依托劳动仲裁、纠纷调解机制，快速处置劳资矛盾，明晰权责关系，规范建立政府投资、国企项目欠薪线索专项台账，推动欠薪治理常态化、规范化。
1: 点上精准突破，提升专项整治质效，

0: 坚持精准排查靶向整治，对全县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承建项目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重点核查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资专户开设和工资保障金缴存等制度落实情况。
1: 下一步，门源县将持续深化点线面一体化治理模式，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细化整治举措，完善长效机制，强化日常监管，从严规范工程领域用工及薪酬支付秩序，全力守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牢牢守住民生底线，持续巩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0: 6月5号，青海省果诺藏族自治州班玛县首届县长杯暨第二届梦想杯校园足球联赛在斑马县民族体育场开幕。赛事由斑马县委、县政府举办主办，县教育局、县文体旅游广电局承办，全县13所中小学43支队伍共454名学生参赛。
1: 揭幕战中，斑马县藏文中学以大比分取胜拿下开门红。赛后，球队15号队员达瓦俄赛表示，今天我们能赢下比赛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接下来的比赛希望我自己也能为球队贡献力量。
0: 本届赛事借鉴了首届梦想杯校园足球联赛的办赛经验，根据赛事报名情况细化为4个参赛组别，按照生日日期划定参赛年龄，分设 U10 混合、U11 男女和初中男女等多个组别，分别采用5人制、8人制、11人制的赛制。比赛在斑马县民族体育场等4块场地举行。赛事还特别规定 U10 混合组的场上呢，必须保留2名女队员，助力校园女足发展。
1: 协办单位青海科瑞斯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宋灿告诉记者，按照赛程安排，斑马县各校5月25号前通过中国足协线上平台、中国足球中国 APP 完成线上报名，组委会依托学生证、身份证、学籍信息严格核查参赛资格，同时所有参赛学生需按要求提交体检报告、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签订自愿参赛风险告知书，全流程筑牢赛事安全防线。
0: 斑马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静元说，举办本届联赛是斑马县落实全省体教融合相关要求、健全县域青少年赛事体系的重要实践。本届赛事搭建起校际竞技平台的同时，将联合青海科瑞斯足球俱乐部选拔优秀的苗子，培养足球本土的后备人才。斑马县以县长杯赛事为抓手，践行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依托足球运动强健学生体魄，磨练意志，在三江源大地上助力雪域少年带着足球梦想奔赴更远的赛场。
1: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给全市考生营造安全、畅通、安静的考场环境，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针对全市17个高考考点落实精细化交通保障举措，以全方位立体化安保服务，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逐梦之路。
0: 为筑牢高考的交通安全防线，西宁交管坚持一考点一方案的原则，提前对考点周边的道路开展全方位的交通摸排，精准研判车流、人流高峰特点，针对性的优化路口的信号灯配时，增设临时的交通标志和警示标志，提前疏通道路通行堵点，从源头夯实高考期间道路通行保障基础。
1: 高考期间，全市交管部门投入最大执勤警力，构建全方位防控体系，在各考点门口及周边主次干道、重要路口科学设置固定值守岗与动态巡逻岗，聚焦早中晚三个出行高峰时段，强化交通疏导秩序管控，全力保障送考车辆进得来、出得去、停得下。针对高考期间多云、局部天气多变的气象特点，交管部门提前储备充足应急物资，完善雨天交通疏导应急预案，做好各类突发路况处置准备，全力应对天气变化带来的通行影响。
0: 为畅通考生的应急求助渠道，全西宁市各高考考点均安排交警全天候在岗值守，城区重点的道路部署铁骑和交警警车不间断的巡逻检查，考生如遇到交通拥堵和证件遗失

0: 体突发不适等紧急情况，可随时向执勤的交警求助，也可拨打122报警电话。交管指挥中心依托全域的视频监控，实时查询全市路况，接到求助的警情后快速响应，精准调度，规划最优的通行线路，开启绿波放行绿色通道，以最快速度护航考生安全抵达考场。
1: 西宁交警温馨提示，建议家长提前熟悉考点路线，实地踩点规划行程，预留30分钟以上通勤余量，避免高峰拥堵。考前仔细核对证件文具，雨天行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倡议送考车辆即停即走，规范停放至临时停车区域，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同时呼吁全市驾驶人途经考点周边路段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杜绝飙车炸街。考点周边严禁使用高音设备，行车遇管制缓行时文明礼让，有序等候，共同守护安静的考试环境。
0: 记者从青海省西宁汽车站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自6月8号起，乐都普客班线将不从南川西路客运站发车，而是改到西宁路客运站始发。
1: 据了解，因南川西路实施地下综合管线改造工程，路段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南川西路客运站无法开展正常客运运营。为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便捷，依据西宁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调整南川西路客运站运营模式的批复要求，从6月8号开始，原来由南川西路客运站始发的乐都普客班线将变更发车站点，车辆由西宁路客运站始发。班线调整始发车站后，全程中途行车路线仍保持不变，将继续按照原有线路行驶，依次途经昆仑路、团结桥，再沿原线路前往乐都。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一起来给我们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就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011张掖中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虾4号隧道亚石岗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从龙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0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二城东沿段距偏东收费站1公里姚放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015德马德令哈芝麻二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下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京城港湾封闭，行车道照车道正常通行。3011鲁源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葛毛立交至科尔木南互通立交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以上是高速的施工路段，主持人。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这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封闭，施工时间在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6月5日。213刺客至漠河策磨县黄中区秦家寨12湾村洪崖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214新海县和喀山处位以至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027张掖至孟连县孟原县前面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下路段青莲山鹅堡山侧高速公路路口至景阳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345启动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成多县西武镇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2平安至大理加山县雄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6平安至龙武乡海通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西大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国洛、黄南及大同、黄中、黄远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有上两级的降水，其中果洛中部、黄南南部及同德、同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省内区域继续多云或阴。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的大力支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海北大部、海南南部、黄南、玉树、果洛大部及大通、互助、循化、化龙、贵德、天峻、都兰、格尔木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至多曲麻莱、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西宁、海东、海北、黄南北部有4到5级的偏东风，海西西部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海南南部、黄南南部、玉树、果洛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马庆、甘德、达日、九至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浮尘天气8度到19度，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浮尘天气7度到18度，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浮尘8度到19度，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浮尘7度到18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9: 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8: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姚清风。
1: 对。
2: 请听广播连续剧《信念树》，出品人梁勇、龚荣生、丁晓胜，总监制梁勇、张龙，总策划周俊杰，策划邱乐群，编剧看平，导演文竹。第一集。
3: 阿哥，阿哥，哥，等等。
4: 红霞，哎，你，
3: 哥，嗯，你看，阿爸在村口等你半天了。
4: 阿爸，
5: 红军啊，你这一走，得几个月吧？
4: 阿爸，这是我在部队时就许下的心愿。阿爸，现在村子富裕了，年轻人也成长起来了，我现在可以去实现这个愿望了。你就放心吧，啊，阿爸。
5: 阿爸知道，就是想来送送你啊。给啊，这是你阿婆在时打下的草鞋，带在路上吧。啊，
4: 绣了梅花的草鞋。阿爸，我装上。阿婆的心一直在阿公的长征路上。嗯，红霞，哎，你照顾好阿爸，我走了。
3: 哥，你一个人开车走那么远，路上小心啊。
4: 红霞，阿爸，当年红军是徒步，还冒着枪林弹雨，我现在呢，有车，有钱，有大路。你就放心吧，啊！哎，好了，再见了，
3: 再见，
5: 红军，再见，
4: 再见，
3: 哥，再见了。
5: 儿子华红军，快60的人了，这不，刚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下来。就要去重走长征路，我这个退伍的志愿军老兵支持他，也算是了却了我的心愿。这说起来呀，在华屋村的村口送亲人去长征，我可不是第一次了。80年前，我在阿妈的肚子里就送阿爸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0: 新彩哥，你的笛子啊吹的是真好听，可你一走我就听不着了。再过个把月孩子就要出生了，新彩哥你能回来吗？
1: 梅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我跟着大部队这一走

0: 无论我在哪儿，我都会祈祷你和孩子平安的。可是天才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你不在身边，我心里害怕呀。别怕，明娘，你一定会顺顺当当生下孩子的。
1: 哭啊！你看啊，这眼泪都落到你打的这草鞋上了。到时候我一穿啊，哟，这草鞋怎么是湿的呀？去，你赶紧睡觉去吧，天不亮就得走了。
0: 那你也早点睡吧。你睡吧，我把这双草鞋打完再睡。
1: 那我也不睡。哎，我再给你吹上一段。
2: 你还想听吗？想听啊！你吹的笛子啊，我想天天听，听一辈子。天气凉了。
3: 我们吴家祖上刚参加奉军某几日，就说要跟着队伍走了。哎。
4: 你家呢？
5: 我家亲恩亲伦，亲自备六个后生呢。
6: 仇家辈也是六个，村里43户人家，青壮年可是走了不少啊。这一走啊，不知道毛时候回来。哎呀，
4: 快人呐，还有三门穿着军装，就是精神呢。
7: 去哪的？把帽子戴正了。
8: 是，阿斌说。
9: 经理，阿哥，你的帽子能给我戴一下吗？
8: 阿慧，这可是红军的军帽，你个龟妮子戴这个，不给。
9: 阿爸阿妈，我想戴崇一哥的军帽。
8: 阿慧，别闹，阿哥要走了，你得听阿爸阿妈的话啊。
9: 阿哥，我听话。
8: 阿爸阿妈，你们看。
10: 我穿上新军装了，
11: 阿哥真好看。看阿爸，哎，
10: 你看，
11: 这身军装穿在崇一身上太大了。哎呀，没事，一晃个子就蹿起来，到时候啊，这身衣服就合适了。
10: 阿妈，我去参军，你和阿爸怎么办？
11: 哎呦呦，瞧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你去了我们就不会照顾自己了。
10: 可是崇一从来没出过远门，虚岁才15，就要扛起枪、拿起刀，跟白狗子拼命。这一去，也不知得走多远。要是万一有个三丈两短，
11: 哎呀，你这个婆娘，不许说丧气话。
8: 阿妈，你别难过。
11: 崇一啊，红军来了。 给咱们分谷子、分好田，不用担心会饿死了。再说，这当兵打仗多一个人多一份力。老婆，不许哭。崇一啊，你们早点打完仗，咱们家就能早点团圆，早过好日子，明白吗？
8: 我明白。阿爸、阿妈，儿这一走，就不能在你们跟前尽孝了。
10: 孩儿给你们磕三个头，你们要照顾好自己。儿啊，快起来，起来！
11: 阿爸阿妈没本事，都没能让你吃过一餐好的，穿过一身暖的。
10: 来，把这糍粑揣在怀里。第一次出远门，你可要跟好了队伍，别走丢了呀！
11: 你刚才说什么蠢话呢？ 现在是红军战士，是阿爸阿妈的骄傲啊！崇一啊，你要跟着叔叔哥哥们好好打敌人，打胜仗，知道吗？
10: 阿爸、阿妈，我会像我种下的松树一样坚强勇敢的，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1: 崇一，
10: 阿爸阿妈等你回来。
11: 我们等着你。

0: 青才哥，青才哥，哎，你过来呀！
1: 梅娘，哎呀，你挺着个大肚子还跑来做什么？
0: 青才哥，我真的好害怕呀！
1: 梅娘，你第一次生孩子，我却不能在家，也没办法保护你和孩子，委屈你了啊！
0: 青才哥。孩子一落地就见不到阿爸，万一你我和孩子可咋活呀？
1: 梅娘，别怕啊，我一定会回来的，我还得回来看看我华钦才的孩子长什么样呢。无论男孩女孩，肯定都像你一样好看。快别哭了啊，梅娘。
0: 那你说话算数，必须活着回来。
1: 我一定活着回来。快别哭了啊，让人笑话。哎，我得走了啊。
0: 哎，青才哥，家里天丁取名都是大事，你得给我肚子里的孩子起了大名再走啊。
1: 哦，对啊，这名字，哎呀，孩子是跟虫姨一辈的，中间也是个虫，化虫
0: 叫个啥？
1: 山。
0: 山。
1: 化虫山。让孩子叫个山子，就是像山一样坚强，立得稳，靠得住。
0: 化虫山，
1: 对，就叫化虫山。哎，梅娘，哎，这个竹笛我就不带了，留给你和肚子里的山儿吧。小心自己的身子啊，顺顺利利的把孩子生下来。我走了啊。
0: 哎，等等，这双草鞋你装好。
1: 脚上都已经穿了一双，包里又装了一双，怎么还带啊？
0: 这双是我昨晚新打的，每只鞋的脚底上都用红绳绣了一朵梅花，你看看好看不？
1: 嘿，这么好看啊，我可舍不得穿。哎
0: 呀，快装上。
1: 哎，这双梅花草鞋我就揣怀里，我走了啊。
0: 青才哥，我和山儿等着你。
1: 快回去吧。
2: 集合啦！集合！集合啦！
1: 阿皮哥，
3: 哎，金才，哎，你看见我儿子张树头了吗？
1: 张树头，哎，没看见啊。
3: 好吧，哎，快去站队集合了。
1: 哎，好，
2: 大家抓紧，集合啦！集合！
4: 大家快站好队啊！现在点名。华崇仪
5: 到。
4: 华崇森
6: 到。
4: 华清恩
7: 到。
4: 华清才
8: 到。
4: 华志斌
9: 快点啊。
4: 华清伦
9: 到。华
4: 清
9: 满
4: 到。华清扬
9: 到。
4: 华崇煌
10: 哟，张树头，你阿爸刚走
11: 啊。
10: 张妈，你们咋才来呀？
4: 华崇一到。
0: 腿脚不利落。
4: 华清扬，
0: 我儿子一路搀着我。
4: 华志斌，
2: 乡亲们，今天华屋村的十七个青壮年都要跟着红军去干革命。共产党是为咱们劳苦大众打江山，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正道。大家看，山坡上的松树苗是出征的壮士们种下的，请乡亲们一定照看好，他们就是我们留下的根。革命胜利后，我们一起返乡，但是如果有人牺牲了，活着的人就要为阵亡的兄弟孝亲敬老。松树坚韧不拔，万古长青，松树的节气就是我们化屋人的骨气。同志们，我们去当红军绝不做逃兵，更不当叛徒，我们坚信革命必胜。
12: 革命必胜。革命必胜。
4: 出发。
13: 前头那个，看到没有？
14: 阿爸，
13: 快快快，追上去啊！
14: 阿爸，
13: 你快快，你快去，我扶着啊！
14: 张树头，你慢点跑，慢点啊！
15: 阿爸，你等等啊！阿爸，阿爸，阿爸，阿
5: 样，这批年龄相差20多岁的化乌汉子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个月后，阿妈生下了我。
0: 不哭啊！阿妈知道你饿了，可是阿妈奶水少啊，这可真是愁死了。好，不哭。
10: 梅娘，梅娘，
0: 李阿婆，
10: 我和张树头和阿妈呀，来看看你。
6: 梅娘，
0: 快进来。阿张妈，你腿脚不利索，咋还过来了？来，快坐，快坐。
6: 好。梅娘，你看，我给你带了红糖和玉米面，来，把山儿给我。
0: 哎呦，让婶子抱抱。
6: 哎呀，这么轻啊！
0: 我奶水不足，山儿亏着呢。
10: 梅娘，这是我家那几只鸡呀下的蛋，全给你留着呢。补补身子啊！你没有奶水，山儿呢吃个啥呀？
6: 是啊，梅娘，这是我儿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洗干净了，还很软和。啊，对了，还有这粗布，你都留着给山儿用啊。哎呀，
0: 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这好东西都给我了，你们……
6: 哎呀，不用管，嗨，
10: 我们家里人手多啊。你这孤儿寡母的不好活呀。
6: 是啊。
7: 哎，乖乖乖，你看笑了笑了。
0: 哎呀，山儿啊，你可是越来越沉了。青菜哥，昨天啊，山儿突然一个劲儿的叫爸，叫阿爸，所以呀、啊，我今天啊把他背来，让他叫给你听。山儿，叫阿爸。嗯，这个呀，是松树，长得比你高哟，快叫阿爸，阿爸，叫，爸。爸，阿爸，阿爸，来叫阿爸。
8: 爸爸，
0: 哎，对了，哎，就是这么叫。山儿真棒，会叫阿爸了。
8: 爸爸，
0: 青菜哥，你听见了吗？
8: 爸爸，
0: 咱们的儿子会叫阿爸了。
8: 爸爸，
0: 你能听见吗？
8: 爸爸，爸爸。嗯。
1: 啊，听见了，听见了。青菜叔，青菜叔，醒醒，要出发了。啊，要出发了。青菜叔，不急。你梦见什么了？都笑出了声。哦，啊，刚才梦见我的山儿。叫阿爸了，啊？那你的山儿到底是细崽子还是细妹子？
9: 细崽啊！
1: 你咋知道是男的？
9: 梦里就是男的，没错。哎呀，可是我这个当阿爸的，却没法在家保护他们母子俩。
1: 因为咱们得保护那边的两个铁家伙。
9: 是啊，崇义。
1: 嗯，
9: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1: 嗯，不知道。
9: 咱们这个加强连的任务，不就是保护那两个家伙的安全吗？
1: 他到底是什么呀？
9: 战友们一路抬着的，是一台发报机和配套的手摇发电机。我听说，那可是中央军委唯一的发报机，是要确保长征途中的最高军事命令能及时的发到各个部队。你说。咱们的任务有多重要？
1: 那个叫什么鸡？
9: 程姨啊， 你就知道盯着远处打鸣的鸡，那个呀叫发报机和发电机，告诉你你也记不住，干脆咱俩呀就叫那两台大家伙山儿。
3: 啊，山儿，那不是你儿子的名字吗？
9: 对呀，我呢就把他们当作我儿子，活出命来护他周全，你也一样啊。
3: 好，那我就把他当作阿弟来护着，咱们就叫他小山儿。
9: 嘿，这就对了。哎，崇仪啊，嗯，收拾一下，该出发了。
3: 好嘞，
9: 前面都是沼泽地，你要跟紧我啊。
3: 好。
11: 够不着我，小山儿，够不着我，
15: 快给
11: 我，不给你，小山儿，来追我
0: 呀！青菜哥，山儿都能满地跑了，你咋还不回来呀？你现在在哪儿呢？你的梅娘想你了。

0: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1: 宣誓人，华钦才，
2: 董敏林，
1: 华崇仪，
3: 陈才凤，
4: 杨明德，
5: 陈志轩。
1: 梅娘，我真希望滴滴的发报声能告诉你这个好消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就在长征途中，在金沙江边。这几年跟着队伍走过了千山万水，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一定要解放劳苦大众，让所有的劳苦大众，让你和山儿能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
6: 秦大叔，秦大叔，
1: 崇仪，
6: 真是太好了，咱们俩都派到小山儿那组了。哎，秦大叔，是不是只有共产党员才能去抬咱们的小山儿啊？哦，那台手摇发电机。
1: 崇仪啊，那是红军队伍的宝贝啊。给，趁这会儿小山儿在发报，快吃吧。啊，
6: 糍粑，哪来的？
1: 快吃吧，等小山儿干完活，我们得抬着他，保护他过江呢。快，
6: 秦大叔，我一定会誓死保护小山儿的。
1: 好，我啊也会誓死保护小山儿，还有你。
6: 小山儿真棒，就滴滴滴的，却指挥着千军万马。我觉得他的滴滴声可好听了。
1: 是啊，比我吹的笛子还好听呢。
6: 等不打仗时，我想去学发报，以后当发报员。秦大叔，你呢？打完仗你想干什么？
1: 我呀，就想回家抱我的儿子华崇山。啊，还有啊，跟梅娘好好过上安稳日子。
6: 红梅草鞋，秦大叔，再给我看看嘛。哦，真好看呀，只有你的草鞋脚底上绣着梅花。
1: 快拿来吧，今天我就要穿上它。
6: 这双鞋你总是拿着看，不是一直都舍不得穿吗？
1: 马上会有一场恶仗，我怕再不穿就没机会了。

我上瘾了，哦，不哭不哭。

0: 你就晓得俺心关门，做人几多无常有害。
1: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信念树》第一集，主编周俊杰，编辑邱乐群、尤青、胡健，监制徐银华、蓝蔚，作曲于祥国，作词感应，录音房大文，音响李征，制作王敏、秦子元。剧中人物华重山由杨默演播，梅娘由严萌萌演播，华红军由赵玲演播，华钦才由任杰演播，谢老伯由赵树人演播，红霞由李叶萌演播，华重仪由钟诚演播，重仪爸由孟宇演播，华志斌由郝明亮演播，阿张妈由王丽华演播，李阿婆由戴佩文演播，阿娟由武凤春演播，华彩虹由淡如演播，小井刚由刘雨辰演播，童年华重山由王凯杰演播，张树头由孟子燕演播，阿慧由孟思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金迪、潘家轩、秦义全、张晨凯、薛凡、杨瑞欣、刘林慧、马雨欣、李天之等。播音刘静，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信念树》，出品人梁勇、龚荣生、丁晓胜，总监制梁勇、张龙，总策划周俊杰，策划邱乐群，编剧看平，导演文竹。第二集。
1: 村里人说，红军后人是一家，我家吃啥你吃啥。在乡亲们你家一袋米他家一把盐的帮衬下，我也长大了，能跟着阿妈上山挖竹笋了。
2: 挖的这颗笋多大呀！哎呦，
3: 我的山儿真能干！来来来，放在背篓里啊！来，
2: 阿妈，这山上为啥有那么多的竹笋呢？
3: 下了一夜的大雨，它们呀就全从地下冒出来了。哎，背篓已经装满了，该回家了啊！
2: 阿妈，我还没挖够呢。
3: 山上的竹笋啊是挖不完的。挺沉的，
2: 阿妈，我帮你拖着。哎，
3: 好孩子。哎呀，山儿啊，雨后路滑，要小心点儿。哎，你看这竹子，也是一场雨后，就长高了一大截。
2: 阿妈，下次再下大雨，我也在雨里淋着，第二天也能长高一大截，就能替您背竹笋了。
3: 好，哎，要是那么容易长高啊，就好了。
2: 啊！哎呀，阿妈，阿妈！
4: 山二弟弟，山二弟弟，你怎么了？
5: 阿辉姐姐，我阿妈摔下去了。
4: 啊！阿妈，阿妈，在这儿呢，快过来！山二弟弟的阿妈。
6: 啊！哎呦呦，这可怎么得了啊！哎呀，梅娘，
7: 梅娘，
6: 梅娘！哎呀，崇一爸，你快把背篓放下，想办法救人呐！
7: 好好好，这在哪儿呢？
5: 在那下面。
4: 啊！弟弟，你别哭，你别哭，我阿爸来救你阿妈了。
7: 梅娘，
6: 梅娘，
7: 梅娘，
5: 我在这儿，我没事。
2: 是我阿妈，阿妈。
6: 哎呦，多亏了被树挡住了，可是这坡又陡又滑的，可咋办呀？
8: 别急，别急，这样，我去砍一棵竹子，你们等着。
6: 哎哎，梅娘，你别急呀。崇一爸，这就下去把你拉上来。
4: 山二弟弟，我阿爸一定能把你阿妈拉上来的，你别怕。
8: 梅娘，我只能下到这儿了，我把竹竿伸给你，你抓住啊，怎么样啊，能起来吗？
5: 能，我能到，抓住竹竿了。
8: 好。坡上又湿又滑，你慢点啊！哎呀，你别管那个背篓了，哎，小心！那，慢点，慢点！哎
6: 呀，谢天谢地，看看，哎呦，还好，腿脚没事。
2: 阿妈，你疼不疼啊？
3: 珊儿，阿妈没事，没事啊。崇姨妈，哎，多亏你们也在山上，谢谢你们。
6: 哎呦，谢什么呀？你没事就好。哎
3: 呀，可惜刚挖好一大筐笋，连筐带笋都滚山下面去了。他阿爸啊，把我们的竹笋分给梅娘一些就好了。
9: 哎，好，我们有两筐， 背到下面给你送去。哎呀，
2: 山弟弟，你阿爸呢？他为啥不来帮你背竹笋？
3: 阿慧，莫乱问。梅娘，你再歇息一会儿，我们先下去啊。你一会儿呢，慢慢下山。竹笋呀，给你放在你家门口啊。谢谢，谢谢了。
2: 十二弟弟，你见过你阿爸吗？
10: 阿爸，我
3: 崇仪妈，哎，你们有崇仪的消息吗？哎，没有，都没有。阿慧，走吧，跟阿爸阿妈回家。
2: 嗯，十二弟弟，我走了。
3: 尚儿，把铲子拿上，咱们下山啊！阿妈牵着你，咱们慢慢走啊。
2: 我阿爸呢？别人都有阿爸。
3: 你当然有阿爸了。
2: 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他。
3: 你阿爸呀，他去很远的地方了。
2: 那他为啥不管我也不管你？阿爸不好。
3: 胡说！你阿爸是好。
2: 妈，我阿爸到底在哪儿？他在哪儿？
3: 他……好吧，你跟我来。
2: 阿妈，你要去哪儿？
3: 带你去见你阿爸。
2: 嗯。

0: 好了，就是这儿。善儿，你阿爸就在这里。阿爸在哪儿呢？没有人啊。善儿，你阿爸他去当红军打白狗子了，临走前亲手种下这棵树，那时候啊你在阿妈的肚子里。 还没出生呢，你阿爸说呀，种下这棵松树，让它陪着你长大。树长高了，你长大了，阿爸就回来了。
1: 阿妈，我都长大了，阿爸还没回来。
0: 你才6岁，你看，阿爸种下的这棵树都比你高呢。咱们呀，还得等。
1: 等？
0: 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共产党来村里的时候啊，给咱们分田地，帮乡亲们干活。你阿爸说，跟着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就能盼到好日子。等以后啊，坏人都被阿爸他们打没了，阿爸就回家了。到时候啊，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阿妈。
1: 等我长大了，我就去找阿爸，打坏人，让您过上好日子。
0: 这是傻孩子，打仗是会死人的。你阿爸，还有村里的叔叔伯伯们，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细崽子、细妹子不用流血、不愁吃穿，才跟着共产党走的。可是，
1: 我想见阿爸。
0: 阿妈也想啊，你阿爸走的时候啊，26岁，今年都30多了。阿妈呀，天天想，夜夜想，盼着他突然就站在阿妈跟前，跟阿妈说话，给阿妈吹笛子。
1: 想阿爸的时候啊，阿妈就到这棵松树跟前，跟树说说话。跟树说话？
0: 是啊。可是，树又没长眼睛，没长耳朵的。你不懂，人就是树，树就是人。
1: 人就是树，树就是人。
0: 这棵树啊，就是你阿爸。 他能听懂我说话，还能把信捎给远方的阿爸。阿妈就告诉他呀：“青才哥，我给你生了个儿子，善儿长得可像你了，善儿会走路了，善儿会叫阿爸了，善儿能帮我拾柴了。”
1: 善儿6岁了，能帮我挖笋子了。阿妈，阿妈，你别哭啊！善儿啊，
0: 你阿爸他忠厚老实，会写毛笔字。平时村里啊，谁家有个大事小事的，他都会去帮忙。他是个好人。
1: 善儿，在阿妈心里啊，这棵树就是你阿爸。阿妈，我懂了，这棵松树就是我阿爸，他为了我们过上好日子去打坏人了。
0: 对了，对了，好孩子。哎呀，你阿爸呀。

0: 笛子在你这儿啊。
1: 我看您有时候拿着它看，今天我就拿出来玩玩。
0: 你快给我，这可不是玩的啊。你这孩子，这笛子是你阿爸留下来的。
1: 这是阿爸的。
0: 是你阿爸专门留给你的。
1: 这是阿爸给我的。
0: 是啊。哎，你阿爸这一走啊，再没有人给阿妈吹曲儿了。
1: 那以后善儿给阿妈吹是这样吗？
0: 这孩子，来来，把嘴对着这个孔用力吹。哎，用力吹。哎，手指头放在这儿。
1: 嗯，
0: 好。你的手指头太小了，都捂不住这几个孔。来，阿妈帮你按着，你使劲吹。来。

0: 松树，十六棵树。
1: 樟树头哥哥，怎么只有十六棵松树，其他的都是樟树？那人们不是说走了十七个人吗？
2: 这里没有我阿爸的树，阿妈说她可忙了，走的时候没来得及种树。如果阿爸种了，就应该是十七棵松树了。
1: 那怎么办？
2: 我想阿爸一定会回来种树的。
1: 我阿妈想阿爸了，就到这棵树下来看阿爸，跟他说话。我学会了吹笛子，还在这吹给阿爸听呢。
3: 啊，那你阿爸能听见？
1: 能。阿妈说了，人就是树，树就是人。
3: 人就是树，树就是人。啊，那我替阿爸也种一棵松树。
1: 对呀，就用挖笋的铲子从我阿爸的树下挖棵树苗吧。
4: 张树头哥哥，你说他们为什么要去大皇军呢？
3: 我爸说是为了穷苦人不再受压迫，能过上好日子。
1: 阿妈
4: 也那么说，可是我觉得阿妈特别想阿爸，真希望阿爸能早点回来。
2: 我也想阿爸。其实我阿爸心可狠了，他走那天我追着队伍使劲喊他，他就是不回头。可阿妈却说他不是心狠，是不敢回头。
1: 张树头哥哥，这树苗行吗？
2: 行。他为啥就不回头看我一眼？
1: 你别难过，我给你吹笛子吧。阿妈想阿爸的时候就让我吹笛子，阿妈说阿爸能听见，我替你吹，你阿爸一定也能听见。
2: 是吗？那你吹吧。
5: 松树越长越高，村里留下的妇女、小孩和老人却越来越艰难。加上国民党来苏区搞清洗，化芜村雪上加霜。那时候，村里人就拧成一股绳，像一家人一样。我也系上了红领巾，拿起红缨枪，准备像阿爸一样参军杀敌。就在这时，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解放后，村里人到处打听着当年参加红

军的17个壮士，可惜一直没有音讯。阿妈说，我阿爸一定还在战场上，因为有豺狼虎豹来侵犯我们伟大的祖国。

0: 钱彩哥，国家有需要，我把山儿也送到队伍上了。你看看，儿子穿上军装，多精神啊！
1: 阿妈，你放心，我一定会像阿爸一样勇猛杀敌，保家卫国，不怕牺牲。阿妈，阿爸，儿今天就到部队去报道，给阿爸阿妈磕头了。
0: 快起来，儿子，别惦记阿妈，阿妈等你回家。

0: 抗美援朝的战争结束后，我幸运地从战场上活了下来。虽然腿瘸了，但我还是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化屋村。当我活生生出现在阿妈眼前时，她拉起我，转身就往后山走。她一路哭，一路笑。我一瘸一拐的，差点跟不上她。
1: 走走走，来。钦才呀，你看，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
2: 阿爸，仗打胜了，我回来了，回家种地，照顾阿妈。
1: 钦才呀，你也该回来了吧。我和商人还等着你呢，你可别把我们娘俩给忘了，快回家吧。啊，儿子已经二十多了，我得给他张罗娶媳妇了，你说是吧？商人
2: 啊，
1: 给
2: 竹笛。
1: 哎，你走的这几年呀，阿妈一直给你收着呢，直到你快回家了，阿妈呀是擦了又擦。今天是个好日子，给阿爸和阿妈吹上一段吧。
2: 嗯。
0: 阿妈真是说到做到，把邻村最贤惠的姑娘阿娟娶进了门。现在呀，她每日高兴得合不拢嘴，因为我老婆生了个大胖儿子，阿妈当奶奶喽。
3: 老公，
2: 嗯，
3: 儿子的名字你到底想好了吗？
1: 不用想了，
3: 阿妈，
1: 我都给你们想好了。
2: 阿妈，你也给孙子想名字了？
1: 想好了，就叫红军，华红军。
3: 啊？
1: 可是什么？
2: 阿妈，族里老人说中间应该用德字。再说了，长征早就结束了，全国都解放了，叫红军。这合适吗？
1: 怎么不合适啊？老百姓有现在的安稳日子，不能忘了红军，不能忘本。
2: 嗯，阿妈，我们不会忘记阿爸他们的。阿娟，
3: 嗯，
2: 听阿妈的，我们的儿子就叫红军，华红军。
3: 嗯，叫华红军。
1: 好，好，华红军。我的孙儿。
0: 后来呀，我又添了个女儿，叫华红霞。这日子过得真快，儿子华红军一晃就到十八岁了。这不，一听见号召参军，他就跑去县武装部报了名。
4: 红霞，是你太慢。哎
5: 呀，红军，你慢点儿。阿婆和你阿爸的腿脚没那么快。
1: 红山、红霞，你们别喊他了。我孙子穿上军装了，他当然是急着跟他阿公报告去了。
0: 阿妈，瞧您高兴的。
1: 我当然高兴了。
6: 阿婆，再过两年我也报名参军。当个女兵，
1: 切，这和平年代
7: 要你个闺女子穿军装啊，
6: 保卫和平，男女平等。
7: 好好好，你们都参军去，不管阿婆了。
2: 阿婆，阿婆，哎呀，您放心，孙子给您养老送终。来，阿婆，我来背着您，来，来，
7: 真是个快脚仔，不用背，不用背，阿婆没那么老，走这个山坡能行的。
0: 哎呀，阿妈，您就让红军背吧。
5: 就是，让他背吧。
2: 阿婆，我这一参军，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看您。来吧，来。
7: 哎，这孩子，
2: 阿婆，你怎么这么轻啊？
7: 那是因为我孙子有劲儿。
2: 看，阿婆背着您，我健步如飞。
0: 小心点儿，别把你阿婆摔着。
5: 是啊，
2: 妈，你放心吧。
6: 阿哥，你慢点。
3: 哎呦，这孩子。哎，
7: 到了，快放我下来。累不累？
2: 不累。阿婆，再背你一个来回都没问题。
7: 秦才呀，你看看，孙子有出息了，一到18岁就报名参军，今天就走。县里武装部的车在村口呢，一会儿就接去队伍上了。哎，红军，来来来。快让你阿公看看，像不像个军人？
2: 阿公，虽然我的军装上还没有领章帽徽，但是我这个新兵要先给您这个老红军敬礼。阿公，华红军向您报道。
0: 阿妈，您又难过了。
7: 阿妈是高兴。秦才啊，你可不知道，村里还给你孙子披红戴花呢，跟戏里的状元郎娶媳妇似的。那脚上穿的是胶鞋，可不像当年你走的时候。
2: 阿公，我到了部队一定好好干，保家卫国，给您争光。
0: 这就对了，红军，好好干，给化乌人争光。
7: 红军啊，把这双草鞋装上
2: 啊。阿婆，草鞋？阿婆，军装都是统一发的，你看我脚上的军鞋比您的草鞋好多了。
7: 我知道你穿不上，但是得带上。你看看，这双啊，跟阿婆给你阿公做的一模一样。脚底上也绣了梅花。
2: 可是，
3: 红军，阿婆这双鞋就是让你无论到哪儿都不能忘了家呀。
2: 可是阿婆，这个草鞋真的用不上。
7: 阿婆从来没出过门啊。你带上它，就当阿婆也去队伍上了。带上。
0: 儿子，听阿婆的话，装上吧。
2: 啊，那我得走了。
0: 哎，红军，你是化乌村出去的，到了队伍上，给化乌人争气。你阿公他们都在山上看着你呢，啊！
2: 是，阿婆、阿爸、阿妈，红霞，你们都放心吧，敬礼。
8: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信念树》第二集，主编周俊杰，编辑邱乐群、尤青、胡健，监制徐莹华、蓝卫，作曲于祥国，作词感应，录音房大文，音响李征，制作王敏、秦子元，剧中人物华重山由杨默演播。 梅娘由严萌萌演播，华红军由赵玲演播，华钦才由任杰演播，谢老伯由赵树人演播，红霞由李叶萌演播，华崇仪由钟诚演播，崇仪爸由孟雨演播，华志斌由郝明亮演播，阿张妈由王丽华演播，李阿婆由戴佩文演播，阿娟由武凤春演播，华彩虹由淡如演播，小井刚由刘雨辰演播，童年华崇山由王凯杰演播，张树头由孟子燕演播，阿慧由孟思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金迪、潘家轩、秦义全、张晨凯、薛凡、杨瑞欣、刘林慧、马雨欣、李天之等。播音刘静，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9: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

0: 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3: 我是邓布利扬。
4: 我是格兰城。
3: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4: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3: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4: 人为什么打呼噜？
3: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4: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3: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3: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4: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3: 长知识去生活，
4: 每天下午两点，
3: 万万没想到，
4: 和您不见不散。

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哈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答题里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邀请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 APP 啊来找到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飞驰人生三》《蝴蝶楼惊魂》《天才游戏》《我许可》《镖人风起大漠》《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我的妈耶》，还有《河狸变身计划》。好的，朋友们，那其实呢，现在是中高考的冲刺阶段了啊，孩子们呢也是在高强度的用脑，精神压力呢比较大啊，就容易犯困走神啊，情绪烦躁，睡眠变差，很多家长呢这个时候也比较着急啊，就想着给孩子呢炖点补汤啊，买点补品啊，给孩子补一补。那我们的问题是呢，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到了这个中高考的冲刺阶段啊，马上就要高考了。那么啊，很多家长呢觉得说，这个时候孩子啊，是不是应该补一补啊？啊，这个身体状态上啊，精神状态上，给他哎吃点好的，啊，这个买点这个乌鸡汤是吧？啊，再买点补品补脑子的，啊，那这些需不需要补啊？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欢迎大家来作答。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有必要 ，B 没必要。好，欢迎大家哈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

天道酬勤你，这个情况我已经看到了。你有没有就是后续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啊？这个短信肯定是发了的，是不是屏蔽了？短信肯定是发了的啊，有可能被屏蔽了。啊，稍后，如果说您没有收到信息，第一时间应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稍后下节目我们来跟您取得联系好吗？好，来问问大家，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考前啊，这个有必要进行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欢迎大家来作答。其实啊，这个我们考试之前呢，真的没必要啊刻意大补啊，应该是稳中求进，清淡均衡啊，维持我们日常的家常的饮食节奏啊，不要去哎这个乱改动饮食，这个才是科学的安全的备考的营养方式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啊，没必要，真的啊啊，没错的，确实是没必要啊。但是我们考试之前孩子应该怎么吃呢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是早餐啊，早餐呢，这个作为家长的话，再忙啊也千万不要糊弄啊，千万不要糊弄。早餐呢直接决定孩子一上午的这个听课状态和这个注意力的集中状况。那早餐呢可以简单搭配一下，像家常的主食啊，粗细粮搭配一下，再加上鸡蛋、牛奶或者是酸奶啊，就乳糖不耐受的话可以用豆浆来代替啊，再加一点果蔬就可以了。吃的规律，血糖稳定啊，大脑能量提这个供给比较充足，注意力更集中啊，这个比喝咖啡要提神多了。而且千万不要给孩子说啊精神不济给他喝咖啡啊，咖啡这个东西越喝啊越困，而且会产生依赖。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很困了，但是咖啡呢会让你啊就是瞬间精神起来，但是到你真正困了的时候呢，你又睡不着啊。那么午餐，午餐我们吃什么？午餐一定要是吃饱吃好，荤素搭配啊。中午也不能凑合了，鱼肉、瘦肉、豆腐这些优质蛋白啊，搭配一些绿叶蔬菜啊，这个营养就刚刚好了，既能补足上午的消耗，也能支撑下午高强度的刷题啊。吃的太素的话是没精力的，吃的太油腻啊，孩子容易犯困啊。啊，不要一中午的时候到中午啊，什么红烧肉啊之类的就上来了啊，就尽量中午还是少吃油腻的啊，吃一些鱼肉啊、瘦肉、鸡肉也是可以的。晚餐呢，注意啊，清淡七分饱啊，不要吃撑了。晚上这个肠胃消化比较慢啊，重油、重盐、浓汤、辛辣的食物少吃。晚餐七分饱是最合适的啊，吃得太撑、太油腻的话呢，就容易腹胀啊，睡不踏实，也会影响孩子第二天的一个学习的状态。那有些家长呢，现在啊，就是觉得孩子晚上要熬夜刷题嘛，然后会给孩子加一些这个晚上的宵夜啊，就是晚上加餐。但是呢，这个晚上加餐能不能吃呢？啊，可以吃，可以吃，但是一定要少量啊，不要乱吃。孩子上完晚自习啊，回来饿了啊，可以适量的加餐一下，新鲜的水果、无糖的酸奶、原味的坚果都可以啊，千万不要再喝什么冷饮了啊，啊，吃这个甜的零食啊、薯片啊、饼干，这些都会啊造成这个肠胃的一个刺激，然后导致血糖波动啊，就越吃越疲惫啊，本来说可能吃完之后还想刷一会儿题，或者说吃完之后再写写作业啊，结果吃完之后困得睁不开眼睛了。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啊，考试前后啊，你不要突然吃那些没吃过的食物啊，也不要跟风啊去给孩子买保健品吃啊。尤其是考试的前几天啊，尤其是考试的前几天，孩子平时吃什么你就给他吃什么啊，维持平时的你们家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千万不要给他吃没吃过的东西，这个是最稳妥的备考饮食。另外呢，一定要多喝温水，三餐规律啊，让孩子的身体稳定，状态稳定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情绪稳定，
在考前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家长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啊，不要这个有大的波动啊，因为你的情绪会传导给孩子，影响他的一个考试的情绪和稳定的发挥。所以说呢，这段时间我们家庭的一个整个的饮食啊氛围啊环境一定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啊，不要有波动，这样呢我们的考生才能发挥出一个最好的水平。所以在这里呢，还是祝我们所有的考生啊，这段时间吃好睡好啊，心态平稳，从容上场，金榜题名。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啦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朋友们，每年的五六月份啊，中高考的倒计时牌子上的数字啊，真的是越来越小了。有不少考生呢，就开始出现心慌啊、失眠啊、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呢，正是考试焦虑的典型信号。那么面对人生大考啊，感到紧张是完全正常的。适度的良性焦虑呢，能够提高警觉，增强专注力，甚至是有助于考场发挥。但是如果紧张到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看书就大脑空白，一做题啊就全忘，那就需要科学调整了。国内的研究显示呢，中国初高中学生的考试焦虑发生率啊，长期居高不下，大约占到30%。如果你正在被啊这种考试的焦虑困扰啊，请记住，你绝对不是一个人。接下来呢，来跟大家支支招啊，支几招啊，来让大家去啊解决一下这个考试焦虑的问题。第一招啊，就是给思维踩刹车。给思维踩刹车什么意思呢？就是打破一些灾难化的想象。很多考生的焦虑并不是来自于考试本身，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大脑里面总是在想一些灾难片啊，比如说啊，老想着这个啊试卷忘涂这个答题卡了，忘写名字了啊，老想着迟到了怎么办啊，这个准考证丢了怎么办，考场上考砸了怎么办啊，这个我对不起父母怎么办啊，就是自己老是在演练这些没有发生的灾难，这就叫灾难化思维啊，就会把结果呢想得很极端啊，无法挽回，这个是考试焦虑的核心原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那么从心理学上呢，就是临床上也常常啊用这个目前啊这个比较遵循啊医学证明的一个啊方法，就是心理干预方法，就是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它的核心理论就是

0: 情绪啊，不是由事件直接决定的，而是由你对事件的看法决定的。啊，当你呢总是在想着，哎呀，我要是考不好怎么办？我要是哎呀考砸了，我人生就全完了啊，这可怎么办？类似于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呢，你不妨问问自己啊，这个想法有没有事实依据？啊，最坏的结果你真的没办法承受吗？那过去遇到压力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啊？通过反复的练习呢，慢慢的把自动负面想法替换成更加理性、更加现实、更加有弹性的认知。第二招就是给身体啊松松绑啊，做一些呼吸啊还有放松的训练。因为焦虑呢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会表现在身体上啊，包括啊，一到这个考试啊，或者是接近考试的时候，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肌肉紧绷，坐立不安。那这个呼吸法呢，之前也跟大家来教过啊，叫做478呼吸法啊，这个是可以一个随时随地啊来做的一个呼吸和放松训练的一个方法。首先用鼻子吸气四秒钟啊，吸气四秒钟，来吸气一起一二三四，然后屏住呼吸。屏住呼吸啊，不要呼吸，保持七秒钟，一二三啊，到七秒之后再用嘴慢慢呼，呼气呼出八秒钟。这个就是478的呼吸法啊，用鼻子吸气四秒，然后屏住呼吸七秒，然后呼气八秒啊，重复三到四个循环啊，能让你做到就是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让身体从战斗或逃跑模式呢切换到一个平静的状态。有些时候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或者是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大家也可以选择这种478的呼吸法啊。研究证实啊，每天练一下这个478呼吸啊，能让你啊减缓一些焦虑，尤其是考前考试的考生们啊，真的可以做到缓解考试焦虑。那么如果说哎，这种紧张感特别的强烈，你还可以尝试蝴蝶拍。什么是蝴蝶拍呢？就是双手交叉在胸前，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轮流轻拍上臂，配合缓慢的呼吸。这是一种自我安抚的技术啊，能够快速的平复情绪，尤其适合在考前几分钟或者是啊考试的时候感到心慌的时候来使用啊。再来说一下，双手交叉在胸前，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轻拍上臂啊，然后呢配合缓慢的呼吸啊，这是一种自我安抚的技术哈，也能够达到一个缓解焦虑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二招啊，给身体松松绑。那么除了给思维踩刹车，给身体松松绑之外呢，我们第三招啊，就是给行动定个锚。考试之前啊，有焦虑的情绪很重要啊，就是很正常，很正常啊。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呢？啊，以下三种方法，三招教给大家。第三招，给行动定个锚。越是临近考试啊，越需要稳定、可控、可执行的生活规律。首先呢，睡眠不足就会啊显著的降低你的记忆力的一个效率啊。考试之前千万不要熬夜啊。另外呢，加一点这种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啊，能够有效的来释放我们的紧张情绪。建议呢，固定作息，每天保留20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但是睡前两个小时千万不要运动了啊，会影响睡眠。那么在复习策略上呢，可以尝试把注意力还有多少没看完转移到我今天弄懂了哪几道题啊，聚焦当下可控的具体任务，这个是缓解焦虑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啊。与其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如来抓重点。那么有些情况就是比较严重了啊，严重到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了啊，那这个时候要需要一些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比如说你这个持续失眠已经超过2周了，食欲呢明显的减退，情绪呢非常的低落啊，出现一些胸闷啊、气短啊、心悸啊，还有躯体的症状啊，然后一提笔手就抖，无法集中注意力，说明这个焦虑啊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求学校老师和心理医生的帮助，必要的时候呢要经过一些这个专业的评估 啊，然后呢进行一些物理和这个药物的干预治疗啊。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大家，中高考固然重要，但它呢也不是人生的终点，它只是我们成长路上的重要的一程。愿大家呢带着适度的紧张、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节奏去走进考场，同时呢也将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蜗牛送给我们的考生们。
1: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谢谢。很热啊，不好意思、啊。
1: 也认真的，所有的监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3: 我们今天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看我做啥？
4: 我们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5: 5、4、3、2。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人间的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7: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8: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广播端 FM98.9AM666 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都可以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参与答题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植物的话题。那请问大家，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呢？你知道吗？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呢？ A 玉米，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请作答。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都有哪些呢？ A 玉米，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啊有哪些？ A 是玉米， B 是水稻啊， C 呢是大麦， D 是青稞。

好，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啊 ？A 呢是玉米 ，B 呢是水稻 ，C 呢是大麦 ，D 呢是青稞。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好了，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大麦比较陌生啊，我听过小麦，大麦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喝过啤酒，吃过糌粑，品过威士忌啊，那你已经在和大麦打交道了。玉米、水稻、青稞都知道啊，那大麦是什么？好，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是哪些呢？ A 玉米， 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

好，那这道题呢是一个多选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和 C 啊，正确答案是 A B C， 玉米也算啊，玉米也算。怎么说呢啊，玉米、水稻、大麦、小麦啊，这个是最古老的啊人类驯化的一个作物了。那我们先来今天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大家不太熟悉的大麦吧。大麦呢是严重被低估的谷物啊，但是呢它已经陪人类走过了万年的岁月。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文书到青藏高原的经幡之下，从古罗马角斗士的餐桌到现代人的健康主食啊，它的身份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丰富一些。大麦是禾本科小麦族的二倍体作物啊，它喜凉，抗逆性极强，能耐低温啊，抗旱，耐贫瘠，耐盐碱啊，是比较属于容易栽培管理的作物。正是因为这份皮实啊，它才成了人类最早啊这个选择驯化的谷物之一。那么大麦呢，按照形态特征分啊，有二棱大麦和这个六安福壳啊，它呢就是有这个皮大麦，还有裸大麦。皮大麦主要用于酿造和这个饲养，裸大麦呢用于食用和加工。按照地域和用途呢啊，又有着不同的名字。在青藏高原种的裸大麦啊，我们就把它叫做青稞。啊，那么在长江流域呢，我们把它叫做圆麦或米麦啊，在黄河流域呢就叫做仁大麦。所以说呢，其实这个大麦啊，它的有一部分啊，就是裸大麦，就是我们的青稞了。那来问问大家，这个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啊 ，A 是五谷类啊 ，B 呢是杂粮类。C 呢是薯类啊，就是红薯啊番薯啊这一类的。好了，这是我们下一道题啊，请问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五谷类， B 杂粮类， C 是薯类，请作答。大麦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好，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大麦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大麦啊，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

有些朋友呢可能觉得，哎，青稞跟这个大麦是怎么扯到一起的？青稞呢是属于我们啊这个禾本科大麦属的它的一个变种啊，一个变种。我们说大麦呢，它是属于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啊作物啊，同样是属于这种禾本科的大麦属，但是它跟啊青稞相比的话呢，适应性会更强一下啊。那么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B 啊，它是属于杂粮类的啊，它是属于杂粮类的啊，也被称作是小宗作物啊，没有被充分利用的作物，国际上呢甚至把它叫做孤儿作物啊。有趣的是呢，谷子就是小米，还有这个米子啊，它也是归在杂粮里面，但是历史上啊，它们曾经确实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像这个小米，我们平时也在当主食吃，对不对？但是它是属于杂粮啊。那么在大约10000年前，在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先民们呢开始收割野生大麦，并且呢逐

步把它驯化为栽培种。科学研究表明，大麦的驯化在新月沃地亚至少是经历了两次的这个独立的过程。大麦从野生到栽培，最关键的变化是种子从自然脱落变成了留在穗上不落。这个性状呢，有两个紧密连锁的基因来共同决定。这两个基因呢，各自发生了独自的变异，最后呢，被不同的人群啊，分别向东方和西方传播。这样呢，就把不同类型的大麦种子啊，带到了世界各地。大约在9500年前啊，这两个地区的农业啊，开始在中东地区传播。伊朗农民呢向北迁徙到欧亚草原，向东呢则到达了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而黎凡特南部的农民呢迁徙到了非洲啊，为东非带来的农业大约3000年前呢又返回了非洲。在伊拉克南部出土的乌鲁克泥板上面记载了一则行政文书啊，上面是这样写的。库欣在37个月内收到了29086单位的大麦，大约1700公斤。这个叫库欣的人呢，因为大麦啊青史留名啊，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字记载的普通人。古罗马的角斗士呢，跟大麦也有着不解之缘。根据《自然史》记载。角斗士呢，主要是食用大麦啊，因此呢，他们有一个别名啊，也叫他们大麦人。大麦人啊，这个词呢是源自大麦的拉丁文啊，意思就是吃大麦的人。科学家们通过放射同位素分析啊，22名角斗士和20名普通人的骨骼，发现角斗士啊，全部以大麦和豆类啊构成的饮食来塑造肌肉，增强力量。啊，他们吃大麦比较多啊，所以他们骨密度高，肌肉力量强，而且呢，大麦和豆类的组合呢，既能让他们长时间啊保持一种啊饱腹的状态，又能长时间的战斗。所以说，这个大麦人他不是一个绰号，他是一个科学事实。那么大麦又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的考古发掘给出了一个答案。距今大约5200年前的大麦遗存啊，是目前我国境内最早的实物证据。啊，迄今啊，大约5200年前啊，就有了这个大麦的遗存。啊，甲骨文当中的麦字啊，就是考古学研究认为指的就是大麦。啊，然后呢，那什么是小麦呢？小麦的话，在这个甲骨文当中写的是来字啊，来字是小麦，麦就是大麦。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山东莱州发现了最早的小麦碳化颗粒啊，来字的地理线索与考古发现暗合啊，所以这个相关研究还在进行当中。那在我们青藏高原啊，青稞也就是裸大麦的栽培历史呢，超过了3500年。目前呢，已经发现了青稞遗存6处啊，像拉孜县啊，这个郭雄遗址的海拔超过了4000米，但是呢，这里却出土了大量的青稞遗存。也就是说，早在4000年前，藏族先民就已经在极高的海拔、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当中，种出了属于自己的粮食。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啊青稞不算是最古老的这个作物呢？如果你要说最古老的作物啊，人类驯化的最古老的这些作物，像玉米啊、水稻啊这些啊，那已经超过了啊9000到10000年了啊，是有着万年的历史了，所以说青稞也不算是最古老的了。那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对大麦也并不陌生啊。其实大家都接触过，像啊，有时候喝的像什么啤酒啦，像这个吃过的糌粑啦，还有啊一些品过的威士忌当中都是有大麦的。但是啊，这个大麦啊，除了做糌粑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身份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来，大麦青稞。
他呢是有着七重身份的啊。请问以下哪些是他的身份呢？大麦青稞有着七重身份啊，请问以下哪些是他的其他身份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A 啊，他是高原口粮酿造之魂。B 他是优质饲料药食同源啊，也就是说也可以当药用。C 啊，他是功能食品生态先锋。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就是功能食品，有些朋友就是有点不太理解啊。功能就是比如说它有保健功能啊。好，大麦青稞它有七重身份啊，以下哪些是它的其他身份呢 ？A. 高原口粮酿造之魂 ，B. 优质饲料药食同源 ，C. 功能食品生态先锋。大麦青稞的七重身份啊，以下哪些是它的身份？这是一道多选题。A 它是高原口粮酿造之魂 ，B 它是优质饲料药食同源 ，C 啊它是一功能性的食品啊生态先锋。

好嘞，我们事事如意率先选了 ABC 啊。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ABC 全选啊，恭喜。没错啊，大麦青稞呢，可能大家平时对它关注也很少啊，觉得可能就是用来做糌粑的，但其实它的身份是很多重的。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呢，青稞是唯一能够稳定丰产的粮食作物，所以它是我们高原的口粮。是吧，把它炒熟了，磨粉了，这个就是我们藏族同胞赖以为生的糌粑。然后呢，用的时候呢，这个拌上水啊，是吧，拌上酥油啊，拌点糖，是吧，这个的热量和营养啊兼备的啊，足以抵御我们高寒缺氧的严酷环境。那青稞呢也占到西藏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原生命线。同时呢，它是酿造之魂啊，像啤酒、whisky 啊、清香型的白酒、陈醋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饮品和调味品啊，核心的原料都是大麦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麦的它这个胚乳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啊，蛋白质呢适中，发芽之后呢会产生丰富的酶系啊，能够将淀粉呢高效的转化为可发酵糖。所以说没有大麦，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啊最流行的酒精饮料了。还有它是优质的饲料，在畜牧业当中呢，大麦非常的举足轻重啊。育肥期啊用大麦，70%以上的个体呢可以达到雪花牛肉 A3 的等级，这个是和牛养殖界公认的黄金标准啊。云南的大麦加高品质牛加高档火腿的重养结合模式啊，也是利用了大麦的独特优势，体现了重养加一体化。也就是说，你想要啊这种雪花牛肉 A3

另外，他的一重身份就是药食同源了。什么意思呢？在国家卫健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录当中，里面就有大麦啊。大麦被明确的列入药食同源的名录，为什么？因为它的麦芽功效啊，有这种行气消食、健脾开胃、通乳消胀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们啊，这个男女老幼都可以啊，这个行气消食、健脾开胃，可以吃一点大麦。同时呢，对于这个正在哺乳期的女性啊，通乳消胀是很好的，可以吃一些大麦。同时它也是功能性的食品啊，这个大家可能也没想到哈。这是它最令人兴奋的一个身份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青稞呢富含贝塔葡聚糖、多酚、阿拉伯木聚糖啊、植物甾醇、生育酚和抗性淀粉啊，它的升糖指数非常的低啊 ,GI 是25啊，这个升糖指数 GI25 啊非常低了，是防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病，保障健康的功能食品。什么概念呢？跟大家对比一下，你吃一碗白米饭啊 ,GI 是83，你吃一块白面包 ,GI 是75啊，也就是说这升糖指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像糖尿病患者的话，医生肯定会建议你少吃啊这种白面包是吧，少吃白米饭。但是青稞啊，青稞的升糖指数是他们的1/3都不到啊，所以呢它这个对于啊糖尿病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非常友好的。啊，那同样量的这个主食呢，青稞啊会让血糖啊就是缓缓上升，它不会像过山车一样唰一下飙升上去啊。此外呢，像它的籽粒啊、麦芽呀、这个苗粉啊，它的苗粉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有一个啊这个箬叶青汁啊，箬叶青汁是有很多类似的箬叶青汁粉啊，来这个作为一些啊这个减肥的一些产品，对吧？啊，这里面呢它还有富含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啊，生育酚，还有多种微量元素啊，对改善睡眠、调节肠道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刚刚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我们真的低估了大麦的这个作用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营养啊。另外呢，它就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了，那就是它的生态价值啊。大麦啊，它有耐盐碱的天赋啊，让它在沿海滩涂改造当中发挥了一个独特的作用。像江苏盐碱啊，围海造田之后呢，大麦就作为先锋的这个作物种植了，历史上面积达到了上千万亩。随着大麦的种植呢，可以改良土壤啊，盐碱地逐渐就会变成良田，发展出多种的高效利用的模式啊，也就是说以种啊试地，用一粒种子改造一片土地啊，这是一种非常质朴而深远的农业智慧。同时呢，它也是景观名片。什么意思呢？每年的夏秋，青藏高原连绵的青稞田啊，泛起绿色的麦浪，这个就跟远处的雪山啊、湖泊呀，还有啊油菜花地是吧，就啊相映成画，黄色的是油菜花，绿色的是青稞田。那么在云南大理洱海边呢啊，大麦也会迎风起浪。所以说呢，有这个青藏高原青稞有的地方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农业景观了，它也是一种啊高原生态文明的鲜活名片，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观。一粒万年谷粮，七重身份加持啊！大麦青稞呢，它可不是什么小宗作物啊，只是被低估了太久了。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是不是在你的这个一日三餐当中可以加进去一些大麦了呢？对吧？当你下次在喝啤酒的时候，你不妨再回味一下，你杯里面的金色液体承载的不光光是这个大麦，它是万年前的文明啊，与这个数万先民们的优秀智慧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哈大家的获奖名单。

0: 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

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 第十集。刘厚同的话令傅作义有些恍然。
2: 啊，毛泽东所以没给我回音，是不是因为我在上次电报里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具体的和谈条件，而认为我是在空谈呢？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刻向刘厚同抱起拳来。
2: 啊，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啊，我这就商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
1: 送走了刘厚同之后，傅作义便立刻叫来了王克俊，决定请彭泽湘和傅定一出马，再传一些信息给毛泽东。
2: 此时淮海战场上战事更酣，自从华东野战军把黄伯韬兵团包围在碾庄围地区，并于11月12号发起总攻之后，毛泽东便几乎天天睡不着觉，焦急地等待着淮海战场的消息。
1: 战事一直延续到11月18号，华东野战军和黄伯韬兵团的战斗却仍然呈现出焦灼的状态。周恩来不免暗暗感到着急。
2: 啊，主席啊，你是不是睡一会儿啊？我在这守着，有什么消息我离开去报告你。你最近身体一直不好，又连续两

0: 他办公桌上的烟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这些天来，毛泽东的精神一直靠香烟来支撑着。听了周恩来的话，毛泽东转过头来对周恩来说：
1: 啊，你不也好几天没有休息好了吗？光让我去休息，你不去休息，这也不行啊。
0: 周恩来望着毛泽东，诚实地回答：
1: 哎，主席啊，心里有事儿，睡不着啊。
0: 毛泽东望着周恩来笑了：
1: 我又何尝不是呢？啊，既然如此，咱们俩就这样坐着，一边等待消息，一边说说话。实在困得停不住，就自然睡去了。你看怎么样啊？
0: 周恩来一听笑了：
1: 好啊，顺其自然，这是个好办法。那我就陪主席在这坐一会儿。
0: 周恩来说着，便给毛泽东和自己倒了杯水，便在毛泽东的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就在这时，从石家庄传来了密报：
1: 主席、参谋长，刚才得到消息，有两名自称是李济深的代表，为了和谈的事情，正从北平往石家庄赶来。
0: 毛泽东和周恩来听罢，都不由得愣住了。
1: 李济深的代表？怎么来了李济深的代表啊？
0: 周恩来一边叨咕着，一边看向了

0: 便急匆匆地走了。
1: 周恩来很快便接到了准确的消息，从北平方面来的人，一个叫彭泽湘，一个叫福定一，口头上是李济深的代表，而实际上是为傅作义来传递口信儿的。
0: 对彭泽湘和福定一这两个人，毛泽东都是熟悉的。彭泽湘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在党内曾经有过很高的地位，以后便自动脱党，成了吃政治饭的政客党棍。而福定一则是毛泽东在湖南读书时的老师，与中共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是中共方面曾经多次邀请过的进步民主人士。从两个代表的选择上，足可以看得出傅作义的一番用心。
1: 两个人传递过来的信息并不复杂，那就是傅作义准备率部起义的决心大致已定。他的意见是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傅作义目前所考虑的主要就是起义时间和如何对付蒋系中央军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直接与中共联系。
0: 此时坐在毛泽东的房间里，不仅有周恩来，还有随后来看望毛泽东的其他三位书记，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听周恩来说完彭泽湘和福定一两个人带过来的信儿之后，几个书记都不禁地相视一笑。毛泽东站起身，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随后他笑了笑。
1: 哎，傅作义的基本面目已经出来了，几位书记啊，你们怎么看？
0: 坐在办公桌前的刘少奇听了立刻发言。
2: 哦，说傅作义起义的决心大致已定，我认为是不实在的。原因很简单，以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傅作义的傅家军在北平的实力对比来看，如果蒋系的中央军不起义，而傅作义单独起义，那是不可能的。而恰恰是这一点上，傅作义直到现在都没有想出好办法来。所以傅作义即便有决心，北平起义也是一句空话。
0: 朱德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2: 哦，我同意少奇的意见。另外我认为傅作义提出他和我们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不错，主席当年是发表过论联合政府这篇文章，对联合政府的组成问题也做个详细的讨论。那时候的形势和现在不一样啊，时代不同了，合作的对象也不同啊。傅作义提出组成联合政府的想法，那太不切实际了。
0: 听完朱德的话，任弼时也笑
1: 了。我看呢，傅作义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那是虚虚实实假假真真的，目的是想让我们摸不清楚。不过呀，值得注意的是，傅作义请出了李济深这么个大佬来，李济深是桂系老大，也是国民党元老，在军界和政界都是屈指可数的大牌人物。傅作义请李济深出面呼吁和平，那还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呀。
0: 朱恩来听了不由得笑了。他喝了一口茶说，
1: 我看呐，傅作义是想借李济深这张大牌来提高自己和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从大局来看，傅作义带来的消息也不是一点实质含义都没有。现在
2: 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已经是越演越烈了。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势力利用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的全面失败，正在逼蒋下台，而和谈正是他们逼蒋下台的一个重要砝码。傅作义希望能与李宗仁和白崇禧取得一致的步调，借此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傅作义一直和李宗仁有联系，他抬出李济深来说话，现在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0: 听周恩来说完之后，毛泽东说，
1: 啊，在现阶段傅作义和李宗仁真正联手的可能性啊还是很小的嘛。内战初期的时候，傅作义曾经向我党暗示过要共同担起内战的责任，傅作义现在的做法是不是想增加一点自己的和平责任呢？我看啊，我们不妨和他们见一面谈一谈，先摸清他的脉，再决定我们怎么办，起码我们可以先稳住他呀。
0: 周恩来听了点头表示赞同。
2: 是啊，现在看来我们撤攻绥东和隐蔽第二兵团这两招确实是达到预期目的了。不过呀，要想进一步稳住傅作义，我们还得接连再采取一些后续的动作才行啊。
0: 毛泽东听了兴味盎然地又续上一支烟，他大笑道，
2: 哈哈哈哈，这好办呢，我们还可以叫太原的徐向前暂缓进攻嘛，这一件礼物可是不轻啊啊。
0: 其他几位书记听了也都会心地笑，周恩来随后笑着说，
2: 这样啊，老傅必定又给自己吃上了一颗虚无缥缈的定心丸了啊。
0: 毛泽东想了一下，严肃地说道，
2: 定心丸啊是可以给他吃，但是我们的准备也必须做。我的意见是立刻命令林彪率领东野隐蔽行动，迅速入关，而不给傅作义和蒋介石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0: 毛泽东说完，屋子里立刻静了下来，慢慢的几位书记都表了态，
2: 对呀，这是不妙招啊，这样一来我们是战还是和那都主动了。
0: 望着他的战友们，毛泽东笑了，
2: 这就叫一子定乾坤呐，我们战和和都自如啊。
0: 毛泽东说完，周恩来等几位书记都开心地笑了。
2: 两个小时之后，周恩来在下达完对野战军的部署命令之后，把彭泽湘和福定一请到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机关会客室。
0: 毛泽东一见到他们就毫不隐晦地谈了中共方面的观点。
2: 请两位转告傅将军，蒋军不起义，傅作义想单独起义是办不到的，所以组织联合政府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傅将军还有什么建议？中共欢迎傅将军继续派谈判代表来进行谈判啊。
0: 毛泽东已经把中共中央的观点都亮了出来，彭泽湘和福定一就都不好再说什么了。毛泽东随后就当前的时局和他们泛泛地交换了一些看法，便将自己刚才代表中共中央表明

0: 明的态度，以书面的形式，用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名义，请彭泽祥和福定一带给傅作义。
1: 啊，欢迎你们到这里来，也欢迎傅将军在方便的时候到这里来呀。
0: 毛泽东说完，便把彭泽祥和福定一送了出去。彭泽祥和福定一刚一走，淮海战场就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1: 主席啊，华东野战军已经胜利攻克碾庄，全歼黄伯韬四个军，黄伯韬本人也被击毙了。
0: 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舒心地笑了。
1: 啊，恩来啊，这回我们都可以放心地睡一觉了。
0: 毛泽东说完，便高兴地掐灭了烟头。单说几天以后，李秉权带着傅作义的信息奔向石家庄。可谁知，他连续两次从广安门出城，都被城外的解放军给挡了回来。无奈之下，李秉权只好有些沮丧地回来见傅作义。傅作义听了，不免有些着急。
1: 中共方面传来那么多的信息，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华北问题，你也说得那么肯定，可结果呢？想跟你们中共实质性的接触一次都无法实现，连你们都见不到中共的领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李秉权叹了口气回答道，
1: 现在城外很乱的，双方人员混杂，我现在只能是秘密的出城，无法挑明和证实我的真实身份，所以目前要直接和解放军方面沟通确实很困难。傅先生，你不要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0: 傅作义见李秉权回答的有道理，他只好叹了口气，口气也变得缓和了起来。
1: 哎，李先生啊，你辛苦了，那就请你再想想办法吧。一定要设法把我的意见向你们的党中央面陈过去啊。好的，我会的。
0: 李秉权说完便客客气气地走了。
2: 李秉权走了以后，傅作义面对着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不免忧心忡忡。
0: 近日以来，解放军调动频繁，东北野战军总兵力80万人，民夫15万人，牲口14万匹，汽车3000余辆，大板车8000辆，号称百万大军，隐蔽地越过长城之后，正夜宿昼行，以车辚辚马萧萧之势，正在向北平方向前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其声势浩大，旷古未有。
2: 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在林彪的率领下，于11月30号从沈阳出发。一周之后，在傅作义从广播里听到林彪还在沈阳参加什么招待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到达了河北省蓟县以南三河附近的孟家楼。
0: 12月11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作战方针决定，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和政治部主任谭政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以及

0: 作战地域内的各个地方部队。作战方针命令：
1: 西线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等部对张家口、新保安驻点之敌，在两星期内围而不打。
0: 东北野战军则要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饥受冻，立即采取神速动作，同时切断金、唐和平津之间敌人的联系，对敌人形成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
1: 作战方针还命令，
0: 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均需构筑两面阵地，勿使敌人不能跑掉。
1: 而实际上，在中央军委发此电令的时候，东北野战军各部已经对平津唐形成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1200里地之间的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和开平驻点之敌，都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
0: 12月12号，东北野战军既解放了山海关和秦皇岛之后，又解放了唐山。随后，解放军又毫不放松地继续进攻，至12月14号，又先后攻占了石景山、丰台、海淀、通县、香山和南口，彻底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1: 同时，解放军又攻占了廊坊和彩玉镇等地，切断了北平和天津之间的联系，并且随后攻占了军粮城、杨村和杨柳青一线，切断了天津和塘沽的联系。转眼之间，北平、天津和塘沽已经成了三座孤岛。
0: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和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静为天津市长，并且率领接管干部3000余人，经由平山县出发，向平郊的长辛店一带前进。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那。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十一集。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和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静为天津市长，并且率领接管干部3000余人，经由平山县出发，向平郊的长辛店一带前进。
6: 随后，聂荣臻率领作战处处长唐永健等人赶赴孟家楼，与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组成了平津前线司令部。
5: 12月14号，面对如此之态势，傅作义只得率领他的剿匪总部从西郊匆匆地迁入到了城中的中南海。随后不久，傅作义又收到了急报：
7: 总司令，南苑机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
8: 什么？机场被共军占领了？
5: 这一日数惊，一日数变，简直使傅作义瞠目结舌。在他基本上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北平已经被有如神兵天将的解放军团团包围了。
6: 在这种情况下，任傅作义就是再有定力，再喜怒不形于色，也稳不住了。傅作义在他刚刚搬过来的什么都还乱七八糟的新办公室里，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满地乱转。
5: 随后，傅作义当着王克俊、李腾九、崔在之和李秉权的面，大声地叫道：
8: 毛泽东这样做，不就是想逼我投降吗？啊！那好，李秉权，你去告诉他， 我军队不要了，可以发通电缴械，但是他必须先把军队后撤。
5: 在此之前，傅作义大体上对李秉权说过出城谈判的三个基本条件，那就是：
8: 一，成立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傅作义参加联合政府。

0: 二，傅作义在一定时间内宣布起义，但是中共要为我保密。三，解放军停止进攻，双方谈判。
1: 这些条件在李秉权他们准备出城的时候已经通过地下党的秘密电台报告给了华北局，但是华北局成功部方面没有给予明确的回复，而李秉权要出城却又出不去，李秉权也不免有些着急。
0: 说实在话，在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问题上，北平地下党所了解和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的指导精神，而不是具体的指示精神。至于进入到具体的实质性的谈判阶段之后该怎么办，那就是更高或者是最高领导掌握的事情了。在北平地下党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示和没有与城外部队取得联系之前，他们是不能自作主张的。
1: 但是凭借着多年党的工作经验和对党的信任，李秉权认为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机会是不能失去的。于是李秉权又立刻把最近的情况向地下党做了汇报。
0: 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接到密电之后，再次把情况报告了华北局和党中央，并且详细地说明了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的前后情况。
1: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号，经由北平地下党再次联系之后，仍然由王克俊负责安排，李秉权协同崔在之和报务员、驿电员以及司机一行五人乘着吉普车再次出了城。
0: 头几次李秉权都是从广安门出的城，这一次他们改由德胜门出城。
1: 一行人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第11纵队的防地。等他们说明情况之后，驻地的官兵没有像往常那样把他们打发回城，而是在解放军的监护之下将他们送到了纵队指挥部。
0: 纵队司令员是贺纪年，政治委员是陈仁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杨春浦，和参谋长是何廷一。他们得到消息之后，很快和李秉权、崔在之等人见了面。
1: 经过详细的了解和研究之后，贺、陈、杨、何四个人以纵队的名义将这一重大情况直接报告给了野战军的首长。
0: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接到第十一纵

0: 但是对大军压境之后的傅作义愿意缴械投降，他们自然是十分感兴趣。
1: 在此之前，他们曾经几次接到过中央的电报：
2: 傅作义已派代表赴石家庄谈判，详情再告。
1: 傅的谈判代表正由涿县来平山途中。
0: 接到十一纵队的电报之后，林彪当即将电报转发给中央军委。
1: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经过研究之后，又于第二天以林、罗、刘三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份建议电报：
2: 一，傅作义已经派代表到十一纵队，要求与我方谈判，该电已转军委判指示，必要时我们可以到通县附近直接主持这一谈判。二，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三，我已电十一纵队令代表先到三河与我接洽，

0: 看了林彪他们的报告之后，毛泽东不禁兴奋地笑了。
1: 看样子，傅作义这一次真是着急了啊！
0: 可是兴奋归兴奋，对电报中所说的内容，毛泽东还是自有看法的。
1: 我是了解傅作义这样的人的。傅作义因为解放军兵临城下，大军压境，他才说出了“军队不要了”和“谈判缴械”这样的话。可实际上，这不是傅作义平日的思维特点和说话语气呀。他的这些话也不是出于真心，其真正目的还是想要求两军后撤，要求我们停止进攻。这是傅作义此刻最感到严重和迫在眉睫的问题呀。
0: 站在一旁的周恩来听了，建议道：“
1: 啊，主席啊，我看谈判代表不必到西柏坡来了，林彪跟他们面对面，看样子这一次谈判不是一两个来回就能解决的。我看啊，就让他们去处理吧。”
0: 毛泽东听了，立刻表示同意。
1: 这样也好，谈和打两只手都让林彪他们出面。啊，不过要告诉他们，傅作义这一次也只是在试探，以后来来回回的肯定还有不少折腾啊。啊，让他们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啊。
0: 毛泽东说着，挥手凌空劈了一下，加重语气说：“
1: 啊，另外，要跟他们强调，谈判的原则和策略必须由中央掌握呀。”“啊，好的，主席，我立刻就去部署相关事宜。”
0: 周恩来说完便转身走了。
2: 很快，一份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林罗刘的电报及时地送到了林彪的面前。
0: 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可以运用一些策略。
2: 二，具体策略体现在不做决定，等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之后，将谈话内容电告我们，再另行考虑。
0: 三，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和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35军一个师，101军两个师以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大部分敌军以天津、塘沽全部敌人都是中央系，除了陈长捷既亲蒋又亲傅之外，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达基本原则，亦即你们来电所说的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台和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
2: 四，我们的第一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可向傅作义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利，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利，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
0: 五，至于其他敌人方面可提出的条件，待他们提出之后再说。
2: 六，李秉权所说14号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条件，很可能是因为我军14号晚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促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争取布防时间。其中第二条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请你方注意研究。
0: 七，李秉权并非傅作义亲信，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0: 中共中央所希望的和平解决瓶颈问题，与傅作义所希望的走和平道路其终极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也正是从这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打的部署上花了诸多心机的缘故，因为只有把傅作义打疼了，打得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坐下谈判，才能把谈判引上中共所设定的轨道。
1: 同时，为了能拖住中央军，并且能将中央军就地解决，毛泽东还在平津战场上安排了令人想不到的妙招，那就是从西线开刀，将解放军的攻击矛头首先对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先把傅作义的看家之本打掉，这样便可迫使傅作义无法再继续西逃和南撤。因为已经丢掉了军事和政治资本的傅作义，就是西逃和南撤也只能是丧家之犬了。而依照傅作义的性格，他是不会甘于这样做的。
0: 毛泽东的这一招真是既深谋远虑又一针见血啊。
1: 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首长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不由得钦佩地笑了。林彪随即命令参谋人员，
2: 马上给十一纵发电，立即派兵把崔在之、李炳全等一行五人护送到三河前线司令部来。
3: 是。
1: 此时，聂荣臻率领作战处长唐永健也赶到了孟家楼平津前线司令部。
0: 在第十一纵队按照林彪等首长的命令，正派兵护送傅作义的代表去司令部的时候，东北野战军的几位领导和聂荣臻一起，正是以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名义，对如何接待傅作义的代表的问题做了研究。
1: 风尘仆仆赶到前线司令部的聂荣臻喝了一口水说，
2: 啊，从中央的电报指示看呢，傅作义这次派代表出城还是试探性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想办法摸清傅作义的真实意图，不管这次谈判进展如何，我们都必须做好司令部的保密工作，不管对方是否真心实意，都要以礼相待，做好接待工作。我建议领导干部暂时不出面。
1: 林彪等人听了也都点点头，他们最后决定派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去完成这一次的谈判任务。临行前，罗荣桓专门对苏静做了具体交代。
2: 十一纵队来电报告，傅作义这次派了两名代表，并且携带了电台和报务员，乘坐了一辆吉普车。傅作义的代表到来之后，你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与他们接触，首先了解他们的意图，摸清他们的来意。为了避免暴露司令部的位置，你可另外找一个离司令部不太远的村庄来接待他们。啊，好的，我明白了。
1: 苏静这一年才三十几岁，却是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了。他精明强干，脑子快，腿快。听完罗荣桓的指示之后，便马上开始了行动。
0: 苏静首先找来司令部列队科副科长王朝刚当助手，又从司令部管理科要来一名管生活的管理员帮助管理生活，再从通信处要来一名报务员负责通信联系，然后从直属队抽调十几名战士担任警卫。不多时，一个接待谈判的班子就组建起来了。
1: 随后，他们来到离司令部驻地不远的八里庄，在村西头周庆海家租了间房子，又做了简单的布置，安下了炉灶，准备好了吃的。

0: 动的，一个像模像样的接待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1: 12月16号下午，李秉权和崔赛之一行五人，在第11纵队一个警卫班的护送下，顺利地来到了接待处。
0: 苏静属于那种为人实在、话语不多、考虑问题又特别细致的人。为了表示对谈判代表的欢迎，也为了对方能顺利找到他们，从上午起，苏静就让王朝刚在公路上等候。此举令李秉权和崔在之等人都大为感动。李秉权自是不用说，他是回到自己的家了。崔在之的心里则深受震动。
2: 过去啊，我在报纸上说了不少解放军的坏话，没想到他们原来如此周到、真诚，而且富有人情味啊。
0: 几个人见面之后，相互间马上就有了亲近感，气氛也显得很融洽。
1: 然而，正像毛泽东洞悉的那样，傅作义尽管心急火燎，再三再四地表示要与中共谈判，但这一次派崔在之来，还是带有试探性质的。
0: 崔在之是报社的社长，也是记者，属于非军非政的边缘人物，但是他却是傅作义的自己人。在谈判还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派崔在之这样的人去摸底，当然是比较合适的。崔在之对相关情况比较熟悉，嘴笔都灵，对傅作义的心思也很了解，试探敌情方面会更有优势。
1: 天气有些冷，所以所有参加谈判的人都围着火炉随意而坐，有的人干脆坐到了炕上。会谈是漫谈和闲聊似的，所以这一谈就进行了一整天。
0: 在漫谈中，崔在之从苏静的嘴里了解了中共的一些政策和对待这次和谈的基本态度，而苏静也从崔在之的嘴里慢慢地了解了傅作义的真实要求和希望。
2: 啊，傅将军让我转告中共方面，他有这样几点建议。第一是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和绥远，啊，也就是傅将军所管辖的整个华北剿总范围内的问题，希望能够一次性全部解决。这第二呢，请中共为傅作义的这一行动保密，以免蒋介石的中统和军统特务进行破坏。这第三点呢，在谈判期间呢，双方应该停止一切攻击行动。第四，为了能搞到蒋介石的一部分飞机，请解放军先退出南苑机场。第五点，为了加强北平城内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力量，以便能更有效地控制蒋系中央军，请解放军把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两个师放回到北平城内。解放军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派兵掺杂在回城部队当中一起入城。最后一点，由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华北问题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剿总所管辖的军队交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5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枪我作战。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音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到8号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
1: 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一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二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的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的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足足够的复考时间；三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和手环以及智能眼镜等各类的无线通信工具及其他的违禁品带入到考点和考场，如有携带需要，要按照考点的统一要求存放至指定的保管。

0: 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保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合理便利，充分做好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工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
1: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最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到了当地的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就此类情况发布安全公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途中，如想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时，需要留意周边的标牌图石，确认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0: 随着智能手机和无人机的普及，打卡拍照成为旅行中的常规动作。然而，多数国家和对政府机构、军事设施、通信基站、机场、边境等重点区域实施严格管控，明确设置禁止拍照、禁止进入等警示标牌，严禁随意拍摄、录像、航拍。部分公共建筑涉密区域、边境地带，即便无明显警示标志，也不可以随意停留拍摄。在此提醒出国的旅行朋友们注意，切勿因为打卡留念、随手记录，触碰当地国家安全、隐私保护相关法律红线，引发拘押、罚款、遣返等严重后果。
1: 依据国际通行司法原则，不了解当地法律不能作为免除法律责任的抗辩理由。一国境内所有的外籍人员均默认为有义务知悉并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即便是因无心之举或者疏忽大意、认知偏差等违法，也无法规避相应的法律惩戒。建议出国的朋友要做好行前调研，规范在外行为，确保高高兴兴去，平平安安回。
0: 行前调研，提前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中国驻外使领馆网站等官方渠道，全面了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及安全风险提示等。特别要留意关于禁止或限制拍摄、物品携带、无人机使用等，以及出入境要求等方面的规定。
1: 规范行为，全程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自觉约束拍摄行为，密切留意禁止拍照、禁止入内等一些警示标牌，避免误拍误入有关区域，切勿因个人的兴趣和好奇心理等在政府机构、军事设施以及机场、海关等区域及其周边进行拍摄，或进入到深山密林以及边境地带等少有人迹的地方猎奇探险拍照。
0: 妥善应对，如被当地执法人员盘查或拘押，应保持冷静，尽快主动表明希望与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取得联系，并通过电话等方式向使领馆如实报告个人姓名、出生日期、护照号码、所处位置以及案发经过等信息，以便使领馆及时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最近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0: 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使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员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
1: 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和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的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2: 1996年，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明确浙江省扶贫协作四川省广元市、南充市。2004年5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广元、南充考察指导，为两省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1年脱贫攻坚胜利后，国家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调整。

0: 明确浙江省一对一帮扶四川省。截至目前，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30年来，浙川两省经历了从脱贫攻坚为主到乡村振兴引领，从单向援助为主到双向协同发展，从政府推动为主到市场驱动赋能的深刻转变，书写了跨越山海的协作篇章。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从一根丝说起，来讲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深情。浙江台记者蔡吉康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浙江的杭州向大家来问好啊。那这根牵动浙川两地的一根丝，就是承载千年文脉的丝绸。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万世立丝绸艺术中心。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柜里面啊，有一件名叫思念生花的丝巾作品是格外的亮眼。它采用的是双面绣的一个工艺。我可以看到这里有浙江的三潭映月、雷峰塔、四川的三星堆、南充嘉陵的桑田，这些形象都是融入其中的。那这件作品呢，正是由杭州万世立阿里巴巴工艺和南充嘉陵区联手打造的，原料是来自四川的嘉陵，制造的技艺呢是来自杭州的无水印染和阿里云智能数字设计技术。它正是浙江和四川两地的一个协作成果。那大伙都知道哈，浙江自古就是丝绸之乡，而四川的中北部地区也有着悠久的丝绸制造的历史。那其实呢，四川从来是不缺上好的蚕丝的，可是过去呢，大多的都是作为原料低价出售。那在东西部协作当中呢，浙川两地就将蚕桑的这个产业列为重点的一个培育对象，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和电商的矩阵，拓宽四川蚕丝的产品线上线下的销路。那经过这些年的一个精准协作，目前南充市蚕桑的年产值突破了18亿元，通江县春寨镇的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户人均增收是超过了1.9万元。宁南县产出的6A级高端生丝占据了全球高端市场的50%以上份额。
0: 一面丝巾串联起浙川千里山海两地风情，更是浙川产业协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自2021年启动以来，浙川两地就将蚕桑产业列为四川川字号6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重点培育对象。这段丝路振兴故事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资金赋能。近5年，浙江累计拿出超5000万元专项资金，赋能四川蚕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南充嘉陵区建成8万多亩标准化桑园，搭建起规模化种植基础。通江县落地大蚕工厂化养殖车间，彻底转变传统散户养殖模式。第二个关键词是技术落地。浙江带来了纯天然的黄金茧，省力化蚕台设备、蚕桑深加工技术、文旅融合经验，帮助四川打破传统养殖瓶颈，推动蚕桑产业从靠经验向靠科技转变，大幅提升蚕茧品质与产量。第三个关键词是市场联通，开展消费帮扶，为多家四川丝绸企业打通东部市场，深度参与建设产业园区，培育蚕桑全产业链，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电商矩阵，拓宽四川蚕丝产品线上线下销路。一根蚕丝连起钱塘与巴蜀，织就的不仅是产业的纽带，更是血脉相连的经纬。浙江的帮扶从来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精准施策、授人以渔，用技术、理念、资源为四川产业赋能，培育可持续的造血能力。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自2021协作开启以来呢，浙江是累计投入了170亿元的财政资金，那落地是4000多个帮扶的项目，招引企业到位投资2100亿元。那从胡杨入川、白叶一号让荒山变绿，再到浙川纺织园的一个落地生根，特色产业是遍地开花了。从陆海联运大通道提速降本，宁波凉山共建产销两地仓，彻底破解川货出川的一个难题，再到劳务协作输送40多万的这个川籍人员赴浙稳岗就业，蓝鹰工程培育青年技能人才。那浙川两地是从产业赋能到民生暖心，从人才培育再到市场联通，每一份帮扶都是脚踏实地的，每一次协作都

0: 花开山海间。
1: 山海不为远，携手路正长。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新征程上，浙川儿女携手并肩，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步履不停，高质量发展的考卷我们一起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风景我们一起看。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2: 我是辉静。
6: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5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邬鹤全围绕算力与新质生产力主题做辅导报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宫保扎西、刘其凡出席。
2: 邬鹤全从智能体时代引擎、绿色算力网先锋、新质生产力高地三个方面深入解读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趋势，分析青海的独特优势和重要机遇，并结合省情提出绿色算力发展的路径建议，为大家做了一场很有理论性强、指导性、实践性的辅导报告。
6: 吴晓军在主持之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刻揭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为青海立足省情、扬优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刻认识到，青海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大有可为，不能被动等待，而要主动作为，

0: 必须提高站位，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勇攀高峰，真正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劲动能。
1: 吴晓军强调，要找准找实青海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力点，把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地下城市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作为15、17扩大有效投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多方联动，借力发展，在开放协作上系统发力，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借助高端智力破解转型瓶颈，谋划长远布局，主动对接国资央企创新资源、产业资本和先进技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空间、聚动能。要坚信青海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有可为，充分发挥绿电资源优势，持续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走出一条具有高原特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子，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省委各部委、省直各机关单位、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省属高校、在宁的省管企业、中央驻青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4号，省委副书记刘其凡赴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恰卜恰镇倚浪塘村，刘其凡实际查看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强调要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立足资源禀赋发展集体经济，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群众生活品质。在班禅塔林寺和千卜路寺，刘其凡详细了解寺庙管理情况，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推进寺庙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用好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加强爱党爱国和国防安全教育，引导僧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要关心关爱驻寺干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心工作。
1: 刘其凡在听取共和县及相关部门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后指出，开展学习教育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核心在于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共和县坚持真学真查真改，学习教育扎实深入，乡村振兴成效良好，宗教寺庙和谐稳定，全县干部展现出敢于担当、勇于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0: 刘其凡强调，要以见实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整改抓好学习教育，对标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落实6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化7项惠民行动，用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端正打基础立长远的发展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乡村振兴实践，校准发展定位，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立足优势资源，在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上下真功夫，持续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创造有温度、聚人心的惠民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抓好寺庙管理，将底线思维贯穿始终，严格落实3定要求，坚决杜绝未成年人入寺，提升驻寺干部履职能力，持续推动科普、法治教育和文化惠民活动进寺庙、进乡村，打造保大局、促和谐的稳定政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实保障。
1: 6月4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为筑牢文旅行业安全防线，保障2026年暑期汛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紧控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对全省文旅领域安全生产、汛期地质灾害防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0: 临近暑期，叠加汛期、旅游高峰期，强降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易发多发，涉山涉水旅游景区、文博场馆、星级饭店、旅游客运、游乐设施等领域安全风险凸显，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全省文旅系统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属地部门企业三级责任体系，把隐患排查整治贯穿始终，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安全保障文旅高质量发展。
1: 同时，紧盯 A 级旅游景区、游乐设施、游客旅游客运和严查无证运营、超期未检、违规用车等问题，整治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通道堵塞、设施失效和线路老化等隐患，规范演出餐饮安全管理，严厉打击欺客宰客、不合理低价游，维护市场秩序，紧盯汛期关键，强化防灾减灾，加强部门联动，健全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高风险区域与极端天气预警立即关停撤离，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演练，配齐应急物资，严格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确保高效处置突发事件。
0: 6月5号，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六五环境日青海主场活动在青海会议中心举行，全方位展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汇聚社会各界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省政协副主席张晓荣出席并致辞。
1: 活动以回望电视剧《生命树》，展现生态守护者以生命守护三江源的感人故事，特邀青海生态文化传播大使胡歌、杨子通过视频发出环保倡议，并举行浇灌生命树仪式，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现场宣读了《向绿同行，守护三江，共建生态文明高地公益行动倡议书》，为全省生态环境特约群众监督员和生态环境志愿者颁发聘书，同步启动青海省大学生在行动生态环保科普行动。活动还集中展出生命树生态廊道、生态环保成就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果展组成的主题展览，直观展现青海生态保护与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
0: 多年来，青海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底色愈发鲜亮。省会西宁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山更绿，水更清，珍稀物种频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加速形成，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高原力量。
1: 6月4号，共青团青海省委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省级示范活动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举行。当天，各市中县区的团组织同步联动，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主题实践活动。全省有4000多名青少年参与沿岸、村镇垃圾集中清理等活动。
0: 活动在《我们是黄河的孩子》歌声中拉开序幕。电视剧《生命树》原型人物、黄河源头青年生态管护员等4名青年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分享扎根高原、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青年志愿者以朗诵的形式宣讲环保知识，普及绿色理念。活动现场开展同心绘生态主题画展，用童真视角展现三江源自然风光，抒发爱江护源真挚情怀。活动还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授旗，发出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行动倡议书，号召全省各级团组织团员青年少先队员以青春热忱呵护江源生灵，共同助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1: 据了解，截至目前，共青团青海省委已组建各级生态文明志愿者队伍345支，覆盖45个县、200多个乡镇，吸纳志愿者4800多人。依托共青团新媒体矩阵，开设绿色发展专题课，创作生态环保小课堂， 线下开展生态研学、科考实践共超过100场次，逐步构建起生态理念引领、生态志愿服务、生态文明实践三位一体的育人链条。
0: 6月5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高考在即，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严格落实全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联合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教育考试院、青海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深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等重点地区，开展高考交通运输安全专项联合督导检查。
1: 检查组实地摸排道路通行、运力储备和车辆安全管控等关键环节，现场督导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细化工作举措，督导各地层层压实安全生产与运输保障主体责任，要求各地立足辖区考点分布、考点点位、道路交通实况，科学制定运输保障实施方案，统筹优化城乡客运、城市公交、巡游出租汽车运力配置，常态化组织开展爱心送考便民服务系列活动，多措并举筑牢高考出行交通保障防线，为全省考生打造安全、顺畅、舒心的赶考出行环境。
0: 按照统一部署，全省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联动辖区公交出租车运营企业，广泛动员从业人员、党员骨干，组建爱心助考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伍定点驻守各考点周边，常态化提供出行线路咨询指引、随身物品遗失登记招领、突发困难帮扶等便民服务，同步预留足量的应急出租汽车储备运力，建立应急运力调度机制，针对考生忘带证件、突发伤病、车辆故障等紧急突发状况，随时待命，快速驰援。全行业从严规范客运车辆运营管理，驾驶员安全教育与车辆前置安全检测，紧盯考点周边路网疏堵保畅，全方位保障高考期间道路客运运营规范有序，运输服务安全平稳。
1: 当前全省各市中交通运输部门的各项助考保障筹备工作也已有效落地，各项的暖心服务举措全部就绪，静待高考启幕。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标兵就位！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6: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7: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8: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
3: 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5号，青海省西宁市交通运输局发布消息，今年西宁市共投入600台爱心送考车，巡游出租车450辆，网约车150辆，参与送考服务，并安排部署42台公交爱心送考车辆，切实保障2026年西宁市中高考考生安全顺畅舒心应考。
1: 西宁市交通运输局结合全西宁市考点分布和考生出行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建立起全覆盖常态化的交通保障工作机制。运力统筹保障方面，西宁市组织全市8个出租汽车品牌车队及各企业党员车队、爱心车队全员参与保障，服务范围全面覆盖主城区所有中高考考点，重点针对居住地偏远、出行不便及特殊困难考生提供免费1对1专属接送服务，切实解决特殊考生的出行难题。
0: 在城市公交保障方面，针对性优化考点周边公交线路运营模式，根据考试时段客流特点，在考生赶考、散考高峰时段加密运营班次，缩短发车间隔，有效缓解考点周边乘车压力。考试期间，西宁市所有中高考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区常规公交线路，切实落实便民惠民举措。西宁市还专门储备100台应急公交车辆，全天候待命，随时应对客流突增、车辆故障、紧急送考等突发情况。所有公交爱心送考车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亮明服务身份，提升保障服务规范化水平。
1: 西宁市还建立了考生物品遗失快速处置机制，督促全体一线从业人员主动履职尽责，一旦检视到考生准考证、身份证和考试文具等重要的物品，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归还，最大限度为考生解决实际困难。
0: 6月4号，记者从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海东玉树两地签订文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耕文旅融合、生态赋能与品牌共建，补齐高原旅游发展短板，持续释放跨区域协同发展红利，为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注入新动能。
1: 海东作为青海的东大门，区位交通优越，是全省重要的旅游集散枢纽和入侵旅游的首站，承担着省外客源引流与全域旅游中转的重要功能。而玉树素有中华水塔的美誉，坐拥三江源头世界级生态资源及壮美高原风光与浓郁的藏族民俗于一体，是无数游客向往的高原秘境。根据协议，两地正式建立常态化、长效化文旅合作机制，聚焦客源互送、线路互推、信息共享、节庆联动、人才互通5大核心领域，全方位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依托各自的资源禀赋，推动玉树生态高地与海东河黄文化深度对接，精心串联雪山草原、源头秘境、田园花海和河黄古韵等特色景观，合力打造跨区域精品旅游环线。
0: 两地将携手共建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文旅品牌矩阵，打造具有高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标志性文旅产品，打通海东门户引流与玉树腹地体验的旅游路链，有效破解高原旅游抵达不便、游玩项目单一、停留时间偏短等发展痛点，进一步促进两地文旅资源、人才、业态、市场等要素双向流动与高效整合，丰富青海全域全季旅游产品供给，优化全省旅游发展布局。
1: 为深入推进电视剧《生命树》的后续宣传推广，持续讲好青海生态保护故事，放大文旅融合宣传效应，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于5月25号至29号邀请国内顶级自驾文旅 IP 寒露游记团队、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及主创庚旦赴青，完成重走生命树拍摄路线主题纪实拍摄。成片《寒露游记之生命树》将于7月初在各大商业平台播出。
0: 本次拍摄紧扣生命树精神内核，聚焦生态文明建设和可可西里生态保护主题，沿生命树拍摄主场景开展实景拍摄，覆盖德令哈取景地、查尔汗盐湖、索南达杰保护站等重点点位， 全景展现青海生态高地、民族共荣、自驾胜地的良好形象。作为国内头部自驾越野 IP， 寒露游记以硬核探险、真实记录、深度人文见长，拥有全网精准受众和强大传播穿透力。
1: 省广电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探索影视 IP 加自媒体流量加广电赋能新模式，借助头部自媒体传播优势延伸生命树宣传周期，将同步组织全省政务、广电、文旅新媒体矩阵集中展播，形成大屏小屏联动、线上线下共振的宣传声势，为全省文旅融合生态宣传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样板。
0: 近年来，海北州立足祁连山、青海湖核心生态优势，坚持文旅融合主线，推动生态研学从零散开发向品牌塑造，从单点运营向全域联动转型。仅2025年，泉州研学接待量超100万人次，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 建强载体集群，夯实资源底座，依托高原独特的禀赋，建成青海湖博物馆、祁连山国家公园科普馆等标准化场馆，及其普氏园林研学基地、黄鱼洄游观景地等实践的课堂，进行打造六条精品研学线路，开设野生动植物管护、防沙治沙等实操课程，构建沉浸式自然教育体系。2025年，刚察县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获评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泉州研学基地数量稳步增长，硬件承载与教学能力显著提升。
0: 深化业态融合，完善产业体系，构建红色铸魂生态科普民族体验历史探秘四大产品体系，生态科普供给占比居前列，深度整合境内27个少数民族民俗资源，将40多项非遗项目融入研学环节，培育生态加民俗、生态加历史等复合业态，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带动食宿、交通、特产消费同步增长，形成保护与发展共生共进良好局面，擦亮特色品牌，扩大辐射影响。
1: 确立览青海湖胜景、探秘祁连山秘境、观普氏园林栖息、赏黄鱼洄游奇观为核心标识，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研学名片，通过盘活绿水青山经济价值，持续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助力全域文旅事业向高质量进阶，探索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海北路径。
0: 海北州门源县聚焦政府投资、国有企业项目重点领域，坚持面上统筹、线上联动、点上突破，全面推进根治欠薪专项整治行动，持续规范用工秩序，稳定劳动关系。
1: 面上统筹布局，夯实源头治理根基，坚持高位统筹、系统施治，常态化调度跟进根治欠薪工作。县级分管领导靠前部署，定期调度，先后召开专题推进会、谈薪谈话会两次，深入解读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累计覆盖从业人员160多人，有效提升用工单位依法用工、依规复薪意识。
0: 线上联动协同，健全长效治理体系，立足部门联动系统治理，构建多部门协同共治工作格局。发改部门畅通项目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渠道，住建部门严格规范项目施工全过程管理，严查违法分包转包等突出问题，综合执法部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线索摸排和现场巡查，人社部门依托劳动仲裁、纠纷调解机制，快速处置劳资矛盾，明晰权责关系，规范建立政府投资国企项目欠薪线索专项台账，推动欠薪治理常态化、规范化。
1: 点上精准突破，提升专项整治质效，坚持精准排查靶项整治，对全县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承建项目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重点核查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资专户开设和工资保障金缴存等制度落实情况。
0: 下一步门源县将持续深化点线面一体化治理模式，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细化整治举措，完善长效机制，强化日常监管，从严规范工程领域用工及薪酬支付秩序，全力守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牢牢守住民生底线，持续巩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1: 6月5号，青海省果诺藏族自治州班玛县首届县长杯暨第二届梦想杯校园足球联赛在

0: 斑马线民族体育场开幕，赛事由斑马县委、县政府主办，县教育局、县文体旅游广电局承办，全县13所中小学43支队伍共454名学生参赛。
1: 揭幕战中，斑马县藏文中学以大比分取胜拿下开门红。赛后，球队15号队员达瓦俄赛表示，今天我们能赢下比赛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接下来的比赛希望我自己也能为球队贡献力量。
0: 本届赛事借鉴了首届梦想杯校园足球联赛的办赛经验，根据赛事报名情况细化为四个参赛组别，按照生日日期划定参赛年龄，分设 U10 混合、 U11 男女和初中男女等多个组别，分别采用5人制、8人制、11人制的赛制，比赛在斑马县民族体育场等四块场地举行。赛事还特别规定 U10 混合组的场上呢，必须保留2名女队员，助力校园女足发展。
1: 协办单位青海科瑞斯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宋灿告诉记者，按照赛程安排，斑马县各校5月25号前通过中国足协线上平台足球中国 APP 完成线上报名，组委会依托身份证学籍信息严格核查参赛资格，同时所有参赛学生需按要求提交体检报告、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签订自愿参赛风险告知书，全流程筑牢赛事安全防线。
0: 斑马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静元说，举办本届联赛是斑马县落实全省体教融合相关要求、健全县域青少年赛事体系的重要实践。本届赛事搭建起校际竞技平台的同时，将联合青海科瑞斯足球俱乐部选拔优秀的苗子，培养足球本土的后备人才。斑马县以县长杯赛事为抓手，践行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依托足球运动强健学生体魄，磨练意志，在三江源大地上助力雪域少年带着足球梦想奔赴更远的赛场。
1: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给全市考生营造安全畅通安静的考场环境，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针对全市17个高考考点落实精细化交通保障举措，以全方位立体化安保服务，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逐梦之路。
0: 为筑牢高考的交通安全防线，西宁交管坚持一考点一方案的原则，提前对考点周边的道路开展全方位的交通摸排，精准研判车流人流高峰特点，针对性的优化路口的信号灯配时，增设临时的交通标志和警示标志，提前疏通道路通行堵点，从源头夯实高考期间道路通行保障基础。
1: 高考期间，全市交管部门投入最大执勤警力，构建全方位防控体系，在各考点门口及周边主次干道、重要路口科学设置固定值守岗与动态巡逻岗，聚焦早中晚三个出行高峰时段，强化交通疏导秩序管控，全力保障送考车辆进得来、出得去、停得下。针对高考期间多云、局部天气多变的气象特点，交管部门提前储备充足应急物资，完善雨天交通疏导应急预案，做好各类突发路况处置准备，全力应对天气变化带来的通行影响。
0: 为畅通考生的应急求助渠道，全西宁市各高考考点均安排交警全天候在岗值守，城区重点的道路部署铁骑和交警警车不间断的巡逻检查，考生如遇到交通拥堵和证件遗失、身体突发不适等紧急情况，可随时向执勤的交警求助，也可拨打122报警电话。交管指挥中心依托全域的视频监控，实时查询全市路况，接到求助的警情后快速响应，精准调度，规划最优的通行线路，开启绿波放行绿色通道，以最快速度护航考生安全抵达考场。
1: 西宁交警温馨提示，建议家长提前熟悉考点路线，实地踩点规划行程，预留30分钟以上通勤余量，避免高峰拥堵。考前仔细核对证件文具，雨天行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倡议送考车辆即停即走，规范停放至临时停车区域，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同时呼吁全市驾驶人途经考点周边路段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杜绝飙车炸街。 考点周边严禁使用高音设备，行车遇管制缓行时文明礼让有序等候，共同守护安静的考试环境。
0: 记者从青海省西宁汽车站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自6月8号起，乐都普克班线将不从南川西路客运站发车，而是改到西宁路客运站始发。
1: 据了解，因南川西路实施地下综合管线改造工程，路段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南川西路客运站无法开展正常客运运营。为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便捷，依据西宁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调整南川西路客运站运营模式的批复要求，从6月8号开始，原来由南川西路客运站始发的乐都普克班线将变更发车站点，车辆由西宁路客运站始发，班线调整始发车站后，全程中途行车路线仍保持不变，将继续按照原有线路行驶，依次途经昆仑路、团结桥，再沿原线路前往乐都。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一起来给我们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就北京至西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0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湖峡4号隧道雅士甘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时方向是丹木双向混合通行。0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二城东沿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姚放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胡同3公里处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015德马德林哈芝麻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下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京城港湾封闭，行车道照车道正常通行。311吕源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葛毛立交至科尔木南胡同立交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以上是高速的施工路段，主持人。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这109北京至拉萨县明河县响塘大桥至史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封闭，施工时间在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6月5日。113刺客至漠河策磨县黄中区秦家寨12湾村洪崖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114新海县河卡山处位以至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027张掖至孟连县孟原县秦岭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下路段，青莲山鹅堡山侧高速公路路口至景阳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345启动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成多县新武镇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2平安至大理加山县雄化县清水村。

0: 郑州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办法通行。还是2006平原镇龙武下海通市平原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办法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西大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国洛、黄南及大同、黄中、黄远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有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果洛中部、华南南部及同德、同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省内区域继续多云或阴。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海北大部、海南南部、黄南、玉树、果洛大部及大通、互助、循化、化隆、贵德、天峻、都兰、格尔木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至多曲麻莱、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西宁、海东、海北、黄南北部有4到5级的偏东风，海西西部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今夜间，海南南部、黄南南部、玉树、果洛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马庆、甘德、达日久至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浮尘天气8度到19度，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浮尘天气7度到18度，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浮尘8度到19度，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浮尘7度到18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

0: 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合作。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

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风筝》。那么孙燕姿的这首《风筝》啊，也是非常抒情治愈的金曲，旋律轻柔悠扬，干净纯粹。歌词呢，也是借助风筝啊，比喻我们的成长和牵挂。孙燕姿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清澈空灵，情感呢，也是非常的细腻真挚，传递自由和思念。这也是当年孙燕姿的一首主打的佳作。好了，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孙燕姿带来的《风筝》。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风筝》这首好听的歌曲。哎，那么孙燕姿啊，非常清澈的嗓音呢，也是如清风一样吹过，风筝呢随风走远，也是藏着成长、不舍和牵挂吧。这首歌曲的旋律温柔治愈啊，也是诉说着青春里的牵挂和释然，满足、纯粹、动人的情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哎，那么郑秀文的这首《终身美丽》也是非常深情励志的金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舒缓啊，温度有力量。作为电影主题曲，歌词呢也是诠释着自信，郑秀文的嗓音也是深情坚定，传递爱与自我成长。这首歌的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温柔的歌声当中满是力量，学会接纳自我，向阳生长，岁月的沉淀，自信从容，才是终身美丽的真谛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爱你一万年》。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浪漫金曲啊。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大气深情啊，温柔绵长，歌词呢也是诠释着永恒的挚爱。刘德华嗓音呢也是非常的醇厚深情，情感非常的真挚浓烈啊，将浪漫的誓言唱得非常之动人，这也成为当年非常热门的一个抒情代表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哦。

爱你一万年，刘德华非常醇厚的嗓音呢，也是许下了浪漫的承诺，爱你一万年，这也是最深情的告白啊。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温柔治愈，满是真挚的爱意，让人相信永恒的美好与温暖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宇带给我们的《替身》。哎，那张宇的这首《替身》呢，也是非常深情、非常苦情的一首金曲啊，旋律也是伤感绵长，直击人心。歌词呢，也是诉说着感情当中的卑微和遗憾吧。张宇嗓音呢，也是沙哑醇厚啊，情感非常浓烈深情，也是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惆怅。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张宇的这首《替身》。哎，那么张宇非常沙哑的嗓音呢，也是道尽了感情的辛酸啊，替身的无奈，藏着满心的遗憾。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非常的伤感细腻，戳中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人也是读懂了爱情当中的卑微和深情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郑秀文带给我们的《荧光粉红》。哎，那么郑秀文的这首《荧光粉红》这首歌曲呢，也是动感的舞曲金曲啊。这首歌曲节奏呢也是强劲跳跃，时尚亮眼，歌词呢也是洋溢着自信洒脱。哎，那么郑秀文嗓音利落有

张力啊，曲风也是活力十足，点燃夏日当中的热情，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热门劲歌。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荧光粉红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我们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中波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啊，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呢，和朋友我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苏有朋带给我们的深情。哎，那么苏有朋的这首深情啊，也是非常温情的抒情金曲，旋律也是温柔舒缓，细腻绵长，歌词呢也是诠释了成熟深情与内心的世界啊。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苏有朋带给我们的深情。

好的，苏有朋带给我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深情》呢，也是非常温润的歌声，诉说着成熟的爱意。深情不止于表面，其实呢，它藏着真心与担当哦。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柔治愈啊，也是读懂了成年人的深情爱意，温暖又动人。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美琪带给我们的《想起》。哎，那么《想起》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非常的轻柔婉转，干净温柔，歌词呢也是描述了思念和过往的心事。江美琪的嗓音呢也是非常清甜细腻，情感纯粹真挚，温柔的诉说了回忆当中的温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想起》。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慧琳为我们带来的随身听。哎，那么陈慧琳的这首随身听啊，也是非常轻快流行的金曲，节奏呢也是非常的清新灵动悦耳，歌词呢贴合日常听歌的一个心境。陈慧琳的嗓音也是清甜俏皮，曲风轻松惬意啊，也是充满夏日轻松的氛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随身听。
1: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些声，跟着我慢慢走进去，发现这声原来在雪柜里面传出来了。我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陈慧琳带给我们的随身听。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的旋律，像随身的快乐啊，戴上耳机，世界只剩下美好的旋律。这首歌曲呢也是歌声非常的清甜治愈啊，驱逐我们的疲惫，在音乐当中享受自在的时光，轻松又惬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我要幸福》。哎，那么《我要幸福》这首歌曲呢也是青春的励志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明快灵动，元气满满的，歌词呢也是诉说着对简单幸福的追求。孙燕姿的嗓音非常清澈有力啊，曲风也是清新治愈，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首歌曲呢也是鼓励我们追逐本心，拥抱平凡的日子当中的小幸福哦。

好的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建、季冠霖。第三集。
1: 请进。艾总，市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2: 艾总，杜总，
3: 哎呀，

0: 柳记者呀，快请坐。咱们这受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安排500特困商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1: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是啊。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嗯。哎，不过你呢？
2: 只宣传我们的最终决策，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3: 没问题。
0: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悦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的摊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一年租金。
3: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2: 是啊，云天，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
1: 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是。
0: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猎人的架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一口一口的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血淋淋的逃走。这样的狼，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
4: 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嗯，小鹿，哎，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5: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 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罗，哎，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悦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悦口岸库区，给温悦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链条接上了，每家商户就。

0: 谢谢老婆。哎
1: 呀，放开我，阿姨还在这儿呢。
2: 我一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好，我也马上行动，把温月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3: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月儿童用品大事件。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喜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0: 住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哦哦，
1: 别管唱歌，干活。
2: 中中中！哎，谁娜娜？
1: 哎，杜师长，
2: 看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能不高兴吗，杜师长？哎，杜师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孝敬的事，我……
2: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
1: 啊，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2: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爱叔，哎，
3: 大鹏
4: 啊，
3: 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4: 哎呀，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
3: 啊？
1: 他被我找俺了。
4: 嘿嘿嘿，俺打算跟住穗姐，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3: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4: 咦，他好着嘞。实不相瞒啊，俺叔，还你的钱啊，5万是他攒嘞，20万，是他把俺家的小卖店给盘出去了。
3: 哎呀，怎么还盘出去了呢？
4: 哎呀，叔，你不用为俺爸担心。接触了店主也是朋友，他让俺爹啊继续留在店里给他打工。
3: 嗯，那个小店啊，他苦心经营多年。人熟货熟，客源广，留他看店卖货，双赢。不过，你爸那腿脚……
1: 接货、送货、店主干。
4: 哎，你咋知道了？
1: 你跟我说的。
3: 大鹏，你现在健忘，可早点啊！
4: 哎呀，让艾叔见笑了。哎，艾叔啊，
3: 啊，
4: 有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3: 什么事儿？还检讨？
4: 哎呀，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冒充过恁的干儿子。
3: 哦，这怎么叫冒充呢？你就是啊，你早就是我干儿子了。以后记得叫干爹。
4: 啊，中中中，嘿嘿，干爹。
3: 哎，
1: 露馅了吧？你一撒谎眼就红，当初我就没有信。董事长，再见。哎，我们进去了。
3: 哎，再见再见，有空再聊啊。
1: 好，大鹏，
4: 哎，
1: 扛着包走啊。
4: 啊，中中中，我跟住来。
1: 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再撒谎走遍你。
4: 姐，你想问啥了？
1: 你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
4: 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可真没有。姐，这可不敢瞎说呀。哎，姐，你问这话啥意思？
1: 从今天起不许再叫我姐，叫我奶奶，懂不懂？啥意思啊？
4: 懂，俺全都懂，懂了可深。
1: 快干活，
4: 中中中中。
5: 进来吧，云天。你看，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
3: 哎呀，还不错嘛。多大呀？
5: 两室一厅小窝，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
3: 嚯，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

0: 来来来，方家，来，你坐，你坐，坐在沙发那头。
1: 你干嘛呀？
0: 哎呀，像以前那样。哎呀，我枕着我妈妈缝的羽绒垫子躺一会儿，这种感觉很舒服，很解乏。
1: 那还得让我给你拨弄头发呗。
0: 对呀，小时候啊，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1: 想妈妈了？
0: 有点儿。咱们出这么大个事儿，一直瞒着她。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计她早就知道了。
1: 他老人家也是打过工经过世的，应该扛得住。
0: 嗯，
1: 咱俩往回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0: 哎，现在几点了？
1: 下午6:40。
0: 啊，快快打开电视看时台新闻。
1: 哦，阿英的报道。
0: 对呀。
1: 好。
2: 儿童大世界被温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0: 这第二步总算是完成了。
2: 总代理、总经销，开业不久，营业额
1: 怎么
2: 突破上亿元。
1: 第三步你想马上走？不喘口气儿？
0: 你应该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再说了，商城大楼烧毁了，可钢筋水泥框架还在，重新盖顶，外部修缮，加上内部装修，用不了1亿。
1: 可那防矿子行不行啊？
0: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1: 应该是小鹿。小鹿，
0: 哎，
1: 老沙，
0: 老沙来了
3: 啊！
0: 请进，快请进。
4: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您。
0: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3: 那个，商城烧剩下的框架，专业机构检测评估结束了。
0: 什么结论？
3: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传导，全楼无一处幸免。3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
4: 拆除清理，再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得超过4亿。
0: 4亿！天哪，我的房子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
3: 云天，
0: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4亿？
3: 云天，你冷静。
0: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1: 云天，
3: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0: 去你的办法！
1: 云天，
4: 董事长，
1: 快去追他呀！
3: 放下，放下，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碎怂，出不了啥事情。我跟小鹿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鹿，咱们走。
0: 好。
3: 哎，小鹿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云天的影子嘛？
4: 啊，沙副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10有8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3: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
4: 啊？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喏，前面拐过去啊，有一片胡杨林，那就是我们救。

0: 火狼的地方。
1: 哦哦，走走走。
0: 哎，看见没？在那儿。
1: 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0: 怎么可能？
1: 哎，别别，快快快过去！哎。
0: 董事长，
2: 别怕，别跑，回来。
0: 董事长，董事长，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
1: 哎，云天啊，让哥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
3: 我腿没事儿，裤子肯定是坏了。这本来呀，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这三腿狼跑来了，叼着我的裤子。一步也不准我动
1: 啊！这为啥嘛？
3: 喏，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1: 他猜？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你到这打来是想跳湖吧？
3: 嗨，不是，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0: 你。
3: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哎，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可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
1: 好了，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说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啊，我市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文悦商城吧？没少看他们的电视新闻，清理废墟这事儿啊，一是解救灾害，二是帮助民生，三是磨练我们部队意志和能力，军民共建，这个忙我们帮了。
3: 有这好事儿？
0: 哎呀，工程兵往下拆，运输兵往外运，专业安全迅速。
3: 关键是节约成本。
0: 嗯，我们得省多少钱呢？
1: 是啊。
0: 哎，等等，老张，你办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1: 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0: 老沙，你是真心帮我呀？哎，
1: 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是我沙铁成个人能做到的吗？
0: 喂，杜总。
4: 小陆，找到云天了吗？
0: 找到了，他没事。
4: 他没事，我有事。温州的老领导和宣会长来了，你们马上到咱们宾馆来啊！马上啊！
0: 哎，好的好的。
5: 听到这个消息，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笑眯眯地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物。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亲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
6: 老领导，宣会长，
1: 云天，
6: 爱宗，
7: 亲人，亲人呐、啊！
0: 两位领导好，
1: 好。哦，沙秘书长，
3: 领导好。
7: 老沙，每天在我这上班，是我的军师，也是我的拐杖。哎呀，
1: 吓得撒嘛！
8: 云天，你快让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
7: 对对对，对，喝茶喝茶，坐坐。
8: 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这会儿跟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
1: 啊，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玄会长，哎，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哎，
6: 好的呀。艾总，杜总。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嗯，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了。哎，艾总啊，来拿着，这九个信封里面，全是银行卡，从1000万到3000万不等，信封上有姓名和数额。那么我们的意思嘛，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时候还都可以，还不上也可以的。
7: 不行，不行，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啊？方霞，你马上补合同，让宣会长带回去。哎，
1: 我赞成。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坐了坐，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9位担保，足额低息贷款。
3: 云天，你咋不说话吗？
7: 老沙，你让我说什么呀？你刚给我打乱强心针，这输血的就到了，我干就是了。

0: 水根伯，接着。董事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大鹏，
1: 哎，
0: 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伯旁边。
2: 中。
3: 哦，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0: 是啊，怎么了？哎呀，
3: 不可以啊？还是不欢迎？
0: 哎呀，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2: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钱指挥。哎，刘大鹏啊，
1: 白，那你是怎么回事？
2: 耶，跟你是一回事。哦，你让家人替你砍摊埋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收闷搭梗。
0: 嗨，
2: 那些野虎都知道了。大伙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冲建工程出把力。
0: 嗯嗯，
2: 所以娜娜。
0: 就把我给派来了，好呀！
2: 这是高山放纸鸢，全靠四边风啊！哎呀，老白呀，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还能给董事长跑跑腿儿、穿个话、当个保镖啥嘞？给我当保镖，你呀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
0: 你就是商城的安全员，
1: 啥呀？安全员？呀，这货种我能干。好，刘大鹏，董事长在这没？
4: 在。
0: 哎，王凯，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哎呦，董事长，大事，怪事，从来没听说过的。
0: 嚯，这表情，胡杨话怎么说来着？又要淌沫子？
4: 哎呦，我董事长，不是淌沫子，真的。 昨天夜里，我押车往回拉水泥，回来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抄近路，车队正着急赶路呢，被一匹狼给截住了。
0: 狼？
4: 是的，那狼啊，等在楼中间，大灯晃它不跑，按喇叭它也不动。哎呦，我炸着胆子拎把扳手就下车了，凑到近前一看，哎呀，我的光死！
0: 狼身后的拱楼塌陷了，足足有七八米宽的断裂口子，黑乎乎的看不见底。哎呦，
4: 董事长，
0: 你说咱这头车要是一家伙砸进去，哎呦，
4: 那匹狼救了你们啊？
0: 它什么样？
4: 灰色的，三条腿。
0: 啊，明白了。王凯啊，你有空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
4: 好，哎呦，哎，
5: 董事长，水根伯，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啊，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呐、啊。

0: 刚刚推着一个小车进去，哎，大家呀都叫他乐清嘛。
1: 是吗？嗯，我得去看看，得好好谢谢那几位老人家呀。
2: 好，那我跟着你去。
1: 走。

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第三集，出品人维路，总监制李文兵，出品人维路，总监制李文兵，总策划陈永斌、陈威燕、刘国娟，监制孙宝胜，制作人丽娜，策划

导演王一平，胡牧，编剧王国臣，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1: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1: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1: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

0: 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1: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2: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定的幸福生活。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0: 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4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 面向基层。

0: 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1: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3: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2: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4: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2: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5: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8: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9: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8: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9: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0: 八亩是吧？
9: 倒麦子这个要80。
10: 80吧。
9: 好。
10: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
8: 滚将将。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1: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到
8: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2: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9: 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2: 行
9: 记不住人了，等一下啊，
13: 等一会儿
9: 就排
12: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4: 着急了。
12: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头了。
8: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9: 其实这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5: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9: 那你就
8: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芒之众，芒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9: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6: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3: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7: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3: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3: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1: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7: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0: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19: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3: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7: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1: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7: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1: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五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7: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五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五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听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曲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以法为笔，绘青绿，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全省重点项目建设工程国道 G109 线小峡口改建工程建成通车。青海蜂产品出口增长态势强劲，我省多地多部门联动发力护航高考。全国放鱼日，我省放流110万尾土著鱼苗。青海原布隆迪光明行圆满结束，成功实施326例免费白内障手术。2026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走进黄河流域产业带西宁专场活动举办。市场监管总局局部部署网络餐饮共制活动，骑手成为监督员。联合国举行活动缅怀殉职维和人员，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今年3月12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全面进入体系化、法典化、现代化的新阶段。地处地球第三极的青海，生态保护责任重大。那么如何用法保护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遗产地？如何依法守护中华水塔呢？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1: 源头活水汩汩东流，润泽草原，岁岁长青，高原初夏一派生机。几天前，黄南州宁木特黄河大峡谷附近一只马麝与蓝马鸡同框嬉戏的画面走红网络。近年来，随着我省野生动物保护成效初显，这类画面屡屡出圈。尤其是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方面，我省结合实际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让大美青海真正成为这些高原精灵赖以生存的家园。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一处副处长李世玉：
2: 有效提升法规的可操作性，又注重青海的特点，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填补了我省野生动物保护地方立法空白。
1: 立法是为了在保护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作为黄河上游的一大支流，黄水河也是青海东部地区的母亲河。针对水污染防治，1992年我省制定首部流域地方性法规《青海省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这部法规30年间历经4次修改。李世玉：
2: 着重规范了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预防治理、水污染事故处置、法律责任等，强化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为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依据。
1: 从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填补空白，

0: 高地建设条例，青海始终将生态立法作为一号工程。李世玉，
1: 将中央、省委关于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部署举措，通过法规的形式具体化、实践化、法治化。
0: 高水平的法治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文本，而是扎根于泥土的守护。这不仅是一个比例，更是青海将生态保护第一刻入法律骨髓的坚定决心。李世玉，
1: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我省的生态环境。
0: 青海的生态立法起步早、规格高，在法典出台前，青海已构建起以高地建设条例为统领，涵盖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国家公园及重点流域的一加 N 地方法规体系，这为对接国家法典奠定了坚实基础。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对地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协同要求。李世玉，
1: 加强对现有生态环保领域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及时修改和废止与法典不一致不适应的规定，做好上下衔接、左右协同、知密知牢具有青海特色、贴合生态实际的生态法治网络，确保法典在青海落地落细、生根见效。
0: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回应脚下这片土地，国家的法典给出了根本遵循，生态法治让三江支源传统产业向新而生，生态价值向实转化，人民生活向绿迈进。这一新一实一绿将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2: 听众朋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青海坚决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重大要求，精准施策，防范化解各类自然灾害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3: 风险防控科普为先，做好防灾科普宣传是把灾害风险提前化解在源头、防患于未然的基础工程。省地震局常态化开展地震科普进社区活动，提升全民地震灾害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让懂防震、会避险、能应急的安全理念融入日常生活。西宁市民甄女士，
4: 这一次地震局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讲解了地震的基本常识，教大家地震时如何科学躲避、有序的疏散或者是自救互救。
3: 针对青海灾害种类多、分布广、防控难度大的特点，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草原、气象、地震等多部门打破壁垒，协同联动，紧盯灾害多发易发区和隐患关键点位，构建综合防治、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社会保险于一体的防抗救工作体系。青海省地震局青海地震台副台长冯丽丽，
5: 依托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等项目，累计已建成各类监测站点600余个，全省地震监测能力达到2.5级，其中西宁及周边地区提升至1.0级，实现了秒级地震预警，面向公众推出了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实施完成青海省巨灾防范工程防震减灾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补齐。
3: 青海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魏占喜，
6: 优化研判的一个模型，整合分析各类监测数据，提升精度，强化省市县三级研判，针对高风险区域点对点发出防控提示，指导基层靶向开展巡查防控，确保每一条研判结果都能落地见效，每一项防控措施都能精准到位。
3: 为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青海构建多元化基层防灾减灾救灾队伍体系，民和县、马庆县纳入国家综合防灾能力建设提升县，大通县、祁连县被列入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县创建单位，基层防灾减灾预警响应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显著提升。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宣教中心工作人员高海东，
7: 组建由应急专干、网格员、志愿者、民兵组成的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培训、灾害隐患排查、应急疏散演练等实操性训练，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基层防灾减灾网格，真正实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预警、处置早到位、群众早避险。
3: 一系列靶向施策、标本兼治的防控举措，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成效。 2025年全省受灾人口、死亡失踪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损房屋间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同。

0: 比实现五下降，连续39年未发生重大森林草原火灾，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青海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王建军：
1: 下一步我们针对全球气候暖化和雨带北台影响，进一步提高对新时期灾害发生突发性、异常性和复杂性的认识，聚焦灾害风险防范，集成应急能力提升、综合减灾能力建设、应急装备物资配备、灾害处置和救灾救助等重点，统筹协调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
2: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3: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汪永安报道。6月6号，青海省重点交通民生工程国道G109线小峡口王家庄到昆仑路段改建工程建成通车。这一改建工程项目位于西宁海东两市交界处，是惠济两地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于2022年开工建设，项路全长7.013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这段全新路段的控制性工程唐博隧道总长3.8公里，建设期间面对隧道下穿南绕城高速公路及杨沟湾互通匝道区，穿越自稳性差的失陷性黄土等多重高风险挑战。项目团队科学优化方案，创新应用全流程智能监测系统等四新技术，严控质量安全，严守生态环保，成功攻克施工难题。如今隧道内设计别具一格，搭配星空顶特色装饰，兼顾通行功能与驾乘观感。项目的建成彻底解决了小峡口路段拥堵问题，大幅提升通行效率，进一步优化了西宁海东两市互联互通，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赋能提速。
4: 青海台消息，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青海蜂产品出口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全省累计出口各类蜂产品452.9万元，同比增长20.2%。其中，天然蜂蜜表现亮眼，出口额达250.2万元，同比增长59.3%。青海蜂产品已成功开拓希腊、新加坡、波兰等新兴市场，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布局。青海地域辽阔，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蜜源植物丰富，蜂产品富有无污染、高活性等特点，深受海外消费者青睐。西宁海关针对高端市场严格的技术标准，推送季贸措施动态，帮助企业及时了解国际市场最新形势，定期开展专项培训，助力企业建立从养蜂基地到出口成品的全链条质量安全控制体系，有效提升产品品质。同时，针对蜂产品订单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为企业提供7×24小时预约查验等便利措施，实现当天检验、当天出证。
3: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度高考到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发力，从考场运维、交通出行、食宿医疗、电力消防等多维度细化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助力全省学子从容应试。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全面启动互考模式，为全省50个考点、9个省市指挥中心提供高考供电安全服务，并严格落实主网可靠供电加 UPS 不间断电源加应急发电车备用三重保障模式。各地市级供电公司因地制宜细化保电方案，目前各考点保电人员备品物资与应急装备已全部到位。海北州推出多项特色暖心保障，当地延后停暖到6月10号，以稳定供热，为考生营造舒适应试环境。祁连县人民医院免费开发高压氧舱及氧吧免费体验服务，缓解考生脑疲劳等问题，助力考生调整备考状态。海东市投入290万元专项资金，升级考点软硬件设备，全市所有考点试卷保密室已全部通过省市专项安全督查验收。公安部门开通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同时投入985辆公交车、出租车参与爱心送考，并为特殊考生提供1:1上门接送服务。 海西州消防救援支队紧扣高考安保工作重点，采取考前排查、常态巡查、定点值守、便民服务相结合的方式，紧盯考点及周边餐饮、住宿等重点场所，重点排查违规用火用电、消防设施失效等安全隐患，并及时整改，全力保障考点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4: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凯龙报道。6月6号是全国放鱼日，青海举行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青海增值放流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海北州钢察县同步投放花斑萝鲤、青海湖萝鲤等土著鱼苗共110万尾。活动现场还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活动，通过生态科普展板、互动体验区等多元化形式，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水域生态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全民护鱼良好氛围。近年来，我省依托规模化人工繁育与增殖放流，持续扩充野生土著鱼类种群储量，累计投放各类土著鱼类1900多万尾，有效充实黄河上游土著鱼类资源储备，有利于修复河道鱼类群落，改善水域生态，持续巩固青海生态优势，助力高原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据青海省渔业推广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李科茂介绍，他们每年都会在前期对放流的鱼种进行标记，大概通过一年生长以后，对它再进行回捕监测，进行生物学测量。从2018年到2025年，已经连续7年开展回捕监测工作。多年监测证明，增殖放流对恢复当地土著鱼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范春华报道。6月5号，我省2026年原布隆迪光明行专家组成员完成任务，返程归来。这次行动中，省卫健委选派8名眼科骨干奔赴布隆迪开展公益诊疗。专家组成员克服异国环境差异、诊疗条件有限等困难，连续奋战，历时3周，共完成了326例的白内障复明手术，帮助当地眼疾患者重见光明。据了解，青海省原布隆迪光明行活动自2016年启动以来，已连续顺利开展3轮援助工作，累计为449名布隆迪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切实解决了当地群众眼疾就医难问题，成为中非卫生合作的暖心名片。
4: 青海台消息，青海消防织密户外浪山安全防护网。入夏后，青海气温升高，浪山露营、野餐成为群众热门休闲方式。随着野外明火烧烤、乱用炉具、乱丢烟头行为增多，叠加高原夏季强降雨、雷电、滑坡等灾害多发，用火风险与地质风险交织，安全隐患突出。为此，省消防救援总队启动常态化户外防控机制，组织各地消防力量下沉一线，紧盯网红营地、林间野餐区及河滩低重点区域开展流动巡查与隐患整治，重点排查卡式炉违规使用、液化气钢瓶暴晒及易燃物堆积等风险，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将安全课堂搬进露营现场，结合青海气候特点，用通俗方言讲解野外防火、出火处置、火场逃生及119报警等知识，普及暴雨、滑坡避险技巧，让群众及时掌握应急技能，切实提升自救互救能力，织密夏季户外安全防护网。
3: 听众朋友，如今我省越来越多的体育场馆以免费或低收费的价格向群众开放，普惠性体育服务走进群众身边，有效降低健身门槛，普及全民健身，激活全民运动热情。请听青海台记者王新燕、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0: 在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不少群众前来运动健身。工作日每天9点到12点实行低收费开放，亲民的价格、完善的设施，让群众能够低成本享受专业运动场地。西宁市民王中华：
5: 这个性价比比较实惠、亲民。我们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到这来打球，花费特别少。你看啥？这一个小时5块钱吧。
0: 除羽毛球馆外，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网球、乒乓球等场地一应俱全，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预约场地，操作简单便捷。实惠的政策加上便捷的服务，各大场馆常年客流稳定，深受大家青睐。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工作人员张诗文：
6: 一直以来各场馆接待量都十分可观，羽毛球馆年接待量约40万余人，综合馆也是40万余人，公园馆30万余人，深受老年朋友喜欢。寒暑假也有大量的学生前来健身，大家都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4: 室内场馆优惠便民，室外健身区域同样福利满满。青海全民健身中心室外配备免费健身设施，并划分多个功能区域，可开展锅庄舞、太极、健身操等多样文体活动，满足大众多元化免费健身需求。青海全民健身中心负责人于亮：
7: 我们基地健身中心啊，室外的体育场、小篮球场、乒乓球场都全年免费向外开放。室内场馆呢，我们周一至周五啊，包括篮球馆、羽毛球馆、网球馆、乒乓球馆啊，我们都是执行的是低收费对外开放标准，并且呢，每个月的8号呀，我们免费对外开放。目的呢，就是最大的限度啊，降低群众的健身门槛，让公共体育资源啊，真正的惠及民生。
4: 全省体育场馆免费加低收费的开放模式，切实减轻群众健身成本，让全民健身触手可及。青海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安才旦：
8: 今年我们将协调联动，指导督促全省97个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继续向公众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推进建设一批综合性运动场地和健身器材的更新维护，同时广泛开展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和健身服务指导，为全省各族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体育公共服务。
3: 青海台消息，日前2026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走进黄河流域产业带系列活动西宁专场在西宁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基地举行。活动由西宁市商务局协办，海东市商务局协同组织属地企业参会，立足青海高原资源优势，精选西宁市30家企业及海东市15家企业参会，聚焦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冷粮蔬菜、特色生态食品等跨境出海现实需求，通过博览会推介、企业实操分享、数字化运营授课、通关政策宣讲等多种形式，精准对接产业资源，助力西宁市亲自好特色农产品拓展国际跨境电商销路。分享交流环节，青海3家涉农龙头企业负责人分享高原农产品出海实操经验，青岛、福州2家省外企业也结合生鲜外贸案例分享海外拓客与运营经验。
4: 青海台消息，6月5号，以鲜美烟台、好海好鲜为主题的2026烟台海参产业精准对接活动在青海蓝海裕华大饭店成功举办。活动依托烟台海洋产业优势与西宁高原枢纽消费优势，精准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让北纬37度黄金海岸的优质海产走进青藏高原，实现沿海优产与内陆优势的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推介现场供需洽谈热烈高效，烟台参展企业与西宁本地经销商、商超采购、餐饮集团、供应链企业深入对接，精准洽谈，现场累计达成2家渠道初步合作意向，有效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供销联系。
3: 青海台通讯员张爱玲、严婷婷报道。近日，青海油田天然气勘探传来捷报，在马仙地区勘探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油气资源开发迎来新进展。仙东九域探井成功试获工业气流，这也是该区域首次实现工业油气开发，成功开辟出全新勘探接替区。目前，仙东九井已全面转入试采阶段，日产气稳定在1.5万立方米，累计产气量达7.8万立方米，为青海油田油气增储上产注入强劲动力。
4: 近年来，西宁市黄中区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气候优势，在西纳川、云谷川腹地聚力打造两川白色经济带，连片的日光温室大棚错落排布，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现代农业图景。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范小英发来的报道。
0: 在黄中区蓝龙口镇千溪村文玉种养殖合作社的新建连片大棚里，记者看到种植户正和技术人员查看辣椒长势。西宁市黄中文玉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马西：
9: 这今年初步这个案件，这个有辣子一到时候啊，足够有70个盆，这个盆呢得8000到1000斤，6月份可能上市。
0: 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针对新旧基地不同种植情况，因地制宜开展种苗优选、田间管理、病虫害管控等技术帮扶，不断优化种植品类结构。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李玉成：
10: 围绕两川白色经济带的建设目标，区分老旧基地的提升、新建基地培优两大方向，我们开展了服务。针对老基地能力提升改造，盘活现有的产能，助力新基地发挥设施的优势，挖

0: 掘增产潜力，全面提升本地蔬菜市场的竞争力，带动农户的持续增收。
1: 黄忠区蓝龙口镇班仲营、多巴玉拉等村落设施农业基地历经多年发展，凭借稳定的产量和上乘品质，常年供货周边市场。与此同时，蓝龙口镇桥西村、千溪村等新建农业基地棚体标准提档升级，水肥一体化设备一应俱全，全新的种植格局为产业发展注入后劲。黄忠区蓝龙口镇桥西村种植户李永庆：
2: 现在这个小大棚比以前子那个好呗，那有两户啊，现在那个日次化给这些又方便呢，那这个菜还在些了一些种呢。
1: 两川区域汇集多巴、蓝龙口、李家山等多个乡镇，水土条件优越，灌溉交通便利，是黄忠区特色鲜明的白色经济核心发展区域。目前温室大棚总量达到9021栋，占全区总量的85.58%，集聚起3个千亩级种植基地、30个百亩连片基地，产业集聚效应突出，

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版权局近期组织编写了中英文版本的中国版权保护与发展状况2025。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版权局全面强化版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指导各地版权相关部门查办侵权盗版案件4170件，关闭侵权盗版网站2920个，删除侵权盗版链接116万条。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通知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共治合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
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5号举行活动，缅怀多年来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殉职的近4500名维和人员，并纪念5月29号联合国维和人员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北草坪的维和人员纪念碑前敬献花圈，随后出席授勋仪式。
3: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俄政府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启动新的投资周期。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孟卓，主播瑞杰、屈田，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宋江想方设法花重金见了李师师，原以为见了李师师之后说一首词李师师就能懂，但是很遗憾，这词写得很隐晦，如果不加注解的话，李师师是看不懂的，毕竟他只是一名娼妓。所以宋江正待要说清楚的时候，结果皇上又来了。看来这皇上是十分喜欢李师师的，没有办法，宋江只能退避。但是就是在这退避的时候发生了事情，缘起依然是黑旋风李逵，不为别的，只为解气。因为李逵心里不平衡啊，你们三个在里边跟美人喝酒聊天，让我看门，凭什么呀？都是兄弟，为什么不让我也坐一坐，我也来杯茶，喝完酒呢？李逵闹完了事之后，他从客店里冲出来，手提着两把板斧，要跑到东京城边去劈门，被燕青拦腰抱住，一跤摔了个四脚朝天。燕青把他拉起来就往小路走，李逵只得跟着他。为什么李逵怕燕青呢？原来燕青摔跤的本领天下第一，因此宋公明命令燕青约束着李逵。燕青和李逵不敢从大路走，害怕有官军追来，难以抵挡啊，只得绕个弯路向陈留县走去。李逵把大斧子藏在衣襟底下，因为丢了头巾，就把焦黄的头发分开绑成了两个发髻。李逵和燕青走到一个名叫四柳村的地方时，天已经黑了，两个人就来到一个大庄院敲门借宿。庄主低太公出来迎接，看见李逵绑着两个发髻，面貌长得又丑，不知道是什么人呢。太公就问燕青，
3: 这位是哪里来的师傅啊？
2: 燕青笑着说，啊，这师傅是个会法术的道士，我们随便吃些晚饭，借宿一夜，明天一早就走。李逵只得不出声。太公听到这话，倒地就拜李逵，
3: 师父救救弟子吧。
2: 嗯，这是什么事儿啊？李逵好奇心起，
4: 你要我救你什么事儿？如实对我说。
2: 那个太公说，
3: 我们老夫妻两个只有一个亲生女儿，20多岁，半年前他忽然中了邪，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也不出来吃饭。如果去叫他，他就用砖石乱打。哎呀，家中人都被他打伤了。
4: 哦，太公，我是冀州罗真人的徒弟，会腾云驾雾，专门能捉鬼。你如果舍得东西，我今天晚上就为你捉鬼。现在先要一头猪，一只羊，祭祀神将。
3: 猪羊我家都有，酒更不用说了。
4: 好，你挑选这个膘肥的宰了啊，煮熟之后送过来，再拿几瓶好酒 我就可以安排妥当。今天晚上三更给你捉鬼。
3: 好，师父如果需要写符的纸，老汉家中也有。
4: 哎，我的方法和别人的不一样，不用什么符，到了房里就能把鬼揪出来。
2: 燕青一听这话忍不住笑啊，那个老头倒相信了他的话。安排了半夜，猪羊都煮熟了，摆到了厅上。李逵叫人拿来十个大碗，热了十瓶好酒，明晃晃的点着两只蜡烛，烟气腾腾的烧着了一炉好香。李逵拿了条凳子坐在当中，也不念什么咒语，从腰间拔出大斧，砍开猪羊，大块大块的撕下来大吃起来。又叫燕青说：
4: 小一哥，你也来吃一些。
2: 嘿，燕青笑得肚子痛啊，哪能吃得下去呢？李逵吃饱了，又喝了五六碗好酒，把太公都看傻了。李逵就叫庄客们：
4: 快打一桶水来，给我们洗手洗脚。
2: 洗完了手脚，又向太公要来茶水喝了。然后李逵对太公说：
4: 酒有醉，肉有饱，明天还要赶路，老爷们去睡了。
2: 太公说：
3: 这可惨了，这鬼什么时候抓住呢？
4: 你真要我捉鬼，派人带我到你女儿的房里去。
2: 太公说：
3: 房里有砖石乱打出来，谁还敢去呀？
2: 李逵拔出两把板斧提在手里，叫人用火把远远地照着。李逵大踏步走到房门外，借着隐隐约约的灯光，看见房里一个青年搂着一个妇人在那里说话。李逵一脚踢开了房门，抡起斧子就砍，只见火光四射，一声霹雳响。仔细一看，原来把灯架砍倒了。那个青年刚要逃跑，李逵大喝一声，一斧子把那个青年砍倒了。那个婆娘吓得钻到了床下。李逵先一斧子砍下了那个汉子的脑袋，扔在床上，用大斧子敲着床边高喊：
4: 婆娘，你快出来，如果不出来，我连床都砍得粉碎。
2: 婆娘连声喊道：
5: 你饶我性命，我出来。
2: 刚刚钻出头来，被李逵揪住头发拖到死尸旁边，问他：
4: 他是谁？
2: 婆娘说：
5: 是我奸夫王小二。
4: 砖头和饭菜是从哪里来的？
5: 是他半夜跳墙送进来的。
4: 这样的肮脏婆娘要你有什么用？
2: 把他揪到床边，一斧子砍下头来，把两个人的头拴在一起，插起大斧子提着人头走了出来，嘴里高喊：
4: 两个鬼我都抓住了。
2: 扔下了人头，满庄的人都吃了一惊。李逵对太公说了他女儿和奸夫王小二的事，太公哭着说：
3: 师父，你为什么不留我女儿一条命？
2: 李逵骂道：
4: 你这老头，女儿偷了汉子，难道还要留她？
2: 说完和燕青找了个房，就去躺下酣睡。第二天一早，李逵和燕青离开了四柳村，继续上路。走到离梁山坡还有七八十里地时，天已经晚了。两个人赶到一个大庄院去敲门，有庄客出来 对二人说，我家主人正烦恼呢，你们两个到别的地方去吧。
0: 李逵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直闯了进去，燕青拉不住他，也跟着来到了客厅上。李逵嘴里喊着，
4: 经过的客人借住一夜有什么要紧的，还说什么主人烦恼，我正要和烦恼的人说话。
2: 啊，那个太公从屋里向外张望，见李逵长得凶恶，就让人出来安排两人吃住。李逵当天晚上没喝着酒，在土炕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时听到太公太婆在里屋哽哽咽咽的哭。李逵心里听得烦躁，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李逵一下跳了起来，来到厅前问太公太婆，
4: 哎，你家什么人哭了这一夜啊，搅得老爷睡不着。
2: 太公听了说，
3: 我家有个女儿才18岁，被人抢去了，所以才烦恼。
4: 抢你女儿的是谁啊？
3: 我对你说出她的姓名，一定吓得你屁滚尿流。她就是梁山坡的头领宋江。
4: 啊？我先问你，他们是几个人来的？
3: 2天前，他和一个年轻人骑马来的。
2: 李逵就叫燕青，
4: 小雨哥，你来听着老头说的话，我哥哥原来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2: 嗨，大哥不要莽撞，一定没有这事儿。
4: 他在东京还去找李师师，在这里难道他就做不出来啊？
2: 李逵转过头对太公说，
4: 我实话对你说，我就是梁山坡黑旋风李逵，这个人就是浪子燕青。既然是宋江抢了你的女儿，我去讨回来还给你。
2: 太公拜谢了。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李逵、燕青回到梁山坡，直接到了忠义堂上。李逵见了宋江，也不说话，睁圆一双怪眼，拔出大斧子，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撕得粉碎。大家都吃了一惊，宋江高喊，
6: 黑小子，你又要干什么？
2: 李逵提着双斧冲上堂来，直奔宋江。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五虎将慌忙拦住，夺下了他的大斧，把他拉下堂来。
7: 嘿，
2: 宋江就非常生气啊，高声呵斥，
6: 你又来作怪，你先说说我有什么错。
2: 李逵气得说不出话来，燕青把一路上的经过详细的说给了大家。宋江听完之后说，
6: 这真是冤枉我了，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2: 李逵说，
4: 我一向把你当作好汉，你原来却是个畜生，竟然干出这样见不得人的勾当。
2: 宋江高声说，
6: 你先听我说，我率领人马回来，如果我私下出去，一定瞒不了大家，如果还抢来一个姑娘，她现在一定还在寨子里，你去我房里搜搜看。
4: 哥哥，你说什么鸟话，山寨里都是你的手下，哪里还藏不了一个人，我当初敬重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想不到你原来是个酒色之徒，当初杀了阎婆惜， 已经露出一些样子来了。

0: 这次去东京又找李诗诗就更清楚了。你不要耍赖，赶快把姑娘送还给刘老汉，倒还有个商量。你如果不把女儿还给他，我早晚杀了你。
1: 宋江一拨了脑袋，哎呀，你先不要吵闹，那个刘太公没有死，庄客们也都在，我们一起去当面对质，如果证明人确实是我抢的，就在那里伸着脖子让你砍，如果不是我干的，你这样没大没小的鲁莽该治什么罪？
0: 如果我错怪了你，就把我的脑袋给你。
2: 很好，兄弟们都去见证。
1: 就叫裴宣写了两张军令状，两个人分别签了字收好。李逵又说，
0: 陪你去的年轻人不是别人，就是柴进。
1: 啊，柴进一听，这还有我的事儿呢。好，那我也一起去对质。
0: 哼，就怕你不来，如果到那里对质真实了，我不管你是柴大官人还是米大官人，都得吃我几斧子。
1: 随后燕青和李逵先回到刘太公的庄上。太公问，
3: 好汉，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现在我把宋江找来让你辨认，你和太婆庄客都仔细辨认，如果确实是，你尽管实说，不要怕他，我替你做主。
1: 不多时，宋江柴进都来到了庄上，李逵提着板斧站在旁边，只等老头叫声是，李逵就要下手。刘太公上前来仔细看了看宋江，
2: 不是。
1: 宋江对李逵说，
2: 你还要怎么样？
0: 你们两个先用眼睛看他，这老头怕你们就不敢说是。
2: 哎，你叫满庄人都来辨认我们。
1: 李逵随即叫来庄客们辨认，大家齐声说，
0: 不是不是。
2: 刘太公，我就是梁山坡宋江，这位兄弟就是柴进，你女儿是被假冒我们名字的强盗抢走了，你如果打听到是什么人干的，就报上山寨，我为你做主。
1: 宋江对李逵说，
2: 我在这里不和你说话，等你回到山寨再和你算账。
1: 宋江、柴进和士兵们先回大寨了。燕青说，
4: 李大哥，怎么办好？
0: 都因为我性子急，做错了事，既然输了这颗头，我自己一刀割下来，你拿去献给哥哥就是了。
4: 嗨，你好端端的找死干什么？哎，我教你个办法，叫负荆请罪。
0: 哎，什么鸟负荆？
4: 你自己把衣服脱了，用麻绳把自己绑好了啊，后背上背着一把荆条，然后跪在忠义堂前哀求说，请哥哥抽打我吧。他自然不忍心下手，这就叫负荆请罪。
0: 好是好，只是有些尴尬，不如割了头更痛快。
4: 山寨里都是你的兄弟，谁能笑话你啊？
1: 李逵没办法，只得一起和燕青回山寨负荆请罪。宋江、柴进先回到忠义堂上，和兄弟们正说着李逵的事儿，就看见黑旋风脱得赤裸裸的，背上背着一把荆条，跪在门前低着头，嘴里不出一声。宋江笑了，
2: 你这黑小子怎么背着荆条？以为这样我就饶了你吗？
0: 兄弟，我错了，哥哥打我几十下吧。
2: 我和你赌的是砍头， 你怎么背来金条啊？
0: 哥哥既然不肯饶了我，那就用刀把我这颗头割去也就是了。
1: 大家都替李逵道歉。宋江说，如果要我饶他，他必须抓住那个假宋江，找回刘太公的女儿。李逵听了之后一下子跳了起来。
0: 哦，我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1: 宋江又叫燕青和李逵一起去了。两个人经过打听才知道，在刘太公的庄子西北面大约15里的地方，有一座牛头山，山上原来有一个道观，但最近被两个叫王江和董海的强盗把道士道童都杀了，带着5-7个随从占据了道观，那专门下山打劫，所到的地方就说自己叫宋江。刘太公的女儿多半是被这两个人抢去了。趁着月色微明，燕青李逵来到了那座山，看到山并不怎么高啊，就像个土坡一样，果然像牛头的形状。两个人上山后，天还没亮呢，来到山头，看到一圈土墙，里面大约有20来间房子。燕青说，等天亮后再行动。李逵哪里忍耐得住啊，腾的就跳了过去，听到里面有人喊了一声，房门打开，有人出来挺着坡刀奔向李逵。燕青生怕李逵吃亏，也跳过墙来。燕青见那个人出来正和李逵打斗，就悄悄地跑到那个人的背后，一棒子向那个人的头打去，砰，那个人就倒向了李逵，被李逵一斧子砍死在地上。屋里面再也不见一个人出来。燕青说，他一定要从后门跑，我去截住后门，你把守着前门，不要随便进出。燕青来到后门墙外，埋伏在黑暗的地方，就看见后门打开了，有一个汉子拿着钥匙来开后墙的门。燕青跟了过去，那个汉子看见后慌忙跑到前门。燕青大喊，前面截住。李逵冲过来迎面一斧子把那个人砍倒了，随后把两个人的脑袋都割了下来。李逵杀得兴起，冲进屋去，把几个躲在屋里的随从一斧子一个全都杀了，就连泥塑的神像也都推倒了。两个人来到里屋，看到有个美貌的姑娘在床上呜呜地哭。燕青问，你就是刘太公的女儿吗？女子回答说，
5: 正是，我10几天前被这两个贼抓到这里，每天夜里他们轮流蹂躏我，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今天幸亏两位将军救了我，你们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1: 看来果然是有人冒充顶替宋江，也真是不知道这死字怎么写呀。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六十分，我是袁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习近平将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时讯青海，西宁市600台送考车辆护航中高考。
0: 财经资讯，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提取范围。
1: 科技动态，数字技术帮假体长进骨头里。
0: 文旅在线，青海首家生态文明法治主题公园落地西宁市城北区。
1: 体育快报，时隔24年再夺 CBA 总冠军，上海队赢在哪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号在例会上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0: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谊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毛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6月4号，中新媒体与产业高层对话会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对话会以来，以智媒赋能、文明远航为主题，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共同主办，来自两国媒体、企业、高校等方面的代表，围绕媒体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与产业融合发展等议题进行了

0: 科学观、文化观等博大精深，历久弥新，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精神指引。
1: 中国道路提供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治理新范式，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共同构成了应对时代挑战的重要力量。希腊在海运、旅游、商贸等领域的发展经验，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富有创造力的方案。人民日报愿与希腊同行一道，发掘更多中西互利合作的故事、文明对话的故事，发出客观、公正、理性的声音，为携手应对时代挑战凝聚着共识和力量。
0: 希腊爱琴集团创始人、海运报实控人表示，作为交相辉映的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中国与希腊的合作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早在2000多年前，两国先贤们就不约而同地探索着人类文明的本质问题，创造了各自辉煌灿烂的文化传统。希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年以来，以比雷埃夫斯港为代表的各领域合作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两国开展形式更为多样、内容更为丰富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希中两国的合作基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对于真理的不断追求。希腊独立前线媒体集团董事会主席、民主报社社长菲利帕吉斯表示，希中两国媒体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等技术，通过现代化手段更好地向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展示各自的文化遗产，同时继续传播真实客观的信息。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希中媒体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0: 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项目是中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旗舰项目，在中西双方共同努力下，比港已经成为中海最大的集装箱枢纽和欧洲第四大的集装箱港，是两国合作共赢共享发展的最佳案例。我们的核心目标是将比港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港口，中远海运有限公司董事长韩超介绍。比港目前正同步推进数字智能和绿色低碳改造，全面提升油渡滚集修五大港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并与雅典理工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让比港在提升运营效率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雅典理工大学校长查奇·乔乌治表示，该校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战略，不断提升人才培养和社会的服务能力，通过加强产学研协同、技术转移和成果商业化，推动科研成果服务实际体系，加快产业创新的成果落地。
0: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水平遥遥领先，大家已经从语数科技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演中看到了一切。希腊凯夫尔科公司总裁彼得罗切洛西表示，公司致力于与宇树科技合作开发更适用于希腊当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产品，并取得积极成效。多款不同型号的宇树机器人和机器狗产品可以在物流运输、检测、巡检、抢险救灾等场景使用投入。中国向我们打开了共享技术、共享创新的大门。科技发展不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而是各个国家共同的发展。我们希望未来和中企进行更多的合作。
1: 如何用现代化的数字技术、算法和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去重新激活那些厚重的、充满历史温度的文明叙事？这是中西两个文明古国在人工智能时代共同面临的挑战。不久前，中企华为发表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涛定律”，其核心是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旨在突破摩尔定律的物理极限。它是物理学中主要代表时间常用的希腊数字。这说明了古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至今都影响着我们。这也是中国和希腊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故事。
0: 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主任薛源以该中心作品《新千里江山图》和《江山如画》系列短视频为例表示， 悠久的历史。

0: 为中西两国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更高效地制作更多的文明互鉴产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介绍给世界，把包括希腊在内的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介绍给中国人民。
1: 希腊海运报网站总编辑普希洛斯表示，西中两方都是古老文明的代表，利用先进的机器学习技术，人工智能可以在几秒钟内分析海量的信息，提供人类需要数十年才能够获取的信息，不仅有助于西中重新发现各自的文明，也有助于双方发现更多相通之处。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3: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储位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十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 2.4 亿元，二期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卜杜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4: 这两边是两台输送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3: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援疆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材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5: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3: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

0: 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1: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0: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椒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2: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0: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宗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援疆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3: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0: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9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援疆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对口援疆，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6月5号，青海省西宁市交通运输局发布消息，今年西宁市共投入600台爱心送考车参与送考服务，并安排部署42台公交爱心送考车辆，保证2026年西宁市中考考生安全顺畅舒心应考。
1: 西宁市交通运输局结合全市考点，分布和考生出行的时

0: 际情况，制定相关的工作方案，建立起全覆盖常态化的交通保障工作机制。运力统筹保障方面，西宁市组织全市八个出租车汽车品牌车队及各企业的党员车队、爱心车队全员参与保障，服务范围全面覆盖主城区所有中高考的考点，重点针对居住的偏远地、出行不便及特殊困难的考生，提供免费一对一的专属接送服务，切实解决特殊考生出行的难题。
1: 在城市公交保障方面，针对性优化考点公交的线路运营模式，根据考试时间段的客流特点，在考生赶考、散考的高峰时间段呢，加密运营班次，缩短发车间隔，有效缓解考点周边的乘车压力。考试期间呢，西宁市所有的中高考考生可以凭本人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区常规公交线路，切实落实便民惠民举措。西宁市还专门储备了100台应急的公交车辆，全天候待命，随时应对客流突增、车辆故障、紧急送考等突发情况。所有公交爱心送考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志，亮明服务身份，提升保障服务规范化的水平。
0: 西宁市还建立了考生物品遗失快速处置机制，督促全体一线从业人员主动尽职尽责，一旦拾到考生的准考证、身份证、考试文具等重要物品，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归还，最大限度为考生们解决实际困难。
1: 青藏高原地域辽阔，生态脆弱，高原公路建设既要打通交通脉络，完善路网结构，更要坚守生态底线，守护绿水青山。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推进绿色交通建设，坚持修路不破坏生态，施工兼顾修复治理，不断探索高原公路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建设模式。
0: 海兴至天骏公路热水至江仓段改建工程作为338国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普通国网的60条东西纵线之一，承担着跨省交通运输的重要职能。该项目起点位于热水，路程呈东西走向，全长超102公里，按照二级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时速40公里，建设工期2年。
1: 精耕细作，边坡富绿，在高原短暂的植草黄金期，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原县的生态影响，热江项目聚焦生态修复关键环节，全力推进下坡道的维护，上边道的植被混凝土土边绿化技术喷播植草，路域历史遗留的坑洼等地呢进行绿化。通过多层次全覆盖的复绿举措，让公路的建设机理自然融入高原生态画卷。
0: 植草复绿是高原公路生态修复最直接最关键的举措，为切实提高植被的成活率，保障复绿的成效。在技术层面，热江项目邀请行业专家现场授课实际操作，联动当地林草部门开展技术交流和研讨，不断提升参建人员的高原植草生态养护专业能力。在选种层面，立足区域高寒高海拔气候多变的特殊环境，选择短芒披剪草、中华羊毛以及冷地的早熟旱、旱地的早熟禾四种抗逆性比较强、存活周期长的优质香草，抢抓了适宜气候窗口的期间。
1: 源头管控，外延整治，生态保护无小事，细节管控显担当。自开工建设以来呢，热江项目始终把生态保护理念深度贯穿于工程设计、场地筹备、现场施工全流程，严格落实青海省交通运输厅生态保护的工作部署，坚持源头管控、科学防护、阶段性的恪守最小扰动的原则，充分利用原有的338国道平纵线型，优化土方调配方案，做好填平、布新天、取弃土场，最大限度缩减对原生态的扰动范围。进场筹备阶段呢，秉持最小破坏即是最大保护的理念。
0: 在完成既定环保任务的基础上，热江项目延伸治理，拓展扩宽生态保护的边界，丰富环境治理的举措。针对历史遗留环境问题，项目在完成原计划178处的料

0: 衡生态整治的前提下，主动对设计处263处的废弃料坑开展了治理复绿，有效治理水土流失，改善沿线陆域的风貌，减少了针对水域环境，先后两次在大通河开展了增值放流工作，累计投放花斑裸鲤8.5万尾，持续修复流域的水生生物资源，针对高原生物多样性，在沿线适宜地段呢布设了人工鹰巢，为野生猛禽搭建了栖息场所，以多元举措守护着高原生态的平衡。
1: 目前338国道热江段改建工程各项施工任务呢正在平稳有序的推进，下一步呢项目将持续严守生态保护底线，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的推进植草复绿生态养护工作，用心守护高原生态的生命绿。
0: 为扎实推进定点帮扶与乡村教育振兴，深化农牧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建设，6月4号到5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主办，青海省科学技术馆、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省博物馆、新营市香格里拉新华书店、嘎楞乡初级中学联合承办，省委宣传部驻雅嘎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等协办的研学启智驻航未来藏乡少年文化研学活动如期开展，海东市循化萨拉族自治县嘎楞藏乡初级中学十名同学呢，在两名教师的陪同下走出了深山，在西宁开启了为期2天的研学实践职业体验活动。
1: 循化县的嘎楞乡坐落于偏远山区，交通闭塞，当地不少孩子是留守儿童，少有机会走出大山接触城市的优质资源。本次研学是省委宣传部立足于连点帮扶职责，依托省城科普、文博、传媒、书香等优质的公共文化资源打造的特色帮扶项目，以行走式研学拓宽山区学子的眼界，用文化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6月4号，研学团队从嘎楞乡初级中学出发奔赴西宁，午后同学们走进青海省科学技术馆，沉浸式的体验各类的科普展品，近距离的接触现代科技，在动手实操中激发科学探索的热情。随后研学队伍前往青海广播电视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参观演播大厅、节目剪辑机房、配音间、播控中心等功能区域，部分学生走进演播室体验新闻主播，尝试节目配音，真切体验媒体职业的日常。与此同时，青海广播电视台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还向学校捐赠了藏语书籍，丰富了乡村校园藏书资源。
1: 6月5号的上午呢，研学团一行人来到青海省博物馆，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解下呢，驻足观赏历史文物、非遗藏品，品读青海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在文物的浸润中呢，厚植文化自信与民族团结情怀。活动最后一站设在西宁市香格里拉的新华书店，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省委宣传部相关领导到场，与孩子们进行研学交流，同步举行文体用品捐赠仪式。同学们依托书店场景开展了主题绘画活动，在笔墨书香里畅谈理想，描绘家乡。活动尾声，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0: 走出大山，来到省城，见识了书本以外的广阔世界，心里甚是感激和惊喜。参与研学的同学也纷纷表示，今后会珍惜学习的机会，勤劳苦练，未来学成返乡建设故土。带队教师也表示，此次研学打破了山区教育的空间壁垒，是一堂难得的社会实践课，有效地填补了乡村课外实践的短板。
1: 下一步，省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青海出版传媒集团驻村工作队将持续擦亮藏乡少年文化型的帮扶品牌，常态化的链接省城文化资源，持续开展多样化的课外研学活动，以文化助学、教育帮扶为抓手，源源不断地为藏乡少年成长赋能，夯实乡村振兴教育根基。
0: 6月4号，西宁市商务局、西宁市黄中区人民政府、西海海关三方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呢在黄中区举行。此次签约以三方协议固化协作机制，聚焦黄中区外贸 破零起步目标，搭建全链条外贸服务体系，助力当地高原冷凉蔬菜、非遗手工艺等特色产品走出青海，扬帆海外，为县域外贸高质量发展赋能提速。
1: 本次签约是前期调研座谈成果的落地转化，为精准推动黄忠特色产业外贸转型升级，西明市商务局提前谋划，主动作为，联合黄忠区商务部门深入辖区的农业龙头企业、非遗工坊、工艺制品等企业开展实地走访，全面摸清企业产能、产业特色、外销潜力，精准梳理企业经营的发展痛点，建立重点外贸培育企业清单，为合作协议落地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0: 签约仪式上，西宁市黄忠区发展和改革局详细介绍了协议起草的背景、过程及核心条款。五家重点培育企业代表呢，先后发言，结合自身的产业发展实际，阐述产品在出海发展的规划，并如实反馈企业外贸发展中的堵点和难点。西海海关围绕着通关绿色通道开通、原产地资格认证、进出口产品检疫等关键的领域，详细解读海关惠企利好的政策，西宁市商务局针对性的解读外贸扶持、市场开拓相关政策，现场逐项的回应了企业的诉求。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番征求意见稿的修订涉及了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缴存覆盖面、缩短批贷时限等内容。
2: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主要目的是帮助职工解决住房问题。1999年，国务院颁发实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专家指出，当前房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对条例进行一个修订完善。
0: 具体来看呢，此番征求意见稿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到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
2: 同时扩大了缴存的覆盖面，确明确条例呢，规定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及其在职工工作可参照条例规定的执行，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城市的人民政府制定，扩大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惠及群体。
0: 此外呢，征求意见稿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使用更为便捷高效。
2: 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此次条例修订的重点。条例第24条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宽至9种，新增了3种：一是装修自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二是支付自主住房物业费的；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形式。现行条例呢，对提取使用采取例举的方式，使用范围有限，增加这一条款，为适应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需求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拓展性。
0: 近日，在美国达人秀的舞台上，中国人形机器人以整齐的后空翻引爆了全场，4位评委全票按下了 yes， 这是中国的机器人又一次惊艳世界的瞬间。记者近日跟随着高质量发展民企型制造广东网评引导活动，走访广东多家机器人企业，发现无论是出货量全球第一的协作机器人，还是深耕核心控制器的行业老兵，他们都能让世界买账的底气离不开同一个词：创新。
2: 底气源于产业的厚度。截至2025年的11月，广东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企业超3700家，其中人工智能核心企业超20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350家，相关上市企业超150家，数量居全国首位。
0: 底气更是来自于对未来的投入。2025年，广东全社会研发投入预计达到5350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3.6%，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首位。
2: 海外客户现在不再问我们机器人多少钱，而是更加关注能干多久、干多稳。阅江相关负责人说道：“赢得这种信任啊，靠的是他们的自研，其一脑多体、具身智能的平台，用自研的大模型驱动多种的硬件。产品已经进入到奔驰、保时捷、比亚迪、丰田等全球多家车企的产线，在头部汽车零部件工厂的新能源产线上，人形机器人已实现了全自主的精准操作。”
0: 正是这种经过工业现场反复验证的可靠性，让阅江拿下了数十项国际认证，在欧美、东南亚建立了本地化的销售与服务网络。未来带大脑的机器人本体就像是一个智能手机，你今天让它打螺丝，明天让它打扫卫生，买个数据包植入就行了。
2: 目前呢， 拓斯达在越南、墨西哥设有分公司，在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成立了客户服务中心，海外销售覆盖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客户超过15000家。
1: 科技动态，
0: 不久前，患者马爱华接受了左膝关节全息置换手术。他说呢，这次手术没有想象的那么疼，恢复的也很快。医生在术前为他量身定制了 3D 打印的假体，手术借助导航与机器人辅助完成，术后还有数字化系统持续跟踪康复进程。
2: 从依赖经验的手工活到精准智能的数字科技，这一变化正在骨科诊疗领域加速显现。 3D 打印假体的应用给患者带来的变化更加明显，传统植入假体孔的缝隙率低，与患者自体骨结合不稳定，而 3D 打印的假体能模拟实现高密度的多孔结构，相比传统的假体能够更好地与原本骨头嵌在一起。
0: 在我们医院，不少患者已经用上了 3D 打印的定制化的假体，它能更好地适应患者的骨头，有利于患者快速康复，降低了二次手术和感染的风险。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院长吴小龙介绍，医院有大量的手术运用的智能假体技术完成，基础材料的突破与国产化替代进程加快，降低了 3D 打印假体的成本，使其能在临床上迅速拓展。
2: 不仅与身体更贴合， 3D 打印假体呢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能随着身体变化进行调整，像是真正长在了骨头里。过去儿童患者植入人工假体之后呢，只能通过定期的手术让假体适应身体的成长。针对这一难题，北京爱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研发了资控技术，通过外磁场控制体内的假体延长，那么将假体调整到与身体适应的部位，还要保证植入假体的生物安全性。爱康医疗研发中心的总监李健介绍到说，我们找到了许多的随性金属进行了研究，并且呢将外部磁场对内部假体零件的精准控制进行了一个反复的验证。
0: 数字诊疗技术呢不只是让患者受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介绍，过去医生必须在 X 线的操作下才能进行假体手术，医生和患者必须长时间暴露在射线下。现在呢，运用三维成像技术的术前规划导板，可以提供毫米级的精准固定，手术速度快且安全系数高，减少了70-80%的射线伤害。
2: 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医工结合为路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拓展手术的场景，把数字诊疗推向骨科临床的前沿。未来越来越多人工智能技术将被运用到新的手术室当中，帮助医生完成繁杂的重要性工作和重复性的工作，让医生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临床的创新。马欣说，我们正在加强医工结合与院企合作，让医生的想法与工程师的办法快速结合，在临床上落地，造福更多患者。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6: 文旅在线，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6月5号，位于西宁市城北区的北川河生态文明法治文化公园正式开园，这是青海省首座以生态文明与法治建设深度融合为主题的特色公园，标志着全省在创新普法载体、拓展法治宣传场景方面迈出的新步伐。
9: 公园巧妙地将法治元素、生态景观与地域文化相结合，旨在打造一个让市民在休闲游憩中潜移默化接受法治熏陶、提升生态意识的开放式、沉浸式普法新阵地。开园当天，公园内还举行了点护江源、法润河湟、双法点尘沉浸式的普法主题活动，聚焦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通过创新形式进行了宣传普及。活动突破了传统的普法模式，探索了法治加生态加非遗三维融合的路径，以更年轻、更接地气、更具代入感的方式，推动刚性法律条文呢，实现了一个柔性的传播，为高原生态保护和社会治理注入了法治动能。
8: 公园的景观设计颇为巧妙，入口处的匠心打造了3道主题鲜明的法治文化门，嘎爆家族的主题门依托于本土知名普法 IP， 以活泼亲民的形象呢，普及民生法律常识。另外呢，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典故，倡导守信践诺的契约精神。3道门层层递进，串联起了民生、传统与生态法治文化脉络。
9: 活动现场，法治文化与河湟非遗记忆实现了生动的交融。静态的法治主题雕塑，以法治和生态为内容的剪纸和农民画作的作品，与生态非遗花儿唱法小调呢，演唱相得益彰，让法律知识借助了本土的艺术形式活了起来，增添了普法的趣味性和感染性。
6: 体育快报，
8: 6月5号晚上的上海体育馆，当中场的哨响，主场作战的上海九狮队以103-82获胜，总比分4-1战胜了浙江浙商政权队。 时隔24年，再次夺得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看台上2002年夺冠的功臣中国篮球名将姚明见证了这一刻。
9: 如果说2002年上海队的夺冠是姚明以极强的统治力率队打破了81队对 CBA 冠军的垄断，那么2026年的登顶，上海队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强大的团队阵容，灵活多变的战术。
8: 上海篮球的基因呢，深植于百年光阴。1918年，万国篮球赛再次启幕，中外球队同场竞技。第6届、第7届远东运动会，国家队皆以上海球员为班底组建。1936年，中国男篮首征奥运会。
9: 上海篮球的发展还受到国外球队的影响。1945年，众多美国军舰停靠在上海，每条舰上都有一支篮球队。1947年，菲律宾群生篮球队呢来到了上海，他们的技术令当时的上海篮球人眼花缭乱。
8: 在上赛季呢，上海队曾经以1胜10负的开局，最终排名常规赛第10，季后赛首轮出局。短1年时间，这支球队完成了惊人的蜕变。本赛季的常规赛呢，上海队以38胜4负胜率90.5%独占鳌头。
9: 阵容深度是上海队崛起的基石，球队坐拥四大外援。总决赛期间呢，怀特塞德缺阵，洛夫顿带伤，那么古德温呢扛起了进攻与串联的重任。上海队的成功也是长期重视青训结果的硕果。上海队的捧杯展现了提升本土球员能力和打出团队篮球的重要性，这或许呢可以促进各队探索建立持续胜利的体系，推动 CBA 联赛竞争格局呢更加的多元激烈。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9: 今天夜间，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地区及循化、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及以上2级的降水。持续来关注到天气信息，首先来关注到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6月7号阴，8到22度；6月8号阴，7到23度；6月9号多云转阴，7到22度；乐都多云，10到19度；德令哈阴，10到22度；共和阴，8到16度；海晏多云转阴，2到16度；玉树小雨，5到18度；马沁小雨，6到11度；铜仁小雨，8到14度；格尔木阴转小雨，12到18度。继续来关注大通阴，6到16度；黄原阴，5到16度；黄中阴，7到17度；平安多云，9到21度；沪州多云，5到20度；民和多云，12到24度；化隆多云，5到12度；循化多云，11到21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8: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9: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

0: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她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时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2: 是吧？
1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2: 谢谢谢谢。
1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

0: 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 98.9 AM 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9: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1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1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8: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学子呢深陷心理困境，比如说考前这一夜睡不好觉，熬夜，焦虑，拿到试卷心慌手抖，大脑空白，家长该给孩子做怎样的心理疏导呢？很多家长内心也是焦虑了。为了切实帮助考生和家长走出心理困境，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特地的邀请了临床心理医师、资深的心理指导老师、往届高三的上岸的同学，以及一些心理专家给大家进行我们详细的讲解，从脑科学原理、居家作息饮食、临场应急处置、考前心理误区、失眠改善技巧、考后情绪疏导、失利心态修复七大板块，带来全场落地心理干货，所有方法简单易学，当场就能实操，希望呢对所有的考生或考生家长有帮助。如果孩子不是今年考试，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明年考的家长或者说孩子上中学的家长都是可以用得上的。首先呢，我们将通过临床执业医师他从大脑生理构造去讲解考前焦虑的真相，来破除大众多年的认知误区，细分的去为大家拆解针对作息、睡前三餐、家长陪伴给出的成套的实操方案，最后明确需要就医的临界情况。我们来听专家的访谈录音。
1: 临近高考，最拖后腿啊，不是知识漏洞，而是考前焦虑、紧张、心慌，甚至整夜失眠、睡不着觉，脑子啊时不时一片空白，这可能会影响大家最后的冲刺和考试状态。如果出现了大脑宕机影响发挥，那就太可惜了。我收到了抖音精选官方的邀请，代表医生出战，用一副手绘科普为高考生应援，先给所有考生吃一颗定心丸。超过70%的高考生都会出现紧张、焦虑、睡不好的情况，这不是你的心理素质差，也不是矫情，只是身体在面对重大考验的时候的正常应激反应。从大脑运作来讲，我们体内啊有两个调控区域，掌控情绪的杏仁核一旦过度活跃，就会压制理性思考的前额叶，导致大脑宕机，甚至陷入越焦虑越失眠、越失眠越焦虑的死循环，和意志力强弱没有关系。心理学的叶克斯多德森定律啊也验证了这一点，压力和考试发挥啊呈倒 U 型的曲线。那么适度的紧张反而能够提升专注力与反应力，不必强迫自己彻底放松，要坦然接纳情绪才能从容迎战。分享几个心理治疗时候帮你稳定状态的小方法几分钟就能够平复心绪。第一个就是我们医生推荐的478呼吸法，先用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屏住7秒，嘴巴缓慢呼气8秒，重复3到5组可以快速的舒缓神经，缓解心慌，焦虑感明显下降，每日可以多次练习。如果你的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担心停不下来就试着做五感着陆法，闭上眼睛慢慢的去说出你看到的5样东西，听到的3种声音，感受到的2种触感，一下子就能把你从对未来的瞎担心拿回当下，打断焦虑的循环。还有呢，要日常调整习惯，从根源告别失眠。第一，稳住生物钟，哪怕你前一天失眠，第二天也一定要按时起床，午休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绝对不要白天太过去补觉来打乱你的作息规律。第二，睡觉前给大脑清一下缓存睡觉前1小时你就别刷题了，也别玩手机，把所有担心的事情、没完成的计划都写在纸上，相当于把烦心事都移出大脑，再用4度左右的温水去泡10分钟脚，身心松弛更容易入睡。实在不行，男同学睡前可以稍微奖励一下自己。三，饮食维持常态，千万不要突然吃一大堆自补品，要远离咖啡、浓茶、功能性饮料这些。睡觉前半小时少喝一点温牛奶，吃半根香蕉，能够舒缓身心，助眠效果更佳。纠正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不要执着于必须睡满7、8个小时，哪怕考前只睡3、4个小时，或者闭目静养一整晚，也能够恢复至少60%的精力，完全够应对考试了。不要因为没有睡够就提前慌了神，反而影响发挥。最后我还要跟各位家长说几句，很多时候孩子的焦虑其实就是家长传递过去的，如果你想帮孩子做好这3件事就够了。第一，生活要保持原样。

0: 不必特意去停工陪考，刻意小心一点都不敢发出响声，饭菜作息要一如既往，安稳的环境就是孩子最好的底气。第二，说对话比做什么都重要，别天天问
1: 复习怎么样了，你紧不紧张，
0: 多讲这三句话就够了。
2: 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支持你。
3: 累的就歇歇，身心健康远比分数重要，
4: 考完一科忘一科，回家好好吃饭就行。
0: 三，家长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如果你自己都忍不住焦虑，先自己出去散散步，做做呼吸放松，家长心态平和，孩子呀才能够安心备考。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孩子已经连续一周每天都睡不到五个小时啊，出现持续的心慌手抖，完全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复习，甚至情绪崩溃，有消极的想法，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咨询帮助，尽快调整回来，不要因为不好意思影响了孩子十几年的努力。马上高考了，希望粉丝为所有的考生在评论区留下一句祝福的话，给千万学子加个油。来，咱们给哥哥姐姐们加个油，祝你们都能够睡好考好，得偿所愿，金榜题名。
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录音呢是来自于一位职业医师啊，他呢是给我们分析了很多的这种应对方式。那么除了医学层面的调节方法，生活化的作息、三餐、运动同样会影响学生的心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深耕升学辅导多年的老师，结合一线经验分享居家调整细节，说明孩子厌学之后的科学的处理方法。
6: 以守摘心，即便一无所获，我们也不是两手无泥，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很多的考生呢都会觉得有考前的焦虑，那我也来分享一下啊，考前遇到焦虑该怎么办，希望孩子们能够用到，也希望孩子们能成绩考好。首先呢是规律作息，我们体内本身就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也叫体内的稳态，不规律的作息就会打乱这种稳态的状态，那么孩子会出现相应的表现，比如说早晨起来头懵啊，身体不舒服啊，然后胃肠道的反应啊，腹痛腹泻啊，这样的表现。所以规律的作息对于孩子的考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第二一点呢就是饮食，饮食除了规律以外呢，没有必要特别的说孩子要考试了马上要吃大鱼大肉啊，去增加营养啊，急速的补充啊，我并不觉得这样急速补充或者短时间内给孩子吃大量有营养的东西对于孩子来说能够提高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尽管有人说大量的吃蛋白会促进这个记忆的增加，我们的记忆的信息都在蛋白里，那也要知道大量的补充不一定是大量的吸收，那么反而可能导致胃肠道的一个不适应。第三一点呢就是放松的运动，其实经过一天紧张的学习之后，能够有10分钟、20分钟休息的时间，在院里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在屋里走走，打开窗户，那么会让孩子换一种心态，放松一下心情，放松一下身体，那么这样也会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那么第五点呢就是积极的心态，这个积极的心态并不是说我们给自己打气，说一些根本就 不存在的我明天要考清华，这是口号。积极的心态就是要告诉孩子积极的面对，高考可以让你改变人生，但不能左右人生，高考不是唯一成功的道路，我们不是要给孩子泄气，是要给孩子提高信心，所以积极的去面对，积极的去迎战，这是我们应该给孩子做的背后的打气的工作。科学的备考，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多长时间做什么任务，有规律有计划的完成最后这个冲刺阶段的小计划小战斗，从而达到未来的战略上的胜利。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稳定的面对这样一个大考，那么有一些孩子会出现焦虑，甚至失眠，甚至说出现了一个烦躁，甚至厌学，甚至不再想学习，我建议我们的家长应该寻求科学的帮助，去找心理科医生给孩子做心理疏导，让孩子能尽快的走出阴霾，走出这个桎梏，让自己勇敢的面对，拿出信心来，考出自己应该有的成绩。我们不期待这一次考试能够突飞猛进，一跃千里， 我们只希望孩子正常发挥，平平静静地走过这一次大考。人生的考场其实有很多，不光是我们的高考，还有甚至考研，还有甚至很多很多上了工作以后的考试。这个考试不过是孩子走向社会的第一关，遇到难坎关关过，关关过了才会有美好的生活。也祝愿屏幕前的孩子们能够旗开得胜，以手摘星，即便一无所获，我们也不是两手无泥。即便我们考试不得力，也不代表我们未来不会成功。祝愿今年高考的孩子们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加油
5: 加油，祝愿所有高考的孩子都能取得好的成绩。不少考生踏进考场瞬间就觉得浑身僵硬，脑子空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呼吸法啊，降温呼吸法，来让各位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应对考试。我们来给大家直接上方法。
7: 亲爱的高考考生，我们明天在高考的考场上，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明天的高考？我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怎么样能克服考场上的紧张。你记住啊，白阿姨告诉你，我们在情绪调节当中不要抵抗紧张。我再次告诉你，负面情绪，我们的紧张、焦虑、恐惧，这都是我们的负面情绪。我可别紧张，我怎么紧张了呢？你越这样，那么你就越紧张。我们负面情绪呢，有这么几个字，受了就了了，受不了就了不了。那怎么办啊？我接纳我的紧张。我们在情绪调节有这么三句话：臣服即解脱，我归顺他。哦，我紧张了，不好意思，紧张你来了。我拥抱紧张，因为必要的紧张是能够让你发挥得更好的，不是紧张一定发挥不好。我们在大考当中，有些人放得非常松，相反他发挥得不好。我们一定要保持必要的焦虑和紧张，包括前一宿睡不着觉，今天晚上睡不着，非常正常，也不会影响你第二天的发挥。我们适度的紧张，我们的内啡肽，我们的海马体，它会更兴奋，所以它是促进我们的高考能发挥出一个更好的水平的。我就是这样，我第二天有什么大活动，我肯定紧张。臣服即解脱，一定要归顺它啊！我紧张了，抗拒即认同。你越抗拒，完了你就真的很紧张了，完了你就紧张过度了，对吧？然后我们觉知即超越，我们给大家这三句话啊。还有我在考场上，我教你们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克服紧张的办法。大家记住，紧张是我们的杏仁核被激惹，它肿胀了。杏仁核这个东西呢，它是我们大脑的保安，就在那门口待着，谁来了啊？大老虎来了啊！警报拉响，所以呢，我们就不能激惹这个杏仁核。但是你紧张的时候，我们杏仁核就肿大了，那怎么办？我们倒吸一口凉气。杏仁核在我们大脑的深部，鼻子的后面，所以我们倒吸一口凉气，我们让杏仁核下降温度。我进到考场，所有的考生跟白老师做三个动作：迅速倒吸一口凉气，把这口气屏三秒，然后用最慢的速度把这口气放出来，明白我意思吗？屏三秒。把我这口气放出来，然后再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你要迅速的吸，你那个凉气进去，杏仁核降温了，杏仁核没那么激热了。然后屏三秒，闭上眼睛，咔咔咔咔咔咔，凉气进去了，非常有效的能让你杏仁核降温，克服你的紧张情绪，这是一个。第二，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明天的高考？你别把它当做一次考试，你把它当做一次检阅汇报。我寒窗苦读了12年，最近这次考试我走上考场，反正我汇报嘛，我是什么样我就汇报成什么样，不是别人考我。大家记住，这种心态的转变就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觉。你说别人考我，我很被动，对吧？我是个小喽啰，他妈高高在上，他考我，这个心态就完了。妈呀，我得出啥题呀？作文是啥呀？那我变成了一次检阅，什么意思呢？我汇报演出，我寒窗苦读了12年，反正我是啥样我就啥样，我发挥到我最佳，我汇报我肯定表现得比平时更好。那这种心态的转变会让孩子不一样。你一定要告诉孩子，这是汇报，这是一次检阅，它并不是考试。好嘞，我们答卷之后保持巨大的心流状态，你就知道哈，高考是极为公平的，你不会别人同样不会。然后我们高考的时候非常难受的是什么呢？你在那答着呢，你第一篇卷子还没写完，别人啪一翻卷子，然后你心就乱。我告诉你，翻卷子那个人他大部分都不会。你就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保持高度的专注和心流在这个卷子上。然后呢，我给大家一种心态啊，你和高考出题老师对话。比如说物理卷子是李建龙出题，你就想李建龙那个形象，谢耳朵那个形象。哦，老师你考我这个知识点我会啊，啪啪啪一答。哦，老师这个知识点我不会，容我想一想。我始终保持高 高度的专注在对话。记住，老师并不是考你，你不会的别人同样不会，心态千万别乱。那么考生，我们早晨的主食不建议喝咖啡，因为咖啡会利尿，不建议喝咖啡。它虽然提高你的兴奋度，会让你尿尿，或者有些人喝完咖啡会拉肚子，怎么办？黑巧克力是最佳食品，提高兴奋度。
8: 今天分享这三个心理调节，
5: 刚才说的非常好啊，老师呢也是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都为我们分析了怎样去应对考试，怎样去缓解心理压力。那我相信了很多朋友听完之后还是很受益的。那么冲刺期啊，其实八成的精神内耗是来源于思想误区的。我们接下来听心理导师怎样来拆解问题根源，并且呢怎样去使用方法应对这些问题。
8: 今天分享这三个心理调节的方法，助力你高考稳定发挥，甚至多拿分。欢迎来到抖音和抖音精选的高考百日百课，我是讲心理的甜甜老师。今天我将分享高考冲刺期的三个心理误区以及对应的解决办法，做好高考的守护者。其实你现在所有的痛苦、焦虑、崩溃都来自于这三个致命的心理误区。第一个就是过度负责，你把高考当成了自己人生的全部，把爸妈的期待、老师的希望、自己的未来全部压在了这场考试上。你会觉得如果我考不好，我就对不起所有的人，我的人生就彻底的失败了。这种沉重的责任感会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第二个误区就是灾难化思维，你总是在脑补最坏的结果，我肯定考不上，我肯定会考砸的，我肯定考不上大学，我肯定会让所有人都失望。你把一次考试的结果无限的放大成了整个人生的结局，但是你忘了高考只是人生当中的一个节点，不是终点。第三个误区是情绪压抑，你觉得考前不能够有负面情绪，焦虑就是软弱，所以你拼命的压抑自己的情绪，不敢哭，不敢发脾气，不敢说自己累，但是情绪就像洪水，你越堵它爆发的时候就越猛烈。很多同学在考场上突然崩溃，就是因为考前压抑了太久的情绪一下子决堤了。针对这三个心理误区，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今天就能用，用了当天就能感受到变化的纯心态调整方法。这些方法不需要你花时间学习，只需要你愿意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能够和自己的情绪好好相处。方法一，责任剥离法，解决过度负责。今天花五分钟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拿出一张纸写下这三句话，然后大声的读三遍。高考只是我自己的事情，不是爸妈的事情，不是老师的事情。第二句，我不需要对任何人的期待负责，我只需要对我自己负责。第三句，就算我考不好，天也不会塌下来，我的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每天早上和睡前都把这三句话读一遍，这不是在给自己找借口，而是在帮助你卸下不属于你的沉重包袱。你要记住，你爸妈爱你不是因为你能考多少分，而是因为你是他们的孩子。方法二，情绪命名和释放法，解决情绪压抑的问题。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压抑自己的情绪了，当你感觉焦虑烦躁想哭的时候，不要对自己说我不能哭，我要坚强。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你的情绪命名，在心里面告诉自己，我现在感觉到有些焦虑，我现在感觉到很委屈，我现在有一些害怕。心理学研究证明，仅仅是给情绪命名就能够降低情绪强度30%以上，然后允许自己释放情绪。你可以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的哭上10分钟，你也可以去操场上跑两圈，把所有的负面情绪全部都发泄出来。你也可以对着枕头大喊大叫，把你心里的委屈都喊出来。释放完情绪，你会发现心里面的那块大石头一下子就轻了很多。方法三，考前安全岛技术，能够解决突发的焦虑崩溃。这是心理咨询中最常用的情绪稳定技术，特别适合在考场上突然紧张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使用。今天花五分钟的时间在脑子里面构建一个只属于你的安全岛，它可以是你小时候住过的外婆家，也可以是海边、森林，任何一个你能感觉到安全、放松、温暖的地方都可以。想象你正站在这个地方，感受阳光洒在身上的温度，感受微风拂过你的脸颊，听着周围的声音，闻着空气中的味道，让自己完全沉浸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待5分钟。以后不管是在学习的时候还是在考场上的时候，只要你感觉到紧张焦虑，就闭上眼睛回到你的安全岛待30秒，你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考前心态调整的技巧和考场应急急救的方法和考后的心理疏导，大家可以去看我的高考百日百科系列。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高考拼到最后拼的不是谁的知识多，而是谁的心态更稳，稳住心态你就已经赢了。
5: 说的非常好，稳住心态呢就已经赢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高考序列之后呢，会觉得非常的受益啊。那么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为高考学子服务，为大家来拆解高考的心理焦虑。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0: 在高考的前夕，我们接下来呢要说高考话题。对了，你所在的城市或者单位有没有接到通知啊，在周一周二的时候要晚上班呢？如果没有也很正常啊，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需要这样，或者说也不是所有的领导都会有这样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啊，往往体现的是民生温度。当高考遇上工作日该怎么办呢？其实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调整上下班的时间了，来缓解交通压力，无非就是晚上班一会儿，然后晚下班一会儿。在2026年的全国高考即将来临的时候呢，很多城市都已经公布了上下班的时间调整啊，比如说辽宁沈阳市人民政府就发布了调整作息的时间通知，号召全市的机关和事业单位作息向后顺延一小时，午休时间不变。这是过度紧张吗？其实并不是，这是真实的人文关怀。晚上一小时班它是能补回来的，不过能给孩子们从容应考的时间，这关乎于这个孩子的命运，甚至未来国家的命运。这是一个简单且有效的方法，为他们让路，一点都不复杂。它很考验城市管理者是不是有这种人文关怀。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高考的话题，怎样帮孩子们去疏导考前的焦虑呢？我们听曾经考过高考的那些孩子们，他们怎么说啊？他们已经成人了，他们在用自己曾经提炼出来的方法，为我们分享。
1: 高考失眠焦虑真的太正常了，就算每天12点睡，早上6点半起，也不会影响你考上好大学。我看到许多学弟学妹的问题都是失眠困，
2: 没事啊，反正到了大学也不会缓解。
1: 好了，不吓你们了。这期视频学姐从认知、心理和行动上给你提高睡眠质量、调整心态的具体方法，请直接抄作业。相信自己，调整心态，坚持几天，考完你就可以大睡特睡了。首先，学姐非常理解，高三它最折磨人的其实并不是学习，而是你闭上眼睛睡觉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是，我白天很困的，恨不得掐自己的大腿，晚上到床上一躺，我的大脑就开始疯狂复盘，还会反复跟自己的大脑说，求求你了，快睡吧。但是首先我们要从认知上知道这个事情是非常正常的，这是因为你认真对待高考了，有这样想法的人一定可以坚持到最后的，这不是一件坏事。如果你真的深受其扰，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方法，我把它分为物理对抗和魔法对抗。物理对抗上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用的就是购买一个眼罩和一个耳塞，什么样的都可以。我实践下来是觉得眼睛上有重量，它会让我感觉安心，让我很有安全感。我知道很多学弟学妹他喜欢把胳膊放到眼睛上去睡，这样很不好，因为它会压迫你的神经，导致你胳膊不过血，久而久之也会影响大脑的。第二招，478呼吸法，这是哈佛大学安德鲁维尔博士提出的，它也被称为神经系统的天然镇静剂。核心步骤就3步，吸气4秒，屏息7秒，然后再呼气，重复4次为一组。你可以试一下，一般我在戴眼罩和耳塞无用之后，我就会尝试这个方法。
2: 要注意啊，不要反复在脑子里说快点睡觉，
1: 这样大脑还是不会脱离焦虑的情境的。第三招，大脑清空法，当我呼吸睡眠法还是解决不了的时候，我就会把脑子里的东西写下来，而且是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我会把那些担心的没有做的事情全部写下来，写完就会告诉自己，好了，已经在本子上了，脑子你就可以休息了。这个方法我也一直用到我的研究生阶段，医生说这种方法也叫做自我觉察。最后就是你一定要允许自己睡不好，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失眠并不可怕，怕失眠才可怕。就算今晚你只睡4-5个小时，第二天也会过去的，你该做的题照样要做。你要明白你的焦虑可能来源于你一遍一遍跟自己说
2: 完了明天要废了。
1: 好啦，视频有点长，下期我们再讲对抗失眠焦虑的魔法。
0: 好，刚才呢这个方法对你有用吗？我们来总结一下，应试的干货的17条，超常发挥的细节，衣食答题、考后心理暗示，我们都覆盖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些小细节。
3: 高考焦虑怎么办？7个超常发挥的方法，听进去至少能帮你多拿10几分。我还把最重要的高考催眠放在最后，一定要反复听，祝大家都能金榜题名。第一，穿最旧的衣服，吃最常吃的饭，不要在高考这2天穿什么新衣服新鞋子，也不要突然去吃什么营养大餐。你平时穿什么最舒服，你平时在哪家店吃面最习惯，你高考照旧。最熟悉的衣服和味道其实是能给身体带来最大的安全感的。家长也一样，平时在家里什么氛围，这2天就保持什么氛围，刻意的小心翼翼反而会让空气变得紧张。第二，允许自己考前失眠。你没听错，考前一晚睡不着太正常了， 千万不要因为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焦虑。你只要心里明白一件事情，哪怕你今天晚上睡不着睡不踏实，那么第二天考场上你的身体自然会分泌兴奋的激素，也完全足够支撑你精神百倍的考完。闭上眼睛躺着本身就是在恢复体力，睡不睡得着其实都无所谓。第三，大脑发懵的时候去感受手里的笔，刚发卷子的时候或者遇到一道题很难没有思路的时候，人是会发慌的，这个时候你不要硬逼着自己去想，你稍微停顿，你做一下深呼吸，你用手去摸摸那个橡皮，去感受一下你手里握着的那支笔，去找最简单的题，先把名字啊、准考证号码慢慢填好，只要你的笔尖开始在卷子上面动起来，那么那种发懵的空白感自然就会消失。第四，遇到难题要有放弃的底气。在考场上那些题你读了两遍你还是觉得毫无头绪的，你就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这种题本来就是用来拉开分差的，不属于我的分数我不要了，大方的把它跳过去。高考最大的胜利就是你把平时会做的题能拿的分一分不差的全拿在手里。第五，考完一门马上清空，交卷出来你不管身边同学怎么拉着你对答案啊，马上走开，绝对不要去对答案。家长接到孩子也把嘴巴闭严实，一句都不要问，什么难不难啊，考的什么样啊，考过的科目就当它不存在，回家好好吃顿饭睡个午觉，把所有精力全部留在下一场。第六，烦躁的时候做四七八呼吸。如果在考场上做到一半天气热或者题目烦，觉得心里像长了草一样看不进去了，做几次四七八呼吸法，用鼻子吸气憋七秒，然后用嘴巴把气吐出去，你连着三次，四秒鼻子吸气憋七秒，用嘴巴吐出去，吐八秒，你会发现焦虑值瞬间下降，大脑能快速再次上线，甚至能让你接下来的答题效率翻倍。第七，给自己一个最踏实的心理暗示，这两天做几次高考具象化联想，大家这一段请闭上眼睛听，想象高考那天来临，早上起来吃好早餐，带上准考证和文具出现在考场，老师在做考前动员，我心里有点兴奋，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已经学了十几年了，该记在脑子里的东西早就记住了，于是我就和平时一样走进考场，坐在我的位置上，我环顾了四周，有些陌生，我开始让自己安静下来，我端坐在椅子上，保持着深深的缓缓的呼吸，几次呼吸练习下来，我平静了许多，变得更加沉稳。考试开始，按自己的节奏专注在题目上，时间和速度配合得相当好，就这样我完成了三天的考试。当我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无比的轻松和愉悦，像卸下了千斤重担般，我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好了，大家听完可以睁开眼睛，这一段考前反复听，人对于未知一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具象化，信心和勇气是会增加的。好了，建议就这么多，一定记住，考好考坏你的人生都有路可走，人只有在彻底卸下包袱，觉得大不了就那样的时候，才能真正迎来超常发挥。祝所有即将上考场的孩子们稳住心态，平安顺利。
0: 希望大家稳住心态，平安顺利。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按照考前、考中、考后的三个阶段，要应对考试中间的这些心理压力啊，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很多朋友呢，总结出一种方法啊，让自己的这个情绪更为稳定啊。其实呢，老师们所指导的一些方法呢，都是有重复的，但是我觉得还很有帮助啊，让大家多听一听这些方法对我们的用处。
4: 快要高考了，如果你总是担心自己考不好、失眠，或者一上考场就大脑空白，一定要看完这期视频。我从心理学和脑科学的角度准备了三个方法，分别应对考前、考中、考后。第一阶段，考试前，越是临近考试，越是担心、焦虑、失眠，怎么办？心理学上这个叫做预期性压力。自然通讯有一篇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甚至高于一个确定的坏结果。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其实非常厌恶不确定性，所以呢，它会在后 后台疯狂的去推演各种最坏的结局，万一数学特别难怎么办，万一我考砸了怎么办，这些内耗呢，它会大量挤占你前额叶的内存，导致你的大脑非常的累，第二天状态也不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把这种焦虑给代谢掉呢？心理学家彭尼贝克提出了一个干预的手段，叫做表达性书写。当你的焦虑还停留在脑子里面的时候呢，它是一团无序的可怕的乱码。但是呢，当你拿出一张纸，强迫自己要把这些焦虑的事情全部写下来，哪怕是用一些骂人的话把它全都写下来，你是在强迫你的大脑调用前额叶皮层还有语言的中枢，把这些焦虑变成一个又一个有条理的事件。一旦写在了纸上，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就会觉得，哦，这个呀，我晓得呀，我处理过的嘛。这样你就不会在那儿原地空转了。第二阶段考试中，你一进考场看到卷子，大脑突然死机，一片空白，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杏仁核劫持。之前呢，咱们在系统自学的第三期讲焦虑的时候，也有非常详细的聊过它。杏仁核呢，是我们大脑里面的预警中心，它负责处理恐惧啊、压力还有威胁。比如说，你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只老虎。你的杏仁核就会报警，然后马上去抢占你大脑的资源，准备让你去战斗或者快速的逃跑。这个时候你大脑的理智中枢前额叶它就被抢资源了嘛，只能被迫的下线了。这个是不是很像抢劫一样？所以呢就叫做杏仁核劫持。在考试中呢也是一样的，你如临大敌非常紧张，你的杏仁核就会以为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呀，然后呢它就会准备让你战斗，所以你会感受到心跳会加快，手心会出汗。同时呢，因为你前额叶的资源又被它抢走了，所以你越是紧张，大脑就越没有办法理智，越是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呢，你要试试心理学中的着陆技术，比如说54321法，你要花半分钟的时间调用一下你的视听嗅味触五种感官，去找五个你能看到的东西，四个你能摸到的东西，三个能听见的声音，两个能闻到的味道，还有一个你能够品尝到的滋味。比如说去看看你的准考证啊，你桌上的笔呀、去听一听翻卷子的声音，还有头顶风扇转动的声音，主动的去告诉你的大脑，没得啥子大问题，小事情啊，不要那么紧张。当你的警报解除之后，你的理智脑反而就会重新上线了。第三个阶段是考试后，高考完了呢，你可能会感到解放了，如释重负，然后过了几天又会开始新的一轮焦虑，万一我考不好怎么办啊，我是不是这辈子就完蛋了呀。我自己呢其实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灾难化思维。你总是在大脑里面自动的去推演，没考好所以读不了好大学，所以找不到好工作，所以找不到好对象，所以我的人生全毁了。这些灾难化的想法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层一层往下倒。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第一步你要先主动的去觉察这些东西它到底是想象还是现实，然后第二步是尝试去挑战一下自己的想法，这些事儿它真的发生了吗？没发生的话就担心什么呢？就算我真的没考好，就算我去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城市，那不也就是换了一个地图，然后换一群 NPC， 开启一个新的副本，那又咋了呢？就一定意味着失败吗？心理学家弗兰克尔说过，人生的意义不由单一事件决定，而由你如何回应它来定义。高考它确实可以决定很多事儿，但是如此年轻的拥有无限可能性的你可以决定更多的事儿。相信自己吧，世界是你的牡蛎，你将以利刃开启。祝各位考试顺利，心想事成。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用的话，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0: 刚才我们都说的是应对高考，可是高考马上就要来了，在应对的过程中你也没有什么失误，但是就没有考好怎么办呢？高考失利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有些朋友呢很有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就没有学好，那高考的分数就好不了，这也非常正常。还有些孩子呢可能

0: 过于紧张，高考发挥失常。无论如何，请记住，高考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节点，并非是全部，没有必要因此而轻生，甚至想不开，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我认为高考失利也许是人生中的另外一种体验吧。虽然我们祝愿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成功，但总有孩子考不好，这些孩子也不应该被忽略。
1: 考场上发挥失常，回来后总觉得心里特别难受，这种感觉谁都懂。考试失利后出现情绪低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但千万别一个人闷着，首先可以找父母或朋友倾诉，说出来心里会舒服很多。接下来要及时调整心态，先把目光从成绩单上移开，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比如运动、听音乐、看电影，让大脑暂时放松一下。我猜你现在最担心的是接下来的考试怎么办，建议先停下来想一想，失利的原因是紧张还是准备不足，找到原因才能更好的准备。失利不等于失败，调整好状态重新出发才是关键。可以制定一个详细的复习计划，把注意力集中在下一课的准备上，记住每一次考试都是新的开始。还在为考试失利而烦恼吗？试试这些方法，相信你一定能重拾信心，以更好的状态迎接下一场考试。喜欢就点赞关注哦。
2: 18岁以前所有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这场考试吗？高考失败了，哎呀，我觉得这辈子毁了，没希望了，叫霜打的茄子，蔫了，一个人不行了，精气神全部没有了。那个时候最怕接到同学电话，喂，小聪明啊，你考在哪里啊？然后我马上问你在哪里啊，然后人家说我在哪个哪个，哦，挂了。每一个电话都是对我的一次伤害，在我伤口上撒个盐。最恨的是就是接到成绩比我差的同学，他说他在哪个大学，受不了了。我觉得我就是走个形式嘛，考一考就进了嘛，我也不要进清华北大，一般的本科随便考考的嘛。突然之间这个梦被打碎了，一个人在家里不行了，每天最好父母赶紧去上班，家里就我一个人，好了，安静下来了。等父母一走，我就这么躺在躺椅上七想八想，然后突然发现接下去18岁以后你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你高考失败，你觉得什么计划都变了嘛，然后突然想死啊，原来不理解为什么人会自杀，没有希望，一片黑暗的时候想死。那个时候也没有百度，如果有百度我怎么能找到一个好的司法，就真的走了。后来我就到阳台上看嘛，我想跳楼最简单嘛，也不敢看，阳台上看4楼，哎，这样下去死不了的嘛，万一跳到这个上面不死那不更惨嘛，啊，然后又回来。这种痛苦就是父母也在装，我也在装，在他们面前我要装作若无其事，我很好，没什么，他们也在装，你能想象他们的失望。那么他们也不想给我压力了，也装作不谈这个事，越不谈其实越有事。所以等他们走，每天白天是很痛苦，接电话，同学们，他们要去游泳吧，我说我现在去要淹死的。还好这前面18年唯一教会我的是看书，我们那里有图书馆，我借了一些名人传记来看，哎，这我发现很重要。我他妈翻一看，这小子原来比我还不堪。突然发现人生是个长跑，没有什么事情是定终身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翻盘的，这小子还不如我，这个给我信心了，人生总有机会了。但不开心还是有的嘛，但至少不想死了。不想死以后人只要想活总有办法了。我突然想，我这个高考没考进，我水平不能比我同学差，我到文庙，那个时候文庙有旧书摊，我去买那个叫大学语文、大学英语，我把买回来，我说我自己学，我说我要提升自己素质。那个时候看了这辈子大概不会再看的书，我看《吕氏春秋》，我看《淮南子》，我看《36计》，我看《孙子兵法》，把这些书都看了一遍。人碰到一个坎的时候，需要有个精神指引。看名人传记，我觉得是个，他们那么惨，我这个算什么了？这一步跨出以后，人像鸡蛋一样的，从外部打破叫破鸡蛋，从内部打破叫重生，裹着自己的这层壳，你要自己打破了，别人帮不了你。哎呀，你要想开啊，想不开的就想死，这么一弄两弄，哎，过几年这件事就过去了。那个时候进了银行你没机会，人家本科可以做会计做什么，你只能做最差的出纳，因为这个技术含量低，就是点点钱给人家。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我也就这样了，那么我现在是个好出纳，我点钱很快，不甘心的嘛，我不想平，我还想怎么样？那我要升本科，我要读 MBA，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持续进修。那个时候 我上班在浦东啊，我读这个自学考试，我要骑这个自行车，要骑到上海财大，在五角场，差不多横穿整个上海市。上完班以后，晚上去读书，读完回到家里，第二天再上班。人生没有什么吃不了的苦，只要你想干，有希望，人有希望，他就会有动力。哎，我觉得对这件事情我充满希望，我要读出来。而且自学考还很难，尤其是我在要考试前，像高考通宵啊，你要背啊，这个东西它只有过和不过，天天背。考完以后，我从考场出来，这种欢快的心情啊，一下子如负失重了。我唱着小曲，这一路走，我会一路走很长的路，走不动了，我才打个的回家。一路走，我会看哪里有小店，我这个店进去逛逛，那个店哎有馄饨，有生煎包，我去吃一个，很幸福，那是一段快乐的日子。后来拿到了这个 bachelor degree， 哎呀，我前几年失去的东西，我终于抓了回来，我又进了一个比较好的行业。所以人生不存在一锤定音的事，只要你自己不放弃，人生永远有机会。后来在工作当中碰到一点事，那就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叫事，因为碰到过最大的事了。还有比这一跤摔得更重的吗？这都爬起来了，那叫什么？最大的失败都经历过了，别的你跟我谈什么？哦，这个项目谈不成了，我很郁闷。怎么会郁闷？这个项目谈不成了，怕死，再下一个项目嘛，有什么大不了的？难的，你首先敢于面对。这件事发生，你敢不敢面对？你现在高考失败了，这就是个事实，你敢不敢面对它？哎呦，我每天不去想，怎么可能呢？你敢于面对的时候，你所有的办法也就随之而来了。这就是人生路上的一个波折嘛，时间会抹平一切，向前看，往前走，继续努力。这一跤对我摔得很重要，让我人生上了一课。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只要你自己不放弃，你自己爬起来，这都叫小插曲。人生就在克服一个又一个挫折过程当中成长的，所以高考给我上了很好一课，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品质，不怕失败，没什么大不了的，除了生死问题，其他都是小事。考大学不是人生的终点，它只是你人生的一块跳板而已，跳得好可以过更远一点，没跳好这块跳板断了，人生之路没有断，你还有很多路走，只要你自己不放弃。高考从来不能定义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只有你自己定义。
0: 说得非常好，你的人生只有你自己定义啊！我相信的很多朋友呢，听完了之后还是很有感触的啊。刚才这位老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他曾经的过往历程。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激励大家的音乐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油吧。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点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
5: 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

0: 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5: 我是邓布利扬，
6: 我是格兰城。
5: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6: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5: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6: 人为什么打呼噜？
5: 猫真的有9条命吗？
6: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5: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5: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6: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5: 长知识去生活，
6: 每天下午2点，
5: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哈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答题里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邀请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 APP 啊来找到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飞驰人生三》《蝴蝶楼惊魂》《天才游戏》《我许可》《镖人风起大漠》《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我的妈耶》，还有《河狸变身计划》。好的，朋友们，那其实呢，现在是中高考的冲刺阶段了啊，孩子们呢也是在高强度的用脑，精神压力呢比较大啊，就容易犯困走神啊，情绪烦躁，睡眠变差，很多家长呢这个时候也比较着急啊，就想着给孩子呢炖点补汤啊，买点补品啊，给孩子补一补。那我们的问题是呢，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到了这个中高考的冲刺阶段啊，马上就要高考了。那么很多家长呢觉得说这个时候孩子啊是不是应该补一补啊这个。

02935635538啊。天道酬勤你，这个情况我已经看到了。你有没有就是后续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啊？这个短信肯定是发了的，是不是屏蔽了？短信肯定是发了的啊，有可能被屏蔽了啊。稍后，如果说你没有收到信息，第一时间应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稍后下节目我们来跟您取得联系好吗？好，来问问大家，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考前啊，这个有必要进行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欢迎大家来作答。其实啊，这个我们考试之前呢，真的没必要啊刻意大补啊，应该是稳中求渐，清淡均衡啊，维持我们日常的家常的饮食节奏啊，不要去这个乱改动饮食，这个才是科学的安全的备考的营养方式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啊，没必要，真的啊没错的，确实是没必要啊。但是我们考试之前孩子应该怎么吃呢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是早餐啊，早餐呢，这个作为家长的话，再忙啊，也千万不要糊弄啊，千万不要糊弄。早餐呢，直接决定孩子一上午的这个听课状态和这个注意力的集中状况。那早餐呢，可以简单搭配一下，像家常的主食啊，粗细粮搭配一下，再加上鸡蛋、牛奶或者是酸奶啊。就乳糖不耐受的话，可以用豆浆来代替啊，再加一点果蔬就可以了。吃的规律，血糖稳定啊，大脑能量提这个供给比较充足，注意力更集中啊，这个比喝咖啡要提神多了。而且千万不要给孩子说啊精神不济给他喝咖啡啊，咖啡这个东西越喝啊越困，而且会产生依赖。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很困了，但是咖啡呢会让你啊就是瞬间精神起来，但是到你真正困了的时候呢，你又睡不着啊。那么午餐我们吃什么？午餐一定要是吃饱吃好，荤素搭配啊。中午也不能凑合了，鱼肉、瘦肉、豆腐这些优质蛋白啊，搭配一些绿叶蔬菜啊，这个营养就刚刚好了，既能补足上午的消耗，也能支撑下午高强度的刷题啊。吃得太素的话是没精力的，吃得太油腻啊，孩子容易犯困啊。啊，不要一中午的时候到了中午啊，什么红烧肉啊之类的就上来了啊，就尽量中午还是少吃油腻的啊，吃一些鱼肉啊、瘦肉、鸡肉也是可以的。晚餐呢，注意啊，清淡七分饱啊，不要吃撑了。晚上这个肠胃消化比较慢啊，重油、重盐、浓汤、辛辣的食物少吃。晚餐七分饱是最合适的啊，吃得太撑、太油腻的话呢，就容易腹胀啊，睡不踏实，也会影响孩子第二天的一个学习的状态。那有些家长呢，现在啊，就是觉得孩子晚上要熬夜刷题嘛，然后会给孩子加一些这个晚上的宵夜啊，就是晚上加餐。但是呢，这个晚上加餐能不能吃呢？啊，可以吃，可以吃，但是一定要少量啊，不要乱吃。孩子上完晚自习啊，回来饿了啊，可以适量的加餐一下，新鲜的水果、无糖的酸奶、原味的坚果都可以啊，千万不要再喝什么冷饮了啊，吃这个甜的零食啊、薯片啊、饼干，这些都会啊造成这个肠胃的一个刺激，然后导致血糖波动啊，就越吃越疲惫啊，本来说可能吃完之后还想刷一会儿题，或者说吃完之后再写写作业啊，结果吃完之后困得睁不开眼睛了。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啊，考试前后啊，你不要突然吃那些没吃过的食物啊，也不要跟风啊去给孩子买保健品吃啊。尤其是考试的前几天啊，尤其是考试的前几天，孩子平时吃什么你就给他吃什么啊，维持平时的你们家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千万不要给他吃没吃过的东西，这个是最稳妥的备考饮食。另外呢，一定要多喝温水，三餐规律啊，让孩子的身体稳定，状态稳定啊。另外

一方面呢，就是情绪稳定。在考前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家长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啊，不要这个有大的波动啊，因为你的情绪会传导给孩子，影响他的一个考试的情绪和稳定的发挥。所以说呢，这段时间我们家庭的一个整个的饮食啊氛围啊环境一定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啊，不要有波动，这样呢我们的考生才能发挥出一个最好的水平。所以在这里呢，还是祝我们所有的考生啊，这段时间吃好睡好啊，心态平稳，从容上场，金榜题名。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啦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朋友们，每年的五六月份啊，中高考的倒计时牌子上的数字啊，真的是越来越小了。有不少考生呢，就开始出现心慌啊、失眠啊、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呢，正是考试焦虑的典型信号。那么面对人生大考啊，感到紧张是完全正常的。适度的良性焦虑呢，能够提高警觉，增强专注力，甚至是有助于考场发挥。但是如果紧张到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看书就大脑空白，一做题啊就全忘，那就需要科学调整了。国内的研究显示呢，中国初高中学生的考试焦虑发生率啊，长期居高不下，大约占到30%。如果你正在被啊这种考试的焦虑困扰啊，请记住，你绝对不是一个人。接下来呢，来跟大家支支招啊，支几招啊，来让大家去啊解决一下这个考试焦虑的问题。第一招啊，就是给思维踩刹车。给思维踩刹车什么意思呢？就是打破一些灾难化的想象。很多考生的焦虑并不是来自于考试本身，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大脑里面总是在想一些灾难片啊，比如说啊，老想着这个啊试卷忘涂这个答题卡了，忘写名字了啊，老想着迟到了怎么办啊，这个准考证丢了怎么办，考场上考砸了怎么办啊，这个我对不起父母怎么办啊，就是自己老是在演练这些没有发生的灾难，这就叫灾难化思维啊，就会把结果呢想得很极端啊，无法挽回，这个是考试焦虑的核心原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那么从心理学上呢，就是临床上也常常啊用这个目前啊这个比较遵循啊医学证明的一个啊方法，就是心理干预方法，就是认知行为疗法。

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都可以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参与答题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植物的话题。那请问大家，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呢？你知道吗？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呢？ A 玉米， 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请作答。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都有哪些呢？ A 玉米，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啊有哪些？ A 是玉米， B 是水稻啊， C 呢是大麦， D 是青稞。

好，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啊 ？A 呢是玉米 ，B 呢是水稻 ，C 呢是大麦 ，D 呢是青稞。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好了，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大麦比较陌生啊，我听过小麦，大麦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喝过啤酒，吃过糌粑，品过威士忌啊，那你已经在和大麦打交道了。玉米、水稻、青稞都知道啊，那大麦是什么？好，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是哪些呢 ？A. 玉米 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好，那这道题呢是一个多选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和 C 啊，正确答案是 A B C， 玉米也算啊，玉米也算。怎么说呢玉米、水稻、大麦、小麦啊，这个是最古老的啊人类驯化的一个作物了。那我们先来今天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大家不太熟悉的大麦吧。大麦呢是严重被低估的谷物啊，但是呢它已经陪人类走过了万年的岁月。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文书到青藏高原的经幡之下，从古罗马角斗士的餐桌到现代人的健康主食啊，它的身份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丰富一些。大麦是禾本科小麦族的二倍体作物啊，它喜凉，抗逆性极强，能耐低温啊，抗旱，耐贫瘠，耐盐碱啊，是比较属于容易栽培管理的作物。正是因为这份皮实啊，它才成了人类最早啊这个选择驯化的谷物之一。那么大麦呢，按照形态特征分啊，有二棱大麦和这个六安福壳啊，它呢就是有这个皮大麦，还有裸大麦。皮大麦主要用于酿造和这个饲养，裸大麦呢用于食用和加工。按照地域和用途呢啊，又有着不同的名字。在青藏高原种的裸大麦啊，我们就把它叫做青稞。啊，那么在长江流域呢，我们把它叫做圆麦或米麦啊，在黄河流域呢，就叫做仁大麦。所以说呢，其实这个大麦啊，它的有一部分啊，就是裸大麦，就是我们的青稞了。那来问问大家，这个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啊 ，A 是五谷类啊 ，B 呢是杂粮类。C 呢是薯类啊，就是红薯啊番薯啊这一类的。好了，这是我们下一道题啊，请问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五谷类 ，B 杂粮类 ，C 是薯类，请作答。大麦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

好，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六357和358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大麦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大麦啊，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

有些朋友呢，可能觉得，哎，青稞跟这个大麦是怎么扯到一起的？青稞呢，是属于我们啊这个禾本科大麦属的它的一个变种啊，一个变种。我们说大麦呢，它是属于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啊作物啊，同样是属于这种禾本科的大麦属，但是它跟啊青稞相比的话呢，适应性会更强一下啊。那么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B 啊，它是属于杂粮类的。啊，它是属于杂粮类的啊，也被称作是小宗作物啊，没有被充分利用的作物。国际上呢，甚至把它叫做孤儿作物啊。有趣的是呢，谷子就是小米，还有这个米子啊，它也是归在杂粮里面。但是历史上啊，它们曾经确实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像这个小米，我们平时也在当主食吃，对不对？但是它是属于杂粮啊。那么在大约10000年前，在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先民们呢开始收割野生大麦，并且呢逐步把它驯化为栽培种。科学研究表明，大麦的驯化在新月沃地啊，至少是经历了2次的这个独立的过程。大麦从野生到栽培，最关键的变化是种子从自然脱落变成了留在穗上不落。这个性状呢，由两个紧密连锁的基因来共同决定。这两个基因呢，各自发生了独自的变异，最后呢，被不同的人群啊，分别向东方和西方传播。这样呢，就把不同类型的大麦种子啊，带到了世界各地。大约在9500年前啊，这两个地区的农业啊开始在中东地区传播。伊朗农民呢向北迁徙到欧亚草原，向东呢则到达了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而黎凡特南部的农民呢迁徙到了非洲啊，为东非带来的农业大约3000年前呢又返回了非洲。在伊拉克南部出土的乌鲁克泥板上面记载了一则行政文书啊，上面是这样写的：库辛在37个月内收到了29086单位的大麦，大约1700公斤。这个叫库辛的人呢，因为大麦啊青史留名啊，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字记载的普通人。古罗马的角斗士呢，跟大麦也有着不解之缘。根据《自然史》记载，角斗士呢主要是食用大麦啊，因此呢他们有一个别名啊，也叫他们大麦人。大麦人啊，这个词呢是源自大麦的拉丁文啊，意思就是吃大麦的人。科学家们通过放射同位素分析啊，22名角斗士和20名普通人的骨骼，发现角斗士啊全部以大麦和豆类啊构成的饮食来塑造肌肉，增强力量。啊，他们吃大麦比较多啊，所以他们骨密度高，肌肉力量强。而且呢，大麦和豆类的组合呢，既能让他们长时间啊保持一种啊饱腹的状态，又能长时间的战斗。所以说这个大麦人他不是一个绰号，他是一个科学事实。那么大麦又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的考古发掘给出了一个答案。

距今大约5200年前的大麦遗存啊，是目前我国境内最早的实物证据。啊，迄今啊，大约5200年前啊，就有了这个大麦的遗存。啊，甲骨文当中的麦字啊，就是考古学研究认为指的就是大麦啊。然后呢，那什么是小麦呢？小麦的话，在这个甲骨文当中写的是来字啊，来字是小麦，麦就是大麦。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山东莱州发现了最早的小麦碳化颗粒啊，来自的地理线索与考古发现暗合啊，所以这个相关研究还在进行当中。那在我们青藏高原啊，青稞也就是裸大麦的栽培历史呢，超过了3500年。目前呢，已经发现了青稞遗存6处啊，像拉孜县啊，这个郭雄遗址的海拔超过了4000米，但是呢，这里却出土了大量的青稞遗存。也就是说，早在4000年前，藏族先民就已经在极高的海拔、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当中种出了属于自己的粮食。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啊，青稞不算是最古老的这个作物呢？如果你要说最古老的作物啊，人类驯化的最古老的这些作物，像玉米啊、水稻啊这些啊，那已经超过了啊9000到10000年了啊，是有着万年的历史了。所以说，青稞也不算是最古老的了。那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对大麦也并不陌生啊。其实大家都接触过，像啊，有时候喝的像什么啤酒啦。像这个吃过的糌粑啦，还有啊一些品过的威士忌当中都是有大麦的。但是啊，这个大麦啊，除了做糌粑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身份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来，大麦青稞它呢是有着7重身份的啊，请问以下哪些是它的身份呢？大麦青稞有着7重身份啊，请问以下哪些是它的其他身份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A 啊，它是高原口粮酿造之魂 ；B 它是优质饲料药食同源啊，也就是说也可以当药用 ；C 啊，它是功能食品生态先锋。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就是功能食品，有些朋友就是有点不太理解啊。功能就是比如说它有保健功能啊。好，大麦青稞它有7重身份啊，以下哪些是它的其他身份呢 ？A. 高原口粮酿造之魂 ；B. 优质饲料药食同源 ；C. 功能食品生态先锋。大麦青稞的7重身份啊，以下哪些是它的身份？这是一道多选题。A. 它是高原口粮酿造之魂 ；B. 它是优质饲料药食同源 ；C. 啊，它是一功能性的食品啊，生态先锋。

好嘞，我们事事如意率先选了 ABC 啊。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ABC 全选啊，恭喜。没错啊，大麦青稞呢，可能大家平时对它关注也很少啊，觉得可能就是用来做糌粑的，但其实它的身份是很多重的。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呢，青稞是唯一能够稳定丰产的粮食作物，所以它是我们高原的口粮。是吧，把它炒熟了，磨粉了，这个就是我们藏族同胞赖以为生的糌粑。然后呢，用的时候呢，这个拌上水啊，是吧，拌上酥油啊，拌点糖，是吧，这个的热量和营养啊兼备的啊，足以抵御我们高寒缺氧的严酷环境。那青稞呢也占到西藏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原生命线。同时呢，它是酿造之魂啊，像啤酒、威士忌啊、清香型的白酒、陈醋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饮品和调味品啊，核心的原料都是大麦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麦的它这个胚乳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啊，蛋白质呢适中，发芽之后呢会产生丰富的酶系啊，能够将淀粉呢高效的转化为可发酵糖。所以说没有大麦，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啊最流行的酒精饮料了。还有它是优质的饲料，在畜牧业当中呢，大麦非常的举足轻重啊。育肥期啊用大麦，70%以上的个体呢可以达到雪花牛肉 A3 的等级，这个是和牛养殖界公认的黄金标准啊。云南的大麦加高品质牛加高档火腿的种养结合模式啊，也是利用了大麦的独特优势，体现了种养加一体化。也就是说你想要啊这种雪花牛肉 A3 的品质，你就要给牛吃点大麦了哈。那么据调研啊，像这个浙江的金华火腿、云南的宣威火腿、各类的云腿啊，凡是出好火腿的地方啊，背后都是因为有大麦的功劳。另外它的一重身份就是药食同源了，什么意思呢？在国家卫健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录当中，里面就有大麦啊。大麦被明确的列入药食同源的名录，为什么？因为它的麦芽功效啊，有这种行气消食、健脾开胃、通乳消胀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们啊，这个男女老幼都可以啊，这个行气消食、健脾开胃，可以吃一点大麦。同时呢，对于这个正在哺乳期的女性啊，通乳消胀是很好的，可以吃一些大麦。同时它也是功能性的食品啊，这个大家可能也没想到哈，这是它最令人兴奋的一个身份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青稞呢富含贝塔葡聚糖、多酚、阿拉伯木聚糖啊、植物甾醇、生育酚和抗性淀粉啊，它的升糖指数非常的低啊 ，GI 是25啊，这个升糖指数 GI 25啊，非常低了，是防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病，保障健康的功能食品。什么概念呢？跟大家对比一下，你吃一碗白米饭啊 ，GI 是83，你吃一块白面包 ，GI 是75啊，也就是说这升糖指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像糖尿病患者的话，医生肯定会建议你少吃啊这种白面包，是吧，少吃白米饭。但是青稞啊，青稞的升糖指数是他们的1/3都不到啊，所以呢它这个对于啊糖尿病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非常友好的啊。那同样量的这个主食呢，青稞啊会让血糖啊就是缓缓上升，它不会像过山车一样唰一下飙升上去啊。此外呢，像它的籽粒啊、麦芽呀、这个苗粉啊，它的苗粉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有一个啊这个箬叶青汁啊，箬叶青汁是啊有很多类似的箬叶青汁粉啊，来这个作为一些啊这个减肥的一些产品，对吧啊。这里面呢它还有富含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啊、生育酚还有多种微量元素啊，对改善睡眠、调节肠道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刚刚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我们真的低估了大麦的这个作用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营养啊。另外呢，它就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了，那就是它的生态价值啊。大麦啊，它有耐盐碱的天赋
啊，让它在沿海滩涂改造当中发挥了一个独特的作用。像江苏盐碱啊，围海造田之后呢，大麦就作为先锋的这个作物种植了，历史上面积达到了上千万亩。随着大麦的种植呢，可以改良土壤啊，盐碱地逐渐就会变成良田，发展出多种的高效利用的模式啊，也就是说以种啊试地，用一粒种子改造一片土地啊，这是一种非常质朴而深远的农业智慧。同时呢，它也是景观名片，什么意思呢？每年的夏秋，青藏高原连绵的青稞田啊，泛起绿色的麦浪，这个就跟远处的雪山啊、湖泊呀，还有啊油菜花地是吧，就啊相映成画。黄色的是油菜花，绿色的是青稞田。那么在云南大理洱海边呢，啊大麦也会迎风起浪。所以说呢，有这个青藏高原青稞有的地方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农业景观了，它也是一种啊高原生态文明的鲜活名片，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观。一粒万年谷粮，七重身份加持啊！大麦青稞呢，它可不是什么小

宗作物啊，只是被低估了太久了。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是不是在你的这个一日三餐当中可以加进去一些大麦了呢？对吧？当你下次在喝啤酒的时候，你不妨再回味一下，你杯里面的金色液体承载的不光光是这个大麦，它是万年前的文明啊，与这个数万先民们的优秀智慧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哈大家的获奖名单。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二十五集，邱莹莹面试成功，开开心心地买了一个提拉米苏蛋糕，回到二十二楼，想和闺蜜邻居们一一分享。可是她提着蛋糕回到二十二楼，却一个人都没见到。邱莹莹甚至委屈自己去敲曲筱绡的门，即便是曲筱绡能分享她的快乐也好啊。不过可惜，甚至连曲筱绡都不在，她只好开着门等待。终于在邱莹莹浑身热度还未发散完之前，电梯门在二十二楼打开了。即便从电梯门里出来的是跟她八字不合的安迪，邱莹莹依然非常开心，直接从凳子上跳了过去，也不看安迪的脸色，只盯着安迪拎的行李包大喊：
2: 哎，安迪，安迪，我找到工作了，卖咖啡，以后工作就是卖咖啡，我特别喜欢，我真想不到我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
0: 心里则是灵活的嘀咕上了，安迪原来出差去了，难怪拎着个行李。

0: 不是那个杀毒软件，是卖真咖啡的公司，他们破格录取我了。哎，你看我买了一个咖啡味的蛋糕。哎，你等等啊，我切一块给你，我们一起庆祝。
1: 安迪只能站住了，等邱莹莹用盘子捧出一块提拉米苏蛋糕来，他一手接了盘子，说着：“
0: 谢谢，再次恭喜一下，我以后买咖啡就找你了，你是内线。”啊，你喜欢喝咖啡啊？你平时喝什么呀？哦，我有一些从美国带回来的绿山咖啡豆子。绿山？不是蓝山咖啡吗？你肯定说错了，蓝山咖啡，据说最好的都被日本人买走了，这个我在书上看到过。哎，你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定正宗吧？哎，给我看看吧，给我看看好不好？
1: 安迪相信此时他的脸色一定是灰败的，可邱莹莹硬是有本事看不到。他现在手里拖着邱莹莹送的蛋糕，吃人家的嘴短，只好引邱莹莹去220邀师。
0: 你一定会是一个好推销员，一定的。
1: 这一句安迪说的极其由衷啊。进到屋里，他就翻出两包咖啡豆和一只密封罐装的咖啡豆交给邱莹莹看，自己进卧室整理东西。邱莹莹一看包装就大笑了。
0: 还真的是绿山，美国也有山寨货。哎，这个小字儿，小字都是什么意思啊？你拿去你那儿慢慢研究吧，什么时候研究完什么时候还给我。对不起啊，小秋，我累得慌，想睡一会儿，就不留你了。
1: 邱莹莹巴不得他说这句的，赶紧抱起两袋一罐往2202走，密密麻麻的全是英文字，邱莹莹留在201也是看不懂，回来才好上网查嘛。放狗一搜才知道，原来绿山不是山寨蓝山，不过他也无所谓。这一回邱莹莹查得非常认真，产地、烘焙之类的，看着有意思的还放进收藏夹。他特意在收藏夹里设了一个咖啡文件夹。只是面对着密封罐里散装的香喷喷的豆子，邱莹莹非常想尝试自己煮一次咖啡。他心想，反正豆子这么多，他拿几颗应该没事吧。然后拿什么碾磨呢？邱莹莹捏着三颗豆子在屋里打转，从卧室找到厨房，又从厨房找到卧室，竟是找不到趁手的工具。无奈只能扔整豆子进水里去煮了。然而正如煮黄豆与豆浆不是一个味儿，整粒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就像是咖啡的洗脚水，当然是连速溶咖啡都不如了。邱莹莹好生郁闷。
0: 关雎尔睡醒起来，和李朝生一起在陌生的城市悠游，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还拐进了久违的新华书店，翻了一个小时的书，虽然没买怕累赘，走累了买一杯咖啡坐在路边，两个人就开始聊天。关雎尔痛诉他每天暗无天日的工作生活，李朝生是过来人，他指导关雎尔该如何走准路子，而不是闷头做无用功。一说起办公室里的黑暗，两个人的话题就像滔滔江河，一发不可收拾。在江边吃糖炒栗子喝奶茶的时候，关雎尔手机进来了一个电话，显示是林师兄。
2: 小关，我在父母家里了。我想到你本来要回家的，你家可能给你准备了一些要带回海市的东西，需不需要我去一趟你家替你捎回海市？
0: 啊，好，可是会不会很麻烦你啊？
2: 嗨，不会麻烦，我们家这种小城市徒步转一圈恐怕需要不了多少时间。你短信发给我地址跟电话吧，再跟你爸妈打声招呼。我明天走之前，大概下午3-4点左右吧，我到时候过去拿。让你爸妈不用客气，尽管打大包。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谢谢林师兄。
1: 关雎尔高兴的差点跳起来，连忙跟父母打电话告知此事。关父关母当然得问一下，这个林师兄是个什么样的人，可靠不可靠。李朝生默默抱臂听着，两只眼睛在夜色中闪烁。
2: 关雎尔和父母打完电话，就给林师兄发短信，感觉到李朝生伸过脑袋来，他连忙将手机收到了身后。
0: 哎，你不许看，我写我父母家的地址和电话呢，这是隐私。
1: 喂，不要太不公平了，我跟你好歹这么多天同事，你跟林师兄才几个照面啊，给他地址却不给我地址，你说得过去吗？
2: 这个时候关雎尔心里立刻刷刷刷掠过了白猥琐男打电话去邱莹莹父母家污蔑的那一幕。前车之鉴啊，他是说什么都不会把手机伸到李朝生的眼皮子底下的。
0: 不行，不一样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信任你， sorry 啊。
2: 关雎尔硬是将手机背着李朝生写完了短信，发了两遍，然后就动手将储存删除了。李朝生看在眼里，脸都黑了。
1: 小关，你既然这么不信任我，那为什么还跟我一起出来玩啊？
0: 这是不一样的，我都跟你已经说了，我很不好意思把爸妈家地址给你看，好了吧？
1: 为什么呀？我跟那个林师兄有什么不同吗？
0: 我也不知道，我要回宾馆休息去了，你请自便。
2: 关雎尔说完转身就走，去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李朝生一看大事不好，连忙追上去。
1: 好了好了，我不问了行了吧，是我不对，咱们看电影去好吗？天还早呢，这么早睡可辜负良辰美景，或者要是不愿意的话咱们去 K 歌。
0: 为什么我不生气的时候你追着问，我一生气你就不问了呢？你就是欺软怕硬，真没意思。
1: 没有啊，你别把我想这么坏嘛，我是真没有。好，我承认，我口不择言，我道歉。
2: 关雎尔不理他，拦了一辆出租车就跳了上去，让司机。

0: 我是给你做保镖，你别担心，我不会看你密码的。
1: 我才不担心你看我密码呢，你还不至于这么猥琐。可是我家地址这件事儿不一样，你知道吗？
0: 李朝生趁着为了不看密码而脸朝着别处，就厚脸皮说：“我刚才是吃醋了，对不起啊。可那个林师兄明明就是跟你套近乎，很明显不怀好意。”你还给他地址？李朝生一实话实说，关雎尔听着害羞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啊？我等一下就去火车站，等夜班车回海市。
0: 李朝生百思不得其解，不是，为什么我说实话还是会得罪你呢？你不用回海市，你坐夜班火车太辛苦，我不说话就是了。
1: 关雎尔偷偷朝李朝生看了一眼，见他果然是目不斜视，正襟危坐。关雎尔想说什么，又不好意思，只好也同样沉默了。到了宾馆，关雎尔看见对面就有一家电影院，可是又不愿被李朝生以为他妥协了，只得倔头倔脑，粗声粗气地问：“喂，还去不去看电影了？”“
0: 呀，去。”
1: 李朝生转身就去。关雎尔穿的是中跟鞋，半天走下来早就走累了，哪里赶得上牛高马大的李朝生呢？索性不赶了，就在后面走他的小碎步。李朝生走出了半天，回头不见人，找了一下才看到关雎尔慢腾腾地走过来，才想到，哦，人家女孩应该是累了。他倒走回去，有点扭捏地问：“
0: 要不要我背你啊？”“
1: 这个不可以。”
0: 两个人慢慢地走到电影院，李朝生让关雎尔坐着，他满场飞舞的买票、买饮料、买爆米花，捧了一大堆过来。终于，他看到关雎尔在冲他笑。
1: 哎，其实你也穿着皮鞋，跟我一样坐办公室的，为什么你这么能走路呢？按说，我每天早上也在锻炼啊。
0: 我是经常户外玩，休假我都扔在跋山涉水上了。如果这回不是跟你一块走，我一个人可能走得还更远点呢，也不一定非要开后门弄两张卧铺票。我在火车上站着都能睡着。给，爆米花。
1: 嗯。
0: 你平时不大出门吗？
1: 我都是我爸爸妈妈安排好的，大多数乘飞机，好像很小的时候才坐过火车。不好意思啊，这回给你添麻烦了。
0: 不麻烦。只要你喜欢，下次我们再出来玩，跟你一起玩我很开心的。以前一起上班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约你出来玩，可是怕影响你的实习考评。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进去吧。
1: 嗯。李朝生一个人捧了所有的吃的，关雎尔两手空空跟着走，想吃了就从李朝生的怀里抓一把爆米花，很是自在。两个人都不再提发短信那件事。
0: 曲小小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周末时间做正经事，可把他的父母给感动坏了。他在办公室的总经理室里面看资料，他父母赶过来陪在外面等他。曲父曲母其实恨不得流水般的送上零食饮料献媚，可一想到女儿好不容易专心，万万不可打断呀，只好在外面轻手轻脚。直到晚饭时间，曲父曲母才进去总经理室朝见。曲小潇大模大样的拿手指弹弹资料说：“
1: 我发现兴趣了，我对赚钱太有兴趣了。”“
0: 哟，你看你，好事啊！只要你有兴趣，爸爸提供一切条件。”“
1: 切，我说的是我自己赚钱，我不是坐享其成。”“妈，我今天想要吃帝王蟹。”
0: 曲父曲母自然是百依百顺，即使女儿顽劣的时候，在他们眼里，那依然是公主。更何况女儿现如今做起了正经事。吃完帝王蟹，两人将女儿送回小区，曲小潇硬是忍着没把脚伤。

0: 事说出来，要不然准被父母绑架回大别墅里养伤。很巧，曲小潇才跳下父母的车，就见到王百川的车停到他身边。从外面看进去，车里坐着三个人，两个男的，还有一个女的，是樊胜美。王百川跳下车给樊胜美开门，曲小潇在旁边好奇地跟着，看到走出来的是喝醉了的樊胜美。喝醉的樊胜美心头紧绷着阶级斗争一根线，说什么都不让王百川送进家门去，尖锐地在那笑着。
1: 你送郎总回去吧，不要怠慢客人，郎总喝的比我更多。
0: 小美，你走得稳吗？我跟郎总说一声，我先送你进去吧。
1: 哎，我会送樊姐。
0: 曲小潇一头钻进两人的圈子，把一张名片偷偷塞给王百川。
1: 嘿，你好，还认识我吗？早上跟樊姐一起出来吃早饭的那个邻居。
0: 你好。
1: 不会耽误送樊姐的，放心吧。
0: 然后跟曲父曲母打了个招呼，拉着樊胜美一起进小区。王百川赶上来，将两只购物袋塞到曲小潇手里，让帮樊胜美带上。曲小潇咬牙切齿，他可不是利夫，可是他想看好戏，就拿了购物袋娇媚地跟王百川说了声
1: 再见，
0: 然后与樊胜美一起进去。樊胜美防不胜防啊，终于还是被曲小潇给钻了空子。走到拐弯处，曲小潇才借着路灯仔细地看购物袋。
1: 哇塞，爱马仕的围巾，哎，这租车男下手还挺大方的呀。
0: 樊胜美大着舌头得意地说，
1: 我帮他摆平了郎总，他总得放点血吧，当着郎总的面儿，他好意思买杂牌吗？
0: 曲小潇放声大笑。
1: 樊姐，我就爱你的不正经，对付那种男人不要客气，咔嚓。
0: 两人心照不宣的嘻嘻哈哈的回到22楼。22楼只有一个喝泡咖啡豆喝的有点兴奋的邱莹莹。曲小潇扔下樊胜美就走了。樊胜美也不管邱莹莹兴奋地跟她说着什么，草草地洗了一把脸，倒头就睡。邱莹莹一腔热血没地儿撒，只好郁闷地一个人对付那8寸的提拉米苏蛋糕。
2: 在22楼，周一的清晨永远是最痛苦的清晨，可是总有例外，比如樊胜美，他用一个周日的时间消化了周六的宿醉，因此周一清晨可以亮丽的起身，尤其还有簇新的爱马仕围巾映衬，他的眼睛里看不到困意。周一是邱莹莹走上新工作岗位的第一天，今天他将不迟到摆在了首位，几乎是和樊胜美一起起床，一起出发。当然他的新工作虽然有工作服，他还是请求樊胜美帮他搭配了第一天的着装。看着樊胜美的新围巾在他眼前流光溢彩，邱莹莹好生羡慕，忍不住伸手轻轻触碰那不像是真丝的东西。
1: 哇，樊姐，你很快就会搬走了吧？
2: 为什么？怎么问这个问题了？
1: 因为你同学好有钱，而且舍得为你花钱，他一定很爱你，恨不得早日买房子跟你结婚呢。
0: 樊胜美哑口无言，但随即笑道，
1: 谁舍得那么早结婚呢？对女孩子而言，谈恋爱是最金贵的时期，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段时间延长再延长，好好的享受。
0: 邱莹莹叹服，将樊胜美的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等关雎尔挣扎着玩累了的身躯起床的时候，两位室友都已经出门了。这个周一，曲小潇的公司开始走上正常运营轨道，他作为总经理，当然有不按作息时间上班的权利了，尤其是谁都

0: 知道她是太子女，谁都不指望她真正做事。大家，包括她的父母，都认为正常情况下，曲筱绡应该上班迟到。然而，曲筱绡心中有所图，因此她就不正常了。她所图的很简单，她要有别于她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从行为上到能不能靠自己本事赚钱这件事儿上，他要跟两位哥哥形成极端反差。
1: 曲筱绡的早起过程设计的很简单，闹钟闹醒，做咖啡，洗漱，喝咖啡的同时在吹头发，化妆，穿衣，出门的时候扔下一屋子的凌乱，交给钟点工去处理。但现实和设计总是有那么一点差距。曲筱绡出门的时候打开手机，调出了惦念了好几天的那个手机号码，但他依然没有给那个号码打电话，而是发出去了一条短信。赵医生，我是小曲，我的脚伤好了许多了，可以下地走路了。果然你是对的，但是依然行动不便，再次感谢。在曲筱绡的世界里，天下谁人不识君呢？他的手机难得发出如此一本正经的短信，正常情况下应该很快就会收到回复。可这个周一显然是个不正常的日子。曲筱绡一直是到了公司所在的大楼，在大楼下面买了早餐，只等坐到他的总经理室里，才终于收到了慢腾腾的一个回复。
2: 请问您是哪位啊？
1: 什么？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2: 热闹不是所有人热闹，
3: 孤单不是一个人的孤单的孤单。
4: 在吗？
5: 在吗？
3: 昏暗繁复的都市灯火，在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
2: 在众生纷杂中选择你要听的声音。娱乐广播都市言情，
0: 樊胜美家里的破事依然不断，尽管理智上他决定开始自己的生活。

0: 第二十六集，王百川打来电话，樊胜美将妈妈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王百川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开口子，一开口子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樊家又会变成无底洞。但那边到底是樊胜美的妈妈，樊胜美如果是真的狠得下心，也就不会跟王百川委屈地倒苦水了。王百川好生为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樊胜美帮王百川说了出来：
1: 你是不是想说有意就有在？我也知道不能让我妈抱侥幸心理，可是他们明天就没有饭吃了。而且你知道他们经常为我哥的事问人借债，亲戚都让他们借怕了。我妈明天即使饿得两眼昏花去亲戚家借钱，也未必有人再肯借给他。他们明天真的会饿肚子的。
2: 你看这样，小美，要不我让个哥们儿明天早上给他们送点吃的过去，只送吃的，解决基本生存。
1: 樊胜美刚想说这是个好主意，可转念一想就知道不对。我妈只要知道我不会饿着他们，以后等我哥出来，她会把我划给她的每一分钱都交给我哥，转头再伸手问我要吃的。为了儿子，他伟大的只需要基本生存食品就能活下去的，这点我爸稍有不同。
2: 可总不能饿着他们吧，冬天饿肚子，尤其是家里还有小孩。
1: 王百川，我是想让你帮我一起解决问题，你倒好，还给我出难题，我都累一天了，站都站不稳，你倒是帮我好好动动脑筋啊。
2: 小美，我原本是想你如果每星期给他们500，可以考虑这回要不先给100，这100从下星期的定例里面扣除，下个星期只给400。可是再想，既然你可以把原本定下的规矩作废，那在你妈眼里你还有什么信用啊？这样想想确实是左右为难。
1: 你这不都废话吗？我难道没有想到这一层吗？再想。
2: 可能，我说的是可能啊，你妈买米不会是一天只买一天的量，应该是一次性买一包，可能她正好还存了大半包的米啊，够这个礼拜剩余的时间吃饭。
1: 我拜托，这是什么废话呀，你还不如说家里还有皮带皮鞋可以煮汤，还有桌腿可以啃。王百川，我累得要死，你怎么总不在啊？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总是不见人啊？
0: 樊胜美烦的再次一举恶性挂断电话，可面对地铁站的人山人海，她无法挂断什么，唯有奋力与男人们抢拼才可以上车。好不容易挤入第二班地铁，樊胜美挂着脸一直想，要不要给妈妈寄钱，到底要不要寄。她恨死了，恨妈妈屡屡挤逼她这个唯一挣钱的女儿。樊胜美恨永远闯祸的哥哥，他更恨没用的王百川。王百川什么忙都帮不上，这样的男朋友有等于没有。樊胜美一路恨着王百川，越想越恨。下地铁的时候早已火冒三丈，妈妈那边饿死了算吧。
1: 赵启平医生下午做门诊，他即使不看手表都知道已经接近了下班时间，因为身边簇拥着他的病人少了，走廊里不是闹得一团糟了。但是他拿起一本病历，一看封面的名字愣住了，果然曲小潇似笑非笑地坐在他的侧面。
2: 你怎么了？又崴脚了？
3: 上次之后怕你不肯见我，正好来这儿堵你喽。有事请假，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啊。
0: 赵医生凝视了曲小潇一会儿，
2: 停车场等我吧。
1: 曲小潇抽回病历，做出一个得意的鬼脸，一拧腰便飘出了门诊室。赵医生镇定地看着曲小潇的一举一动，心中好多狐疑，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尔反尔呢？

0: 曲小肖回到停车场，拿手机给自己拍了一张，采取的正是神奇的45度角拍摄，然后把照片上传到微博，附加一条文字说明：
1: 我一还魂就不想工作，怎么办啊？
0: 等了一会儿，赵医生下班，持着手机上了曲小肖的车，问：
2: 你这条微博什么意思？
0: 曲小肖将车门哒的一声锁住，才软软的侧倚着车椅说：
1: 意思是我好想你，我要见你，委屈你当一回男小三。
2: 赵医生看了一眼黑暗中曲小肖的脸，那两只活络的眼睛给人的感觉就是没一句话是正经的。不是你们女人，你们女人才有小三吧，男人那叫横刀夺爱，懂吗？
0: 曲小肖攀上去附着赵医生的耳朵轻轻哈气。
1: 那你为什么还不夺啊？我等你的实际行动哦。
2: 曲小肖，我愿意跟你保持朋友关系，你很可爱，而且我越来越发觉你的特殊，但是我不愿意苟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哎，不是，你为什么总怕我听不明白啊？你除了拽文的时候我不明白，其他什么时候我听不明白了？我恨你。
2: 曲小肖说罢一口往赵医生的脖子咬了下去。赵医生在黑暗中镇定自若地说：你咬的这个部位是颈动脉。曲小肖发现赵医生不吃他这一套，有点骑虎难下，但是一分神就发现更严重的问题了。赵医生手中把玩着他的手机，曲小肖的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到了赵医生的手里，而且赵医生状若不经意地给两人拍了一张合照，很漂亮啊，敢不敢上传到你微博啊？
0: 曲小肖刚想说有什么不敢，可很快就想到了现实问题。刘新华是他爸妈生意朋友的儿子，不能太刺激，而且刘新华对他很好，曲小肖也不愿意随意的刺激他。曲小肖伸手很轻易的抢回手机，把照片删了。于是赵医生无奈的说：
2: 这就叫苟且。
0: 曲小肖被赵启平的语调激怒，他想到那个看不起他的徐工，原来赵医生跟那个女人都是一路货色。
1: 赵启平，你不要以为你书多看几本就可以认为我无知，我知道什么叫苟且，也从来知道你不愿意苟且，所以我跟人明明白白的断了，又用一礼拜的时间让我爸妈接受这件事儿，我把事情全部处理完才来找你。你以为我是一个没担当的人吗？你一向都这么看我吗？滚蛋，不想再看到你了，以后也不会再犯贱来找你。
2: 赵医生静静地看着曲小肖，耐心等他呼吸稍微平息才说：你刚才说让我做小三，
1: 你不是号称智商很高吗？你不会分析判断吗？不懂什么叫开玩笑吗？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2: 你不知道你魅力四射，我见了你智商立刻低下到不及格。我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你别说话，医院的电话。
0: 曲小肖见赵医生表情严肃，当即闭嘴。再说赵医生灌了他一杯蜜糖，他当即就变得柔情似水了，乖乖静听赵医生接电话。但是赵医生接完电话就匆忙地说：
2: 高干病房有事，你先回家吧，我如果结束的早过去找你。
1: 啊，就这么走啊？
0: 曲小肖看看赵医生扶在门把上的手，赵医生停顿了一下，但只是深深的一个微笑，开车门出去了。曲小肖发现他又陷入了混乱，以为对赵医生十拿九稳，可惜赵医生的定力表明他对赵医生无法把握。曲小肖再次搞不懂赵医生深深一笑的含义了。
2: 曲小肖一个人失落地回到家，看看过道灯下孤寂的2203的门，他忍不住敲响了2202的门，不料开门出来的是樊胜美。既然来开门的是2202的大牌樊胜美，说明邱莹莹跟关雀儿都

0: 不在。但曲小潇此时心烦，懒得跟樊胜美说话，嘟嘴转身回自己家。樊胜美见状也没吭声，他心里也是一团糟，看曲小潇转身就迅速将门关了。曲小潇听后面关门声响亮的，毫不客气，飞速扭头定定地看着202的门，他心中很有冲动想上去砸门，可他还是忍了。忍的原因并不是自己息事宁人，而是因为现在22楼没有别人，只有两个当事人，拍再多巴掌也不响亮。樊胜美不知门外有这么个小曲折，他心烦的都没心情想别的事儿。他想硬下心肠不去考虑爸妈的死活，可是即使专心致志的拔眉毛的时候，樊胜美都忍不住想到，明天家里如果真的没饭吃，他于心何忍啊？
1: 心烦意乱之下，樊胜美首先想到的就是王百川。他一个电话过去，才一声硬邦邦的喂，王百川立刻就心惊肉跳，全身肌肉进入到了战备状态。王百川低声下气地问：
0: 小美，你妈那边有其他消息吗？
1: 樊胜美却耳尖地听到手机里传来的人声音乐声。你又在外面玩啊？
0: 我跟客户在一块呢。小美，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1: 你这话说着好听，说了等于白说，我要怎么办啊？啊，你说呀，我要怎么办啊？
0: 小美，我客户在旁边，我没法好好替你想个万全之策，等送走他们我立刻给你电话好不好？你让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1: 我需要的是有用的办法。
0: 一定一定。
1: 王百川的客户和王百川是多年的好朋友，见他神色狼狈，不禁打听原委。王百川一五一十地跟朋友说了，朋友不禁笑道：
0: 你是当局者迷，你女朋友早就已经打定主意不往家里头寄一分钱了，可是这种事情呢，即使再有理由她也理直气壮不起来，她心里虚啊，要你说出反对寄钱，是你反对她寄钱，替她担起这个不孝的名声来吗？哎呀，行行行，当我没说啊。
1: 王百川恍然大悟，难怪樊胜美跟他闹了那么多的脾气，原来是要他担起饿死他爹娘的责任。他不禁心中一个寒颤。
0: 那万一他家里有个三长两短，我不是要被他食肉寝皮吗？哎，不过这年头出门讨口饭吃还是有的，怕的是他瘫痪在床的父亲，他父亲经不起折腾。
1: 客户同情地看着王百川，但是不便再多说，只是道：
0: 哎，你们俩这感情啊是真好。
1: 王百川当然明白客户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跟樊胜美在一起还百依百顺，这就说明他必须得背上樊家那个大包袱，而且关键是樊胜美并不给他好脸色，他当然是感情很好，可是樊胜美对他呢？王百川心中有点不快，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客户见到这样的情景，同情地跟他碰了一下杯，陪他喝下了一整杯的啤酒。
0: 你这个对象是个美女吧？啊？是，我从高中开始就暗恋她。哎呦，看不出来啊，百川，你还是个痴情种子啊！
1: 王百川叹了一口气，想到和樊胜美重逢之后的种种，忽然感觉自己有点自作多情。明天样品就可以拿出来，他将拎样品回去老家交给包奕凡检测。本来他打算明天不管多晚，当天就飞回海市，他想到樊胜美就归心似箭，可是现在有点疲了，他怕樊胜美不给他好脸色，而这是必定的。饭后，王百川没有敢给樊胜美打电话，他稍微有点喝醉了，仗着小酒劲儿，用客户的口气在他手机上给樊胜美发了条短信：
0: 嫂子， 王百川喝趴下了，让我给你赔罪，你就饶了他吧。百川不容易，今天差点把我们几个撂倒，你早点休息，别等他电话了。
1: 樊胜美收到王百川的短信，那叫一个气不打一处来，可是回拨王百川的手机已经关机了，他哪儿都无法撒气，只能拿自己的手机出气，狠狠的也关了自己的手机。那没用的，有事的时候就指望不上他。22楼同样生着一肚子闷气的是曲小潇，赵医生来电说被高干缠住，脱不了身，只能奉陪一夜了。曲小潇竟然被他看中的男朋友放了鸽子。
0: 樊胜美第二天没有往妈妈的银行卡上汇钱，这回他打定主意做聋子，反正上班的时候是不能开手机的，正好耳不闻心不烦。妈妈打来电话，一天好几个电话，樊胜美看着来电记录，决定不闻不问。关机期间，王百川也有来电，樊胜美一看见屏幕上王百川这三个字，他就来气，当然也不回电话。但是王百川会发短信，王百川说他送样品过去，得讨个准信儿才能回家。樊胜美当然也不回这条，他下班依然关机。下班之前，樊胜美又看到陈家康了，这一回陈家康是与几位衣冠楚楚的男子一起进的门。陈家康不便扔下同伴过来跟樊胜美打招呼，但特意远远的对着樊胜美举手示意了一下，很是周到。同样周到的是赵启平，赵启平在曲小潇下班的时候来了一条信息，
2: 我熬了两天一夜，终于得以下班了，现在面色如鬼，已经打车回到家准备睡觉了。
0: 曲小潇搞不懂赵启平究竟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他只能忍耐静观其变。
1: 第三天，樊胜美下班打开手机，看到的竟然是妈妈家对门的邻居的来电。他曾经偷偷的向这位邻居哭诉家门不幸，希望邻居帮忙，如果家里有什么三长两短，千万要给他一个电话。他赶紧给邻居打去了电话，邻居说，哎呦，胜美啊，你妈领着雷雷这么大冷天的在小区门口要饭，是真的要饭，不是要钱，所以这饭倒是很快要到了，菜也要得到，但是哎呀，这一老一小啊，看着真是可怜的要命。
0: 樊胜美听得当即落泪了，虽然邻居阿姨没说她什么，可是樊胜美仿佛看到邻居责问她的眼光。
3: 阿姨，能不能请你送点吃的到对门我家救救急，只要救急一顿饭就可以了，我会立刻请我的朋友送钱过去的。
1: 胜美啊，不是我不想帮你，你家帮忙的亲戚说是不肯吃讨来的饭，已经一天没来帮忙了，我这会儿要是去你家，你妈会求我帮忙收拾，我又好意思说说不管的吗？我今天只要伸一伸手，你知道的，你家事情那么多，你妈这以后天天都会来敲我家的门，我就给你家做免费的老佣人好了。只是啊，我不能答应你，我当初也只是答应你给你通风报信的。
0: 樊胜美一声叹息，他知道这是事实，他只能谢过邻居，说自己另想办法。樊胜美不得不主动给王百川打电话，不料王百川见过包奕凡之后，才刚上了回海市的火车，准备夕发朝至在火车上睡一觉然后回家，他也是为了省点钱。王百川在火车缓缓的出站节拍中接到樊胜美的电话，心里没来由的觉得轻松，仿佛逃过一劫。但王百川赶紧抢在樊胜美说话之前表了个态，
2: 小美，我今天一直打你电话打不通，你妈那儿有消息吗？没你指示我也不敢过去，我怕坏了你的计划。
3: 你现在在哪里啊？还在

0: 老家嘛，你现在赶紧去我家一趟，我妈这两天领着雷雷在讨饭。
1: 什么？可是小美，我在回海市的火车上啊。王百川心里不觉更加庆幸，幸好坐了火车，这要是乘飞机回家，这会儿飞机没起飞，他只能推迟回家了，先处理樊家的无底洞。
0: 你为什么总是……
1: 小美，你别生气，你别生气，你容我想想办法。
0: 你让朋友送点吃的用的过去吧，这么冷的天，我妈……
1: 樊胜美一哭，王百川的心立刻软了。小美，你别哭，我立刻让朋友送过去好吗？不会遏制你妈的。
0: 可是又白做规矩了。
1: 你先别急，这个事情我来想办法，一定不让你妈知道是你授意送吃的上门的，好不好？王百川结束通话之后，抓耳挠腮老半天，终于想出办法来了，请了一位长相凶蛮的朋友去超市买了10斤大米和几斤猪肉上门，估计够樊家吃到樊胜美礼拜日如期汇钱过去。和朋友联系上，与朋友对了好一阵子的台词，你得凶巴巴的敲门问是不是在小区门口要饭的一老一少的家，再感慨终于。

0: 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 第33集。当然，1104起义的消息在部队里公布之后，也难免出现了小小的波澜。
0: 330团的副团长黄玄龄是一位思想进步、积极拥护起义的进步军官。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做出拥护起义的决定之后，竟然被他的警卫员一个反动兵痞打了一枪，而且连砍了三刀。幸好他被周围的士兵发现，进行了制止，又经过解放军医务人员的紧急抢救，黄玄龄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性命。
1: 这件事也从反面证实了起义开始时廖运周要求他的警卫对他进行了保护的必要性。
0: 起义的时候，不准任何人接近我，如果有人强行接近，打死他。
1: 廖运周深知，在战争状态，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他作为一师之长，作为这次起义的核心人物，一旦他出了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下达完停用和收缴通讯设备的命令之后，廖运周立刻叫来了贴身副官闵金熙。
0: 闵副官，你马上带上几十个可靠的兄弟，把人民服务队那十几个特务都给我抓起来，把他们携带的武器和电台全部扣押。是。
1: 闵金熙听了立刻拔出了枪，随后向廖运周问了一句，
0: 如果他们反抗呢？
1: 廖运周听了立刻回答，
0: 如果他们敢于反抗，就给我就地解决。是。
1: 闵金熙答应了一声，快步地走了。闵金熙走了以后，廖运周坐下来开始细细地思考着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后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办。
0: 我必须再仔细地想一想还有哪些事情要做。这部队刚刚进入解放区，还有许多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做，可千万不能出事情啊。
1: 其实就在此时，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进山和政委杜义德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1104的起义过程。为了妥善安置1104，他们指派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长卢耀武和宣传部副部长张科刚专程到大吴庄和西张庄级别地域等待着廖运周和起义部队，并代表纵队首长最先看望了廖运周和师团两级主要领导人，并且为起义部队准备了充足的给养。王进山在电话里还特意告诉武英，
0: 你转告廖运周师长，邓小平政委昨天亲自指示廖师长家属所在地的党组织妥善解决廖师长家属的安全转移问题。今天早上巩宪派来电报说，廖师长的家属已经被安全接到了河南解放区，不久就会由巩宪县政府派专人将廖师长的亲属送过来，你让他放心好了。
1: 当武英把这一消息转告给廖运周的时候，廖运周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0: 哦，武英同志，请你转告王司令员，我一定努力工作，绝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关心。
1: 廖运周说完之后，武英继续说，
0: 还有一件事情，王司令员让我和你商量，现在黄卫兵团的其他三个主力师正在进行凶猛的突围，战斗正在白热化状态。王司令员希望你能安排110师的炮兵立即参加反击战，调转炮口轰击敌人。
1: 廖运周听了立即点头道，
0: 好的，没问题，我马上下命令。
1: 廖运周说完便打起了电话。
0: 师直炮兵营吗？我是廖运周，一会儿解放军代表武英到你那里去，你们营的行动一切听从武英同志的指挥。是。
1: 电话里炮兵营营长的回答十分的畅快，廖运周听得出来，炮兵营长因为刚刚起义就能以解放军的身份参加战斗感到十分的兴奋。廖运周转过身笑着对武英说，
0: 武英同志，从现在起直属炮兵营就归你指挥了。
1: 武英一听也笑了，
0: 那好，我就带领起义的战士们向反动派打出第一炮。
1: 武英说完便兴匆匆地走了。武英来到直属炮兵营之后，便立即带着炮兵营来到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17旅的阵地，把炮兵营交给17旅副旅长宋凤州指挥。
0: 几分钟之后，这些昨天还是国民党军的起义战士们便按照解放军副旅长宋凤州的指挥，向昔日的友军黄维总司令官派出的突围部队进行了猛烈的炮轰。
1: 110师是85军的主力，其装备是全军最好的，师直炮兵营的装备也是全部的美式装备，其中的十几门大口径的榴弹炮在这里发挥了强大的威力。许多正在向解放军进攻的坦克和装甲车在直属炮营强大炮火的攻击下立刻变成了废钢铁，而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国民党军的突击行动在解放军强大火力的回击下彻底崩溃了。
0: 中午，廖运周在武英的引荐下，在第六纵队司令部见到了司令员王进山和政委杜义德。令廖运周没有想到的是，正在总前委指挥战斗的刘伯承司令员特地派来秘书袁写足代表他向廖运周和起义部队表示欢迎。几双热情的手握在一起，令廖运周不免十分感动。
1: 王进山和杜义德还特意在阵地上宴请了廖运周，使廖运周又一次感到了回家的温暖。很快，前线部队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鱼大肉来犒劳起义的官兵，并且给每个起义官兵发了400元的慰问金以示犒赏。
0: 接着，起义部队便接到了领粮的通知，看着解放军和当地政府早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的大米、白面、猪肉、粉条和白菜等等食品，起义的官兵们禁不住高兴地欢呼雀跃。
1: 他们说，
0: 哎呀，这些天我们跟着老蒋都快要饿死了，蒋介石光要叫我们打内战却不给我们吃饱饭，现在还是共产党解放军把咱们当一家人，这条路啊我们算是走对了。
1: 在110师起义的当天下午，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便致电中央军委，
0: 弃此克制，我军已将黄维兵团压缩在双东集附近10余村庄，廖运周率部于今晨在战场起义，未及于双堆集之18军等部已局部有向我投降者，全部战斗至迟明日可以解决。
1: 当晚八点钟，解放军在驻地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黄敬山司令员、杜义德政委代表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等总前委领导，向起义部队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慰问。廖运周的原上级，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王维刚应邀参加大会，并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王维刚在大会上宣布，
0: 廖运周师长是共产党员，一一零师实际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直打着国民党旗帜的队伍，现在他率部举行了光荣的战场起义，脱离了国民党，走上了光明大道，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实在是可喜可贺。
1: 11月29号晚上，廖运周和第六纵队敌工部长卢耀武经过研究，拟了两份电报。一份是廖运周将军到第十二兵团官兵书，一份是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由于考虑到起义官兵的家属大都在国民党统治区，为了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三位首长决定三天内不公布起义的消息，在家属安全转移后再行公布。而给毛泽东和朱德的致敬电则于两天后，即12月1号全文发出。
0: 毛主席、朱总司令，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甘为美帝国主义充当侵华走卒，实行独裁，摧残民主，发动内战，屠杀人民。运周等本中国人之良心，不忍再为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之罪行做无谓的牺牲，特于11月27号在双墩集战场毅然高举一旗，率全师官兵加入人民解放军。全师官兵精神振奋，今后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陈、邓首长领导下，坚决为人民服务，积极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解放全中国而战。谨电致敬，听候指示。原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副师长杨柳莹率全体官兵12月1日叩。
1: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在通盘指挥整个淮海战役时，一直在密切注视着从河南赶到淮海的黄维兵团，并且对如何围歼黄维兵团多次做了电报指示。当毛泽东获悉廖运周率部起义，黄维兵团很快将被全歼的消息之后，不免十分的欣喜。毛泽东收到了廖运周领衔发来的致敬电之后，便于12月21日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回了电报。
0: 廖运周、杨柳莹两将军并转110师全体官兵来电粤西，你们在双墩集前线举义，脱离黄维兵团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极为欣慰，你们是国民党嫡系部队，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对待你们将和其他起义部队一样，和一切人民解放军一样获得平等的待遇，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在部队中执行革命的政治工作，改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和人民解放军一道为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而奋斗。
1: 国民党110师的起义是淮海战役中国共双方隐蔽斗争中的又一个重大事件，以共产党和解放军所取得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0: 那么已经成为解放军中一员的廖运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又将做些什么呢？
1: 1948年12月的一天，淮北平原上朔风怒号，寒气袭人。蜷缩在双堆集附近小王庄一个掩蔽部里的少将师长黄子华，突然收到了廖运周派人送来的一封策反信。送信人是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的一名军官。黄子华看了信封以后，连信封都没拆，摇摇头，叹了口气，就把信给烧了。
0: 黄子华是黄维兵团85军23师的少将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后，已经几次派人给他秘密送来了策反信。然而，黄子华收到信以后，总是连看也不看就给烧掉，因为他猜得出来信的内容无非就是劝降。
1: 黄子华为什么对廖运周的信无动于衷呢？其原因就是，他作为国民党的一名将军，已经追随蒋介石打了几十年的仗，他的手上无疑沾着革命民众，特别是共产党人的鲜血。如果解放军追究起来，他是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所以，虽然廖运周在信里已经反复宣传了共产党和解放军对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的政策，黄子华却还是感到不放心。
0: 这一天，黄子华又收到了廖运周的密信。面对着就要灭亡的形势，黄子华动摇了。
1: 黄子华背着众人，一个人躲到屋里，悄悄地拆开了信。越看越觉得廖运周说的话句句在理。
2: 这廖运周说的对啊，共产党现在打天下，将来就得做天下，他们一定是不会失信于人的，否则他们也打不下江山。
1: 黄子华这样一想，心里不由得宽松了许多。黄子华毕业于中央军校高教班，是个处事谨慎、办事极为细致的人。他将廖运周的密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便渐渐地把眼睛落在信的末尾，盖着廖运周的私人印章上。按照一般的惯例，个人之间通信是不会盖私章的。黄子华对廖运周的笔迹虽然不大熟悉，但也多次见过廖运周的亲笔字条和签署的文件、报告和信件等等。他细而又细地琢磨了新的笔迹之后，不由得产生了疑虑。
2: 不对啊，这封信不像是出自廖运周的手笔啊，
0: 一定是有人捉刀代笔，以廖运周的名义给我写的信。可到底是谁给我写的信？难道是军统的那帮特务干的？他们是在试探我？
1: 想到这儿，黄子华不免惊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他赶紧把信烧掉，对信里面说的话也再不敢相信了。
0: 85军一共有3个师，黄子华的23师是其中之一。23师下辖3个团和一个炮兵营、一个辎重营，此外便是特务连、工兵连、通讯连、搜索连和卫生大队等等，全师共约10000人。
1: 廖运周率110师起义之后，黄维对85军的其他2个师便更是不放心，于是他对黄子华的23师来个分割使用，并且该师的阵地置于嫡系18军的阵地之前， 所有师部通往军部的电话和文件都必须经过十八军的阵地转接，以此来加强对二十三师的监控。
0: 更有甚者，就连二十三师的对空联络电台也被黄维禁止使用，并且对二十三师的对空联络讯号进行了更换。结果，由于已经更换了的对空联络信号没有及时通知二十三师，而造成了国民党飞机对二十三师的阵地狂轰滥炸。二十三师六十七团副团长陈乃光被自家人炸死了惨剧。
1: 为此，黄子华对黄维破口大骂：“
0: 黄维，你他妈是世界上最最混蛋的王八蛋！”
1: 更令黄子华和二十三师官兵愤懑的是粮食问题。在日益紧缩的包围圈里，粮食吃光了，有田也没处买，没办法，就只得靠宰杀驼炮的骡马来勉强充饥。
0: 到后来，连骡马也杀光了，于是十来万人的队伍便陷入了挨饿的绝境。
1: 坐困愁城的黄子华不能不在思想上动摇了。这一天，黄子华又收到了刚刚被解放军俘虏过去的代团长何启的一封劝降信。
0: 何启是二十三师的老人，与黄子华以及二十三师中级以上军官都是老同仁，彼此感情非常的好。何启在信中所说的话，句句都敲击在黄子华的心上，特别是解放军在不究既往的政策方面的具体内容，和廖运周以往在信里写的几乎是一模一样。黄子华不免心动。
1: 此时副师长周卓明正站在黄子华的身边，而且这封信他已经看过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34集，更令黄子华和23师官兵愤懑的是粮食问题。在日益紧缩的包围圈里，粮食吃光了，有田也没处买，没办法，就只得靠宰杀驼炮的骡马来勉强充饥。
6: 到后来连骡马也杀光了，于是十来万人的队伍便陷入了挨饿的绝境。
5: 坐困愁城的黄子华不能不在思想上动摇了。这一天，黄子华又收到了刚刚被解放军俘虏过去的代团长何启的一封劝降信。
6: 何启是23师的老人，与黄子华以及23师中级以上军官都是老同仁，彼此感情非常的好。何启在信中所说的话，句句都敲击在黄子华的心上，特别是解放军在不究既往的政策方面的具体内容，和廖运周以往在信里写的几乎是一模一样，黄子华不免心动。
5: 此时副师长周卓明正站在黄子华的身边，而且这封信他已经看过了。于是他凑向黄子华的耳边说，
6: 师座，咱们可不能坐以待毙啊，人家10师能起义，咱们为什么不能？
5: 黄子华毕竟老谋深算，他内心已经同意，可是嘴上却说，
6: 不要多说，隔墙有耳，被人听见了可不好。
5: 周卓明见状过去关严了门，就走回来小声地对黄子华说，
6: 师长，那弟兄们其实已经早有议论了。 他们说什么？

0: 话说到了黄子华的痛处，于是两个人密谋了一阵儿，觉得事情重大，便决定立刻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进行紧急的磋商。
1: 在国民党的阵地上，而且周围还住满了十八军等国民党嫡系部队，在这种环境下讨论向共产党解放军起义投诚的问题，一旦泄露出去，那可是要杀头的。
0: 为此，黄子华特意在23师师部的周围加强了警戒。登记为团长到齐之后，黄子华首先将何启给他的策反密信传给大家看，而后轻声地问道：“
1: 弟兄们啊，咱们的处境大家都很清楚，是坐以待毙还是另谋出路，今天就是大家一句话了。”
0: 团长们听了，立刻异口同声地回答：“
1: 一切都听师座的，当然要找出路了。”好，
0: 黄子华立刻站起身来，双目炯炯地回答：“
1: 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派人去找廖师长，先向他好好地问问情况，然后再做决定。”
0: 随后，黄子华派副官杨耀华从部队阵地的正面进入了解放军的阵地。然而，杨耀华并没有找到廖运周，因为预防国民党飞机的报复性轰炸，第110师已经奉命撤到了后方。
1: 但是杨耀华的此行并没有白来，当他向解放军部队的首长说明了黄子华的意向之后，便立即受到了部队首长的热烈欢迎。随后部队首长派出了谈判代表，随同杨耀华秘密进入了敌营，面对面地向黄子华做起了策反工作。
0: 当晚双方便达成了初步的意向，约定明天再一次进行具体的商谈。第二天一大早，解放军派人给黄子华送来了一封密信：“
1: 黄师长，你与贵师深明大义，我方十分钦佩，望今日能派出一名负责官员来我方进行商谈，贵方之确切要求与意向请一并带来一议，以便你我双方尽快达成共识。”
0: 黄子华深知此次谈判的重要，于是便指定他最信任的67团团长杨正堂代表23师前往。临行时，黄子华就必须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向杨正堂做了详细的交代，并且一再的嘱咐：“
1: 杨团长，你此去承担着全师10000多弟兄的重任，请你一定要谨言慎行，千万与解放军谈好。”
0: 杨正堂知道23师起义或者投诚的意愿能否被解放军采纳，牵涉到黄子华和全师官兵的命运，于是他郑重地表示：“
1: 师长，你放心吧，我一定把师长和全师弟兄的命运放在心上。”
0: 杨正堂说完大步地走了。
1: 这一天天很冷，北风呼啸，然而黄子华因为着急，额头上还是渗出了汗来。
0: 好容易在自己的临时寝室里熬到了中午，刚要起身去指挥所问个究竟，就见杨正堂兴高采烈地推开门：“
1: 师座，我回来了，解放军方面确实很好，态度诚恳又很热情，没有半点虚情假意的，我把您的意思如实地转告解放军了。他们的首长说，为了能迅速达成协议，他们派了几位负责人跟我一起回来了，说是能够便于和师座面谈，我已经安排他们在临时指挥室等着了，解放军说你有什么条件尽管讲。”

0: 黄子华一听不免大为感动。
1: 哎呀，败军之将何以言有啊，咱部队都到了如此困境，那还有什么条件可谈？只要解放军能让我们投诚就万幸了。
0: 黄子华说完就快步奔向师部临时指挥所。
2: 解放军代表是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59团团长和团参谋长。黄子华激动地和他们见了面，又仔细地询问了四周的警戒之后，便在临时指挥所里和两位解放军代表谈了起来。
0: 经过了几番谦让之后，黄子华终于说出自己向解放军投诚的几点意见。
1: 这第一点，我们有一些伤病员不能一同走，请解放军能够设法给予安置。第二点，我们的家属都在武汉，请贵军暂时不要将我们的消息宣布出去，以免影响家属的安全。这第三呢，就是事后官兵的去留，希望能根据个人自愿，不要勉强。啊，还有最后一条，是针对我们的，那就是在行动之前，我部的人员、武器和解放军进入我方阵地时的安全，统统由我方负责。
0: 黄子华说完，十分小心地看着解放军派来的代表，也十分小心地等待着他们的回答。在黄子华的心灵深处，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败军之将，他不知道自己的要求会不会因为苛刻而惹恼了解放军的代表。一旦谈判崩溃，那将意味着他和他手下的10000多弟兄将会死于非命，或者成为俘虏。
2: 然而令黄子华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军派出的代表，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59团团长和团参谋长，却完全理解了黄子华的心情，对黄子华提出的这四条要求竟做了圆满的答复。
0: 解放军的代表在谈到最后的时候还郑重地表示，
1: 啊，对黄师长保护受伤人员的态度我们十分钦佩，那请黄师长相信我们，尽管前线的条件有限，但是我们对该师的伤病员一定提供尽可能的照顾。
0: 黄子华听了不禁大为感动。
1: 那就谢谢解放军了，谢谢解放军的。
0: 一向心系师里弟兄的黄子华说着便禁不住站起身来，一个劲儿地给解放军鞠躬。解放军的代表见了，赶紧扶住了黄子华。
1: 黄师长，快不要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很快，双方达成了共识，又就对23师投诚的各项具体事宜进行了具体的协商，最后确定了行动的时间。
2: 23师的阵地附近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18军的阵地，因此把一个师的部队从敌人的阵里拉出来必须慎之又慎。
0: 临分手时，解放军代表又一次嘱咐黄子华，
1: 黄师长，你们的左右两侧都是蒋介石的嫡系，行动时你一定要严加防范，千万不能因为出现漏洞而破坏了整个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0: 黄子华听了郑重地点点头。
1: 啊，你们放心，事关10000多兄弟的身家性命，我一定会格外小心的。
0: 解放军代表随即伸出手来，
1: 黄师长，祝我们成功。
0: 听解放军代表用了我们两个字，黄子华 感到十分的亲切。他赶紧握住解放军代表的手，激动地说：
1: 谢谢，祝我们成功。
0: 解放军代表走了之后，黄子华立即下令有关部门采取了五条紧急的措施。
1: 第一，密令后方将各留守人员和眷属给资遣散。第二，即刻将与阵地后方联系的一切通讯设施予以破坏，并且派可靠的部队警戒，防止左右两军可能发生的拦阻和袭击。第三，由参谋处负责对相关阵地部署进行调整。第四，立即接通与解放军联系的电话。第五，由警卫处负责对少数危险军官进行监视，一旦发生破坏行动，立即予以制裁。
0: 黄子华不愧是久经沙场的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在下达命令之后，立刻从参谋处和警卫处抽得十几名得力人员，下到各部位进行严查和督办，以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1: 1948年12月10号，是黄子华和23师永生难忘的一天，也是淮海战役秘密斗争中又一个足可纪念的一天。
0: 这一天晚上的9:30钟，国民党85军、23师师部和所属的67团、68团和69团三个团及师直属分队，再加上23军、216师、648团残部和军部辎重团、卫生大队各一部，共计10000余人，开始乘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地脱离国民党阵地，并且很快进入到解放军的阵地。
1: 5天之后，也就是12月15号，黄维兵团被解放军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全部歼灭。中将司令官黄维、中将副司令官兼85军军长吴绍周均被生俘。蒋介石寄予厚望的12万精锐之师，从此在淮海大地上灰飞烟灭。
0: 在淮海战场上，与孙良诚、赵碧光和黄子华有类似投诚行为的，还有国民党72军军长于锦元。
1: 72军是四川军阀王灵基的老部队，是属于杂牌，在国民党军中低人一等，并常常受到排挤、歧视和打击，因此对蒋介石及其嫡系部队有着根深蒂固的不满情绪。
0: 淮海战役前夕，72军奉命到徐州担任城防任务，直属徐州剿总指挥。淮海战役开始之后，一直没有被使用于第一线的72军建制完整，尾随着剿总撤出徐州，逃到了陈官庄地区，成为了解放军的瓮中之鳖。听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于锦元躲在掩蔽部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1: 突围或者是逃跑已经早无可能了，难道我就这样在这里坐以待毙？
0: 只有42岁的中将军长于锦元实在是心有不甘。就在这时，少将副军长谭鑫和 和72军属下的34师少将师长陈宇普大着胆子悄悄地向于锦元提出。
1: 军座，是不是派人和解放军联系一下，咱们主动放下武器，或许能求得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啊。
0: 两个人说完，于锦元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按照蒋介石、杜聿明和邱清泉等人的规定，以及国民党的军纪，军人要誓死效忠党国，不成功便成人。蒋介石发给每个将军一把佩剑，人称忠正剑，剑上就镌刻着不成功便成人这六个字，要求将军们在失败后均要自戕以报效长。
1: 此时谭鑫和陈宇普敢于这样向于锦元提出问题，实在是冒着杀头的风险。而此时此刻，于锦元心里所想的已经不再是报效党国和杀身成仁之类的清规戒律了，他想的是自己和全军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在死和活两种完全对立的局面当中做出最后的抉择。
0: 于锦元站起身来，重重地叹了口气。
1: 唉，看来也只有如此。你们把其他几个师参谋长以上的军官都叫来吧，我们一起商议一下。
3: 是。
0: 副军长谭鑫答应了一声，立刻打电话召来了233师少将师长徐华、上校参谋长徐勋红和122师上校副师长陈元良等人，几个人一起进行了秘密的磋商。
1: 会议开得超乎想象的顺利，也许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变得明智和迫不及待。会议一致决定，立即派233师师部杨连长到附近找解放军接洽。
0: 随后，徐锦元亲自打电话叫来了杨连长。杨连长接受任务之后，大声地表示：“
4: 军长放心，我一定快去快回。”
0: 杨连长说完，便一个箭步跳出战壕，很快就隐没在解放军的交通沟里，顺利地找到了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87团三营营部。
4: 报告解放军首长，我是72军派来的，我带着军长的指令来跟解放军联系投诚的事情。
0: 接待杨连长的是三营的左副教导员。左副教导员见杨连长说话坦诚，而且态度急切，就亲切地接待了他。听完杨连长谈的情况之后，左副教导员说：“
1: 我可以把你们的意愿转告给我们的首长，可是您得派出职务高和能代表全军的代表过来商谈，这样我们才能请示我们的首长进行安排。”
0: 左副教导员说完之后，杨连长立刻回答：“
4: 好，没问题，只要解放军同意我们投诚，找我们军哪位当官的都行。”
0: 杨连长说完便痛痛快快地走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你姓命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跃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张惠妹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实力女歌手，极具爆发力与细腻度的嗓音兼具野性与柔情，曲风横跨抒情、摇滚、民谣、流行，从上世纪90年代出道至今，留下无数传唱的金曲，用歌声诠释爱情里的热烈、心碎、洒脱与释然，陪伴了几代听众走进青春岁月。节目的开篇，我们一起来聆听阿妹的出圈成名之作，一开口就惊艳乐坛。

轻快的旋律搭配原住民特色的唱腔，曲风鲜活热烈，满是温暖真挚的手足情谊。旋律朗朗上口，一经发行火遍大街小巷，奠定了张惠妹乐坛地位。好了，欢快过后，话锋一转，走进爱与不得的深夜伤感。

华语抒情标杆之作，海浪音效铺垫氛围感，高音厚重戳心，借大海倾诉失恋后的纠结与难过，是常年霸占 KTV 榜单的经典曲目。潮起潮落皆是思念，接下来这首写进卑微的暗恋与成全。

这首歌曲编曲简约走心，唱腔从隐忍到爆发，刻画在感情里一味付出得不到珍惜的委屈，句句戳中了失恋的听众。爱过，遗憾过，也有为爱不顾一切的炙热过往。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歌。

中版抒情搭配细腻演唱，讲述了抛开顾虑奔赴爱情的果敢，既有热恋的滚烫，也暗藏害怕受伤的小心翼翼。再炙热的爱恋也难逃走散，接下来这首歌唱尽分开后的彻夜难眠。

质朴的歌词搭配平缓的旋律，离别后的不舍无奈悉数融进了歌声里，简单的曲调却藏着挥之不去的遗憾。接下来这首歌表达了深陷回忆无法抽身，在孤单里反复怀念从前美好的时光。

节奏利落，情绪层层递进，看透感情没有结局，与其纠缠内耗，不如趁早放手，洒脱中带着满满的心酸。放下很难，但偶尔还是会在某个瞬间被过往的思绪牵绊。

冷色调编曲氛围感拉满，把陷入激情爱恋彼此捆绑的无力感唱得淋漓尽致，细腻唱腔极具共情力。从困在情爱里慢慢抽离，学会和过去和解，好好善待自己。

略带摇滚的曲风，唱腔爆发力十足，讲述在感情里迷失自我、找回本心的成长蜕变。挣脱情爱的枷锁，换一种心情，拥抱自在洒脱的生活态度。

动感舞曲曲风节奏炸裂，高亢嘹亮的歌声释放所有的压抑，瞬间点燃节目的氛围。临近尾声，用一首温柔小调收尾，和往事温柔告别。

舒缓走心的编曲，阿妹用克制又深情的嗓音，直面内心最真实的爱意与遗憾，为本期的音乐旅程画上了温柔句号。张惠妹的音乐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于她既能放声高歌，热烈与疯狂，也能低声呢喃，心碎与温柔。一首首作品写进人生的情爱百态，历经多年，依旧能打动不同年纪的听众。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音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到8号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
1: 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一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二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的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的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足足够的复考时间。三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和手环以及智能眼镜等各类的无线通信工具及其他的违禁品带入到考点和考场，如有携带需要，要按照考点的统一要求存放至指定的保管处，严格遵守考场的纪律。四要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的情绪，科学规划学习，规律作息，均衡膳食，注意防暑降温，保证身体健康，精神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
0: 考前教育部门已会同相关部门专门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坚持以考生为本，持续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保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合理便利，充分做好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工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
1: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最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到了当地的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就此类情况发布安全公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途中，如想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时，需要留意周边的标牌图石，确认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0: 随着智能手机和无人机的普及，打卡拍照成为旅行中的常规动作。然而，多数国家和对政府机构、军事设施、通信基站、机场、边境等重点区域实施严格管控，明确设置禁止拍照、禁止进入等警示标牌，严禁随意拍摄、录像、航拍。部分公共建筑涉密区域、边境地带，即便无明显警示标志，也不可以随意停留拍摄。在此提醒出国的旅行朋友们注意，切勿因为打卡留念、随手记录，触碰当地国家安全、隐私保护相关法律红线，引发拘押、罚款、遣返等严重后果。
1: 依据国际通行司法原则，不了解当地法律不能作为免除法律责任的抗辩理由。一国境内所有的外籍人员均默认为有义务知悉并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即便是因无心之举或者疏忽大意、认知偏差等违法，也无法规避相应的法律惩戒。建议出国的朋友要做好行前调研，规范在外行为，确保高高兴兴去，平平安安回。
0: 行前调研，提前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中国驻外使领馆网站等官方渠道，全面了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及安全风险提示等。特别要留意关于禁止或限制拍摄、物品携带、无人机使用等，以及出入境要求等方面的规定。
1: 规范行为，全程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自觉约束拍摄行为，密切留意禁止拍照、禁止入内等一些警示标牌，避免误拍误入有关区域，切勿因个人的兴趣和好奇心理等在政府机构、军事设施以及机场、海关等区域及其周边进行拍摄，或进入到深山密林以及边境地带等少有人迹的地方猎奇探险拍照。
0: 妥善应对， 如被当地执法人员盘查或拘押，应保持冷静，尽快主动表明希望与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取得联系，并通过电话等方式向使领馆。

0: 管如实报告个人姓名、出生日期、护照号码、所处位置以及案发经过等信息，以便使领馆及时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最近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0: 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使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参保人的近亲属，被供给人原因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
1: 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和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的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2: 1996年，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明确浙江省扶贫协作四川省广元市、南充市。2004年5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广元、南充考察指导，为两省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脱贫攻坚胜利后，国家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调整，明确浙江省一对一帮扶四川省。截至目前，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30年来，浙川两省经历了从脱贫攻坚为主到乡村振兴引领，从单向援助为主到双向协同发展，从政府推动为主到市场驱动赋能的深刻转变，书写了跨越山海的协作篇章。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从一根丝说起，来讲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深情。浙江台记者蔡吉康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浙江的杭州向大家来问好啊。那这根牵动浙川两地的一根丝，就是承载千年文脉的丝绸。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万世立丝绸艺术中心，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柜里面啊，有一件名叫思念生花的丝巾作品是格外的亮眼。它采用的是双面绣的一个工艺，我可以看到这里有浙江的三潭映月、雷峰塔、四川的三星堆、南充嘉陵的桑田，这些形象都是融入其中的。那这件作品呢，正是由杭州万世立、阿里巴巴工艺和南充嘉陵区联手打造的，原料是来自四川的嘉陵，制造的技艺呢是来自杭州的无水印染和阿里云智能数字设计技术。它正是浙江和四川两地的一个协作成果。那大伙都知道哈，浙江自古就是丝绸之乡，而四川的中北部地区也有着悠久的丝绸制造的历史。那其实呢，四川从来是不缺上好的蚕丝的，可是过去呢，大多的都是作为原料低价出售。那在东西部协作当中呢，浙川两地就将蚕桑的这个产业列为重点的一个培育对象，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和电商的矩阵，拓宽四川蚕丝的产品线上线下的销路。那经过这些年的一个精准协作，目前南充市蚕桑的年产值突破了18亿元，通江县春寨镇的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户人均增收是超过了1.9万元。宁南县产出的6A级高端生丝占据了全球高端市场的50%以上份额。
2: 一面丝巾串联起浙川千里山海两地风情，更是浙川产业协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自2021年启动以来，浙川两地就将蚕桑产业列为四川川字号6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重点培育对象。这段丝路振兴故事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资金赋能。近5年，浙江累计拿出超5000万元专项资金，赋能四川蚕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南充嘉陵区建成8万多亩标准化桑园，搭建起规模化种植基础。通江县落地大蚕工厂化养殖车间，彻底转变传统散户养殖模式。 第二个关键词是技术落地。浙江带来了纯天然的黄金碱，省力化蚕台设备、蚕桑深加工技术、文旅融合经验，帮助四川打破传统养殖瓶颈，推动蚕桑产业从靠经验向靠科技转变，大幅提升蚕茧品质与产量。第三个关键词是市场联通，开展消费帮扶，为多家四川丝绸企业打通东部市场，深度参与建设产业园区，培育蚕桑全产业链，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电商矩阵，拓宽四川蚕丝产品线上线下销路。一根蚕丝连起钱塘与巴蜀，织就的不仅是产业的纽带，更是血脉相连的经纬。浙江的帮扶从来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精准施策，授人以渔，用技术理念资源为四川产业赋能，培育可持续的造血能力。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自2021协作开启以来呢，浙江是累计投入了170亿元的财政资金，那落地是4000多个帮扶的项目，招引企业到位投资2100亿元。那从胡杨入川、白叶一号让荒山变绿，再到浙川纺织园的一个落地生根，特色产业是遍地开花了。从陆海联运大通道提速降本，宁波凉山共建产销两地仓，彻底破解川货出川的一个难题，再到劳务协作输送40多万的这个川籍人员赴浙稳岗就业，蓝鹰工程培育青年技能人才。那浙川两地是从产业赋能到民生暖心，从人才培育再到市场联通，每一份帮扶都是脚踏实地的，每一次协作都让花开山海见。
2: 山海不为远，携手路正长。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新征程上，浙川儿女携手并肩，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步履不停，高质量发展的考卷我们一起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风景我们一起看。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2: 我是辉静。
7: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5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乌鹤泉，围绕算力与新质生产力主题做辅导报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宫保扎西、刘其凡出席。
2: 乌鹤泉从智能体时代引擎、绿色算力网先锋、新质生产力高地三个方面深入解读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趋势，分析青海的独特优势和重要机遇，并结合省情提出绿色算力发展的路径建议，为大家做了一场很有理论性强、指导性、实践性的辅导报告。
7: 吴晓军在主持之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刻揭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为青海立足省情、扬优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刻认识到，青海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大有可为。不能被动等待，而要主动作为，必须提高站位，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勇攀高峰，真正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劲动能。
2: 吴晓军强调，要找准找实青海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力点，把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地下城市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作为15、17扩大有效投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多方联动，借力发展，在开放协作上系统发力，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借助高端智力破解转型瓶颈，谋划长远布局，主动对接国资央企创新资源、产业资本和先进技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空间、聚动能。要坚信青海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有可为，充分发挥绿电资源优势，持续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走出一条具有高原特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子，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
7: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省委各部委、省直各机关单位、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省属高校、在宁的省管企业、中央驻青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6月4号，省委副书记刘其凡赴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以实干担当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7: 在恰卜恰镇倚浪塘村，刘其凡实际查看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强调要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立足资源禀赋发展集体经济，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群众生活品质。在班禅塔林寺和千浦路寺，刘其凡详细了解寺庙管理情况，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推进寺庙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用好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加强爱党爱国和国防安全教育，引导僧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要关心关爱驻寺干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心工作。
2: 刘其凡在听取共和建及相关部门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后指出，开展学习教育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核心在于回答好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共和建坚持真学真查真改，学习教育扎实深入，乡村振兴成效良好，宗教寺庙和谐稳定，全县干部展现出敢于担当、勇于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7: 刘其凡强调，要以见识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整改抓好学习教育，对标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落实六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化七项惠民行动，用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端正打基础立长远的发展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乡村振兴实践，校准发展定位，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立足优势资源，在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上下真功夫，持续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创造有温度、聚人心的惠民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抓好寺庙管理，将底线思维贯穿始终，严格落实三定要求，坚决杜绝未成年人入寺，提升驻寺干部履职能力，持续推动科普法治教育和文化惠民活动进寺庙进乡村，打造保大局促和谐的稳定政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实保障。
2: 6月4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为筑牢文旅行业安全防线，保障2026年暑期汛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紧控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对全省文旅领域安全生产、汛期地质灾害防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7: 临近暑期，叠加汛期、旅游高峰期，强降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易发多发，涉山涉水旅游景区、文博场馆、星级饭店、旅游客运、游乐设施等领域安全风险凸显，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全省文旅系统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属地部门企业三级责任体系，把隐患排查整治贯穿始终，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安全保障文旅高质量发展。
2: 同时，紧盯 A 级旅游景区、游乐设施、游客旅游客运和严查无证运营、超期未检、违规用车等问题，整治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通道堵塞、设施失效和线路老化等隐患，规范演出餐饮安全管理，严厉打击欺客宰客、不合理低价游，维护市场秩序，紧盯汛期关键，强化防灾减灾，加强部门联动，健全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高风险区域与极端天气预警立即关停撤离，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演练，配齐应急物资，严格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确保高效处置突发事件。
7: 6月5号，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六五环境日青海主场活动在青海会议中心举行，全方位展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汇聚社会各界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省政协副主席张晓荣出席并致辞。
2: 活动以回望电视剧《生命树》，展现生态守护者以生命守护三江源的感人故事。特邀青海生态文化传播大使胡歌、杨子通过视频发出环保倡议，并举行浇灌生命树仪式，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现场宣读了《向绿同行，守护三江，共建生态文明高地公益行动倡议书》，为全省生态环境特约群众监督员和生态环境志愿者颁发聘书，同步启动青海省大学生在行动生态环保科普行动。活动还集中展出生命树生态廊道、生态环保成就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果展组成的主题展览，直观展现青海生态保护与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
7: 多年来，青海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底色愈发鲜亮。省会西宁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山更绿，水更清，珍惜物种频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加速形成，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高原力量。
2: 6月4号，共青团青海省委保护三江源我是志愿者省级示范活动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举行。当天，各市中县区的团组织同步联动，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主题实践活动。全省有4000多名青少年参与沿岸村镇垃圾集中清理等活动。
7: 活动在《我们是黄河的孩子》歌声中拉开序幕。电视剧《生命树》原型人物、黄河源头青年生态管护员等4名青年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分享扎根高原、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青年志愿者以朗诵的形式宣讲环保知识，普及绿色理念。活动现场开展同心绘生态主题画展，用童真视角展现三江源自然风光，抒发爱江护源真挚情怀。活动还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授旗，发出保护三江源我是志愿者行动倡议书，号召全省各级团组织团员青年少先队员以青春热忱呵护江源生灵，共同助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2: 据了解，截至目前，共青团青海省委已组建各级生态文明志愿者队伍345支，覆盖45个县、200多个乡镇，吸纳志愿者4800多人。依托共青团新媒体矩阵，开设绿色发展专题课，创作生态环保小课堂，线下开展生态研学、科考实践共超过100场次，逐步构建起生态理念引领、生态志愿服务、生态文明实践三位一体的育人链条。
7: 6月5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高考在即，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严格落实全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联合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教育考试院、青海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深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等重点地区，开展高考交通运输安全专项联合督导检查。
2: 检查组实地摸排道路通行、运力储备和车辆安全管控等关键环节，现场督导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细化工作举措，督导各地层层压实安全生产与运输保障主体责任，要求各地立足辖区考点分布、考点点位、道路交通实况，科学制定运输保障实施方案，统筹优化城乡客运、城市公交、巡游出租汽车运力配置，常态化组织开展爱心送考便民服务系列活动，多措并举筑牢高考出行交通保障防线，为全省考生打造安全顺畅舒心的赶考出行环境。
7: 按照统一部署，全省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联动辖区公交出租车运营企业，广泛动员从业人员、党员骨干，组建爱心助考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伍定点驻守各考点周边，常态化提供出行线路咨询指引、随身物品遗失登记招领、突发困难帮扶等便民服务，同步预留足量的应急出租汽车储备运力，建立应急运力调度机制，针对考生忘带证件、突发伤病、车辆故障等紧急突发状况，随时待命，快速驰援。全行业从严规范客运车辆运营管理， 驾驶员安全教育与车辆前置安全检测，紧盯考点周边路网疏堵保畅，全方位保障高考期间道路客运运营规范有序，运输服务安全平稳。
2: 当前全省各市中交通运输部门的各项驻考保障筹备工作也已有效落地，各项的暖心服务举措全部就绪，静待高考启幕。
8: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9: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0: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9: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1: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9: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

0: 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2: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5号，青海省西宁市交通运输局发布消息，今年西宁市共投入600台爱心送考车，巡游出租车450辆，网约车150辆，参与送考服务，并安排部署42台公交爱心送考车辆，切实保障2026年西宁市中高考考生安全顺畅舒心应考。
1: 西宁市交通运输局结合全西宁市考点分布和考生出行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建立起全覆盖常态化的交通保障工作机制。运力统筹保障方面，西宁市组织全市8个出租汽车品牌车队及各企业党员车队、爱心车队全员参与保障，服务范围全面覆盖主城区所有中高考考点，重点针对居住地偏远、出行不便及特殊困难考生提供免费1对1专属接送服务，切实解决特殊考生的出行难题。
0: 在城市公交保障方面，针对性优化考点周边公交线路运营模式，根据考试时段客流特点，在考生赶考、散考高峰时段加密运营班次，缩短发车间隔，有效缓解考点周边乘车压力。考试期间，西宁市所有中高考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区常规公交线路，切实落实便民惠民举措。西宁市还专门储备100台应急公交车辆，全天候待命，随时应对客流突增、车辆故障、紧急送考等突发情况。所有爱心公交爱心送考车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亮明服务身份，提升保障服务规范化水平。
1: 西宁市还建立了考生物品遗失快速处置机制，督促全体一线从业人员主动履职尽责，一旦检视到考生准考证、身份证和考试文具等重要的物品，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归还，最大限度为考生解决实际困难。
0: 6月4号，记者从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海东玉树两地签订文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耕文旅融合、生态赋能与品牌共建，补齐高原旅游发展短板，持续释放跨区域协同发展红利，为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注入新动能。
1: 海东作为青海的东大门，区位交通优越，是全省重要的旅游集散枢纽和入青旅游的首站，承担着省外客源引流与全域旅游中转的重要功能。而玉树素有中华水塔的美誉，坐拥三江源头世界级生态资源及壮美高原风光与浓郁的藏族民俗于一体，是无数游客向往的高原秘境。根据协议，两地正式建立常态化、长效化文旅合作机制，聚焦客源互送、线路互推、信息共享、节庆联动、人才互通五大

0: 不便、游玩项目单一、停留时间偏短等发展痛点，进一步促进两地文旅资源、人才、业态、市场等要素双向流动与高效整合，丰富青海全域全季旅游产品供给，优化全省旅游发展布局。
1: 为深入推进电视剧《生命树》的后续宣传推广，持续讲好青海生态保护故事，放大文旅融合宣传效应，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于5月25号至29号邀请国内顶级自驾文旅 IP 韩露游记团队、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及主创庚旦赴青，完成重走生命树拍摄路线主题纪实拍摄。成片《韩露游记之生命树》将于7月初在各大商业平台播出。
0: 本次拍摄紧扣生命树精神内核，聚焦生态文明建设和可可西里生态保护主题，沿生命树拍摄主场景开展实景拍摄，覆盖德令哈取景地、查尔汗盐湖、索南达杰保护站等重点点位，全景展现青海生态高地、民族共荣、自驾圣地的良好形象。作为国内头部自驾越野 IP， 韩露游记以硬核探险、真实记录、深度人文见长，拥有全网精准受众和强大传播穿透力。
1: 省广电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探索影视 IP 加自媒体流量加广电赋能新模式，借助头部自媒体传播优势延伸生命树宣传周期，将同步组织全省政务、广电、文旅新媒体矩阵集中展播，形成大屏小屏联动、线上线下共振的宣传声势，为全省文旅融合生态宣传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样板。
0: 近年来，海北州立足祁连山、青海湖核心生态优势，坚持文旅融合主线，推动生态研学从零散开发向品牌塑造，从单点运营向全域联动转型。仅2025年，全州研学接待量超100万人次，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 建强载体集群，夯实资源底座。依托高原独特的禀赋，建成青海湖博物馆、祁连山国家公园科普馆等标准化场馆，及其普氏园林研学基地、黄鱼洄游景观景地等实践的课堂，精心打造6条精品研学线路，开设野生动植物管护、防沙治沙等实操课程，构建沉浸式自然教育体系。2025年，冈察县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获评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全州研学基地数量稳步增长，硬件承载与教学能力显著提升。
0: 深化业态融合，完善产业体系，构建红色铸魂生态科普民族体验历史探秘四大产品体系，生态科普供给占比居前列。深度整合境内27个少数民族民俗资源，将40多项非遗项目融入研学环节，培育生态加民俗、生态加历史等复合业态，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带动食宿、交通、特产消费同步增长，形成保护与发展共生共进良好局面，擦亮特色品牌，扩大辐射影响。
1: 确立览青海湖胜景、探秘祁连山秘境、观普氏园林栖息、赏黄鱼洄游奇观为核心标识，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研学名片，通过盘活绿水青山经济价值，持续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助力全域文旅事业向高质量进阶，探索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海北路径。
0: 海北州门源县聚焦政府投资、国有企业项目重点领域，坚持面上统筹、线上联动、点上突破，全面推进根治欠薪专项整治行动，持续规范用工秩序，稳定劳动关系。
1: 面上统筹布局，夯实源头治理根基，坚持高位统筹、系统施治，常态化调度跟进根治欠薪工作。县级分管领导靠前部署，定期调度，先后召开专题推进会、谈薪谈话会2次，深入解读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累计覆盖从业人员160多人，有效提升用工单位依法用工、依规复薪意识。
0: 线上联动协同，健全长效治理体系，立足部门联动系统治理，构建多部门协同共治工作格局， 发改部门畅通项目。

0: 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渠道，住建部门严格规范项目施工全过程管理，严查违法分包、转包等突出问题。综合执法部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线索摸排和现场巡查。人社部门依托劳动仲裁纠纷调解机制，快速处置劳资矛盾，明晰权责关系，规范建立政府投资、国企项目欠薪线索专项台账，推动欠薪治理常态化、规范化。
1: 点上精准突破，提升专项整治质效，坚持精准排查靶项整治，对全县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承建项目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重点核查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资专户的开设和工资保障金缴存等制度落实情况。
0: 下一步，门源县将持续深化点线面一体化治理模式，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细化整治举措，完善长效机制，强化日常监管，从严规范工程领域用工及薪酬支付秩序，全力守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牢牢守住民生底线，持续巩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1: 6月5号，青海省果诺藏族自治州班玛县首届县长杯暨第二届梦想杯校园足球联赛在斑马县民族体育场开幕。赛事由斑马县委、县政府举办主办，县教育局、县文体旅游广电局承办，全县13所中小学43支队伍共454名学生参赛。
0: 揭幕战中，斑马县藏文中学以大比分取胜拿下开门红。赛后，球队15号队员达瓦俄赛表示，今天我们能赢下比赛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接下来的比赛希望我自己也能为球队贡献力量。
1: 本届赛事借鉴了首届梦想杯校园足球联赛的办赛经验，根据赛事报名情况细化为4个参赛组别，按照生日日期划定参赛年龄，分设 U10 混合、U11 男女和初中男女等多个组别，分别采用5人制、8人制、11人制的赛制。比赛在斑马县民族体育场等4块场地举行。赛事还特别规定 U10 混合组的场上呢，必须保留2名女队员，助力校园女足发展。
0: 协办单位青海科瑞斯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宋灿告诉记者，按照赛程安排，斑马县各校5月25号前通过中国足协线上平台、中国足球中国 APP 完成线上报名，组委会依托学生证、身份证、学籍信息严格核查参赛资格，同时所有参赛学生需按要求提交体检报告、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签订自愿参赛风险告知书，全流程筑牢赛事安全防线。
1: 斑马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静元说，举办本届联赛是斑马县落实全省体教融合相关要求、健全县域青少年赛事体系的重要实践。本届赛事搭建起校际竞技平台的同时，将联合青海科瑞斯足球俱乐部选拔优秀的苗子，培养足球本土的后备人才。斑马县以县长杯赛事为抓手，践行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依托足球运动强健学生体魄，磨练意志，在三江源大地上助力雪域少年带着足球梦想奔赴更远的赛场。
0: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给全市考生营造安全、畅通、安静的考场环境，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针对全市17个高考考点落实精细化交通保障举措，以全方位立体化安保服务，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逐梦之路。
1: 为筑牢高考的交通安全防线，西宁交管坚持一考点一方案的原则，提前对考点周边的道路开展全方位的交通摸排，精准研判车流、人流高峰特点，针对性的优化路口的信号灯配时，增设临时的交通标志和警示标志，提前疏通道路通行堵点，从源头夯实高考期间道路通行保障基础。
0: 高考期间，全市交管部门投入最大执勤警力，构建全方位防控体系，在各考点门口及周边主次干道、重要路口科学设置固定值守岗与动态巡逻岗，聚焦早中晚3个出行高峰时段，强化交通疏导秩序管控，全力保障送考车辆进得来、

0: 出得去，停得下。针对高考期间多云、局部天气多变的气象特点，交管部门提前储备充足应急物资，完善雨天交通疏导应急预案，做好各类突发路况处置准备，全力应对天气变化带来的通行影响。
1: 为畅通考生的应急求助渠道，全西宁市各高考考点均安排交警全天候在岗值守，城区重点的道路部署铁骑和交警警车不间断的巡逻检查，考生如遇到交通拥堵和证件遗失、身体突发不适等紧急情况，可随时向执勤的交警求助，也可拨打122报警电话。交管指挥中心依托全域的视频监控，实时查询全市路况，接到求助的警情后快速响应，精准调度，规划最优的通行线路，开启绿波放行绿色通道，以最快速度护航考生安全抵达考场。
0: 西宁交警温馨提示，建议家长提前熟悉考点路线，实地踩点规划行程，预留30分钟以上通勤余量，避免高峰拥堵。考前仔细核对证件文具，雨天行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倡议送考车辆即停即走，规范停放至临时停车区域，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同时呼吁全市驾驶人途经考点周边路段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杜绝飙车炸街。考点周边严禁使用高音设备，行车遇管制缓行时文明礼让，有序等候，共同守护安静的考试环境。
1: 记者从青海省西宁汽车站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自6月8号起，乐都普克班线将不从南川西路客运站发车，而是改到西宁路客运站始发。
0: 据了解，因南川西路实施地下综合管线改造工程，路段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南川西路客运站无法开展正常客运运营。为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便捷，依据西宁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调整南川西路客运站运营模式的批复要求，从6月8号开始，原来由南川西路客运站始发的乐都普克班线将变更发车站点，车辆由西宁路客运站始发。班线调整始发车站后，全程中途行车路线仍保持不变，将继续按照原有线路行驶，依次途经昆仑路、团结桥，再沿原线路前往乐都。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一起来给我们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就北京至西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这里11张掖中文川高速。

0: 啊，通路段，龙湖峡四号隧道雅士甘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通路方向是丹佛双向虹桥通行。镇幺二，西宁至和田高速南二城东沿段距平安东水北站1公里姚放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黄源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镇幺五，德马德林哈芝麻二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下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京城港湾封闭，行车道照车道正常通行。J301吕源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葛毛立交至科尔木南互通立交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以上是高速的施工路段，主持人。再来看一下国盛干线的施工路段，J109北京至拉萨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封闭，施工时间在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6月5日。J213刺客至漠河策磨线黄中区秦家寨12湾村洪崖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J214新海县和喀山处位以至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J27张掖至孟连县孟连县秦岭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下路段祁连山鹅堡山侧高速公路路口至景阳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J345启动至那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多县西武镇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2平安至大理加山县雄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6平安至龙武峡海通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通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西大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国洛、黄南及大同、黄中、黄远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有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果洛中部、黄南南部及同德、同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中雨，室内区域继续多云或阴。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海北大部、海南南部、黄南、玉树、果洛大部及大通、互助、循化、化龙、贵德、天峻、都兰、格尔木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至多曲麻莱、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西宁、海东、海北、黄南北部有4到5级的偏东风，海西西部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海南南部、黄南南部、玉树、果洛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马庆、甘德、达日、九至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浮尘天气8度到19度，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浮尘天气7度到18度，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浮尘8度到19度，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浮尘7度到18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7: 雪豹数量超1200。

0: 之，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6: 西宁市火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也是比较多的。那么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风筝》。那么孙燕姿的这首《风筝》啊，也是非常抒情治愈的金曲，旋律轻柔悠扬，干净纯粹，歌词呢也是借助风筝成长。歌词呢也是借助风筝啊，比喻我们的成长和牵挂。孙燕姿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清澈灵空啊，非常的清澈空灵，细腻的情感呢也是非常的细腻真挚，传递自由和思念，这也是当年啊孙燕姿的一首主打的佳作。好了，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孙燕姿带来的《风筝》。

请你替我。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风筝》这首好听的歌曲。哎，那么孙燕姿啊，非常清澈的嗓音呢，也是如清风一样吹过，风筝呢随风走远，藏着成长、不舍和牵挂吧。这首歌曲的旋律温柔治愈啊，也是诉说着青春里的牵挂和释然，满足、纯粹、动人的情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哎，那么郑秀文的这首《终身美丽》也是非常深情励志的金曲，旋律非常的婉转舒缓，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舒缓啊，温度有力量啊。作为电影主题曲，歌词呢也是诠释着自信，郑秀文的嗓音也是深情坚定，传递爱与自我成长。这首歌的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温柔的歌声当中满是力量，学会接纳自我，向阳生长，岁月的沉淀，自信从容，才是终身美丽的真谛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爱你一万年》。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浪漫金曲啊。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大气深情啊，温柔绵长，歌词呢也是诠释着永恒的挚爱。刘德华嗓音呢也是非常的醇厚深情，情感非常的真挚浓烈啊，将浪漫的誓言唱得非常之动人，这也成为当年非常热门的一个抒情代表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哦。

爱你一万年。刘德华非常醇厚的嗓音呢，也是许下了浪漫的承诺，爱你一万年，这也是最深情的告白啊。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温柔治愈，满是真挚的爱意，让人相信永恒的美好与温暖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宇带给我们的《替身》。哎，那张宇的这首《替身》呢，也是非常深情苦情啊，非常深情、非常苦情的一首金曲啊，旋律也是伤感绵长，直击人心。歌词呢，也是诉说着感情当中的卑微和遗憾吧。张宇嗓音呢，也是沙哑醇厚啊，情感非常浓烈深情，也是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惆怅。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宇带给我们的《替身》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张宇的这首《替身》。哎，那么张宇非常沙哑的嗓音呢，也是道尽了感情的辛酸啊，替身的无奈，藏着满心的遗憾。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非常的伤感细腻，戳中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人读懂爱情当中的，让人也是读懂了爱情当中的卑微和深情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郑秀文带给我们的《荧光粉红》。哎，那么郑秀文的这首《荧光粉红》这首歌曲呢，也是动感的舞曲金曲啊。那么这首歌曲节奏呢也是强劲跳跃、时尚亮眼，歌词呢也是洋溢的自信洒脱。哎，那么郑秀文嗓音利落有张力啊。曲风也是活力十足，点燃夏日当中的热情，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热门劲歌。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

曲呢是苏有朋带给我们的深情。哎，那么苏有朋的这首深情啊，也是非常温情的抒情金曲，旋律也是温柔舒缓，细密绵长，歌词呢也是诠释了成熟深情与内心的世界啊。苏有朋嗓音呢也是温润沉稳，深情情感呢也是非常的真挚啊，展现成长之后的细腻心事吧。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苏有朋带给我们的深情。

何一束光阴都太短，梦想可以能跟你可以恋。

好的，苏有朋带给我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深情》呢，哎，也是非常温润的歌声，诉说着成熟的爱意。深情不止于表面，其实呢，它藏着真心与担当哦。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柔治愈啊，也是读懂了成年人的深情爱意，温暖又动人。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美琪带给我们的《想起》。哎，那么想起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非常的轻柔婉转，干净温柔，歌词呢也是描述了思念和过往的心事。江美琪的嗓音呢也是非常清甜细腻，情感纯粹真挚，温柔的诉说了回忆当中的温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想起》。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慧琳为我们带来的《随身听》。那么陈慧琳的这首《随身听》啊，也是非常轻快流行的金曲，节奏轻，节奏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明快啊，灵动悦耳，歌词呢贴合日常听歌的一个心境。陈慧琳的嗓音也是清甜俏皮，曲风轻松惬意啊，也是充满夏日轻松的氛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随身听》。
1: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边传出嚟啦。我一打开个雪柜，

0: 音机会雪柜里面的。
1: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陈慧琳带给我们的随身听。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的旋律，像随身听的，像随身的快乐啊，戴上耳机，世界只剩下美好的旋律。这首歌曲呢也是歌声非常的清甜治愈啊，驱逐我们的疲惫，在音乐当中享受自在的时光，轻松又惬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我要幸福》。哎，那么《我要幸福》这首歌曲呢，也是青春的励志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明快灵动，元气满满的，歌词呢也是诉说着对简单幸福的追求。孙燕姿的嗓音非常清澈有力啊，曲风也是清新治愈，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首歌曲呢，也是鼓励我们追逐本心，拥抱平凡的日子当中的小幸福哦。

好的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岳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成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习近平将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时讯青海，西宁市600台送考车辆护航中高考。
0: 财经资讯，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提取范围。
1: 科技动态，数字技术帮假体长进骨头里。
0: 文旅在线，青海首家生态文明法治主题公园落地西宁市城北区。
1: 体育快报，时隔24年再夺 CBA 总冠军，上海队赢在哪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号在例会上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0: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谊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毛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6月4号，中西媒体与产业高层对话会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对话会以来，以智媒赋能、文明远航为主题，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共同主办，来自两国媒体、企业、高校等方面的代表，围绕媒体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与产业融合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0: 希腊是中国在欧洲的好朋友、好伙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西政治互信持续巩固，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成为中欧互利共赢与文明互鉴的生动典范。媒体在信息传播、增进互信、凝聚共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在致辞中表示，中西文明蕴含的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科学观、文化观等博大精深，历久弥新，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精神指引。
1: 中国道路提供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治理新范式，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共同构成了应对时代挑战的重要力量。希腊在海运、旅游、商贸等领域的发展经验，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富有创造力的方案。人民日报愿与希腊同行一道，发掘更多中西互利合作的故事、文明对话的故事，发出客观、公正、理性的声音，为携手应对时代挑战凝聚着共识和力量。
0: 希腊爱琴集团创始人、海运报实控人表示，作为交相辉映的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中国与希腊的合作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早在2000多年前，两国先贤们就不约而同地探索着人类文明的本质问题，创造了各自辉煌灿烂的文化传统。西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年以来，以比雷埃夫斯港为代表的各领域合作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两国开展形式更为多样、内容更为丰富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西中两国的合作基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对于真理的不断追求。希腊独立前线媒体集团董事会主席、民主报社社长菲利帕吉斯表示，西中两国媒体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等技术，通过现代化手段更好地向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展示各自的文化遗产，同时继续传播真实客观的信息。人工智能等技术为西中媒体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0: 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项目是中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旗舰项目，

0: 在中西双方共同努力下，比港已经成为中海最大的集装箱枢纽和欧洲第四大的集装箱港，是两国合作共赢共享发展的最佳案例。我们的核心目标是将比港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港口。中远海运有限公司董事长韩超介绍，比港目前正同步推进数字智能和绿色低碳改造，全面提升油渡滚集修五大港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并与雅典理工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让比港在提升运营效率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雅典理工大学校长查奇·乔乌治表示，该校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战略，不断提升人才培养和社会的服务能力，通过加强产学研协同、技术转移和成果商业化，推动科研成果服务实际体系，加快产业创新的成果落地。
0: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水平遥遥领先，大家已经从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演中看到了一切。希腊凯夫尔科公司总裁彼得罗切洛西表示，公司致力于与宇树科技合作开发更适用于希腊当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产品，并取得积极成效。多款不同型号的宇树机器人和机器狗产品可以在物流运输、检测、巡检、抢险救灾等场景使用投入。中国向我们打开了共享技术、共享创新的大门。科技发展不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而是各个国家共同的发展。我们希望未来和中企进行更多的合作。
1: 如何用现代化的数字技术、算法和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去重新激活那些厚重的、充满历史温度的文明叙事？这是中西两个文明古国在人工智能时代共同面临的挑战。不久前，中企华为发表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涛定律，其核心是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旨在突破摩尔定律的物理极限。它是物理学中主要代表时间常用的希腊数字，这说明了古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至今都影响着我们。这也是中国和希腊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故事。
0: 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主任薛源以该中心作品《新千里江山图》和《江山如画》系列短视频为例表示，悠久的历史为中西两国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更高效地制作更多的文明互鉴产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介绍给世界，把包括希腊在内的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介绍给中国人民。
1: 希腊海运报网站总编辑普西洛斯表示，西中两方都是古老文明的代表，利用先进的机器学习技术，人工智能可以在几秒钟内分析海量的信息，提供人类需要数十年才能够获取的信息，不仅有助于西中重新发现各自的文明，也有助于双方发现更多相通之处。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3: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储位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 它是安川智能装备。

0: 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十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二期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卜杜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1: 这两边是两台输送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0: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援疆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材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2: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0: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3: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0: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椒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4: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0: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综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援疆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

0: 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1: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0: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九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援疆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对口援疆，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6月5号，青海省西宁市交通运输局发布消息，今年西宁市共投入600台爱心送考车参与送考服务，并安排部署42台公交爱心送考车辆，保证2026年西宁市中考考生安全顺畅舒心应考。
1: 西宁市交通运输局结合全市考点分布和考生出行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工作方案，建立起全覆盖常态化的交通保障工作机制。运力统筹保障方面，西宁市组织全市8个出租车汽车品牌车队及各企业的党员车队、爱心车队全员参与保障，服务范围全面覆盖主城区所有中高考的考点，重点针对居住的偏远地、出行不便及特殊困难的考生，提供免费1对1的专属接送服务，切实解决特殊考生出行的难题。
0: 在城市公交保障方面，针对性优化考点公交的线路运营模式，根据考试时间段的客流特点，在考生赶考、散考的高峰时间段呢，加密运营班次，缩短发车间隔，有效缓解考点周边的乘车压力。考试期间呢，西宁市所有的中高考考生可以凭本人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区常规公交线路，切实落实便民惠民举措。西宁市还专门储备了100台应急的公交车辆，全天候待命，随时应对客流突增、车辆故障、紧急送考等突发情况。所有公交爱心送考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志，亮明服务身份，提升保障服务规范化的水平。
1: 西宁市还建立了考生物品遗失快速处置机制，督促全体一线从业人员主动尽职尽责，一旦拾到考生的准考证、身份证、考试文具等重要物品，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归还，最大限度为考生们解决实际困难。
0: 青藏高原地域辽阔，生态脆弱，高原公路建设既要打通交通脉络，完善路网结构，更要坚守生态底线，守护绿水青山。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推进绿色交通建设，坚持修路不破坏生态，施工兼顾修复治理，不断探索高原公路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建设模式。
1: 海兴至天骏公路热水至江仓段改建工程作为338国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普通国网的60条东西纵线之一，承担着跨省交通运输的重要职能。该项目起点位于热水，路程呈东西走向，全长超102公里，按照二级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时速40公里，建设工期2年。
0: 精耕细作，边坡复绿，在高原短暂的植草黄金期，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原县的生态影响，热江项目聚焦生态修复关键环节，全力推进下坡道的维护，上边道的植被混凝土土边绿化技术喷播植草，路域历史遗留的坑洼等地呢进行绿化。通过多层次全覆盖的复绿举措，让公路的建设机理自然融入高原生态画卷。
1: 植草复绿是高原公路生态修复最直接最关键的举措，为切实提高植被的成活率，保障复绿的成效，在技术层面，热江项目邀请行业专家现场授课实际操作，联动当地林草部门开展技术交流和研讨，不断提升参建人员的高原植草生态养护专业能力。在选种层面，立足区域高寒高海拔气候多变的特殊环境，选择短芒披剪草、中华羊毛以及冷地的早熟旱、旱地的早熟禾四种抗逆性比较强、存活周期长的优质香草，抢抓了适宜气候窗口的期间。
0: 源头管控，外延整治，生态保护无小事，细节管控显担当。自开工建设以来呢，热江项目始终把生态保护理念深度贯穿于工程设计、场地筹备、现场施工全流程，严格落实青海省交通运输厅生态保护的工作部署，坚持源头管控、科学防护、阶段性的恪守最小扰动的原则，充分利用原有的338国道平纵线型，优化土方调配方案，做好填平不新添取气土场， 最大限度缩减对原生态的扰动范围，进场筹备阶段呢，秉持最小破坏即是最大保护的理念。
1: 在完成既定环保任务的基础上，热江项目延伸治理，拓展扩宽生态保护的边界，丰富环境治理的举措。针对历史遗留环境问题，项目在完成原计划178处的料坑生态整治的前提下，主动对涉及处263处的废弃料坑开展了治理复绿，有效治理水土流失，改善沿线陆域的风貌，减少了针对水域环境，先后两次在大通河开展了增值放流工作，累计投放花斑裸鲤8.5万尾，持续修复流域的水生生物资源，针对高原生物多样性，在沿线适宜地段呢布设了人工鹰巢，为野生猛禽搭建了栖息场所，以多元举措守护着高原生态的平衡。
0: 目前338国道热江段改建工程各项施工任务呢正在平稳有序的推进，下一步呢项目将持续严守生态保护底线，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的推进植草复绿生态养护工作，用心守护高原生态的生命绿。
1: 为扎实推进定点帮扶与乡村教育振兴，深化农牧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建设，6月4号到5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主办，青海省科学技术馆、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省博物馆、西宁市香格里拉新华书店、嘎楞乡初级中学联合承办，省委宣传部驻雅嘎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等协办的研学启智助航未来藏乡少年文化研学活动如期开展，海东市循化萨拉族自治县嘎楞藏乡初级中学十名同学呢，在两名教师的陪同下走出了深山，在西宁开启了为期2天的研学实践职业体验活动。
0: 循化县的嘎楞乡坐落于偏远山区，交通闭塞，当地不少孩子是留守儿童，少有机会走出大山接触城市的优质资源。本次研学是省委宣传部立足于连点帮扶职责，依托省城科普、文博、传媒、书香等优质的公共文化资源打造的特色帮扶项目，以行走式研学拓宽山区学子的眼界，用文化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6月4号，研学团队从嘎楞乡初级中学出发奔赴西宁，午后同学们走进青海省科学技术馆，沉浸式的体验各类的科普展品，近距离的接触现代科技，在动手实操中激发科学探索的热情。随后研学队伍前往青海广播电视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参观演播大厅、节目剪辑机房、配音间、播控中心等功能区域，部分学生走进演播室体验新闻主播，尝试节目配音，真切体验媒体职业的日常。与此同时，青海广播电视台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还向学校捐赠了藏语书籍，丰富了乡村校园藏书资源。
0: 6月5号的上午呢，研学团一行人来到青海省博物馆，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解下呢，驻足观赏历史文物、非遗藏品，品读青海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在文物的浸润中呢，厚植文化自信与民族团结情怀。活动最后一站设在西宁市香格里拉的新华书店，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省委宣传部相关领导到场，与孩子们进行研学交流，同步举行文体用品捐赠仪式。同学们依托书店场景开展了主题绘画活动，在笔墨书香里畅谈理想，描绘家乡。活动尾声，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1: 走出大山，来到省城，见识了书本以外的广阔世界，心里甚是感激和惊喜。参与研学的同学也纷纷表示，今后会珍惜学习的机会，勤劳苦练，未来学成返乡建设故土。带队教师也表示，此次研学打破了山区教育的空间壁垒，是一堂难得的社会实践课，有效地填补了乡村课外实践的短板。
0: 下一步，省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青海出版传媒集团驻村工作队将持续擦亮藏乡少年文化型的帮扶品牌，常态化的链接省城文化资源， 持续开展多样化的课外研学活动，以文化助学、教育帮扶为抓手，源源不断地为藏乡少年成长赋能，夯实乡村振兴教育根基。
1: 6月4号，西宁市商务局、西宁市黄中区人民政府、西海海关三方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呢，在黄中区举行。此次签约以三方协议固化协作机制，聚焦黄中区外贸破零起步目标，搭建全链条外贸服务体系，助力当地高原冷粮、蔬菜、非遗手工艺等特色产品走出青海，扬帆海外，为县域外贸高质量发展赋能提速。
0: 本次签约是前期调研座谈成果的落地转化，为精准推动黄中特色产业外贸转型升级，西宁市商务局提前谋划、主动作为，联合黄中区商务部门深入辖区的农业龙头企业、非遗工坊、工艺制品等企业开展实地走访，全面摸清企业产能、产业特色、外销潜力，精准梳理企业经营的发展痛点，建立重点外贸培育企业清单，为合作协议落地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1: 签约仪式上，西宁市黄中区发展和改革局详细介绍了协议起草的背景、过程及核心条款。五家重点培育企业代表呢，先后发言，结合自身的产业发展实际，阐述产品在出海发展的规划，并如实反馈企业外贸发展中的堵点和难点。西海海关围绕着通关绿色通道开通、原产地资格认证、进出口产品检疫等关键的领域，详细解读海关惠企利好的政策，西宁市商务局针对性的解读外贸扶持、市场开拓相关政策，现场逐项的回应了企业的诉求。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历史

0: 是金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番征求意见稿的修订涉及了

0: 的使用范围，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到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
1: 同时扩大了缴存的覆盖面，确明确条例呢规定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及其在职工工作可参照条例规定的执行，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城市的人民政府制定，扩大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惠及群体。
0: 此外呢，征求意见稿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使用更为便捷高效。
1: 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此次条例修订的重点。条例第24条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宽至9种，新增了3种：一是装修自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二是支付自主住房物业费的；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形式。现行条例呢，对提取使用采取例举的方式，使用范围有限，增加这一条款，为适应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需求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拓展性。
0: 近日，在美国达人秀的舞台上，中国人形机器人以整齐的后空翻引爆了全场，4位评委全票按下了 yes， 这是中国的机器人又一次惊艳世界的瞬间。记者近日跟随着高质量发展民企型制造广东网评引导活动，走访广东多家机器人企业，发现无论是出货量全球第一的协作机器人，还是深耕核心控制器的行业老兵，他们都能让世界买账的底气离不开同一个词：创新。
1: 底气源于产业的厚度。截至2025年的11月，广东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企业超3700家，其中人工智能核心企业超20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350家，相关上市企业超150家，数量居全国首位。
0: 底气更是来自于对未来的投入。2025年，广东全社会研发投入预计达到5350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3.6%，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首位。
1: 海外客户现在不再问我们机器人多少钱，而是更加关注能干多久、干多稳。阅江相关负责人说到，赢得这种信任啊，靠的是他们的自研，其一脑多体具身智能的平台，用自研的大模型驱动多种的硬件，产品已经进入到奔驰、保时捷、比亚迪、丰田等全球多家车企的产线。在头部汽车零部件工厂的新能源产线上，人形机器人已实现了全自主的精准操作。
0: 正是这种经过工业现场反复验证的可靠性，让阅江拿下了数十项国际认证，在欧美、东南亚建立了本地化的销售与服务网络。未来带大脑的机器人本体就像是一个智能手机，你今天让它打螺丝，明天让它打扫卫生，买个数据包植入就行了。
1: 目前呢，拓斯达在越南、墨西哥设有分公司，在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成立了客户服务中心，海外销售覆盖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客户超过15000家。
2: 科技动态。
0: 不久前，患者马爱华接受了左膝关节全息置换手术。他说呢，这次手术没有想象的那么疼，恢复的也很快。医生在术前为他量身定制了 3D 打印的假体，手术借助导航与机器人辅助完成，术后还有数字化系统持续跟踪康复进程。
1: 从依赖经验的手工活到精准智能的数字科技，这一变化正在骨科诊疗领域加速显现。 3D 打印假体的应用给患者带来的变化更加明显，传统植入假体孔的缝隙率低，与患者自体骨结合不稳定，而 3D 打印的假体能模拟实现高密度的多孔结构，相比传统的假体能够更好地与原本骨头嵌在一起。

0: 在我们医院，不少患者已经用上了 3D 打印的定制化的假体，它能更好地适应患者的骨头，有利于患者快速康复，降低了二次手术和感染的风险。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院长吴小龙介绍，医院有大量的手术运用的智能假体技术完成，基础材料的突破与国产化替代进程加快，降低了 3D 打印假体的成本，使其能在临床上迅速拓展。
1: 不仅与身体更贴合， 3D 打印假体呢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能随着身体变化进行调整，像是真正长在了骨头里。过去儿童患者植入人工假体之后呢，只能通过定期的手术让假体适应身体的成长。针对这一难题，北京爱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研发了资控技术，通过外磁场控制体内的假体延长，那么将假体调整到与身体适应的部位，还要保证植入假体的生物安全性。爱康医疗研发中心的总监李健介绍到说，我们找到了许多的随性金属进行了研究，并且呢将外部磁场对内部假体零件的精准控制进行了一个反复的验证。
0: 数字诊疗技术呢不只是让患者受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介绍，过去医生必须在 X 线的操作下才能进行假体手术，医生和患者必须长时间暴露在射线下，现在呢运用三维成像技术的术前规划导板可以提供毫米级的精准固定，手术速度快且安全系数高，减少了七八成的射线伤害。
1: 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医工结合为路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拓展手术的场景，把数字诊疗推向骨科临床的前沿。未来越来越多人工智能技术将被运用到新的手术室当中，帮助医生完成繁杂的重要性工作和重复性的工作，让医生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临床的创新。马欣说，我们正在加强医工结合与院企合作，让医生的想法与工程师的办法快速结合，在临床上落地，造福更多患者。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6: 文旅在线，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6月5号，位于西宁市城北区的北川河生态文明法治文化公园正式开园，这是青海省首座以生态文明与法治建设深度融合为主题的特色公园，标志着全省在创新普法载体、拓展法治宣传场景方面迈出的新步伐。
9: 公园巧妙地将法治元素、生态景观与地域文化相结合，旨在打造一个让市民在休闲游憩中潜移默化接受法治熏陶、提升生态意识的开放式、沉浸式普法新阵地。开园当天，公园内还举行了点护江源、法润河湟、双法点尘沉浸式的普法主题活动，聚焦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通过创新形式进行了宣传普及。活动突破了传统的普法模式，探索了法治加生态加非遗三维融合的路径，以更年轻、更接地气、更具代入感的方式推动刚性法律条文呢，实现了一个柔性的传播，为高原生态保护和社会治理注入了法治动能。
8: 公园的景观设计颇为巧妙，入口处的匠心打造了三道主题鲜明的法治文化门，嘎爆家族的主题门依托于本土知名普法 IP， 以活泼亲民的形象呢，普及民生法律常识。另外呢，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典故，倡导守信践诺的契约精神。三道门层层递进，串联起了民生、传统与生态法治文化脉络。
9: 活动现场，法治文化与河湟非遗记忆实现了生动的交融。静态的法治主题雕塑，以法治和生态为内容的剪纸和农民画作的作品，与生态非遗花儿唱法小调呢，演唱相得益彰，让法律知识借助了本土的艺术形式活了起来，增添了普法的趣味性和感染性。
6: 体育快报，
8: 6月5号晚上的上海体育馆，当中场的哨响，主场作战的上海九狮队以103-82获胜，总比分4-1战胜了浙江浙商政权队。 时隔24年，再次夺得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看台上2002年夺冠的功臣中国篮球名将姚明见证了这一刻。
9: 如果说2002年上海队的夺冠是姚明以极强的统治力率队打破了81队对 CBA 冠军的垄断，那么2026年的登顶，上海队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强大的团队阵容，灵活多变的战术。
8: 上海篮球的基因呢，深植于百年光阴。1918年万国篮球赛再次启幕，中外球队同场竞技，第六届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国家队皆以上海球员为班底组建。1936年中国男篮首征奥运会。
9: 上海篮球的发展还受到国外球队的影响。1945年众多美国军舰停靠在上海，每条舰上都有一支篮球队。1947年菲律宾群生篮球队呢来到了上海，他们的技术令当时的上海篮球人眼花缭乱。
8: 在上赛季呢，上海队曾经以1胜10负的开局，最终排名常规赛第十，季后赛首轮出局。短短一年时间，这支球队完成了惊人的蜕变。本赛季的常规赛呢，上海队以38胜4负，胜率90.5%独占鳌头。
9: 阵容深度是上海队崛起的基石，球队坐拥四大外援。总决赛期间呢，怀特塞德缺阵，洛夫顿人带伤，那么古德温呢扛起了进攻与串联的重任。上海队的成功也是长期重视青训结果的硕果。上海队的捧杯展现了提升本土球员能力和打出团队篮球的重要性，这或许呢可以促进各队探索建立持续胜利的体系，推动 CBA 联赛竞争格局呢更加的多元激烈。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9: 今天夜间，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地区及循化、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及以上两级的降水。持续来关注到天气信息。首先来关注到西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6月7号阴，8到22度；6月8号阴，7到23度；6月9号多云转阴，7到22度；乐都多云，10到19度；德令哈阴，10到22度；共和阴，8到16度。海燕多云转阴，2到16度；玉树小雨，5到18度；马庆小雨，6到11度；铜仁小雨，8到14度；格尔木阴转小雨，12到18度。继续来关注大通阴，6到16度；黄原阴，5到16度；黄中阴，7到17度；平安多云，9到21度；沪州多云，5到20度；民和多云，12到24度；化隆多云，5到12度；循化多云，11到21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8: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9: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有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10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 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一扇诊疗病人的桥梁，她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2: 是吧？
1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1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6: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7: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6: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4: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19: 我是邓布利扬。
20: 我是格兰城。
19: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0: 人类为什么对

0: 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0: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0: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0: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0: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哈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答题里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邀请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 APP 啊来找到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飞驰人生三》《蝴蝶楼惊魂》《天才游戏》《我许可》《镖人风起大漠》《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我的妈耶》，还有《河狸变身计划》。好的，朋友们，那其实呢，现在是中高考的冲刺阶段了啊，孩子们呢也是在高强度的用脑，精神压力呢比较大啊，就容易犯困走神啊，情绪烦躁，睡眠变差，很多家长呢这个时候也比较着急啊，就想着给孩子呢炖点补汤啊，买点补品啊，给孩子补一补。那我们的问题是呢，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到了这个中高考的冲刺阶段啊，马上就要高考了。那么啊，很多家长呢觉得说，这个时候孩子啊，是不是应该补一补啊？啊，这个身体状态上啊，精神状态上，给他哎吃点好的，啊，这个买点这个乌鸡汤是吧？啊，再买点补品补脑子的，啊，那这些需不需要补啊？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欢迎大家来作答。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有必要 ，B 没必要。好，欢迎大家哈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天道酬勤你，这个情况我已经看到了。你有没有就是后续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啊？这个短信肯定是发了的，是不是屏蔽了？短信肯定是发了的啊，有可能被屏蔽了啊。稍后，如果说您没有收到信息，第一时间应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稍后下节目我们来跟您取得联系好吗？好，来问问大家，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考前啊，这个有必要进行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欢迎大家来作答。其实啊，这个我们考试之前呢，真的没必要啊，刻意大补啊，应该是稳中求渐，清淡均衡啊，维持我们日常的家常的饮食节奏啊，不要去这个乱改动饮食，这个才是科学的、安全的备考的营养方式。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啊，没必要，真的啊。

啊，没错的，确实是没必要啊。但是我们考试之前，孩子应该怎么吃呢？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是早餐啊，早餐呢，这个作为家长的话，再忙啊，也千万不要糊弄啊，千万不要糊弄。早餐呢，直接决定孩子一上午的这个听课状态和这个注意力的集中状况。那早餐呢，可以简单搭配一下，像家常的主食啊，粗细粮搭配一下，再加上鸡蛋、牛奶或者是酸奶啊。就乳糖不耐受的话，可以用豆浆来代替啊，再加一点果蔬就可以了。吃的规律，血糖稳定啊，大脑能量提这个供给比较充足，注意力更集中啊，这个比喝咖啡要提神多了。而且千万不要给孩子说啊，精神不济给他喝咖啡啊，咖啡这个东西越喝啊越困，而且会产生依赖。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很困了，但是咖啡呢会让你啊就是瞬间精神起来，但是到你真正困了的时候呢，你又睡不着啊。那么午餐我们吃什么？午餐一定要是吃饱吃好，荤素搭配啊。中午也不能凑合了，鱼肉、瘦肉、豆腐这些优质蛋白啊，搭配一些绿叶蔬菜啊，这个营养就刚刚好了，既能补足上午的消耗，也能支撑下午高强度的刷题啊。吃得太素的话是没精力的，吃得太油腻啊，孩子容易犯困啊。啊，不要一中午的时候到中午啊，什么红烧肉啊之类的就上来了啊，就尽量中午还是少吃油腻的啊，吃一些鱼肉啊、瘦肉、鸡肉也是可以的。晚餐呢，注意啊，清淡七分饱啊，不要吃撑了。晚上这个肠胃消化比较慢啊，重油、重盐、浓汤、辛辣的食物少吃。晚餐七分饱是最合适的啊，吃得太撑、太油腻的话呢，就容易腹胀啊，睡不踏实，也会影响孩子第二天的一个学习的状态。那有些家长呢，现在啊，就是觉得孩子晚上要熬夜刷题嘛，然后会给孩子加一些这个晚上的宵夜啊，就是晚上加餐。但是呢，这个晚上加餐能不能吃呢？啊，可以吃，可以吃，但是一定要少量啊，不要乱吃。孩子上完晚自习啊，回来饿了啊，可以适量的加餐一下，新鲜的水果、无糖的酸奶、原味的坚果都可以啊，千万不要再喝什么冷饮了啊，啊，吃这个甜的零食啊、薯片啊、饼干，这些都会啊造成这个肠胃的一个刺激，然后导致血糖波动啊，就越吃越疲惫啊，本来说可能吃完之后还想刷一会儿题，或者说吃完之后再写写作业啊，结果吃完之后困得睁不开眼睛了。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啊，考试前后啊，你不要突然吃那些没吃过的食物啊，也不要跟风啊去给孩子买保健品吃啊。尤其是考试的前几天啊，孩子平时吃什么你就给他吃什么啊，维持平时的你们家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千万不要给他吃没吃过的东西，这个是最稳妥的备考饮食。另外呢，一定要多喝温水，三餐规律啊，让孩子的身体稳定，状态稳定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情绪稳定。在考前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家长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啊，不要这个有大的波动啊，因为你的情绪会传导给孩子，影响他的一个考试的情绪和稳定的发挥。所以说呢，这段时间我们家庭的一个整个的饮食啊、氛围啊、环境一定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啊，不要有波动，这样呢，我们的考生才能发挥出一个最好的水平。所以在这里呢，还是祝我们所有的考生啊，这段时间吃好睡好啊，心态平稳，从容上场，金榜题名。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

0: 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0: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0: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0: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李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啦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朋友们，每年的五六月份啊，中高考的倒计时牌子上的数字啊，真的是越来越小了。有不少考生呢，就开始出现心慌啊、失眠啊、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呢，正是考试焦虑的典型信号。那么面对人生大考啊，感到紧张是完全正常的。适度的良性焦虑呢，能够提高警觉，增强专注力，甚至是有助于考场发挥。但是如果紧张到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看书就大脑空白，一做题啊就全忘，那就需要科学调整了。国内的研究显示呢，中国初高中学生的考试焦虑发生率啊长期居高不下，大约占到30%。如果你正在被啊这种考试的焦虑困扰啊，请记住，你绝对不是一个人。接下来呢，来跟大家支几招啊，来让大家去啊解决一下这个考试焦虑的问题。第一招啊，就是给思维踩刹车。给思维踩刹车什么意思呢？就是打破一些灾难化的想象。很多考生的焦虑并不是来自于考试本身，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大脑里面总是在想一些灾难片儿啊。比如说啊，老想着这个啊试卷忘涂这个答题卡了，忘写名字了啊，老想着迟到了怎么办啊，这个准考证丢了怎么办，考场上考砸了怎么办啊，这个我对不起父母怎么办啊，就是自己老是在演练这些没有发生的灾难，这就叫灾难化思维啊，就会把结果呢想得很极端啊，无法挽回，这个是考试焦虑的核心原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那么从心理学上呢，就是临床上也常常啊用这个目前啊这个比较遵循啊医学证明的一个啊方法，就是心理干预方法，就是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它的核心理论就是情绪啊不是由事件直接决定的，而是由你对事件的看法决定的。啊，当你呢总是在想着，哎呀，我要是考不好怎么办？我要是哎呀考砸了，我人生就全完了啊，这可怎么办？类似于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呢，你不妨问问自己啊，这个想法有没有事实依据？啊，最坏的结果你真的没办法承受吗？那过去遇到压力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啊，通过反复的练习呢？慢慢的把自动负面想法替换成更加理性、更加现实、更加有弹性的认知。第二招就是给身体啊松松绑啊，做一些呼吸啊还有放松的训练。因为焦虑呢，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会表现在身体上啊，包括啊，一到这个考试啊，或者是接近考试的时候，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肌肉紧绷、坐立不安。那这个呼吸法呢，之前也跟大家来教过啊，叫做478呼吸法啊，这个是可以一个随时随地啊来做的一个呼吸和放松训练的一个方法。首先用鼻子吸气四秒钟啊，吸气四秒钟，来吸气一起1、2、3、4，然后屏住呼吸，屏住呼吸啊，不要呼吸，保持七秒钟，1、2、3啊，到七秒之后再用嘴慢慢呼，呼气呼出8秒钟，这个就是478的呼吸法啊，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屏住呼吸7秒，然后呼气8秒 啊，重复3到4个循环啊，能让你做到就是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让身体从战斗或逃跑模式呢切换到一个平静的状态。有些时候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或者是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大家也可以选择这种478的呼吸法。啊，研究证实啊，每天练一下这个478呼吸啊，能让你啊减缓一些焦虑，尤其是考前考试的考生们啊，真的可以做到缓解考试焦虑。那么如果说这种紧张感特别的强烈，你还可以尝试蝴蝶拍。什么是蝴蝶拍呢？就是双手交叉在胸前，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轮流轻拍上臂，配合缓慢的呼吸。这是一种自我安抚的技术啊，能够快速的平复情绪，尤其适合在考前几分钟或者是考试的时候感到心慌的时候来使用啊。再来说一下，双手交叉在胸前，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轻拍上臂啊，然后呢配合缓慢的呼吸啊，这是一种自我安抚的技术哈，也能够达到一个缓解焦虑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二招啊，给身体松松绑。那么除了给思维踩刹车，给身体松松绑之外呢，我们第三招啊，就是给行动定个锚。考试之前啊，有焦虑的情绪很重要啊，就是很正常，很正常啊。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呢？啊，以下三种方法，三招教给大家。第三招，给行动定个锚。越是临近考试啊，越需要稳定、可控、可执行的生活规律。首先呢，睡眠不足就会显著的降低你的记忆力的一个效率啊。考试之前千万不要熬夜啊。另外呢，加一点这种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啊，能够有效的来释放我们的紧张情绪。建议呢，固定作息，每天保留20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但是睡前2个小时千万不要运动了啊，会影响睡眠。那么在复习策略上呢，可以尝试把注意力还有多少没看完转移到我今天弄懂了哪几道题啊，聚焦当下可控的具体任务，这个是缓解焦虑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啊。与其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如来抓重点。那么有些情况就是比较严重了啊，严重到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了啊，那这个时候要需要一些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比如说你这个持续失眠已经超过2周了，食欲呢明显的减退，情绪呢非常的低落啊，出现一些胸闷啊、气短啊、心悸啊，还有躯体的症状啊，然后一提笔手就抖，无法集中注意力，说明这个焦虑啊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求学校老师和心理医生的帮助，必要的时候呢要经过一些这个专业的评估啊，然后呢进行一些物理和这个药物的干预治疗啊。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大家，中高考固然重要，但它呢也不是人生的终点，它只是我们成长路上的重要的一程。愿大家呢带着适度的紧张、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节奏去走进考场，同时呢也将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蜗牛送给我们的考生们。
1: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再见。很热啊，不好意思啊。
1: 也扔捐的所有的捐是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我们今天4月28号到汤了，捡那个杂念他我就在。
4: 我们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也是人间的。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7: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广播端 FM98.9AM666 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都可以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参与答题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植物的话题。那请问大家，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呢？你知道吗？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呢？ A 玉米，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请作答。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都有哪些呢？ A 玉米，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啊有哪些？ A 是玉米， B 是水稻啊， C 呢是大麦， D 是青稞。

好，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啊 ？A 呢是玉米 ，B 呢是水稻 ，C 呢是大麦 ，D 呢是青稞。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好了，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大麦比较陌生啊，我听过小麦，大麦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喝过啤酒，吃过糌粑，品过威士忌啊，那你已经在和大麦打交道了。玉米、水稻、青稞都知道啊，那大麦是什么？好，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是哪些呢 ？A. 玉米 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好，那这道题呢是一个多选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和 C 啊，正确答案是 A B C， 玉米也算啊，玉米也算。怎么说呢玉米、水稻、大麦、小麦啊，这个是最古老的啊人类驯化的一个作物了。那我们先来今天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大家不太熟悉的大麦吧。大麦呢是严重被低估的谷物啊，但是呢它已经陪人类走过了万年的岁月。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文书到青藏高原的经幡之下，从古罗马角斗士的餐桌到现代人的健康主食啊，它的身份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丰富一些。大麦是禾本科小麦族的二倍体作物啊，它喜凉，抗逆性极强，能耐低温啊，抗旱，耐贫瘠，耐盐碱啊，是比较属于容易栽培管理的作物。正是因为这份皮实啊，它才成了人类最早啊这个选择驯化的谷物之一。那么大麦呢按照形态特征分

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啊 ，A 是五谷类啊 ，B 呢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啊，就是红薯啊啊番薯啊这一类的。好了，这是我们下一道题啊，请问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五谷类 ，B 杂粮类 ，C 是薯类，请作答。大麦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好的，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357和358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大麦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大麦啊，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

有些朋友呢可能觉得，哎，青稞跟这个大麦是怎么扯到一起的？青稞呢是属于我们啊这个禾本科大麦属的它的一个变种啊一个变种。我们说大麦呢，它是属于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啊作物啊，同样是属于这种禾本科的大麦属，但是它跟啊青稞相比的话呢，适应性会更强一下啊。那么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B 啊，它是属于杂粮类的。啊，它是属于杂粮类的啊，也被称作是小宗作物啊，没有被充分利用的作物。国际上呢，甚至把它叫做孤儿作物啊。有趣的是呢，谷子就是小米，还有这个米子啊，它也是归在杂粮里面。但是历史上啊，它们曾经确实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像这个小米，我们平时也在当主食吃，对不对？但是它是属于杂粮啊。那么在大约10000年前，在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先民们呢开始收割野生大麦，并且呢逐步把它驯化为栽培种。科学研究表明，大麦的驯化在新月沃地亚至少是经历了2次的这个独立的过程。大麦从野生到栽培，最关键的变化是种子从自然脱落变成了留在穗上不落。这个性状呢，由两个紧密连锁的基因来共同决定。这两个基因呢，各自发生了独自的变异，最后呢，被不同的人群啊，分别向东方和西方传播。这样呢，就把不同类型的大麦种子啊，带到了世界各地。大约在9500年前啊，这两个地区的农业啊开始在中东地区传播。伊朗农民呢向北迁徙到欧亚草原，向东呢则到达了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而黎凡特南部的农民呢迁徙到了非洲啊，为东非带来的农业大约3000年前呢又返回了非洲。在伊拉克南部出土的乌鲁克泥板上面记载了一则行政文书啊，上面是这样写的：库辛在37个月内收到了29086单位的大麦，大约1700公斤。这个叫库辛的人呢，因为大麦啊青史留名啊，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字记载的普通人。古罗马的角斗士呢跟大麦也有着不解之缘。根据自然史记载，角斗士呢主要是食用大麦啊，因此呢他们有一个别名啊，也叫他们大麦人。大麦人啊这个词呢是源自大麦的拉丁文啊，意思就是吃大麦的人。科学家们通过放射同位素分析啊，22名角斗士和20名普通人的骨骼发现。

角斗士啊，全部以大麦和豆类啊构成的饮食来塑造肌肉，增强力量。啊，他们吃大麦比较多啊，所以他们骨密度高，肌肉力量强。而且呢，大麦和豆类的组合呢，既能让他们长时间啊保持一种啊饱腹的状态，又能长时间的战斗。所以说，这个大麦人他不是一个绰号，他是一个科学事实。那么大麦又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的考古发掘给出了一个答案。距今大约5200年前的大麦遗存啊，是目前我国境内最早的实物证据。啊，迄今啊，大约5200年前啊，就有了这个大麦的遗存。啊，甲骨文当中的麦字啊，就是考古学研究认为指的就是大麦啊。然后呢，那什么是小麦呢？小麦的话，在这个甲骨文当中写的是来字啊，来字是小麦，麦就是大麦。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山东莱州发现了最早的小麦碳化颗粒啊，来自的地理线索与考古发现暗合啊，所以这个相关研究还在进行当中。那在我们青藏高原啊，青稞也就是裸大麦的栽培历史呢，超过了3500年。目前呢，已经发现了青稞遗存6处啊，像拉孜县啊，这个郭雄遗址的海拔超过了4000米，但是呢，这里却出土了大量的青稞遗存。也就是说，早在4000年前，藏族先民就已经在极高的海拔、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当中种出了属于自己的粮食。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啊，青稞不算是最古老的这个作物呢？如果你要说最古老的作物啊，人类驯化的最古老的这些作物，像玉米啊、水稻啊这些啊，那已经超过了啊9000到10000年了啊，是有着万年的历史了。所以说青稞也不算是最古老的了。那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对大麦也并不陌生啊，其实大家都接触过，像啊有时候喝的像什么啤酒啦。像这个吃过的糌粑啦，还有啊一些品过的威士忌当中都是有大麦的。但是啊，这个大麦啊，除了做糌粑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身份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来，大麦青稞它呢是有着7重身份的啊，请问以下哪些是它的身份呢？大麦青稞有着7重身份啊，请问以下哪些是它的其他身份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A 啊，它是高原口粮酿造之魂。B 它是优质饲料药食同源啊，也就是说也可以当药用。C 啊，它是功能食品生态先锋。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就是功能食品，有些朋友就是有点不太理解啊。功能就是比如说它有保健功能啊。好，大麦青稞它有7重身份啊，以下哪些是它的其他身份呢 ？A. 高原口粮酿造之魂 ，B. 优质饲料药食同源 ，C. 功能食品生态先锋。大麦青稞的7重身份啊，以下哪些是它的身份？这是一道多选题。A. 它是高原口粮酿造之魂。B. 它是优质饲料药食同源。C. 啊，它是一功能性的食品啊，生态先锋。好嘞，我们事事如意，率先选了 A、B、C 啊。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A、B、C 全选啊，恭喜。没错啊，大麦青稞呢，可能大家平时对它关注也很少啊，觉得可能就是用来做糌粑的，但其实它的身份是很多重的。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呢，青稞是唯一能够稳定丰产的粮食作物，所以它是我们高原的口粮。是吧，把它炒熟了磨粉了，这个就是我们藏族同胞赖以为生的糌粑。
然后呢，用的时候呢，这个拌上水啊，是吧？拌上酥油啊，拌点糖，是吧？这个的热量和营养啊，兼备的啊，足以抵御我们高寒缺氧的严酷环境。那青稞呢，也占到西藏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原生命线。同时呢，它是酿造之魂啊，像啤酒、威士忌啊、清香型的白酒、陈醋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饮品和调味品啊，核心的原料都是大麦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麦的它这个胚乳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啊，蛋白质呢适中，发芽之后呢会产生丰富的酶系啊，能够将淀粉呢高效的转化为可发酵糖。所以说没有大麦，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啊最流行的酒精饮料了。还有它是优质的饲料，在畜牧业当中呢，大麦非常的举足轻重啊。育肥期啊用大麦，70%以上的个体呢可以达到雪花牛肉 A3 的等级，这个是和牛养殖界公认的黄金标准啊。云南的大麦加高品质牛加高档火腿的重养结合模式啊，也是利用了大麦的独特优势，体现了重养加一体化。也就是说你想要啊这种雪花牛肉 A3 的品质，你就要给牛吃点大麦了哈。那么据调研啊，像这个浙江的金华火腿、云南的宣威火腿、各类的云腿啊，凡是出好火腿的地方啊，背后都是因为有大麦的功劳。另外它的一重身份就是药食同源了，什么意思呢？在国家卫健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录当中，里面就有大麦啊。大麦被明确的列入药食同源的名录，为什么？因为它的麦芽功效啊，有这种行气消食、健脾开胃、通乳消胀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们啊，这个男女老幼都可以啊，这个行气消食、健脾开胃，可以吃一点大麦。同时呢，对于这个正在哺乳期的女性啊，通乳消胀是很好的，可以吃一些大麦。同时它也是功能性的食品啊，这个大家可能也没想到哈，这是它最令人兴奋的一个身份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青稞呢富含贝塔葡聚糖、多酚、阿拉伯木聚糖啊、植物甾醇、生育酚和抗性淀粉啊，它的升糖指数非常的低啊 ，GI 是25啊，这个升糖指数 GI 25啊，非常低了，是防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病，保障健康的功能食品。什么概念呢？跟大家对比一下，你吃一碗白米饭啊 ，GI 是83，你吃一块白面包 ，GI 是75啊，也就是说这升糖指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像糖尿病患者的话，医生肯定会建议你少吃啊这种白面包，是吧？少吃白米饭。但是青稞啊，青稞的升糖指数是他们的1/3都不到啊，所以呢它这个对于啊糖尿病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非常友好的啊。那同样量的这个主食呢，青稞啊会让血糖啊就是缓缓上升，它不会像过山车一样唰一下飙升上去啊。此外呢，像它的籽粒啊、麦芽呀、这个苗粉啊，它的苗粉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有一个啊这个箬叶青汁啊，箬叶青汁是啊有很多类似的箬叶青汁粉啊，来这个作为一些啊这个减肥的一些产品，对吧？啊，这里面呢它还有富含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啊，生育酚还有多种微量元素啊，对改善睡眠、调节肠道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刚刚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我们真的低估了大麦的这个作用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营养啊。另外呢，它就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了，那就是它的生态价值啊。大麦啊，它有耐盐碱的天赋啊，让它在沿海滩涂改造当中发挥了一个独特的作用。像江苏盐碱啊，围海造田之后呢，大麦就作为先锋的这个作物种植了，历史上面积达到了上千万亩。随着大麦的种植呢，可以改良土壤啊，盐碱地逐渐就会变成良田，发展出多种的高效利用的模式啊，也就是说以种啊试地，用一粒种子改造一片土地啊，这是一种非常质朴而深远的农业智慧。
同时呢，它也是景观名片，什么意思呢？每年的夏秋，青藏高原连绵的青稞田啊，泛起绿色的麦。

浪，这个就跟远处的雪山啊、湖泊呀，还有啊油菜花地是吧，就啊相映成画，黄色的是油菜花，绿色的是青稞田。那么在云南大理洱海边呢，啊大麦也会迎风起浪。所以说呢，有这个青藏高原青稞，有的地方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农业景观了，它也是一种啊高原生态文明的鲜活名片，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观。一粒万年谷粮，七重身份加持啊！大麦青稞呢，它可不是什么小宗作物啊，只是被低估了太久了。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是不是在你的这个一日三餐当中可以加进去一些大麦了呢？对吧？当你下次在喝啤酒的时候，你不妨再回味一下，你杯里面的金色液体承载的不光光是这个大麦，它是万年前的文明啊，与这个数万先民们的优秀智慧呀。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哈大家的获奖名单。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走在路上的时候，少平才有点拘束起来，和小霞一块待在房子里说话，他觉得很自然。可是两个人一块相跟着到野外去溜达，他就感到这情调有点太温馨了。不过这种温馨是任何一个青年男子都不会反感的。麻雀山就在地尾的后面，他们顺着一道缓坡慢慢地向山顶上爬去。快走到山顶的时候，小霞顽皮地离开路，专意在一些荒地里行走。少平就愉快地迁就着小霞的任性，紧撵着小霞在没有路的地方向上攀行。一道土坎挡住了去路，少平敏捷地一扑就跳上去了。小霞立在土坎下面，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她向少平伸出一只手，要让少平拉她。少平顿时觉得有点慌乱，脸红得像水萝卜一样。小霞被少平的窘迫逗得大笑，可是手却固执地伸着，非让少平拉不可。少平只好伸出了一只颤抖的手，把小霞拉上了土坎。这是他第一次拉一个姑娘的手，他感到自己的那条胳膊僵硬的像条棍子，手掌如同被烧红的铁烫过一样。到了山顶，两个人在一个地盘上坐了下来。黄元城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行人像忙碌的蚁群，在他们的身后太阳正在沉落，对面的九级古塔在夕阳中闪耀着光辉，看起来似乎像发射架上的一枚巨型火箭，格外的雄伟。初春蓝色的黄源河将城市分割成两半之后，弯弯曲曲地流向了远方的群山深谷之中。两个人没顾上说话，惊奇而兴奋地观赏着夕阳晚照中的大自然景象。城市渐渐地沉浸在黑暗中，景物开始模糊起来。黄源河上新老两座大桥首先亮起了灯火，紧接着全城的灯火一批跟着一批地亮。这个时候小霞才转过脸问少平，开过白轮船之后有什么感想。少平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好像也没有能把自己的感情充分地表达出来。说实话吧，这会儿少平的思想不能集中起来。是啊，在黄昏中，在一个荒山野地里单独的和一个姑娘待在一块儿，使他浑身的血液由不得沸沸扬扬的，内心的骚动让他坐立不安。他索性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两只手垫在脑后，茫然地望着暮色中的天空。天空已经亮出了几颗星星，小霞也就不再出声，静静地坐在离少平不远的地方，两只手抱着膝头，凝望着远方的山峦。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光，小树林中归巢的鸟雀扇动着扑棱棱的翅膀，没有风，空气中流布着微微的温暖。春天的黄昏呢，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和深远的怜思，也常常叫人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忧伤。躺在地上的孙少平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眼睛里涌满了泪水，他深深地向着夜空中吐出一声叹息，嘴里竟然喃喃地念起了白轮船中吉尔吉斯人的那首古歌。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埃乃塞？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埃乃塞？有没有比你更深的苦难，埃乃塞？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埃乃塞？ 小霞仍然保持着她那雕像似的凝望远山的姿势，接着少平轻轻地念道：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艾乃塞，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艾乃塞，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艾乃塞，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艾乃塞。少平猛地一下子从地上坐起来，一种强烈的冲动使他真想伸开双臂把小霞紧紧地抱住。山下的大街上传来一声刺耳的汽车喇叭的鸣叫，孙少平叹了一口气，抬起软绵绵的胳膊，用手掌开掉额头上的冷汗，对小霞说：咱们回去吧。小霞没有说话，对少平点了点头，两个人就沉默地起身下山。山下繁密灿烂的灯火组成了一个无比辉煌的世界。少平在南关的大街上和田小霞分了手，胳膊窝里夹着一本新借来的《简爱》，就回他那个门户洞开的住处去了。这些天里，少平的日子过得很惬意，上午在工地上干半天活，下午和做饭的老头到街上的自由市场买些菜背回来，他也就再没有什么事儿了。他估算了一下，赚的钱已经超出了100块。100块钱不容易呀，对于一个懒工汉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了。钱是好东西，它能够使人不再心慌，而且叫人产生信心。晚上别人进入睡梦之后，少平就平心静气地躺在这个没有门窗的房墙角里入迷地看书，常常读到书自动地从手里跌落，他才迷迷糊糊地睡着。这天晚上他看书看到半夜时分，已经瞌睡得连眼皮也抬不起来了。他刚刚吹灭蜡烛准备睡觉，突然听见上面不远处的灶房那儿似乎传来了一声哔哔的令人恐怖的喊叫。他在黑暗中猛地挺起了身子，支棱着耳朵静静地倾听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灶房里头只有那个做饭的小女孩睡觉，是不是钻进去了小偷呢？可是半天再也没有声音了。少平以为这是他听觉的错误，这种现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的。他正要重新躺下，却又听见上面传来轻轻的哭泣声。这一下他清楚了，这是那个做饭的小女孩在哭。他紧张地爬起来，摸索地穿好了衣服，悄悄地出了房子，蹑手蹑脚地摸到了灶房门口。他到着门口的时候，小女孩的哭泣声还没有停。他正紧张地判断发生了什么事儿，便听见里面传出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悄悄的，不敢哭了，你再哭我明天就把你打发了。轰的一下，血涌上了少平的脑袋，他听出来这是包工头胡永洲的声音。他什么都明白了，他牙咬着嘴唇，浑身缩缩地抖着，立在灶房的门口，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这时候他听见那个小女孩说：别打发我，我不哭了。少平用一个手指头轻轻地顶了一下门，门关着，他的心像是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他在慌乱中又退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在黑暗的墙角里，用一只手狠狠地抠着刚刚砌起来的砖墙。他悲愤地想，胡永洲简直不是个人呢，他怎么能凌损这么小的孩子呢？这个叫小翠的女娃娃当那个家伙的女儿都太小了。少平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地想，他要教训胡永洲，并且把那个孩子从水深火热中搭救出来。 第二天他一个上午几乎没说一句话。他趁没人的时候走进灶房，面黄肌瘦的小翠儿正在无精打采地切菜。他问着孩子，你是从哪儿来的？
2: 原北县来的。
1: 家里头有些什么人呢？
2: 我妈前年死了，我们家里头五个娃娃，我是最大的。
1: 你爸在吗？
2: 在嘞。
1: 你为什么一个人跑出来揽工啊？
2: 我爸拉扯不了我们，就硬打发我出来了。
1: 你想不想回家？小翠把刀放在案板上，双手蒙住眼睛哭了。她一边哭一边说，
2: 我想回，可没赚下几个钱，爸回去我爸打我，我不想在这儿做饭了，我怕主家了。
1: 主家咋了？
2: 他天天晚上都来欺负我，你看。
1: 这孩子不顾羞耻的一把撩起了自己的衣服。少平震惊的看见这女孩子那两个还没有发育起来的乳房像被野兽抓过一样接着血浆。他扭过脸，眼睛里像被撒进去一把辣椒面。他又一次目睹了人世间的不幸与苦难。在知道了包工头胡永洲对作坊姑娘小翠的恶行之后，少平就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没有去干活，也没有吃饭，整天呆呆地坐在自己的房里望着墙壁。傍晚的时候，萝卜花已被少平病了赶来看他。萝卜花也算是个熟人了，少平就把胡永洲做的恶事给他说了一遍。萝卜花看来没把这事儿当个事儿，他咧着嘴一边笑一边听少平说。当少平说自己准备把钱给这个女孩，并且打发她回家的时候，萝卜花惊讶地跳起来说，
3: 你是个憨厚生，这是个屁事儿吗？哪个包工头不找个女的睡觉啊？你黑汗流水赚的那么点钱，这不等于撂火里烧了？
2: 可小翠还是个娃娃呀，
3: 娃娃不娃娃和你屁相干呐。再说女娃一十三。
1: 少平还没等到萝卜花说完，就扬起手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萝卜花一跳从房间里窜了出去，捂着腮帮子一边走一边嘴里嚷着骂道，
3: 你情愿给你嫩妈多少钱呢？你为什么打老子？
1: 第二天上午，孙少平先把自己的铺盖捆了起来，做好了离开这里的准备。但他看见胡永洲进了他侄儿的窑洞之后，就随后跟着撵进去了。胡永洲和侄儿正在一块算账，他侄儿看着账本打算盘，胡永洲立在旁边给侄儿指点。两个人看见孙少平走进来，就都停下了。胡永洲问他，
4: 现在正干活呢，你跑来干什么？
1: 少平沉着脸说，
4: 给我结算工钱。
1: 胡永洲很惊讶地问，
4: 你不上这工了？
1: 不上了。

0: 杂，不杂。胡永洲的侄儿有点讥讽地问，是不是另外寻下好工了？这你别管。哎呀，这后生头大了。胡永洲摸了一把串脸胡，咧开嘴笑着。少平有点恶声恶气地说，你结算吧。叔侄俩这时候才发现少平的脸色很难看。胡永洲一看这个懒工小子的气儿这么粗，这简直对他自己是个侮辱。真他妈的，哪个工匠敢对包工头这样说话了？这小子倒像是个大人物似的，在他的面前抖起威风来了。他的侄儿说，给他结账。胡永洲的侄儿看来不是个省油的灯盏，对少平说，你大概是嫌这儿的工钱太小了吧。他把记工本打开，拨了了几下算盘，然后把100多块钱扔到孙少平面前，走求你的路吧。少平硬忍着把钱收起来，又冷冰冰地说，把小翠儿的工钱也结算了。胡永洲和他侄儿这下子才真正感到了事情有些奇怪，都愣住了。胡永洲的脸掉了有半尺长。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少平挑衅地瞟了他一眼。哎呀，这小子狗娃喂成个狼娃了。我念着老乡之情，好心的待你，让你做的轻生活，给你开的大工钱，你恩将仇报，和我过不去啊。不管怎么说，把小翠的工钱结算了。胡永洲的侄儿问，你是他什么人呢？什么人也不是，那你为什么管闲事儿啊？我想管。胡永洲的侄儿说，别和他磨牙了，你去把小翠叫过来。侄儿刚一走，心虚的胡永洲便用手在少平的肩膀上拍了拍，咧嘴一笑说，嘿嘿，小伙子有话好说嘛。他抽出了一支大前门烟给少平递了过来。包工头知道这个后生抓住了他的把柄，孙少平用手把纸烟挡开。胡永洲继续说，你不要走了，干脆留下来和我侄子一块监工，工资我给你按大将工开。少平由于气愤出口骂了起来，我不会再给一个畜生干活了。胡永洲重新掉下脸来问，那你准备怎么办？这用不着你管，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你去查问一下，看谁能把老子的毛拔上一根。你知道我靠的是什么人？管你什么人呢？我实话对你小子说，我表弟就是地委副书记高凤阁。高凤阁和我求不相干。好吧，放开你小子的马跑。胡永洲口大气粗的说着，他抓着纸烟的手却在缩缩的抖。这个时候他侄儿把小翠儿领进来了。胡永洲瞪着眼对那个女孩子问，你是不是要回去啊？小翠儿吓得连眼皮都不敢抬。
1: 我回呀。
0: 你他妈的！胡永洲伸开手扑过来，准备动手打这个被他征服了的羔羊。孙少平内心的火山立刻爆发了，他还没等胡永洲走出两步，就用左手一把抓住胡永洲的领口，左右开弓，没命地抽打那张干瘦的老脸，然后当面一拳就把这个老家伙打倒在了后摇掌的脚地上。胡永洲的侄子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马上扑上前去和少平扭打成了一团。倒在地上的胡永洲对侄儿说，
2: 哎呀，不要打了，算工钱，叫这小子走。
0: 胡永洲心里头有鬼，不愿意把事情闹大，他侄子也就只好停住手，骂骂咧咧的回到桌子后面，把小翠的工钱结算了。这孩子赚的钱才有50多块。少平把钱塞进小

翠儿的破衣服口袋里，引着小翠儿从窑里出来，然后又到灶房去帮她收拾了一下行李。中午，孙少平拿着他和小翠儿两个人的铺盖，引着这个不幸的姑娘离开工艺厂，来到了东关的长途汽车站。少平给小翠儿买了一张回原北县的汽车票，然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工钱全部给了小翠儿。他对小翠儿说，你不要再回到荒原来了，你年纪小，一个人出门太危险了。小翠儿看自己有了这么多的钱，高兴地说，回去我爸肯定不会打我了。汽车开走了，那个孩子坐在车上，兴奋地只顾数钱，给少平连手都没招一下。现在这个仗义疏财的懒工汉呆呆地立在车站的门口，脚边放着那一卷破烂行李，他几乎又不明分文了。他此刻才明白他眼下处境的严峻，他自己没有钱可以凑合，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将无法帮助父母和妹妹，他该怎么办呢？他愁得低垂下脑袋，在周围沸腾的市声中静静地闭了一会儿眼睛。没有任何办法，他只能再到前面的大桥头去，等待另一个包工头来招走他。他提起自己那卷破烂行李，迈着两条无力的腿，向着那个熟悉的地方走去。现在，孙少平身上虽然没了几个钱，但是他的内心很平静。他再一次审视了自己的行为，仍然不为此而懊悔。不论怎样，他在铁蹄下面挽救了一棵小草。他没有想到到政法机关去控告胡永洲，这不是说他惧怕胡永洲的靠山高凤阁，而是他没有精神再去折腾了。一个颠沛流离的懒工汉能够做到的仅此而已，现在他又要为自己的生计而奔忙了。这样，孙少平就再一次的来到了东关大桥头的劳力市场上。这是一个永不萧条的市场，农村已经全部单家独户种庄稼，剩余劳力越来越多，能像他哥一样办个什么厂的人并不多，大部分的闲散人只好跑出来揽活干。有的人常年四季外出做活，有的是农闲的时候跑出来揽上个半月一个月的短工，赚两个现钱。农村的吃粮问题现在已经不大，但是大部分农民手头都缺钱花，跑出来挖抓几个总比空待在家里头强。正因为如此，黄原东关的这个市场不仅没有萧条，反而越来越繁荣了。从早到晚，大桥四周的空场地和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拥挤着北方各县漫流下来的懒工汉，而围绕着这些人的个体户饭馆、货摊和旅社也急骤地向四周膨胀起来，整个东关就像是一个吉普赛人的大本营。另外，从外省来的各色人等也都混迹于这个闹哄哄的场所里，耍猴弄棒的、卖猫贩狗的、行医算卦的、小偷、骗子、乞丐和暗娼纷纷潜行于其间，出售成衣的摊贩一家挨着一家，一直摆到了长途汽车站附近。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衣服像万国旗一样在春风中飘扬。河南人、安徽人、江苏人、浙江人、广东人奇装异服，南腔北调，形成了一个奇特而博杂的大世界。本城居民已经把这里称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

0: 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四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 我们计划是6月20号

0: 全部完工。
1: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6: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7: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8: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一
9: 下。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0: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9: 哦，有肉有菜。
10: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1: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3: 陕西的。
12: 陕西的。
13: 西安。
12: 正好尝尝我们山东的特产。
13: 好。
12: 在山东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13: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9: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13: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9: 他们
13: 人
9: 们
13: 给我送饭，
9: 送
13: 到地头，
9: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5: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4: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5: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6: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5: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

0: 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滨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滨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0: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3: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一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 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3: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3: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我是瑞杰。
1: 我是凯云，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以法为笔，绘青绿，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全省重点项目建设，国道 G109 线小峡口改造改建工程建成通车，青海蜂产品出口增长态势强劲，我省多地多部门联动发力护航高考，全国放鱼日，我省放流110万尾土著鱼苗，青海原布隆迪光明行圆满结束，成功实施326例免费白内障手术。2026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走进黄河流域产业带西宁专场活动举办。市场监管总局部署网络餐饮共治行动，旗手成为监督员。联合国举行活动缅怀殉职维和人员。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0: 听众朋友，今年3月12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全面进入系统化、法典化、现代化的新阶段。地处地球第三极的青海，生态保护责任重大。那么如何用法保护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遗产地？如何依法守护中华水塔呢？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源头活水汩汩东流，润泽草原，岁岁长青，高原初夏一派生机。几天前，黄南州宁木特黄河大峡谷附近一只马麝与蓝马鸡同框嬉戏的画面走红网络。近年来，随着我省野生动物保护成效初显，这类画面屡屡出圈。尤其是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方面，我省结合实际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让大美青海真正成为这些高原精灵赖以生存的家园。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一处副处长李世玉：
3: 有效提升法规的可操作性，又注重青海的特点，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填补了我省野生动物保护地方立法空白。
2: 立法是为了在保护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作为黄河上游的一大支流，黄水河也是青海东部地区的母亲河。针对水污染防治，1992年我省制定首部流域地方性法规《青海省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这部法规30年间历经4次修改。李世玉：
3: 着重规范了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预防治理、水污染事故处置、法律责任等，强化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为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依据。
2: 从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填补空白到首部流域地方性法规出台，青海的生态法治网络正是在这样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攻坚中越织越密，越扎越牢。李世玉：
3: 我们先后制定了有《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等100余件地方性法规。
2: 生态领域立法达100余件，占全省立法总数的30%，这组数字尤为瞩目。从2015年率先出台《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到2024年通过《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青海始终将生态立法作为一号工程。李世玉：
3: 将中央、省委关于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部署举措，通过法规的形式具体化、实践化、法治化。
2: 高水平的法治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文本，而是扎根于泥土的守护。这不仅是一个比例，更是青海将生态保护第一刻入法律骨髓的坚定决心。李世玉：
3: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我省的生态环境。
2: 青海的生态立法起步早、规格高，在法典出台前，青海已构建起以高地建设条例为统领，涵盖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国家公园及重点流域的一加 N 地方法规体系，这为对接国家法典奠定了坚实基础。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对地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协同要求。李世玉：
3: 加强对现有生态环保领域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及时修改和废止与法典不一致、不适应的规定，做好上下衔接、左右协同，织密织牢具有青海特色、贴合生态实际的生态法治网络，确保法典在青海落地落细、生根见效。
2: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回应脚下这片土地，国家的法典给出了根本遵循，生态法治让三江支源传统产业向心而生，生态价值向实转化，人民生活向绿迈进，这一心一实一绿将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0: 听众朋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青海坚决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重大要求，精准施策，防范化解各类自然灾害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4: 风险防控科普为先，做好防灾科普宣传是把灾害风险提前化解在源头，防患于未然的基础工程。省地震局常态化开展地震科普进社区活动，提升全民地震灾害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让懂防震、会避险、能应急的安全理念融入日常生活。西宁市民甄女士：
5: 这一次地震局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讲解了地震的基本常识，教大家地震时如何科学躲避，有序的疏散或者是自救互救。
4: 针对青海灾害种类多、分布广、防控难度大的特点，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草原、气象、地震等多部门打破壁垒，协同联动，紧盯灾害多发易发区和隐患关键点位，构建综合防治、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社会保险于一体的防抗救工作体系。青海省地震局青海地震台副台长冯丽丽：
6: 依托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等项目，累计已建成各类监测站点600余个，全省地震监测能力达到2.5级，其中西宁及周边地区提升至1.0级，实现了秒级地震预警，面向公众推出了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实施完成青海省巨灾防范工程防震减灾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补齐。
4: 青海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魏占喜：
7: 优化研判的一个模型，整合分

0: 恭喜各类监测数据提升精度，强化省市县三级研判，针对高风险区域点对点发出防控提示，指导基层靶向开展巡查防控，确保每一条研判结果都能落地见效，每一项防控措施都能精准到位。
1: 为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青海构建多元化基层防灾减灾救灾队伍体系。民和县、马庆县纳入国家综合防灾能力建设提升县，大通县、祁连县被列入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县创建单位，基层防灾减灾预警响应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显著提升。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宣教中心工作人员高海东：
2: 组建由应急专干、猛格员、志愿者、民兵组成的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培训、灾害隐患排查、应急疏散演练等实操性训练，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基层防灾减灾网格，真正实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预警、处置早到位、群众早避险。
1: 一系列靶向施策、标本兼治的防控举措，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成效。2025年，全省受灾人口、死亡失踪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损房屋间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同比实现5下降，连续39年未发生重大森林草原火灾，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青海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王建军：
3: 下一步，我们针对全球气候暖化和雨带北台影响，进一步提高对新时期灾害发生突发性、异常性和复杂性的认识，聚焦灾害风险防范，基层应急能力提升、综合减灾能力建设、应急装备物资配备、灾害处置和救灾救助等重点，统筹协调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
4: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5: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汪永安报道。6月6号，青海省重点交通民生工程国道G109线小峡口王家庄到昆仑路段改建工程建成通车。这一改建工程项目位于西宁海东两市交界处，是惠及两地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于2022年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013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这段全新路段的控制性工程唐博隧道总长3.8公里，建设期间面对隧道下穿南绕城高速公路及杨沟湾互通匝道区，穿越自稳性差的失陷性黄土等多重高风险挑战。项目团队科学优化方案，创新应用全流程智能监测系统等四新技术，严控质量安全，严守生态环保，成功攻克施工难题。如今隧道内设计别具一格，搭配星空顶特色装饰，兼顾通行功能与驾乘观感。项目的建成彻底解决了小峡口路段拥堵问题，大幅提升通行效率，进一步优化了西宁海东两市互联互通，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赋能提速。
6: 青海的消息，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青海蜂产品出口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全省累计出口各类蜂产品452.9万元，同比增长20.2%，其中天然蜂蜜表现亮眼，出口额达250.2万元，同比增长59.3%。青海蜂产品已成功开拓希腊、新加坡、波兰等新兴市场，实现市场出口的多元化布局。青海地域辽阔，平均海拔超3000米，蜜源植物丰富，蜂产品富有无污染、高活性等特点，深受海外消费者青睐。西宁海关针对高端市场严格的技术标准，推送季贸措施动态，帮助企业及时了解国际市场最新形势，定期开展专项培训，助力企业建立从养蜂基地到出口成品的全链条质量安全控制体系，有效提升产品质量。同时，针对蜂产品订单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为企业提供7×24小时预约查验等便利措施，实现当天查验、当天出证。
5: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 一年一度高考到来，我省各地区各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发力，从考场运维、交通出行、食宿医疗、电力消防等多维度细化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助力全省学子从容应试。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全面启动互考模式，为全省50个考点、9个省市指挥中心提供高考供电安全服务，并严格落实主网可靠供电加 UPS 不间断电源加应急发电车备用三重保障模式。各地市及供电公司因地制宜细化保电方案。目前各考点保电人员备品物资与应急装备已全部到位。海北州推出多项特色暖心保障，当地延后停暖到6月10号，以稳定供热，为考生营造舒适应试环境。祁连县人民医院免费开放高压舱氧及氧吧免费体验服务，缓解考生脑疲劳等问题，助力考生调整备考状态。海东市投入290万元专项资金，升级考点软硬件设备。全市所有考点试卷保密室已全部通过省市专项安全督查验收。公安部门开通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同时投入985辆公交车、出租车参与爱心送考，并为特殊考生提供1对1上门接送服务。海西州消防救援支队紧扣高考安保工作重点，采取考前排查、常态巡查、定点值守、便民服务相结合的方式，紧盯考点及周边餐饮、住宿等重点场所，重点排查违规用火用电、消防设施失效等安全隐患，并及时整改，全力保障考点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6: 青海的记者李文慧、李凯龙报道。6月6号是全国放鱼日，青海举行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青海增值放流活动。在西宁市黄冲区海北州钢察县，同步投放花斑裸鲤、青海湖裸鲤等土著鱼苗，共110万尾。活动现场还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活动，通过生态科普展板、互动体验等多元化形式，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水域生态安全防护意识，营造全民护鱼良好氛围。近年来，我省依托规模化人工繁育与增值放流，持续扩充野生土著鱼苗种群储量，累计投放各类土著鱼苗1900多万尾，有效充实黄河上游土著鱼类资源储备，有利于修复河道鱼类群落，改善水域生态，持续巩固青海生态优势，助力高原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据青海省渔业推广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李科茂介绍，他们每年会在前期对放流的鱼种进行标记，大概通过1年的生长以后，再对它进行回捕监测，进行生物学测量。从2018年到2025年，已经连续7年开展回捕监测工作。多年监测证明，增值放流对恢复当地土著鱼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5: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范春华报道。6月5号，我省2026年原布隆迪光明行专家组成员完成任务，返程归来。这次行动中，省卫健委选派8名眼科骨干奔赴布隆迪开展公益诊疗。专家组成员克服异国环境差异、诊疗条件有限等困难，连续奋战，历时3周，共完成了326例的白内障复明手术，帮助当地眼疾患者重见光明。据了解，青海省原布隆迪光明行活动自2016年启动以来，已连续顺利开展3轮援助工作，累计为449名布隆迪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切实解决了当地群众眼疾就医难问题，成为中非卫生合作的暖心名片。
6: 青海的消息，青海之密户外浪山安全防护网。进入夏季，青海气温升高，浪山、露营、野餐成为群众休闲热门方式。随着野外明火烧烤、乱用炉具、乱丢烟头等行为增多，叠加高原夏季强降雨、雷电、滑坡等灾害多发，用火风险与地质风险交织，安全隐患突出。 为此，省消防救援总队启动常态化户外防控机制，组织各地消防力量下沉一线，紧盯网红露营地、林间野餐区及低滩重点区域开展流动巡查与隐患整治，重点排查

0: 卡式炉违规使用、液化气钢瓶暴晒及易燃物堆积等风险，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将安全课堂搬进露营现场，结合青海气候特点，用通俗方言讲解户外防火、出火处置、火场逃生及110报警等知识，普及暴雨滑坡避险技巧，让群众及时掌握应急技能，切实提升自救互救能力，织密夏季户外安全防护网。
1: 听众朋友，如今我省越来越多的体育场馆以免费或低收费的价格向群众开放，普惠性体育服务走进群众身边，有效降低健身门槛，普及全民健身，激活全民运动热情。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在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不少群众前来运动健身。工作日每天9点到12点实行低收费开放，亲民的价格、完善的设施，让群众能够低成本享受专业运动场地。西宁市民王中华：
3: 这个性价比比较实惠、亲民。我们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到这儿来打球，花费特别少。你看看，这一个小时5块钱吧。
2: 除羽毛球馆外，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网球、乒乓球等场地一应俱全，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预约场地，操作简单便捷。实惠的政策加上便捷的服务，各大场馆常年客流稳定，深受大家青睐。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工作人员张诗文：
4: 一直以来，各场馆接待量都十分可观。羽毛球馆年接待量约40万余人，综合馆也是40万余人，公园馆30万余人，深受老年朋友喜欢。寒暑假也有大量的学生前来健身，大家都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2: 室内场馆优惠便民，室外健身区域同样福利满满。青海全民健身中心室外配备免费健身设施，并划分多个功能区域，可开展锅庄舞、太极、健身操等多样文体活动，满足大众多元化免费健身需求。青海全民健身中心负责人于亮：
5: 我们基地健身中心啊，室外的体育场、小篮球场、乒乓球场都全年免费向外开放。室内场馆呢，我们周一至周五啊，包括篮球馆、羽毛球馆、网球馆、乒乓球馆啊，我们都是执行的是低收费对外开放标准，并且呢，每个月的8号呀，我们免费对外开放。目的呢，就是最大的限度啊，降低群众的健身门槛，让公共体育资源啊，真正的惠及民生。
2: 全省体育场馆免费加低收费的开放模式，切实减轻群众健身成本，让全民健身触手可及。青海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安才旦：
6: 今年我们将协调联动，指导督促全省97个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继续向公众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推进建设一批综合性运动场地和健身器材的更新维护，同时广泛开展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和健身服务指导，为全省各族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体育公共服务。
1: 青海台消息，日前2026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走进黄河流域产业带系列活动西宁专场在西宁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基地举行。活动由西宁市商务局协办，海东市商务局协同组织属地企业参会，立足青海高原资源优势，精选西宁市30家企业及海东市15家企业参会，聚焦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冷粮蔬菜、特色生态食品等跨境出海现实需求，通过博览会推介、企业实操分享、数字化运营授课、通关政策宣讲等多种形式，精准对接产业资源，助力西宁市青字号特色农产品拓展国际跨境电商销路。分享交流环节，青海3家涉农龙头企业负责人分享高原农产品出海实操经验，青岛、福州2家省外企业也结合生鲜外贸案例分享海外拓客与运营经验。
0: 青海的消息，6月5号，以鲜美烟台好海好鲜为主题的2026烟台海参产业精准对接活动在青海兰华裕华大饭店成功举办。活动依托烟海海洋产业优势与西宁高原枢纽消费优势，精准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让北纬37度黄金海岸的优质海产走进青藏高原，实现沿海优产与内陆优势的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推介现场供需洽谈热烈高效。烟台参展企业与西宁本地经销商、商超采购、餐饮集团、供应链企业深入对接，精准洽谈，现场累计达成两家渠道初步合作意向，有效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
1: 青海台通讯员张爱玲、严婷婷报道，近日青海油田天然气勘探传来捷报，在马仙地区勘探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油气资源开发迎来新进展。仙东九域探井成功试获工业气流，这也是该区域首次实现工业油气开发，成功开辟出全新勘探接替区。目前仙东九井已全面转入试采阶段，日产气稳定在 1.5 万立方米，累计产气量达 7.8 万立方米，为青海油田油气增储上产注入强劲动力。
0: 近年来，西宁市黄中区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气候优势，在西纳川、云谷川腹地聚力打造两川白色经济带，连片的日光温室大棚错落排布，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现代农业图景。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范小英发来的报道。
2: 在黄中区蓝龙口镇千溪村文玉种养殖合作社的新建连片大棚里，记者看到种植户正和技术人员查看辣椒长势。西宁市黄中文玉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马西：
7: 这今年做过这个案件，这个有辣子一到时候啊，做过有70个盆，这个盆呢得8000到9000斤，6月份可能上市。
2: 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针对新旧基地不同种植情况，因地制宜开展种苗优选、田间管理、病虫害管控等技术帮扶，不断优化种植品类结构。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李玉成：
8: 围绕两川白色经济带的建设目标，区分老旧基地的提升、新建基地培优两大方向，我们开展了服务。针对老基地能力提升改造，盘活现有的产能，助力新基地发挥设施的优势，挖掘增产潜力，全面提升本地蔬菜市场的竞争力，带动农户的持续增收。
2: 黄中区蓝龙口镇班仲营、多巴玉拉等村落设施农业基地历经多年发展，凭借稳定的产量和上乘品质，常年供货周边市场。与此同时，蓝龙口镇桥西村、千溪村等新建农业基地棚体标准提档升级，水肥一体化设备一应俱全，全新的种植格局为产业发展注入后劲。黄中区蓝龙口镇桥西村种植户李永庆：
9: 现在这个新大棚比以前子那个好呗，那有两户啊，现在你看日次化给这些又方便呢，难得割菜还在新了一些种呢。
2: 两川区域汇集多巴、蓝龙口、李家山等多个乡镇，水土条件优越，灌溉交通便利，是黄中区特色鲜明的白色经济核心发展区域。目前温室大棚总量达到9021栋，占全区总量的85.58%，集聚起3个千亩级种植基地、30个百亩连片基地，产业集聚效应突出，

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版权局近期组织编写了中英文版本的《中国版权保护与发展状况2025》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版权局全面强化版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指导各地版权相关部门查办侵权盗版案件4170件，关闭侵权盗版网站2920个，删除侵权版权链接116万条。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通知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共治合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5号举行活动，缅怀多年来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殉职的近4500名维和人员，并纪念5月29号联合国维和人员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北草坪的维和人员纪念碑前敬献花圈，随后出席授勋仪式。
3: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 5.18 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俄政府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启动新的投资周期。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梦卓，主播瑞杰、凯云，录音制作向阳。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西宁市精准监督盘活乡村沉睡资产；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一项创新技术入选全国美丽交通建设实践案例；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一头牦牛的跨省生意经。
0: 国际方面，联合国缅怀殉职维和人员。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省内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海西大部、海北、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大通和循化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驱马来、成多、达

0: 格尔木阴转小雨，12到18度。
1: 大通阴6到16度。
0: 黄原阴5到16度。
1: 黄中阴7到17度。
0: 平安多云9到21度。
1: 互助多云5到20度。
0: 民和多云12到24度。
1: 化龙多云5到12度。
0: 循化多云11到21度。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2: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通伦说，此次率团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感到十分荣幸，让我感到尤为高兴的是能够再次同您举行会晤。您是老挝党和国家以及老挝人民无比敬重信任的亲密同志和朋友，相信此访将进一步增进老中两党两国高层互信。
0: 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是2026年7月5号。
1: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北京时间6月5号14点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以一箭18星的方式，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千帆星座是由上海元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运营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这是千帆星座24小时内第二次发射，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AIS 也就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卫星系统完成组网。
1: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抓总研制，是一款2级半状态液体运载火箭。作为长征八号系列运载火箭的一员，该型火箭与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共同形成了太阳同步轨道5吨和7吨级的运载能力梯队，有力提升中国低中低轨道的卫星组网发射能力。
0: 这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9次发射。今年长征八号运载火箭进入高密度发射模式，这次任务是这个型号火箭今年第3次飞行。
1: 6月5号，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官方账号“统战新语”正式的入驻快手平台。当天的9点，统战新语发布了首条入驻短视频，这里朋友多，欢迎常关注，收获了点赞超过5。

0: 50万。统战新以入驻快手登上了快手热榜的 Top 1。在截止到当晚的21点，账号发布的十余条视频总播放量近为1亿，涨粉超过了20万。
1: 分析人士说，这次统战新语选择入驻日活跃用户超4亿的快手平台，展现出其用平时的镜头语言和贴近生活的话语风格，让统战这个概念更为可感可知可亲的努力。
0: 近年来，多个中央部委相继地入驻到短视频平台，政务新媒体进入视频化加速期。在此背景下，此次的中央统战部官方账号统战新语入驻到快手，是政务传播视频化接地气的又一典型案例。
1: 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通知强调，各地要坚决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聚焦当前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把共治活动作为结合业务监管抓挡箭，提升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积极构建先锋示范、政企联动、群体参与、科技赋能、多元共治的有效机制，强化网络餐饮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和无堂食外卖监管，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高水平治理，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此外，通知还明确了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凝聚到骑手群体力量，强化了先锋示范，组建了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辐射带动广大骑手积极参与到网络饮食食品安全的监督工作。二是严把骑手的监督入口，建立聘任和履职管理工作机制，明确了选聘标准、工作职责、禁止事项、退出机制等管理规范，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到监督员的队伍。三是提升了监督的能力水平，聚焦法律法规、风险识别、信息上报等重点环节，协同各方开展了精准化培训，切实增强外卖骑手的食品安全监督能力。
1: 四是健全闭环处置机制，推动数字化监督应用开发，搭建线索信息化共享平台，规范投诉举报线索流转处置程序，构建有效处置闭环。五是激活共治内生动力，积极构建物质奖励加精神激励加权益保障的多元化激励体系，加强对外卖骑手监督履职过程中合法权益的保护。六是增强多元共治合力，常态化开展专业培训、权益保障、关爱服务等活动，为外卖骑手履行食品安全监督员职责提供坚实支撑，形成上下联动、政企协同的工作格局。
0: 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协作配合，完善运行机制，做好协同处置，推动共治活动高效启动、全面铺开、有序开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共治活动参与度、知晓度，及时总结提炼工作亮点，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最近，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是6月15号到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是7月4号。
0: 公告明确，2026年实施新一轮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2026至2030年，报名人员户籍在放宽地方的，可以将报名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考试继续允许符合专业学历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2027届的应届本科、硕士及以上的学历毕业生，包括专升本、第二学士学位、专升研的报考。同时，考试继续的允许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且从事着法律工作满3年的人员报考。
1: 公告同时明确，考试继续实行计算机化考试， 对因身体、年龄等原因使用计算机考试确有困难的，主观题考试保留使用纸笔答题方式。报考人员可自主选择在司法行政机关设置的考区报考，如部分考区报考人数达到机位数量上限，可选择其他考区报考。
0: 公告明确，2026年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时间为9月12号和13号，主观题考试时间为10月18号。关于报考地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其他具体事宜，由本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报考人员也可以登录司法部的官网查询，或者向司法部或者是报考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来咨询。
1: 6月5号世界环境日这天，2026年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境内的雅鲁藏布江中游开展，23.1万尾西藏珍稀土著鱼苗顺利放归自然水域。据了解，这次增殖放流包含尖罗鲤等3种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7种珍稀鱼类，对维持雅江流域生态平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 华能雅江公司所属的藏牧水电厂副厂长孙超介绍道，11年来，我们持续地深耕雅江水生生态保护工作，累计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放游各类的土著鱼苗近为200多万尾。
1: 多年来，华能雅江公司通过联动专业机构，持续攻克高原冷水鱼人工催产孵化、养殖驯化、病虫害防治等多项技术难题，打破尖罗鲤等珍稀鱼种规模化繁殖的瓶颈，建成全循环水育苗体系，实现多种珍稀土著鱼类稳定量产，填补了雅鲁藏布江流域高原特有鱼类人工育苗领域的空白，同时还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高海拔大落差藏牧鱼道，近5年年平均自然过鱼量超过10万尾，有效破解了高坝阻隔导致的水生生物种群割裂难题，为维护雅鲁藏布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稳固高原水域生态稳定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
0: 6月5号，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江西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江西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为1735人。
1: 据了解，2025年江西检察机关以纵深推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违法犯罪防治为履职着力点，一体推进惩治犯罪、分级矫治、源头预防和社会治理，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近5年首次双下降。
0: 白皮书显示到，2025年江西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为3625人，同比下降4.7%。此外，江西检察机关对830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率为19.7%。开展社会调查8765人次，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为6658人次，提供法律援助为2896人次，落实犯罪记录封存为3541人次。
1: 江西检察机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增强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意识，对主观恶性较大、犯罪后果较严重的涉罪未成年人依法批捕1849人，起诉2553人，既有力惩戒犯罪又有效警示教育，对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属于初犯偶犯的涉罪未成年人，用好不批准逮捕、附条件不起诉和不起诉制度，同步开展教育矫治，引导重回正轨。
0: 白皮书介绍到，江西检察机关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深化和党委社会工作部等单位的协作配合，广泛引入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教育指导师 五老志愿者等力量参与到社会调查、心理干预、社会关护、教育矫正、矫治等工作，成功地帮助948名涉罪未成年人回归到正途。
1: 来自东部战区的消息，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0: 6月5号晚，创意无限，光影不息，2026香港电影展映杭州站启幕。展映精选了10部近5年的香港新作，于6月5号至14号集中上映，并且通过映后交流连接了两地观众。
1: 开幕式上，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黄海怡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地位，特区政府正积极对接规划，发挥中西荟萃优势，推动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他指出，电影既是香港重要的文化标志与创意产业引擎，也陪伴几代人成长。这次活动旨在通过多元题材的影片，让内地观众深入了解香港的文化底色，促进两地民众的情感联系。
0: 在随后的观影环节，开幕影片《触电》融合了电竞题材和港式的人情味，讲述了一支草根战队在虚拟和现实间寻回尊严和情感连接的故事。导演梁国辉在映后分享时表示，影片刻意地避免了必赢的奋斗套路，重在传递坚守初心和尽力拼搏的价值观。
1: 目前，山东省小麦正从南到北，由西向东陆续开镰收获。今年，山东省小麦应收面积超过6000亩。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室6月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三夏生产技术和服务保障情况。山东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敬东介绍，夏粮占山东省全年粮食生产总量的一半，主要是口粮，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至关重要。从常年看，小麦大面积集中收获期是7到10天，机收作业时间紧，任务重。
0: 同时，为积极应对夏收期间可能会出现的灾害天气、局部地区积聚的供需失衡和区域烘干能力不足等问题，山东制定了夏粮生产应急预案，并和江苏、河南等黄淮海地区各省建立了农机应急抢收、抢烘和抢种作业互助的合作机制，确保遇到有灾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和快速有效处置。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哎，媳妇儿，下班了。
8: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8: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

0: 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4: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早安，青海。
0: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5: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请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13集。
6: 1996年，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明确浙江省扶贫协作四川省广元市南充市。2004年5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广元南充考察指导，为两省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脱贫攻坚胜利后，国家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调整，明确浙江省1:1帮扶四川省。截至目前，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30年来，浙川两省经历了从脱贫攻坚为主到乡村振兴引领，从单向援助为主到双向协同发展，从政府推动为主到市场驱动赋能的深刻转变，书写了跨越山海的协作篇章。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从一根丝说起，来讲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深情。浙江台记者蔡吉康报道。
7: 我现在是在浙江的杭州向大家来问好啊。那这根牵动浙川两地的一根丝，就是承载千年文脉的丝绸。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万世立丝绸艺术中心。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柜里面啊，有一件名叫思念生花的丝巾作品是格外的亮眼。它采用的是双面绣的一个工艺。我可以看到这里有浙江的三潭映月、雷峰塔、四川的三星堆、南充嘉陵的桑田，这些形象都是融入其中的。那这件作品呢，正是由杭州万世立、阿里巴巴工艺和南充嘉陵区联手打造的，原料是来自四川的嘉陵，制造的技艺呢是来自杭州的无水印染和阿里云智能数字设计技术。它正是浙江和四川两地的一个协作成果。那大伙都知道哈，浙江自古就是丝绸之乡，而四川的中北部地区也有着悠久的丝绸制造的历史。那其实呢，四川从来是不缺上好的蚕丝的，可是过去呢，大多的都是作为原料低价出售。那在东西部协作当中呢，浙川两地就将蚕桑的这个产业列为重点的一个培育对象，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和电商的矩阵，拓宽四川蚕丝的产品线上线下的销路。那经过这些年的一个精准协作，目前南充市蚕桑的年产值突破了18亿元，通江县春寨镇的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户人均增收是超过了1.9万元。宁南县产出的6A 级高端生丝占据了全球高端市场的50%以上份额。
6: 一面丝巾串联起浙川千里山海两地风情，更是浙川产业协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自2021年启动以来，浙川两地就将蚕桑产业列为四川川字号6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重点培育对象。这段丝路振兴故事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资金赋能。近5年，浙江累计拿出超5000万元专项资金，赋能四川蚕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南充嘉陵区建成8万多亩标准化桑园，搭建起规模化种植基础。通江县落地大蚕工厂化养殖车间，彻底转变传统散户养殖模式。第二个关键词是技术落地。浙江带来了纯天然的黄金。